0: 我亲爱的好搭档，你在想什么？眼神都迷离了。
1: 是啊，眼睛都直了。
2: 我在想这首音乐好像很熟悉，又好像不太熟悉。
0: 你都快给我说懵了，那是熟悉还是不熟悉啊？
1: 不如我简简单单的给点小提示吧。
0: 于朗叔叔，你快说吧，不然啊，我搭档会一直沉迷下去。
1: 我们本期的主题啊，是围绕游戏开展的。
2: 对，没错，那还是2018年的夏天呢，《和平精英》的主题曲。
0: 可以啊，我的好搭档，太棒了。
2: 那当然了，也不看看我是谁。
1: 看来呀，也是没少偷偷玩游戏吧。
2: 嘿嘿，一不小心还被发现了。
1: 那你们跟于朗叔叔说一说，你们现在的小朋友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呢？
2: 我呀，毋庸置疑，我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和平精英。
0: 我最喜欢玩的游戏是蛋仔派对。于朗叔叔，你呢？
1: 我最喜欢玩的游戏啊，是王者荣耀。我还是很厉害的，有机会啊，带你们两个一起玩，让你们看看我的实力。
0: 哎，爸爸妈妈总是不让我玩游戏，手机都不让碰，也就只能简简单单看个动画片。
2: 我那都是偷偷的，我看动画片都有时间限制。
1: 其实啊，家长不是不让你玩，是怕你们太小，没有约束自己的能力。想必你们的父母跟你们说过不少游戏的危害吧？
2: 没错，天天都说，
0: 无时无刻都在说，我都背下来了。爸爸妈妈一张嘴，我就知道他们想要说什么。
1: 那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游戏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呢？
2: 妈妈常说，长时间看电子屏幕对眼睛危害大。第一，容易斜视，很多像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会坐在某角落，被电视注意到了，就扭过头来看，即使是正对着看，但看久了眼睛累了，就不自觉地歪着头，长期如此，就容易造成斜视。
0: 沉迷电视或手机之后，就习惯整天坐着，不愿活动。对于本来消化能力较差的孩子，不但影响消化，还可能会厌食。对于消化能力强的孩子，边看电视边吃，就会越吃越多，吃得多还不爱动，就容易长胖。此外，如果经常没有选择性的给孩子看电视或玩手机，还可能会导致心律不齐、睡眠不佳等问题，影响孩子健康。
1: 孩子看电子屏幕时，都是在被动地灌输各种信息，无需靠自己联想就了解。其次，也会变得不爱动脑和探索，
2: 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看电视上，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就变少了，渐渐的社交能力也变差了，性格也越容易越来越孤僻，不爱和别人交流。
0: 曾有过调查，每天看1小时电视的孩子，注意力就可能降低10%。很多孩子上学了，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低，跟经常看电视或玩手机有一定的关系。
1: 为了玩游戏，忽视自己的职责，影响家庭关系、学习、工作等等。
2: 尽管游戏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问题，我们还是接着玩，没有时间观念，毫无自制力。
0: 玩游戏时拍手跺脚，面红耳赤，大爆粗口，痛并快乐着。
1: 大部分玩游戏是为了缓解压力和焦虑和打发时间，无限制沉迷游戏会伤身。人类大脑中负责理性判断的部分额叶要到20出头才会完全发育好。
2: 儿童青少年的行为模式约等于大脑受到损伤的成年人，自控能力更差，网络游戏的机制比赌博的老虎机更为复杂。
0: 程序员可以设置很多触点来刺激多巴胺的兴奋，当多巴胺处于静止状态，每秒以3到5次的速度被激活。
1: 当处于兴奋状态时，会增加到每秒20到30次，在停止的时候不会回到静止状态，而是会下降到0。
2: 所以沉迷游戏后，即使停止游戏，整个人会安静下来，也会感到非常失落、痛苦。
0: 曾经爷爷为游戏让一个12岁的少年亲手杀死了3个至亲。
1: 2012年4月13日，湖南衡阳县西渡镇发生了一起特别严重的杀人案，受害者肖某林及一对儿女被人用水果刀杀害， 而杀人凶手居然是肖某林12岁的侄儿肖某。
2: 肖某是肖某林姐姐的儿子，从他出生开始，父母就是矛盾不断。肖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分居生活。肖某3岁时，两人因为肖某生活费该退出的问题而离婚，这让肖某的童年生活一直缺少父母的陪伴和关爱。
0: 后来肖某上了小学，因为父母离婚，他只能在学校住宿。姑姑肖某林对这个可怜的侄儿非常同情，毕竟他是自己亲姐姐的儿子，与自己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于是他便承担起了肖某母亲的责任。
1: 在肖某住校期间，肖某林每周都会去学校看望肖某，而且放假时还会把肖某接到家里来住，让他感受亲情的温暖，一直把肖某当成亲儿子看待。他犯了错，肖某林也会像母亲那样斥责他，但肖某林毕竟不是肖某的亲生母亲，肖某对他的管教也是爱答不理。
2: 因为父母离异，肖某长期缺乏管教，他小小年纪就和校外的混混搅在了一起，整天在外游荡，打架、撒谎、逃学、小偷小摸是常有的事，肖某林也因此经常被老师叫到学校。
0: 2012年4月13日上午，肖某林又被老师叫到了学校。肖某因为和同学有

0: 顿，把对方打了一顿。肖某林听到老师的话之后，忍不住打了肖某一耳光，可肖某不但不知悔改，还用一种凶恶的眼光看着姑姑。肖某劣迹斑斑，学校让肖某林将其带回家反省几天。
1: 将肖某带回家之后，肖某林因为工作忙立马出了门，家里只留下了肖某、肖某林九岁的女儿和四岁的儿子。看着姑姑出门，肖某立马找出手机打起了游戏。对于肖某沉溺于游戏这件事儿，作为姑父的刘某很是苦恼。
2: 他也把这个侄儿当作亲儿子来对待。在发现肖某沉溺于游戏之后，刘某曾不止一次因此事教育他，可肖某一直死性不改。刘某和肖某林稍不注意，肖某就开始打游戏，甚至刘某还因此打过肖某好几顿。
0: 九岁的妹妹见哥哥又开始打游戏，于是她指着肖某说要去告诉爸爸。肖某闻言便不耐烦起来，拿起桌上的水果刀抵着妹妹说，你还在这里烦，信不信我一刀捅死你。妹妹一下就被吓哭了，说要告诉爸爸。一旁四岁的弟弟也跟着姐姐说要告诉爸爸。
1: 没想到肖某直接拿起了水果刀将弟弟妹妹杀害，杀了两人之后，他将两人的尸体藏在了桌子的底下。不一会儿，肖某林忙完回来，进门的时候看见肖某一人坐在沙发上，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并不在，他也没在意，低头准备换鞋。
2: 这时候肖某拿着刀走过来，一刀刺进了姑姑的身体。肖某林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直当亲儿子对待的侄子早已将弟弟妹妹杀害，现在又将屠刀挥向了自己的亲姑姑。杀完人之后，肖某并没有惊慌，而是换了身衣服，然后将姑姑身上的2000块钱拿走，打算出去玩。临走之前还不忘拿上钥匙。
0: 因为一个游戏杀了三个至亲，沉迷游戏真的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1: 不是不可以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我们需要合理搭配时间。
2: 例如周一至周四使用电子产品、平板或手机以及电视，进行娱乐时长为半小时。
0: 周五使用电子产品、平板或手机以及电视，进行娱乐时长为一小时。周六、周日使用电子产品、平板或手机以及电视，进行娱乐时长为1.5个小时。
1: 而且必须在完成作业之后才可以进行相应的娱乐活动。
2: 关于使用内容的规定呢，可以用来打游戏、看视频、看动画、看电视等等。
0: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呢。
1: 广大家长、听众朋友们，相比起电子产品，孩子更喜欢的还是父母高质量的陪伴，比如户外活动和小伙伴的社交，一些互动小游戏。因为孩子缺乏这些快乐的源泉，所以才会去沉迷电子产品。加上现在的父母基本上手机不离手，放假休息给孩子丢一堆玩具或者电子产品，才会让孩子养成离不开电子产品的习惯。如果父母能专心陪伴，好好安排，自己以身作则，那执行起来相对轻松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聆听一段音乐，音乐过后让我们的两位小主播为我们带来一首精彩的朗诵。

0: 张口，
1: 朗朗上口。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嘉宾小主播杨桃，来自实验学校二年六班，今年八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朗诵是《校园》。小时候，校园挂在高高的蓝天空上，望见它，听到它，就仿佛拥抱着

天的星星都是我的向往。入学了，校园挤进了我重重的书包里，长在了一棵茂盛的大树上，回味它，品尝它，就仿佛告别着一位初恋的人儿，竟也令我黯然神伤。如今啊，校园最后贴近了我美妙的生活画卷中，无论离它近，也无论离它远，都仿佛高扬着成熟的感情风帆，向着那火红的太阳在飞翔。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宾小主播刘千瑞，来自长青小学5年6班，今年11岁。我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大漠敦煌》。我多想带上装满梦的行囊，牵一只骆驼去那风沙弥漫的远方。我多想沿着遥远又遥远的古道，寻找我梦中的大漠敦煌，穿过祁连山的六月飞雪，走进严风吹沙的大漠，我寻一把先人遗留在那里的石斧，看它是否还能劈出4000多年的火光，追赶丝绸之路落下的夕阳，跋涉在曾经古角争鸣的河西走廊。我想找到三苗人留下的陶器，让它盛满历史的冷热和苍茫。我想听到羌笛穿透千古的余音，在荒原的夜空里哀怨悠扬。借着大漠的冷月寒光，我多想找回乌孙人失散的牛羊，在漫漫狂野中赶路。我多想举起越世人的宝刀，将夜空划亮。我望见浩瀚的沙海，如血的残阳。

0: 轻松的时间这么快，又到了时间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相信的。
1: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成立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我们说相声的，
3: 说相声去。
2: 对，
3: 我看着你怎么这么眼熟呢？
2: 倒是有认识我的。
3: 你这个名字叫
2: 李菁。
3: 李菁啊？
2: 是。
3: 说相声的李菁就是你、啊、
2: 没错，
3: 见到你太高兴了
2: 啊。怎么？
3: 我有一个问题啊。
2: 什么问题呢？
3: 像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平常的都在这个剧场里说吗？
2: 大部分时间在剧场说，也上别的地方演去。
3: 咱们这个企业打算找你拉个演出，你们去不？
2: 那去啊。
3: 咱们企业是个脱鞋厂，今年是50年大庆。
2: 嚯、
3: 哦！打算越剧场演出
2: 啊？
3: 你们去不？
2: 去去去！
3: 你们去啊？太好了
2: 啊！
3: 那您算帮哪个忙了？
2: 不，您帮我们的忙啊！
3: 太好了
2: 啊！
3: 因为咱们这个董经理
2: 啊，
3: 最喜欢的就是你们这个曲艺。
2: 哦，这个经理姓董，
3: 董经理，
2: 懂我们曲艺，
3: 懂曲艺，
2: 爱听相声，
3: 当然了，
2: 那好啊。
3: 那么董经理说了，约几场相声吧，
2: 啊，
3: 那就想起你来了。
2: 哦，
3: 没想到在这儿还碰上你了，
2: 那太巧了。
3: 你们演出也要钱吗？
2: 哎，我们也不能全尽义务啊。
3: 不是那个意思，像你们这样的，你们怎么得对付个多少钱
2: 啊？啊，
3: 要演一个段儿。
2: 演一段，
3: 演一段相声，
2: 一段那就看演出大小了。
3: 哦，
2: 啊，
3: 你就一段吧，就说一段，多少钱吧？你说个数，咱们听听。
2: 一段，
3: 就你们这一段。
2: 啊，
3: 就你这一段。
2: 一段，您看着给吧。
3: 看，
2: 啊，
3: 看着给呀、啊。
2: 您看着给吧。
3: 2000。
2: 啊，2000行，不少。
3: 行吗？
2: 行。
3: 2000双拖鞋。
2: 2000双拖鞋，他卖的可比2000块钱贵啊。
3: 不是
2: 啊，
3: 是纸拖鞋。走吗了这是？
2: 您拿我们开玩笑？
3: 不是，那个酒店用的那个纸拖鞋。
2: 您拿我们涮着玩啊？
3: 没有啊。
2: 啊，
3: 没有，我那个意思。
2: 给钱就得了，不要拖鞋啊。
3: 2000块钱。
2: 哎，行，
3: 不要拖鞋了。
2: 啊，是。
3: 那行了，2000块钱
2: 啊。
3: 2000块钱，就你一人啊？
2: 啊，一人啊。
3: 你那个搭档是谁呀、啊？
2: 搭档那大个儿
3: 啊，
2: 也得2000。
3: 谁呀、啊？那大个儿
2: 啊？大个儿。
3: 大个儿是我听这个人。
2: 何云伟。
3: 谁？
2: 何云伟。
3: 你能找着他呀？
2: 啊。
3: 哎呀，咱们这个董经理
2: 啊，
3: 就爱听他呀。
2: 是啊。
3: 对呀。
2: 啊。
3: 对。
2: 这是守着你还爱听他。
3: 就爱听他呀。这个何云伟，
2: 啊、
3: 这么着吧，
2: 啊，
3: 2万行不？

0: 一人20000，
1: 修吧。
0: 你诚心的是怎么着？
1: 不是诚心，他那个男的特别喜欢他，
0: 就爱听他，
1: 就爱听他。20000块钱，
0: 20000行。
1: 你能找着他不？
0: 能找着啊，
1: 能找着他，
0: 能找着。
1: 你是多少钱来的？
0: 我是你甭管，反正我们匀去，
1: 是吗？
0: 我们再分去。
1: 你是20000，
0: 哎，
1: 他是20000，
0: 一共22000，
1: 22000
0: 啊，
1: 这22000啊都给你了，
0: 哎，都给我。
1: 你怎么分咱就不管了？
0: 哎，是。
1: 行吧，
0: 啊，您就别操心了。
1: 那行了，行了，
0: 行。
1: 您可得卖卖力气
0: 啊。那当然了，
1: 多说说
0: 啊，您都多给钱了，
2: 多说说，
0: 还不卖力气。
1: 除了那个相声啊，还得要几档子呢。
0: 几档子？
1: 几档子呢？
0: 啊，
1: 有这个北京琴书有吧？
0: 北京琴书啊。
1: 北京琴书，咱们这个董经理最爱听的就是关学增。
0: 啊，关先生。
1: 关学增，你能找着吗？
0: 找不来了，
1: 去咱们那儿唱一唱来。
0: 关先生，
1: 多几点钱、啊？
0: 不是钱的事儿。
1: 嗯，
0: 关先生过去了。
1: 过去了。
0: 啊，
1: 过哪边去了？过哪边去了？哪
0: 过哪边去了？
1: 派车给接回来吧。
0: 接了你就吓跑了啊？
1: 不是过哪去了？
0: 去世了。
1: 去哪个市了？去哪个市啊？
0: 去哪个市干嘛？入土了。
1: 入土了。关学则关老
0: 啊，
1: 北京亲属这么好的怎么入土了呢？
0: 那是不分好坏啊。
1: 不是这么好的艺术家怎么会入土了呢？
0: 啊，
1: 他入土了，我们听谁呀？现在还要唱北京亲属的吗？
0: 啊、有，
1: 怎么
0: 有？我能找着，
1: 能找着吗？谁呀？
0: 能找着
1: 啊？谁呀？
0: 谁呀、啊？你不认识？
1: 不认识？
0: 你不认识？
1: 不认识，能听吗？
0: 能听。关先生的徒弟
1: 是关老那个味儿吗？
0: 是，
1: 你能找啊？
0: 能找着，
1: 多少钱
0: 啊？啊，这个也2000块钱。
1: 2000
0: 啊，带乐队，
1: 还带乐队呢？
0: 一共2000块钱，
1: 乐队这么便宜呢？
0: 我说你弘扬曲艺艺术，哎，我们愿意多给观众服务。
1: 那太好了
0: 啊！
1: 那你收来吧。
0: 行
1: 了。相声
0: 啊，
1: 北京琴书。
0: 北京琴书，
1: 还得有这个编戏份的。
0: 编戏法都有。
1: 眼下春晚特别走红的
0: 啊，哪个？
1: 石谦，
0: 我把他找来呢，能给你编出一只鸡来。
1: 不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石谦抽鸡吗？
1: 不是，这个变魔术的特黄。
0: 刘谦儿，
1: 对，刘谦儿。
0: 哎，
1: 刘谦有吗？
0: 能找着。
1: 来一个。
0: 刘谦来一个。
1: 来一个。
0: 啊。
1: 来一个。
0: 那这可贵点。
1: 那贵点贵点呗，那算嘛呢？
0: 是。
1: 啊。还有拖鞋盯着呢。
0: 咱拿拖鞋顶着，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啊！
1: 拖鞋变成了钱了
0: 啊！是。
1: 哎，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评书，
0: 啊，说评书的更好找了。
1: 这个有一个叫这个连丽日，熟悉吗？
0: 熟悉。
1: 真的吗？
0: 干妈。
1: 辣酱啊？
0: 去。
1: 你说那
0: 干妈呀？
1: 干妈。
0: 我义母，我们老家。
1: 啊，你们老家？
0: 哎。
1: 能找着吗？
0: 废话。那还找不着？
1: 那太好了，连丽日、啊。
0: 哎，要连先生。
1: 啊，不是。
0: 啊。
1: 还有这个单田芳。
0: 单先生。
1: 单田芳。
0: 也认识。
1: 能联系上吗？
0: 能联系上。
1: 袁阔成。
0: 嚯，你这耳朵够宽的，瞅的呀。
1: 刘立夫。
0: 天津的也认识。
1: 是。
0: 哦。
1: 还有那个田连元。
0: 哦，田先生。嗯。
1: 刘兰芳。
0: 嗯，好，都是大家。
1: 几个呢？
0: 6个了，
1: 哎、啊，让他们来一个群口，
0: 哎，这6人站一块儿说呀，
1: 啊，来个群口，
0: 那好听得了吗？那个，
1: 那都多几两钱呗，
0: 什么味儿都有，
1: 多几两钱，
0: 这不是钱的事儿，凑不齐您呢，哎，
1: 凑不齐吗？
0: 就紧着连先生吧，啊，
1: 那行嘞，
0: 啊，
1: 那就一位评书演员，
0: 哎
1: 啊，没问题嘞，
0: 啊，
1: 唱歌的有不？
0: 唱歌看您找谁了？
1: 咱们这个侄子说了，最喜欢的就是老人。
0: 啊，老人，
1: 老人
0: 啊，谁呀、啊？
1: 李光喜能找着不？
0: 能找着倒是，
1: 啊、
0: 岁数大点、啊。
1: 李光喜，吴彦祖，
0: 吴彦祖，
1: 吴彦祖
0: 远点啊，
1: 远点，我派车接去。
0: 啊，您得那车接不来了啊，得飞机。
1: 不是，这长春的，
0: 香港的，那
1: 香港走嘛、啊？就咱们这个北京的，吴彦祖。啊这你看我这脑子呀，吴彦祖嘞，反正对不起，他口误了。我说的也别扭呢。刚才说
0: 也别扭。
1: 刚才说那个李光喜
0: 啊，吴彦祖，
1: 吴彦

0: 刘秉义，
1: 呵，
0: 刘秉义、嗯、
1: 都是老人了。
0: 哎，对，马金凤，
1: 哎，叫什么？
0: 马金凤。
1: 啊、哦，戏曲的也要。
0: 不要戏曲的。
1: 啊？
0: 不要戏曲的。
1: 那怎么马金凤都？
0: 他唱那个，啊儿。
1: 马玉涛。您倒是听过没听过就敢要啊？
0: 这竹子说的晃啊，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有这么一位
1: 啊，
0: 这女演员吧？
1: 有有有。
0: 哎对，还有一个郭兰英。这个几个人、啊？
1: 郭兰英。
0: 郭
1: 兰英谁认识啊？
0: 我谁呀、
1: 啊？啊，郭兰英。
0: 郭兰英。
1: 啊，
0: 郭兰英。
1: 是。
0: 这几个人搁在一块来个群的。
1: 啊，这歌曲串烧。
0: 来个群的、哎。
1: 这倒能实现。
0: 哎，长得漂亮的能找着吗？
1: 还要谁呀、啊？
0: 那个叫林什么？
1: 啊，
0: 林什么？
1: 林什么？
0: 林什么？林志
1: 啊，林志玲。
0: 林志玲
1: 啊，
0: 林志玲能找着吗？
1: 啊，能找着。
0: 哎，属什么来着？俩字的。
1: 属什么什么来着？
0: 属那个属什么那个？
1: 你能输什么呀？
0: 不是，
1: 也就能输拖鞋那个。
0: 拖鞋都骂你。俩字儿的
1: 谁呀、啊？你
0: 演过那个《非诚勿扰》
1: 属什么的？
0: 属鸡的，属鸡的，属鸡能找着吗？
1: 能，
0: 那算一个吧。
1: 啊，
0: 一个林志颖。
1: 啊，林志颖干嘛？
0: 你扒了我怎么办呢？
1: 林志玲。
0: 呀，林志玲。
1: 大远了这俩人。
0: 一个林志颖。
1: 啊。
0: 一个属鸡。
1: 哦。
0: 这能找着吧？
1: 都能找着。
0: 再来个巩俐。这仨个人。
1: 啊。
0: 这仨个人。
1: 这仨人能演什么呀？
0: 这仨个人包幕。
1: 啊，跟冯先生他们四人。
0: 对，因为呢，咱们那个总经理喜欢他们，就想让他们多出来几回。
1: 啊，
0: 这保姆就能多出来几回了。
1: 哦、啊，
0: 行吧。
1: 行。
0: 啊，行，
1: 差不离了。
0: 差不离了吧？
1: 啊，您这台节目太丰富了啊。
0: 好看不？
1: 呵，群星璀璨呢。
0: 那不行呀、
1: 啊！啊，
0: 还没有耍狗熊的呢。
1: 耍狗熊的跟这一块演呢、
0: 啊？你不是还有小朋友呢？小朋友爱看狗熊啊。这狗熊多可爱呀、啊！
1: 这真的狗熊单眼，
0: 不能单眼呀、
1: 啊！啊，
0: 不能单眼呀、啊！单眼就没人看了，
1: 非得跟我们都搁一块儿。
0: 搁一块儿啊，行吧？
1: 那得联系马戏团了。
0: 马戏团你也有人呀、
1: 啊？啊，能找着人呢、啊。
0: 那太好了
1: 啊！
0: 那太好了。
1: 嗯，
0: 让这个狗熊啊走钢丝。
1: 你跟这狗熊有什么仇啊？
0: 不是，咱喜欢这个，咱喜欢这个走钢丝。
1: 他走得了吗？
0: 反正你们多训训吧。
1: 啊，行。
0: 反正狗熊来了，钱就你们就有了。
1: 狗熊来了，
0: 钱
1: 我们就有了，
0: 你们就有了
1: 啊！
0: 行吧，
1: 您约我们演出，
0: 哎，对，是这意思。反正您这意思
1: 来了，我们钱就有了。
0: 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拿我来了
1: 啊！
0: 你我这意思，您明白了吗？
1: 啊，明白了，
0: 明白了。嗯，这个阵容还行，强大吧？
1: 太强大了，
0: 强大了。
1: 啊、
0: 那个这个阵容啊，演一百天多少钱、啊？
1: 演多少天？
0: 一百天。对，这咱得说清楚了吧，对吧？
1: 哇，
0: 不能漫天要价啊，对吧？
1: 啊、
0: 咱得把这公式摆在头了。
1: 那我得算算了。
0: 就这阵容啊？啊
1: 这是我知道啊。这阵容，光演员劳务，一场下来也得1000来万呐。1000来万是一场，10场就1亿。演一百天，行，哎，
0: 看把你喜欢的。
1: 那当然了，那这、啊、我说出来就喜欢，
0: 是吧？
1: 啊，
0: 嗯，
1: 哎，不，咱别讨价还价，给您个实惠价格啊，
0: 实惠点、
1: 一口价，
0: 多少钱？
1: 您给10亿。
0: 多少钱？
1: 10亿。
0: 10亿，
1: 对，
0: 那你们去吧，
1: 啊，那我们就去了，啊，
0: 你们去，那我们就搬出去了，
1: 啊，我们接收去了，
0: 这拖鞋厂都是你的了，
1: 我们要这么些拖鞋干嘛呀？
0: 嘛玩意儿呀，10亿，
1: 是啊，你要这么些人来着呀？
0: 这么些人怎么了？
1: 演那么长时间？
0: 那么长时间了？那么长时间了？
1: 他那么长时间了？100天时间还短呢？
0: 对呀，100天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
0: 怎么了？100天？
1: 100天3多月呢。
0: 你别论月儿。
1: 啊？
0: 别论月儿说呀。
1: 你不论月儿说也是50天呢。
0: 一个50天都没有，100天。
1: 怎么个100天呢？
0: 晚上没有，100天。
1: 啊？一个白天啊？
0: 用得了10亿？
1: 我的个天！

0: 倒霉啊，倒到你这舌头上了，
1: 丢得了吗？
0: 你说一个白天不就完了吗？
2: 就啊，
0: 一千万，
1: 一千万啊，也够受的。
0: 是，
1: 一千万啊。
0: 你这你光点那几人他就得拿走多少钱
1: 啊，是啊是啊，这都是都是打腕儿的啊，一千万喝拖鞋的话喝
0: 你甭喝拖鞋，喝什么拖鞋呀 就给现钱，
1: 就给现钱了，那行了，哎呀车钱不管了
0: 啊，交通还不管，
1: 你们自己来吧。
0: 啊，那也可以，
1: 有打的的，有坐车的，是吧？啊，
0: 是是是，
1: 有自己开车的，
0: 有开车去的，嗯，
1: 车钱不管了，
0: 车钱不管了，这个饭您得管，
1: 管啊，管管吃费，哎哎，管吃费，
0: 管吃什么？
1: 管吃费，
0: 你吃什么呀？
1: 我吃西餐。
0: 嘿，他把这字眼躲开了啊。管您就管饭就可以，
1: 管呀管呀，嗯，您吃过这个武大丸不？
0: 武大丸，
1: 武大丸啊，
0: 是
1: 好极了啊，好极了，
0: 是
1: 头一碗大白菜熬豆腐，大菜，
0: 大白菜熬豆腐，
1: 对了，
0: 这不也是豆腐吗？
1: 怎么样啊？怎么样？这菜你吃这怎么样？
0: 那这不错呀。
1: 二一碗好了，
0: 二一碗什么？
1: 小菠菜炖豆腐。
0: 哦，这还是上下联的，
1: 当然了，
0: 大白菜小菠菜啊。三一碗怎么样？
1: 三一碗好啊。
0: 什么？
1: 端上来的一看，黄澄澄的一层油啊，
0: 黄焖栗子鸡，
1: 油炸素豆腐。啊，
0: 这又过过油啊？
1: 对了，
0: 还是豆腐。
1: 对呀。
0: 那四一碗？
1: 四一碗好了啊，有红的有白的，筷子夹不住了。哦，得拿这个梗吃崴着吃。
0: 会全丁，
1: 只写会豆腐。
0: 嘿，还要搁点猪血。
1: 怎么了？
0: 五一碗呢？
1: 五一碗好了。未曾啊，端上来以前啊，先去喊一嗓子。
0: 怎么喊的？
1: 来，接光了，接光了，给这些明星们上来海味了。
0: 大海参，
1: 下面皮骨的豆腐。
0: 去，全是豆腐。
1: 怎么了？
0: 这吃完了，我们这些人腿软，都回不去了。
1: 今天的不是，这是让你们开开胃。
0: 就拿豆腐开胃啊？
1: 怎么着呀？我告诉你说，要解馋。得吃这个大枪盘，
0: 大枪盘，
1: 大枪盘呀、啊，
0: 大枪盘也是豆腐，
1: 没有了啊，再有豆腐算拿不对了。
0: 哦，那你给我们说说。
1: 那咱说说啊，咱先不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咱先说说这个做法。你一听噼里啪啦的流哈喇子，
0: 我也不至于那没出息。
1: 吃这个东西可早起，哦，起完了是没有了。
0: 是
1: 早晨四点来钟啊，就来到菜市场了，有四五斤一块的，有五六斤一块的。嗯，把这个五六斤的一块的买到家里来，啊、找一口大柴锅，放着两条的凉水，把这个玩意儿放在锅里头是连直带炖的。哦，点起木拉风箱，点那个锯木拉那个风箱，拉风箱你没见过，俩从那抓上去，呼哒啊呼哒。嚯，嚯的，我就开了，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哎呦，点了个七八个字的，用这大铁钩子把这个玩意儿打上来，放到案板上晾凉了，用刀子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切，切了个五花三层，把那个大小盘拿来，把碎的麻子拍在底下，把整的麻子拍在上边，一张咱这个佐料可太好了，
0: 都有什么呀？
1: 香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香油、酱油打三瓣。调好了汁，拿着个筷子扒了汁吃吧。
0: 白煮肉，
1: 豆腐少爷，
0: 去你的吧。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

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

0: 情合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八四幺零。

0: 不对，你要早这样，我们小姐不是窝囊死。要在平时啊，薛丁山早急了，眼泪止不住下来了。完了，丫鬟姐，你叫我到灵前烧几张纸吧。不管怎么地，我们已经拜堂成亲。
1: 哟，
0: 你可别说这话，你要说这话，我们小姐就是死了也不安。就在这阵儿，就打灵棚后边有踏踏踏踏的声音，紧跟有人问：“谁呀？”哟，搀着老太太。哟，老夫人呐，唐营的二路元帅薛公子来了。谁？岳母，丁山给老人老夫人倒退数步。奴才，你是薛丁山？
2: 是我。
0: 你逼死我的女儿，你闹得我家败人亡啊，我打死你。旁边丫鬟要拉薛丁山能走吗？把身子往下一塌，老太太啪啪两棍子打在后背上。那么大岁数，打薛丁山也不觉得怎么疼。老太太再次举棍子，气得都站不住了。
2: 打死你有什么用啊？女儿都没了，
0: 打死也没用啊，你们叫她滚吧。老太太坐地下嚎啕大哭。丫鬟说：“快走走走走走！”正说着，过两个家人把他架起来，一直推到了府门外。薛丁山愣了半天，坐在台阶上，长长的出了口气：“哎，这是黄泉路上无老少，真没想到樊梨花命这么短，真是好人不长寿啊！我爹也没了，梨花也没了。”剩下我这么个祸害，我活个什么劲儿？我也死。可他又想，我在这死算怎么回事呢？外丧鬼来这，谁我也不认识，我就是死，叫殿下杀了我也回军中见见我的老娘啊。走，站起身来，离开寒江关，倒在前一个关城要了匹马，马不停蹄回到了前敌，很快就来在了军中。特别巧，正碰见窦一虎在这转呢。哎，我说妹夫啊，你回来了，请没请来樊梨花？
3: 没有，他死了。
0: 真的假的？那能假吗？死了？哎呀，怎么死的？
3: 他们说被我气死的，三次休回家，憋气窝火。我上次请他，又说我话说的不对，窝囊死了。
0: 你见着死尸没有？
3: 没有，看见棺材了。
0: 他们家搭灵棚呢，都对。那你回来干嘛呀？快跑！为什么？为什么？你没请来樊梨花，殿下非杀你不可。你要跑了能保住一条命，你要回到这儿死，你说你冤不冤？你别瞎说八道了。我能够临阵脱逃吗？死咱也得死在军中，有你的。行行行，好，你去吧你去吧。窦一虎也生气，就这样腾腾腾来到行宫帐外。
3: 诸位往里面送个信，就说我回来了。
0: 哎，殿下传令叫他进来。
3: 千岁，
0: 罪人交旨，请来樊梨花没有？樊梨花这么回事情死了
3: 啊？
0: 人死了啊？那你回来干什么呢？你怎么不跟他一块儿死呢？嗯？薛丁山想，殿下你这怎么说话呀？你这是一个太子说的话吗？你是监军呐，殿下

我可按你说的去了，青衣小帽走到我汉江关，他死了，我有什么办法？他死了是死在你手，我早就说过，请不来，非杀不可。绑杀！薛丁山三副发场，程咬金又来了。他一看薛丁山被绑出来，就知道没请来樊梨花，忙说：“爷们儿，怎么没把樊梨花请来呀？”薛丁山哑着嗓子哭着说：“他死了！啊啊啊，死了！他什么病？都说被我气死的。是被你气死的。哎呀，年轻轻的，他怎么就没了呢？你看着棺材没有？看着了。”我想到灵前吊孝，老岳母不让把我推出去了。哟，你见着尸体了吗？没有。嗨，这就不对了。甭管怎么地，你和樊梨花已经拜堂成亲，是夫妻。人死不结怨，你也得看他一眼呐。你在那待多长时间？半天。哦，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得在那守灵啊。这么办，我跟殿下说说啊，给你求个情，祭奠樊梨花。您别求情了，行了，反正啊，一命抵一命，我认可死了，我不去了，我遭不了那个罪。那不行，你这么做呀，我就不干，你等着。不一会儿，程咬金也不知道跟李治都说的什么，李治把薛丁山叫进了。薛丁山，命你到寒江关去给樊梨花发丧出殡。你要是能把他哭活了，你们俩回到前敌；如果他要没活，你也别回来了，你就死在那吧。说完一甩袖子，殿下走了。薛丁山这来脾气了：“你嘴大我嘴小吧，也别这么说话呀。”我有什么本事能把人哭活呀？我能把樊梨花哭活，我把我爹哭活，好不好啊？我不去。程咬金没走，和他站个脸对脸。哎，爷们儿，别赌气，叫你去你就去。哎，千岁说的是气话，真要哭不活呢，那也没办法。哎，你先走，我随后也去。您干嘛去呀？哎，甭管怎么地，樊梨花现在投降大唐，已经当上寒江关的元帅。那么大元帅没了，我还不烧两张纸啊？快走吧，走吧，走吧！哎，不许骑马啊！青衣小帽，你可是老百姓。哎，薛丁山没办法，他的压力太大，家里人见着他就数落他，你。为什么在白虎山射一箭把老元帅给射死了？那个说你为什么三次修了樊梨花，勉强住一夜，第二天早晨早早的青衣小帽步行奔寒江关，又走了十多天呢，眼看看见寒江关了。后边一阵马蹄声急，闪个闪闪啊，躲个躲个，撞了个不管呐，啪啪，鞭子抽打的声音。薛丁山回头一看，看清了，远处来一匹大肚子蝈蝈红啊！看这匹马，就知道马上坐的谁，谁呀？程咬金，还跟着四个当兵的，手中挥舞鞭子，给他开道。嚯，神气啊！趟起了尘土啊，呛得薛丁山都睁不开眼睛，躲在道旁，眼看着程咬金来到前进。哎，还得说是年轻人呐。哎呀，三伏天热呀，太热了，走的哟，汗水都湿透衣裳了啊，要我呀，热都得热死。好了。

去，快到了啊，我先走了。驾，他先走。薛丁山看着程咬金的后影，不是滋味儿。我也叫二路元帅，现在混的成了白丁，连坐骑都没有，一步一步走向韩江关。我这也是脚上炮，自己走的，自作自受。哎，走，进了城，直奔帅府。帅府门前没人，也不用通报，他很快就来到了后院的灵棚，往眼前再一观看，一个人也没有。棺椁前放着供桌，摆着照尸灯，打狗棒、千斤饼、翻筋饼，两旁边纸人、纸库，前边是拜垫，微风吹来，唰。薛丁山不由得精灵打个寒战，哎，这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樊梨花不到20岁，现在人化清风，肉化泥呀。想起来，我真对不起他，他一片痴情，遇见我这个铁石心肠。梨花呀，我对不起你，我。给你跪下，扑通跪在了拜板上。不见棺材不掉泪，一看见棺材，再看薛丁山的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梨花，我的贤妻，我对不起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你的一片痴情我当成了歹意。薛丁山哭个死去活来，就把俩人怎么见面，怎么修的樊梨花，自己多次被救，从心里说也感激，我佩服你文武全才，为人豁达，你是奇男子大丈夫，我跟你比呀、啊，一文不值啊，对不起你啊，别看我三次到樊江关，每来一回我都有感觉，你为我闹了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名，可是我呢不领情不道谢。夫人呐、啊，娘子啊，今生不能结为夫妻，愿来生咱们再结连理。他哭得如醉如痴，有点昏昏沉沉的，说实在这块没人，要是有俩丫鬟在这站着，他也不能这么说。为什么？他总觉得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那个年代夫权很重啊。他哭着哭着迷迷瞪瞪的，猛然就听着有动静，咚，把他吓了一激灵。什么响？你别忘了那么句话，人死在猛虎，虎死在绵羊啊。你看这老虎挺吓人，只要是一死谁都不怕，过去当当踹两脚，人要是死了都躲得远远的。这灵棚里发甚的，就他一个人光着，什么动静？他忽然不知道哪根神经一动，我妹妹薛金莲说了，樊梨花是死了吗？你见着死尸了吗？我说没有。哎呀，能吗？另外殿下说叫我把樊梨花哭活，我们俩一块儿回前敌，要是哭不活就叫我死到这儿。话里有话，是不是樊梨花没死啊？对呀、啊、现在没人，我何不打开棺椁看上一看，我便傻乎乎的哭啊。他沾沾泪水站起来了，梨花，你如果有灵的话，你可别怪罪我，我想见你一面。说着悄悄的来到了帘前，把白帘哗一拉，一看是棺材，上有樊梨花的名字。等他再往前走两步，在棺材头着用手问了问，什么意思，就抬了抬，一看，哎，能抬得动，棺材
没有定死，没定钉呢。不那么句话吗？盖棺定论吗？棺材盖是盖，它没定钉啊，所以他一使劲儿这么一推，把棺材盖给横过来了，成了十字形。但是棺材停得高，里边挺深，不得看。他把照尸灯拿起来，举得高高的往里瞧，里边还一层隔板，外边为棺，里边为椁。薛丁山又把这个薄板啊刷啦就给打开了，一瞧蒙块布，薛丁山有点害怕了，头发根都立起来了。哎呀，看这意思里边有人。哎，怕什么呢？我这命都是李治借给我的，没有发力花我就死了，万一发力花没死呢，里边没人呢，哎，我就能把他哭活。想到这儿，他把这布帘啊唰给撩了一半，一看，哎呦，樊梨花在里边躺着呢，仰面朝天，直溜溜的，紧闭双睛。奇怪的是，这脸呢红扑扑的，不吓人。薛丁山难过了，眼泪呀噼啦啪啦掉在了樊梨花的脸上。仙妻呀，你真走，哎，没希望，我打扰你了。说着把帘儿给盖上，里边那层薄板又盖上，把棺椁又推好，把灯就撂在这儿。哎，梨花去了，我还活着吗？我活着有什么劲呢？我不对不起你吗？你是死在我手，咱一命对一命。我呀，我跟你去。想到这儿，他转身来到灵棚外面。天很黑了，因为薛丁山哭了好长时间了，外边漆黑一片。遥望白虎关，扑通跪倒：“娘啊，我走了，我不回去了。爹爹，我伺候你去，我跟你儿媳樊梨花一块儿给你做伴儿了。”梆梆梆磕几个头，站起身来，沾沾眼泪，他噔噔噔噔奔哪奔灵棚，往哪撞？往棺材头。棺材头厚也结实，一下子撞死得了，用太阳穴奔着棺材头。扑通，薛丁山坐在地下，脑袋嗡，完了，我死了吧？哎，不怎么疼，怎么事儿？死这么容易啊？哎呀，那感情活着干嘛？多遭罪呀！就死呗，就这阵儿就听人说话，瞎子，你死没什么呢？你不能拽着我，我还没活够呢。啊，他抬头一看，他差点乐了，在棺材头这块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又胖又壮，整个把棺材头都挡上了，挺大个肚子。谁呀？正是程咬金。刚才这一头正撞程咬金的肚子上，就得说这老头有功夫，要不然呢，非把老头给肚子撞爆了不可。你想啊，他用劲儿不小，可是撞在软软乎乎的肚子上，这劲儿一泄，扑通的坐下了。小子，想自杀呀？哎，那有影壁墙，哎，你看前面有刀子，抹脖子，干嘛往我身上撞啊？老人家，您什么时候来的？我不说比你早点到吗？我来参灵吊孝来了。孩子，要死啊？为什么？爷爷，哎，我对不起樊梨花，我死跟他在地下结为夫妻。哟，真的？行，真心真心。好了，我说各位啊，出来出来出来吧。行了，我这孙子被你们折腾得够瞧的了，快都出来吧。正说着，
只见灵棚后边踢了踏了稀了呼了出了一帮人。谁呀？走在前面的正是樊梨花的母亲和两个嫂子，接着几位丫鬟都过来，家人也过来了，把棺材盖给周在一旁。丫鬟一伸手把樊梨花给扶出来了。程咬金一看，怎么样？哎呀，这是京城所至，惊天地泣鬼神呐、丁山的眼泪感动上苍，梨花还魂了。薛丁山抬头一看，脸腾就红了，心想什么惊天地泣鬼神感动天地，这是插圈网套叫我钻呐。要那么说，刚才我说这番话他们都听见了，他这不好意思。樊梨花几步来到薛丁山的近前，看了看，欲言又止。书中暗表，这一切都是樊梨花和军师徐茂公安排的，包括薛丁山头次到樊府打了80军棍，遇见了于秉前，把他送到家里养伤赠银子，都是人家徐茂公和樊梨花为了教育薛丁山安排好的。就在这个功夫，骊山圣母和王禅老祖两人来了。怎么来的？徐茂公请的呀。这两个人到这之后，王禅老祖把脸一沉，丁山呐、你太不像话了，你叫为师没脸见樊小姐。恩师，徒儿错了，我改就是。骊山圣母一乐，梨花呀，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丁山知错必改，就是好男儿。你们夫妻赶快收拾收拾，赶奔前敌去破白虎关。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1: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清平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绰成。

0: 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薛丁山三请樊梨花，夫妻和好，乐坏了两人的师父骊山圣母和王禅老祖。程咬金忙把这两位世外高人让到了书房，设摆素斋款待。这边老太太哭上了，梨花呀，你叫娘不省心呐。这次我跟姑爷恶言恶语的，姑爷你可别生气呀，这都是他教的，我背了好几天再会，我拿棍打你，打疼了没有？岳母，不疼不疼，我该打该打，可别这么说，你们夫妻和好我也高兴了，不过有几句话我可要嘱咐梨花呀。娘，我很快跟他们走了，您跟我去吧。哎，不，不行不行，我去醉酒，就是有几件事我得说，走吧，到我那儿去。就这样，小夫妻俩跟着老太太到在了堂楼。老太太说，梨花呀，不金不脸就得了啊，女人嘛，女人应该性格如水，你太厉害了，男人膝下有黄金，我姑爷给你磕头啊，跪下我都心疼。再说了，妇人要守妇人之道，讲究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呢，仁义礼智信，到前敌你不容易啊，上有婆婆，身旁有小姑，我听说还有两个姐姐没过门呢，哎，还有那么多战将，你可处处啊得让着点儿啊。娘，看您说的，不用嘱咐，女儿记下了。薛丁山一听这话也笑了，老人家您放心吧，我一定善待梨花就是。嗯，我姑爷长得好，武功好，哪都好。梨花呀，咱家算高攀人家。丁山说，不不不，还是我高攀了我的娘子。哎，不都怪你，当初梨花和杨凡是老人做主，指腹为婚，那杨凡长大，今天我才敢说呀，甭说我女儿，哎，我这60多岁大老太太看着我都烦得慌。可是订婚了不跟人家，不总觉得不过意吗？现在由你们师父做主就好了。不过到前敌去，梨花呀，你见事做事。女儿知道了，辞别老太太，转身到前边去见程咬金。一看呢， 王禅老祖骊山圣母人家走了，喝杯茶饭也没吃，离开了寒江观。临走嘱咐就一句话，你们要好自为之。还有点事儿呢，什么呢？就是樊梨花有个干儿子叫薛英龙，那天在洞房外，薛丁山误会了，拿薛英龙啊当小伙子了，吃醋胡说八道，这孩子一气之下走了。为什么？我别玷污我娘的名声啊，我走吧。就这样又派人把薛英龙找回来，薛丁山又跟薛英龙赔礼道歉。薛英龙这孩子一看自己这义父就比自己大3岁，他真挺有样，他从心里尊敬薛丁山，爹你拿我当亲儿子就行了，我尊敬您也尊敬我娘，今后你有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感激我娘对我的救命之恩哟。薛丁山一听这几句小话说的太好听了，这可真有那句话了，好汉出在嘴儿上，好马出在腿儿上啊！我要会这么说话，我也不能把樊梨花得罪寒心了。行了英龙啊，你就别说了，再说爹不好意思。就这样三口言归于好。程咬金说，你们别在这耽误了，明天早晨赶快奔前敌吧。好吧，第二天天光放亮，他们刚要启程，从门外来两个人，一前一后。谁呀？薛丁山一看就愣住了，前面走的是军士徐茂公，身后跟一员女将，大丑丫头，不是别人，正是陈金定。薛丁山一想，把他领来干嘛呀？这陈金定咧开嘴就乐了，哎，我说二路元帅呀，哪位是樊梨花呀？哦，陈小姐，这就是樊小姐。哟，陈金定把大眼睛瞪得跟溜溜球一样，看了半天，嘿，真俊，好，哎呀，我说二路元帅，这么漂亮的女人，你还三次给休走啊？要是我呀，我早抢到家里来了。哎呀，陈小姐，陈小姐，别介。怎么叫陈小姐呢？军师啊，是你叫我来的。哦，无量天尊，不是我，是樊小姐叫你到这来的。哟，我说妹子，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儿？樊梨花一乐，姐姐，没别的事儿，我早就听说了，你的终身许给了薛丁山，那个薛丁山是妹妹薛金莲，对不对？对呀，这个事还没完呢，叫我镇守锁阳关，你说叫我守到80岁呀？是啊，我想既然我和丁山已经成为夫妻，你又在我之前算许给了薛丁山，所以我事先跟军师说，把你调到前敌，叫你和陈金定和薛将军完婚，就是我们姐儿仨同守一夫，姐姐在上，小妹有礼。哟，陈金定不懂得什么叫害臊，这阵儿啊又羞。

旁边程咬金挑大拇哥呀，嘿，一般女的都打翻醋坛子，你看人家樊梨花呀，这样哪找去？嗯，我那位裴夫人、裴王妃呀，长得是百里挑一，就那个心眼这么大。嘿嘿，丁山呐，有福啊！哎呀，老人家见笑见笑，就是说，既然樊小姐这么宽宏大量，愿意同手一夫，那你就遵命吧。啊，多谢，娘子，嗨，甭谢了，走吧。该办的事儿一切办完，登城赞路，简短接说，很快来到白虎关外。这阵儿，太子李治早就得到消息了，樊梨花没死，诈死。李治也知道，为什么？樊梨花在寒江关一诈死，薛丁山一回去，樊梨花害怕，心想：我现在也是大唐朝的官员，镇守寒江关的元帅。他回去说我死了，真要薛丁山要撞死或者自杀了，我可有罪了，我就诈死瞒明啊！他赶紧派人给李治送信，我是为了教育薛丁山，您别放在心里。现在樊梨花来了，李治带领全营将官迎接樊梨花进连营，路上很辛苦，先休息三天再议国事，放他两天假。就这样，先见婆母柳王妃，柳王妃看儿子儿媳妇和好了，非常高兴，然后又到白虎庙薛礼的灵前参灵吊祭，再回到军中跟老婆婆商量，我愿意和窦仙童、陈金定同守一夫，叫他们俩和丁山完婚。哎呦，老太太真没想到啊，樊梨花多大能的呀，那是帅才呀，这是女中魁首，不带方巾的丈夫能容忍那姐俩和他同守一夫，真是奇女子啊。书要简短，陈金定、窦仙童和丁山拜堂成亲，然后共到军中听令。三天一过，军士程咬金和千岁李治三人商量，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呀、啊。薛礼故去了，薛丁山是有罪之人，这还小事儿，他够帅才吗？这人脾气太酸太傲，最后决定叫樊梨花挂印为帅。跟樊梨花一说，樊梨花挺客气，哎呀，我乃女流之辈，我看还是叫丁山为帅，我在营中听令。不行，程咬金说我第一个就不同意。梨花呀，你就别推辞了，能者多劳，上至殿下，下至君族，众望所归，你呀就接帅印吧。樊梨花一看他们很真诚，点头答应了。问李治，千岁啊，那么薛丁山怎么办呢？李治说，我已经把他贬为老百姓了，他没官了，他可以在营中听差，他有本事前敌立功再行封赏，那么我要点他为先锋官可以不？可以啊，你要重用。没说的那位说了，薛丁山是降职使用啊。不是，你别看薛丁山当初是二路元帅，二路元帅见了头路元帅把兵权一交，虽然也叫元帅，他没有实权，先锋官他可有实权了，他有先锋营的将士啊，那不算降职使用，薛丁山也认可，要把薛英龙驳到薛丁山的身旁，共在先锋营。就这样挑选良辰吉日，樊梨花登台拜帅，把薛礼那颗48两扭头狮子烈火金印交给了樊梨花，并且封樊梨花为威宁侯。威宁侯统兵大帅，你别看他在寒江关是元帅，那是一个城的元帅，现在

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不有那么句话吗？在京天子三宣，出京将军一支将领，一支将领可以统调全国的兵马，海外天子权力大了。薛丁山在营中听令为先锋，薛英龙呢陪着他义父樊梨花，带领军卒加紧操练，准备迎接大战。可他也奇怪，为什么杨凡这么长时间没出战呢？书中暗表，杨凡被薛礼薛仁贵扎了一戟，伤挺重，那还不说，几月子把耳朵给勾豁了，天又热，这个人疑心还大，自己黑白天守城，生怕唐营偷袭城池，又累天热，伤口化脓，发高烧不好，所以他一直不敢交战。到了40天上，他的伤才好，最近好利索了。可是也看见了，大唐营竖起了凡字大旗。头几天薛字大旗降半旗，薛礼死了，过几天薛字旗又升起来了。那么最近换了凡字大旗是谁呢？甭问，一定是那小贱人樊梨花。樊梨花呀，我把你这贱辈，有我杨凡三寸气在，我定要你的性命。杀了薛丁山，宰了樊梨花，我就可以顶替苏宝同他的职务，成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就这样，他身体恢复了，也加紧操练人马。这一天他已经养精蓄锐，精神也足了，告诉军兵明天早晨开兵见仗。就这样，三更造饭，四更点兵，五更天出战，号炮连天，人还马炸。杨凡带领12名将官来到了疆场，选这么200-300个车轴汉子站一排，冲着对面喊：哎，唐营停阵，赶紧叫你们主帅出营答话，要不然要马踏连营喽。有人噔噔噔噔来到帅府大帐，单腿点地报：启禀樊元帅，得知大事不好，现有白虎关杨凡讨调阵，叫我们赶快出马临战。哦，梨花点点头啊，杨凡叫阵了。你是死催的，待我出马临敌，和他一阵分胜负。樊梨花还没等点兵，哪知道一旁急坏了先锋官薛丁山。薛丁山想，我父亲就死在杨凡手，要不是杨凡在白虎山设伏兵，我父亲哪能死在白虎庙呢？要不是杨凡，我和樊梨花哪有这么多的坎坎坷坷？要是没有杨凡，我们的五员将驸马秦怀玉、王希希、王兴鹤、周文、周武哪能血染沙场？要解心头恨，钢刀杀仇人。元帅，请给我一支将令出马临敌，去会战杨凡。要依樊梨花的本心呐，不想叫他去，怕有危险。可是又一想，有人讨令不让去，我派谁呀？只可说，将军，给你3000人马疆场交战，多加谨慎，本帅给你官敌料阵。得令啊！薛丁山转身出去，薛英龙也跟着到外边，有人备马抬枪，点齐了军卒，刀唠唠，炮声一响，营门开放，人还马炸，冲出营门，直奔疆场。好几个月没打仗，把这当兵的当将的都憋得闹心呢，谁不想家呀？早打完早凯旋回家，妻儿团聚，这在这有几个耐受不了，一听说打仗都高兴，眼珠瞪溜圆呢。门旗略闪，任标旗闪在两旁，薛丁山在先锋旗脚下带住四将，
吁！薛英龙在一旁也扣住马的，闪目往对面一瞧，疆场上一级战马，马上之人，人高马大，在疆场走不一会儿。唐营将官，快来受死啊！薛丁山这么一看，哟，疆场镇元将20上下岁，跳下马，身高过丈，虎背熊腰，这个脑袋长得别扭，脖到头在东南，后脑勺长在西北，面似青瓜，就像个大青瓜呀，长歪了，安在腔子上，脸也不好看，朱红的板刷眉，飞如鬓角，这堆豹子眼睛它是立着长的，大鼻子头，翻鼻孔，大嘴叉，嘴唇翻翻着，像多了个小舌头，盔甲鲜明，胯下一匹花斑豹，手中擎爪，金针蛤蟆说，斜挎兜囊，背弓带箭，这个人使暗器，怎么看怎么凶，这是凶神附体，煞神临凡。你这么说吧，他是够15个人看半拉月的。薛英龙没见过这样人呢，他一看，耶，这是人吗？哎呦，哪庙里的鬼出来了？丁山说，你别瞎说。薛丁山说，这个人能是杨凡啊？不是他谁呀？哦，薛丁山暗自点头，嘴没说心的话，樊梨花是不能嫁给他，樊梨花文武全才，富有良谋，应该说不带方巾的丈夫嫁给这么个人，甭别的吓都吓死了。薛丁山告诉薛英龙，儿啊，给我关的廖镇，我打一阵，催吧，到江上，俩人马打对头。薛丁山得胜钩鸟船，摘下大枪，单手一合大枪，嗨，敌将同名受死。啊，杨凡一看眼前个小伙子，你是什么人？要问我，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分西村，我的父亲数个字说，薛礼薛仁贵，在下樊元帅掌钱麾下调遣，你家前不正印先锋官薛丁山是也。嗯，杨凡听这话，上言下言，左眼右眼，一口气儿看了个25眼呢。啊，哎呀呀，长得太漂亮，扇子面身材，这叫猿臂蜂腰，8尺多高，就这张脸长得像个大姑娘一样，就好像煮熟的鸭蛋扒了皮儿，在烟粉盒里打溜滚，送在房檐上用露水珠搭了一下子，粉乎乎水灵灵，那么白净，这个眉毛眼睛嘴，嘿，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薛丁山乐了，你叫唤什么？嗯，这樊梨花为了一个小白脸做了个赔本买卖。

这樊梨花为了一个小白脸做了个赔本买卖。山呐、啊，人不要以貌相来看，你长得好了，你心不正，你竟然勾引我的妻子樊梨花。樊梨花呀，他原来跟你怎么样我不管，现在是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赞比亚农牧业发展管理研修班到我县考察稻米产业发展情况。
1: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桑云霞调研企业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
0: 向阳镇中心小学和红石镇学校举办庆六一儿童节活动。
1: 近日，由商务部主办、吉林农业大学承办的赞比亚农牧业发展管理研修班到我县考察学习水稻种植的实践经验与成功做法。
2: 我县享有中国火山岩稻米之乡的美誉，水稻种植历史源远流长。温润的气候历经上亿年风化的火山炭质土壤，年均145天的充足日照，加上统一的种植标准，共同孕育出柳河大米香甜可口、绿色营养，因而声名远扬，畅销全国。赞比亚农牧业发展管理研修班由20名赞比亚高级官员组成。研修班一行首先来到柳河洼田农业有限公司火山岩稻米产业园区，在现代化加工车间，他们认真观摩了稻米加工设备和展出的优质产品。企业技术人员详细介绍了水稻从田间转运至厂房加工成米的机械化流程，并就烘干方式选择等专业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随后研修班一行来到洼田农业有限公司生态基地，沿着田埂认真查看稻田及稻苗长势，并与基地负责人就农业循环经济展开热烈交流。当得知稻壳被加工成生物质燃料、米糠用于榨油和饲料等综合利用方式时，他们频频点头，露出赞许的目光，纷纷表示这一模式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次参观考察不仅展示了中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成果，也为中非农业与基层治理经验交流搭建了务实桥梁。
0: 近日，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桑云霞调研企业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
3: 桑云霞先后到传世城包装有限公司、龙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红利彩印厂深入车间查看安全生产落实情况，详细了解员工消防培训及应急预案等情况，叮嘱企业紧盯助燃材料，严守安全底线。在英利多功能健身中心和县体育健身中心，桑云霞与负责人认真交流，全面了解建筑设施安全问题，要求细致检查钢结构顶棚，排查锈蚀、松动、渗漏等问题。桑云霞说，安全无小事，各企业必须将安全生产置于首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情况中杜绝事故发生。
1: 近日，向阳镇中心小学举办刘金润同心向阳朱芳华庆六一校园艺术展演。
2: 展演在开场舞光亮中拉开帷幕，孩子们手持绸扇翩翩起舞，光影交错间点燃了全场热情。俏皮新颖的舞蹈《红高粱模特队》，气势磅礴的合唱《少年中国说》，轻盈柔美的古典舞《俏》等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纷呈。快板《我的家乡是柳河》节奏明快，朗朗上口，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由家长与学生共同参与的红歌串烧更是温馨动人，其乐融融。扇子舞祝福祖国，孩子们用手中的扇子巧妙组合出祖国国泰民安字样，以童真童趣向祖国深情告白。此次展演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展示才艺的舞台，更让向阳生长从口号变为现实，体现在孩子们发亮的眼睛里扬起的笑脸上。
0: 近日，红石镇学校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一场以师生亲子送祖国、心怀感恩庆六一为主题的文艺表演精彩上演。
3: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舞蹈《中华美少年》率先开场，充满活力的舞姿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

0: 精神风貌。随后，家长与孩子手牵手同台演唱，浓浓的亲情在歌声中流淌。童歌联唱、打靶归来、同心向党、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唱出了孩子们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彰显了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自豪感。教师表演的舞蹈起舞飞扬，尽显师者风采。蛇球童舞则将体育与艺术巧妙融合，展示了校园阳光体育的丰硕成果。此外，学校大厅内还布置了学生手工作品、积木模型以及书法作品展示，一件件精美的作品凝聚着孩子们的智慧与创意。此次文艺表演不仅为孩子们中厚植了爱国情怀与感恩之心，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今天，县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6月4号至9号，我县将迎来一段多雨天气，气温较前期明显下降，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风险。6月4号，我县中雨转阴，气温12至18度。5号阴转晴，12至21度。6号阴转小雨，11至21度。7号高考首日有小雨，10至18度。8号有小雨，13至17度。9号小雨转中雨，11至20度。本周降水频繁，气温偏低，体感较为凉爽。有关部门提醒，高考期间我县均为小雨天气，气温在10至18度之间，考生及家长需提前准备好雨具，合理规划复考路线，预留充足时间，注意出行安全。早晚气温较低，请注意适当添衣。如遇雷雨天气，请务必在安全室内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等。当前也正值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关键期，建议农户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预警，在雷雨大风来临前及时检查和加固农业设施。降雨后应及时疏通田间沟渠，防止积水自涝。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2: 如果还有地库的情况下，我真心的建议去看一看现在目前的新能源车。
3: 嗯
2: 啊，
3: 然后圈儿当问的问题啊，你要说一下，你要买双擎混动版，你要多少钱的价位，轿车还是 SUV？ 说得清楚一点啊。
2: 对，就是双擎油电混合动力的版本来说的话呢，现在目前就是丰田和本田，就是最早合资品牌做的，但是丰田做的是很早了，对吧？丰田的双擎其实已经是非常稳定了，进入很多代了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能看到现在的就是说咱们的国产车也在发展这个
3: 吉利啊
2: 油电混合动力的产品，就双擎的清洁能源的，
3: 对，
2: 就是长安呢或者吉利现在也在生产这样产品，但是呢，其实这种产品以后未来的使用稳定性、体验感，它不如现在丰田看得更直接，因为丰田已经通过很多年、通过很多车、通过很多的实际使用，给了你答案了啊。所以就是个人推荐，如果就买油电混合动力的话，首先看丰田，完然后可以再看看，比如说像吉利系列的等等啊。
3: 来看一下4968，他说问一下大王峰老师啊，魏牌蓝山能买吗？
2: 首先说一点，魏牌蓝山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车，但是这么多年就是一个叫好不叫座。
3: 嗯，
2: 就当年呢，其实上市的时候呢，它作为高端的这样一个六座的插电混合动力产品，当年的竞争不是特别激烈，也就是理想吧，后来才有这个问界等等。
3: 对，
2: 但其实他没抓住那个时机，可能把自己的产品的价格定得高高在上了，
3: 有点高、啊、
2: 但是呢，就是什么呢，故事没讲明白、
3: 嗯、
2: 当年的理想也卖得不便宜，但是为什么理想能卖得出去，因为理想卖的这个是品牌价值。
3: 嗯，
2: 就是魏牌，就是长城，就是做魏牌的时候啊，蓝山的时候，其实他的长城老板一直没理解一个事儿，卖3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端的新能源产品，你的技术不是很重要，你的品牌价值很重要，所以当年魏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蓝山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你发现呢，蓝山后来转过来以后，他发现确实有这个问题以后开始降价，降价以后其实也没逆转到整体的这个市场的份额。为什么呢？因为后来的竞品车型会越来越多了。
3: 对呀、啊，
2: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蓝山在这里面夹着已经非常难了、
3: 嗯、
2: 就第一个价格打不过人家，技术拼不过人家， 然后品牌呢还没有名气，所以说你买它的理由在哪儿？我问一下，你买它的理由在哪儿？看看其他吧，有的是可以选择的啊。
3: 别单恋一枝花。
2: 嗯。
3: 来看一下很寂寞的，他说峰哥，比亚迪的秦 L 如果跟吉利银河的星耀七这两台车咋选呢？
2: 那这个不好选了，就是因为星耀七前段时间我去现场看了一下，我不跟各位分享了吗？就是大轿子，
3: 嗯，
2: 这个车人说算是属于中型轿车，都说的太
3: 保守了，
2: 就人都干到快五米的车身尺寸了，
3: 大轿子，嗯，
2: 而且呢，就是从它的续航、价格、装备上来看，应该这么说，比亚迪现在这款更新了。因为你也看到现在比亚迪很多的产品都在做一些更新迭代，但这迭代可能下一步都会是更多的是体现到就是它的技术层面上来，
3: 对，
2: 比如说
3: 闪充、快刀，
2: 对，快刀、闪充等等啊，
3: 还有智驾，
2: 对对，所以就是比亚迪其实核心逻辑上，我只要告诉你一点，它的核心逻辑上其实还是让你去用一款电车的产品，
3: 嗯，
2: 让你真正体验到节能啊稳定的这样一个产品。如果你很注重的是以后未来这个车的使用体验感会让你更加的放心，让你更加的省钱，你就买比亚迪。但如果说你希望这个车呢让你开起来更加有面子，包括这个车开起来有驾驶乐趣，你就买星耀七、
3: 嗯、
2: 因为星耀七上市的时候呢主打的就是我说了，就是赛车的极致，因为他请到的很多代言人都是跟赛车有关系的，他所有之前的这个上市的铺垫全是跟赛场有关系的，他就要告诉你这个车开起来会极具有驾驶感。因为在吉利的脑海当中，他认为什么呢？豪车是什么概念？豪车不是你的尺寸，不是你的装备，更多的是驾驶的感受。就吉利骨子里就是认为，就是开好车，开出那种极致感觉的车才叫豪车。所以就是他始终摆脱不了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很多人会说，其实吉利开着很好，底盘很好，动力很好，但是就是什么呢？它的电耗不好，它的耗能一般般，包括有的时候呢，它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智能体验、座舱方面，它做的也不是特别尽如人意。因为它确实，你看从它现在目前跟很多的合作商家和供应商来看，它就不占太多优势，它不找主流供应商，它都剑走偏锋，就必须自己研究或者找那种偏门的这种所谓的这样一些供应商来做，
3: 不知道因为点啥
2: 来做这个智能座舱，所以就很多人反馈它的智能座舱做的一般般，其他我觉得还好啊。注重驾驶面子的话，你就买星耀这款车啊，但如果说你要注重节能性方面，还是买比亚迪吧啊。
3: 对，秦 L， 你两款车型去试驾一下，你就明白峰哥所说的话了，好不好？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共同来探讨一下，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4: 小罐茶
5: 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5: 详询0431-58458。
6: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
7: 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8: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8: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9: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端午安康小罐茶，
5: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9: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5: 详询0431-58458。
11: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

0: 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0: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6: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5: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6: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6: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5: 激扬青春，自信登场。
10: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6: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1: 每年的这几天哈，六月七八九就是高考的日子了，然后呢相信很多的这个家长心里也都在期待，然后呢在这里我们提前祝考生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考上理想的大学。同时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爱心送考百城版，同时呢也说一下，加油考生的家长如果在考试期间遇到了任何问题，随时可以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8581-5411，记在心中的电话一定要关注一下。
12: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有立减4.5元，加95号有立减5元。
11: 嗯，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对，来看看我们这个某手这边问题也挺多的啊，就是昂科威的 Plus 能买吗？中买啊，这个车你要如果很注重这个外形体现的话，因为这个车在合资品牌当中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最起码外形上还有很有新意的啊。牧马人问的说，国产的有没有油电混合动力的？奇瑞车有没有油电混合动力的？就是现在目前国产的，刚才不说了吗？吉利、长安，就是前段时间都做出了油电混合动力产品了，都做的还不错啊。就据说现在标榜的都不错。
11: 吉利给出最省的油耗是2.22升，热效率可以达到48.多%。
12: 嗯，奇瑞有没有不知道啊？就是有的话，咱能买啊。是不是你不得考虑考虑吗？是不是
11: 已经考虑那两个品牌行吗？
12: 大众的9X 这车咋样啊？大众9X 因为前段时间有试驾的这个车，说实话当时那个时候呢还是比较火的一款车，因为毕竟它是大众品牌生产的一款插电混合动力的大个头的 SUV， 而且带后轮转向啊，包括呢整体装备都不错呀，包括它其实说实话它那支架很一般啊，应该是某门塔的那个支架，其实说实话很一般，就是我们当时试驾的时候，人家那个陪驾人员都不让我们动手，为啥？他说你别用这玩意儿，他说不准成，他告诉我不准成啊。就如果说，其实因为现在买新能源车呢，你主打的几个方向，就是有很多人他是奔着他的智能座舱和他的智能驾驶这块来的。那这块我告诉你，智能驾驶方面他做的一般般。但如果说在整体的驾乘体验上，底盘依然很大众，就是它确实很扎实的产品，而且呢它的后轮转向非常友好，5米2左右的这样一个 SUV 车型，它也非常的灵活，非常好开，就这个车真的好开。但是其实它的定价已经可能在大众体系当中很合理了，但是说实话现在国产的这个级别的车太卷了，
11: 嗯，
12: 太卷了，它根本没机会。华境 S 就14.98万起步价格，如果说所谓的智驾，所谓的智能驾驶各个方面，那人家是用的啥呀？
11: 华为乾坤 ADS4、华为鸿蒙座舱5、华为乾坤车云，
12: 这是华为的全家桶，
11: 华境 S 全带。
12: 你买的这个车，你体验的这个完全的，你的智驾水平就是一线水平，你的智能座舱跟华为是完全一样的。
11: 嗯，
12: 而且其实很多其他系列，像我记得好像像奇瑞纵横系列呀，你像什么东风蓝图系列呀，它没有自己版本的支架，和什么呢？乾坤支架。你一发现乾坤支架那个价格都贼高。
11: 对呀。
12: 但人华境 S 呢，就是一点好，就是啥呢？现在人就是直接给你的标配。
11: 嗯。
12: 是不是14.98万也能给到你所谓的支架？
11: 最贵的
12: 加点钱就能，好加一个什么东西，好像就给支架了，权益加个权益就可以了。
11: 就是华夏 S 这个车最贵的才193,800，大六座啊。
12: 对呀、啊，所以说你说它的竞品强不强？它多不多？
11: 嗯，
12: 你还没说像那个，比如说像银河 M 9啊等等一些产品。
11: 对呀、
12: 啊。太多了。你包括我也跟各位分享过，就现在今年的789是不是就不好卖了、
11: 嗯、
12: 我说的是不是成真了？现在的789咱说不好听的，卖了30-40万的车，你看哪个能卖动啊？都卖不动了。现在用现在大唐现在目前这个定价上来看，包括像这个领跑的 D19 的定价上来看，5.2米左右的 SUV 插电混合动力的智能化好的支架好的也就值20多万。反正我跟别人的理念不太一样啊，就是我的理念，我对于车有一个认知，就什么呢？你的车就值多少钱，多一毛钱都不想消费，这是我的一个认知理念啊。就是我认为就什么呢？可能这个品牌车这个级别就值这个钱，多一毛钱我不想消费，这是我的认知理念。所以就是你要说大众这个车好不好，好，但是它的价格我告诉你没有一点竞争优势，甚至你买了这个车以后，你明年可能都赔个5万-8万都少说了。因为就像我说的，像以后未来5.2米左右这种带插电混合动力带智能化带智能体验的这些车型，告诉你一个事儿，可能也就值20多万，也就值20多万啊，
11: 实在话，
12: 对不对？而且你别认为现在高阶支架有多牛，现在你看我们今天拿到的一个数据吧，
11: 嗯，
12: 就是现在所谓的高阶辅助驾驶已经下探多少钱了？15万以内的市场了。
11: 对，这个不是我们说的，是看数据来说话。
12: 对呀、啊，就比亚迪前段时间这个发布会就不告诉你了吗？就比亚迪现在你买个海鸥，你加12,000-2,000块钱，你就能体验到所谓的这个城市智驾都能做到了，
11: 嗯、
12: 就是城里开、市区里开你都能完全智驾了，而且人给你兜底了。所以就是你别认为这个玩意儿它有多先进了。他也要不上价的一个东西，
11: 对，
12: 所以就是这个说车我说了很多，我也是给很多想买这种新能源买这种大尺寸 SUV 的一些朋友一个建议，就是我说的789都卖不动了，你现在花30-40万买一个新能源 SUV， 你一定谨慎消费啊，有可能你就在进坑的路上。
1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一下，是坦克，他说坦克700啊，他想问一下大黄蜂，油电混动的700Z 值得入手吗？
12: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因为坦克700它以前是 HFT 对吧，就是 3.0T 的加电机的这样一个、
11: 嗯、
12: 就是那个就是完全按照油改电车做的、
11: 嗯、
12: HFC 的产品以后的这些产品都是按照什么呢？按照新能源的产品做的，就包括它电池布局啊，很多的这样一些用电理念都完全是不一样的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车卖多少钱？这车是卖40多万起呀、啊，40多万起，最高配46万8。你说车好不好？绝对好。但是你看看它同门兄弟上，比如说你像纵横 G700，、
11: 嗯、
12: 也是这个级别的，包括呢像这个方程豹8，卖过好一阵儿，41-42万左右，
11: 豹八
12: 也是这样的产品、
11: 嗯。
12: 你发现哪个卖的好了？首先你花到40多万买一款 SUV 车型，你的选择就很多，对不对？你现在咱这么说，你现在刚刚上市那个前两天那个问界的
11: M9
12: 才多少钱？46万多还40几万多吧，
11: 50以内。
12: 那你包括理想 L9 前段时间那个李维斯，是不是？就是咱还没说其他呢，就是你同样花了40多万，你买的这是啥车呀？这是
11: 坦克。
12: 啥坦克？
11: 长城。
12: 就是不是？就这外形，谁能认呢？花40多万呢？
11: 嗯，有点贵。
12: 是不是？
11: 嗯。长得怎么跟300差不多？
12: 首先第一点，钱没找花，没买主流。你如果就是那撮人，你就是那种就是标榜自己主流的，就是你甚至这么说，花这么多钱就想啥满大街看不着另外一台车的，你成功了。这就是你绝对的好车，为啥？因为确实没人认同这车，花这么多钱买这个车，真的，听我的吧，啊，别醉那个无谓的消费啊！你真喜欢这种方盒的设计，咱买个泰奇就得了，买个泰奇花个那个20万上下，不也挺好吗？5米多的大 SUV 车型也挺好，方方正正的开着吧，你这省20万呢，峰哥帮你省20万呢。你到哪儿都得感谢我，你过5年以后你得更感谢我，都得。真的就喜欢这种方盒子，喜欢越野设计的车，你行，有这个情怀，有这个情节，风格的满足你，对不对？ 咱不能打消你的风格，你非得你愿意吃川菜，我非得让你吃东北菜，那不行。但是能不能退而求其次，咱们买一个既是你喜欢的这种喜好的外形设计和风格，然后花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儿，那不就完了吗？购车一定是有理念的，有逻辑的啊。听峰哥的，买个太七这种级别的车不用了。
11: 那他说峰哥，我就必须得花50万左右想买一个新能源，那除了700的话，看问界 M 九啊。
12: 问界 M 九不是人那盘菜
11: 啊，
12: 人既然花这么多钱看这个车了，就是这盘菜，明白不？我只是给他一个建议，就是咱们什么呢？做一个降级消费。你这个降级消费不是说，哎，我不是没一个实力消费，而是什么呢？而是为了以后，你这个消费呢能得到更好的保障。你别咣当一下子，你买个40多万的坦克700，过两年这车都赔没影子了。你那时候回肠子悔青了，而且说实话，电车的体验都差不多呀。所谓啥这个越野那通过能力上哪儿去啊？哪有那么大山呢？让你逛啊，让你野呀？没有啊。
11: 华星 S 能买吗？能买，这不刚说完吗？告诉你可以买。华星 S 的话，因为它是大六座，妥妥的，现在流行款，车身5.2米，轴距3.1米。
12: 打火箭去，打火箭去买去。
11: 长春现在就可以进行试驾了，华信汽车长春体验中心，你去试驾吧。试驾完了以后，我估计你差不多能相中，因为这个车呀、整体的性价比很高，所以它目前关注度很高。
12: 坐火箭去。
11: 多少钱？14.9万到19.3万，它是限时一个就是置换的价格，然后有需要的话你自己去问一问
12: 啊。
11: 啊
12: 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个问题好不好？就是特斯拉 Model 3标准版和方程豹的泰七的 EV。推荐哪个？每年3万公里，想开5年，就市区通勤代步。那都不用想。
11: 你这一个轿车和一个 SUV 对比啊？
12: 那都不用想，肯定是特斯拉 Model 3。就是你看你城市开的一款车型，每年3万公里，5年还想卖？5年以后，我告诉你啊，就是虽然比亚迪还能算是比较保值的车，但是跟特斯拉的保值是没法比的。其实这两款车有点棋逢对手，为啥呢？都是技术派的。都是有自己的电控电机这种核心的技术的，但是呢，你真正看过5年8年左右的特斯拉，它的电池的健康度，我那天说过了，非常高，所以它导致了这个车的保值率非常高。再有就是特斯拉虽然说它有 Model S 高级别的 Model 什么 S Model X， 包括那 Model Y， 我告诉你，开过特斯拉所有的，包括皮卡 Model 特斯拉皮卡，你所有开过以后，我告诉你，真正最好开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3，我相信肯定很多人开过特斯拉的朋友，对于我这句话不会质疑的，因为3确实特别好开，无论在它的驾驶的感受上，包括在整体的风阻，包括以后未来的使用这种节能性方面，肯定是3是最好的。你市区开的话，你整一个所谓的方程豹这种大方盒子干啥呀？除非你有这样的需求，你真正驾乘体验上你没有3开的得劲儿，我告诉你了。
11: 这就是大黄蜂给你做的推荐。
12: 对，
11: 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用
12: 纠结，峰哥就给你直给了，告诉你买 Model 3去。
11: 就是很多朋友都觉得峰哥说话特别的直白，是不是一说完你就听懂了？因为很多人可能在纠结的过程当中会选那很多人说方程豹泰七啊，那泰七现在多火呀，你去买泰七，但不会。但我心中我看了这两款车型的时候，我以为大黄蜂会推荐你买泰七，但是后来峰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去看。Model 3
12: 就是火不火，跟其实有的时候跟咱没啥太大关系。你真正的是什么呢？适合自己是最重要的。
11: 所以分析很重要，
12: 对不对？
11: 你
12: 比如说，你现在你市场上的今天这黄瓜特别便宜，都排队买，那你就不愿意吃黄瓜，你吃黄瓜就不得劲儿，
11: 那不能买，
12: 就烦的清凉味儿。那你说你让你买，你能买吗？
11: 不能。
12: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反正我分析车的逻辑呢，只是给你个建议，也不是你最终的选择。那有很多人可能就喜欢这种方盒子设计，那也没啥问题。我说了，这两款车它是棋逢对手，都是我认可的电动车，因为它确实在技术上是我比较尊重的啊。
11: 你最后那五个字儿啊，就让峰哥给你分析的特别透彻。你说就市区通勤。所以就告诉你，市区啊，买 Model 3，
12: 而且你5年还想卖，
11: 不都疯啊？
12: 不是，你5年还想卖？
11: 好了，这个时间一零四八车天下马上接段广告，同时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聪明一点啊，自己去找一下某音某手大黄蜂的汽车圈。
4: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

0: 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0: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钝眼科。近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钝眼科，89285888。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0: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7: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进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9: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9: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1: 1038车天下，
9: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2: 好了，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3: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的是4.5毛，加95号油立减的是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的汽车还有维修养护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12: 来看一下阿远问的这个问题，不知道你回没回答啊。他说，哥们儿，传奇 GS8 值得入手吗？一年5000公里左右。
13: 挺好啊，那个 GS8 反正前段时间我去试驾了，就是在同级车当中它是属于价格便宜能买大尺寸车的。而且传奇 S8 呢，就是它整体的发动机包括你看变速箱都是爱信的变速箱。其实它一身大名牌，但这车唯独有一点，就是用料做工方面稍微差了一丢丢，就确实你得承认，但价格在那呢，就是看价的份上咱也认了，10万块钱买一个这么大吉普吧。
12: 10万了都。
13: 那当然了。
12: 我之前还停留在
13: 四驱的，可能也就花11万多吧。
12: 我之前还停留在178,000传奇 GS 八的。
13: 阿远是不是就这价10万11万左右吧？差不多。
12: 十万上下了。
13: 就这价格，你在同级别的比的话，其实比它大的车不是特别多了，特别宽敞的车没那么便宜。那来，你给找峰哥吧，快点的，赶紧的，上哪店问的？10万11万左右，就那样那价啊，多一毛钱都不行。
12: 配置
13: 有置换13万多，啥时候涨价了吗？这玩意儿，你抓紧时间联系我吧，快点抓紧吧，我会下来下来给你问问啊，
12: 好不好？
13: 那一天那是我上个2个月前，我给我家亲戚看车，那才多少钱？
12: 收了
13: 10万11万左右那玩意儿，优惠完差不多就那价啊。
12: 传奇，传奇啊，他在松原问的。松原问的，你要是给我方便的话，你联系一下峰哥吧，看看能不能帮助你讲讲价。
13: 对对对，极狐的 S 三这个车可以吗？相当可以了，因为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但它这不一样，你换电的话，那个就是宁德时代的吧，好像是不是？
12: 嗯。
13: 好，租电的是宁德时代的。
12: 你是要换电的，你还是带电池的？这个你得。
13: 带电池的好像应该不是宁德时代的。
12: 嗯。你换电的话才5万多块钱。
13: 租电那个其实挺合适的，租电那个啊。
12: 嗯，
13: 你看一下那个车吧。
12: 然后每个月你还款的话，根据你的里程数，你是跑5000还是不限？你要跑5000的话，一个月可能就还个300-400块钱。
13: 对。
12: 然后你要如果不限，比如说一个月我不知道我能跑多少，那可能费用更贵一点，500-600块钱。
13: 好的，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接豪车会的卢猛老师。你好，卢猛。
12: 你好。
11: 哎，峰哥，西西好。
12: 嗯。
13: 我扒拉扒拉，因为前段时间刚才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下关于这个阿特兹，是不是？
12: 你先扒拉着。
13: 7万公里的阿特兹啊，阿特兹2.5的7万公里需要保养啥啊？
11: 7万公里是吧？
13: 对。
11: 7万公里的话，正常6万公里的时候做没做大保吧？没做大保的话，把大保养做了，就全车的油液水、变速箱油啊、防冻液、火花塞、滤芯啊，包括积碳清洗这些。
13: 对。到花钱的时候了，当然也行。这个因为它不是说它这个里面还不用太多钱，是不是？像
11: 对，像它这个车，
13: 马自达
11: 保养估计有个2000多块钱。
13: 马，
12: 你这里头最贵的，你这里头最贵的，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变速箱油的更换啊，这个是比较贵的。剩下其他的话，基本上都差不太多，机油、机滤。但是建议你啊，去做保养的时候，因为你是7万公里了，最好是来到豪车会，你做一个动态清洗，行不行？动态
13: 对。
12: 动态清洗，那清洗的是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一次的费用才300块钱，你的4缸发动机30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13: 对。
12: 但是值得一做。
13: 对。
12: 嗯，
13: 这个如果之前你没加过什么除碳清洗剂啥的，
12: 对，
13: 包括你的车经常走走停停这种的，我告诉你，就是2万公里的车你就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洗一次一般能挺2万公里，
12: 对，
13: 一般都得将近快一两年左右。
12: 嗯，
13: 这玩意儿洗不是说多少钱的问题，它真有用。
12: 是，
13: 尤其有些车那个发闷的、费油的，包括有的时候嘚瑟的，一怠速。哎呀妈呀，那嘚瑟的。
12: 那肯定啊，你就举那个例子，我跟大家说的多明白。抽烟机你虽然没洗过，但你看过吧，家里头那一洗完了以后，油泥都糊死了，你想它能工作吗？
13: 对，所以说它是对积碳、节气门、喷油嘴这三项都给你做清洗。你像如果说要是咱上四S店，比如做个节气门或喷油嘴单项的话，你要200-300块钱都不多。咱这给你三项做清洗才300块钱，四缸的。所以就是长春的朋友，或者是有外地来长春的，一定别错过这个事儿。你不管到长春，你是逛街，你上来净月潭呢。
12: 你把车扔豪车会去。
13: 就是以后未来到长春，你要只要到长春站脚的话啊。咱们那几个长春地标，你去完以后，你上上豪车会。
12: 你早上来你就把车扔豪车会去。
13: 你自己溜达了，你给车也得溜达溜。
12: 完，你就坐地铁、轻轨，多方便呢，是不是？把车扔那儿，完了到时候晚上逛完了以后，回豪车会去租车，完事儿。
13: 一定享受这个峰哥福利，这是咱长春特色。比烧烤我跟你说还特色呢，
12: 没毛病。
13: 外地的朋友，你来长春啊，你逛完了、整完了，你把车也保养保养。
12: 对。
13: 就直接到豪车会，你扔他那儿。
12: 对。
13: 啊，4缸给他300块钱，6缸给他500块钱。
12: 对。
13: 你洗完了，你看看长春什么地方？你这样的，你加一下卢猛联系方式。
12: 是。
13: 现在都啥年代了，还说位置啊？
12: 嗯。
13: 现在说位置你还费劲。
12: 你加完说完你也找不着。
13: 人家你加完他以后，飘上一下吧，给你发一个地址，你一导航不就过来了吗？
12: 1800044-5858去找卢猛啊！我说了，不是所有的豪车会都有卢猛老师。所以抓紧时间你加一下他，他给你发定位你就去了。
13: 对，
12: 然后1800044-5858，我们推荐豪车会，就用峰哥那句话最经典的，绝不卡脸。
13: 对，
12: 因为豪车会它就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什么是联盟？

0: 接地铁啊、轻轨啊，你就可以出去溜达了哈。
1: 嗯、
0: 完事儿以后，你回豪车会取车。然后很多朋友说，那我咋去轻轨站？豪车会人老板开车送你都行。
1: 哎、你这心操的，就你说我俩这心操的多
0: 不
1: 多，
0: 你
1: 不
0: 是要打造成什么了的地标吗？那咱服务必须得跟上，是不是、啊？
1: 不是，那你就打车就完了呗。
0: 就你，就我就
1: 给咱们长城增加的 GDP。
0: 我就不想打车，卢蒙老师开车送我到地铁站或轻轨站，离得也不远。能行不、啊，卢蒙？
1: 行了，
0: 是不是行？
2: 必须的，没问题，没问题啊。
1: 咱们争取啊，争取就是所有来长春的呢，都上豪车会去体验一下咱们地标式的服务，
0: 给车洗大澡、
1: 啊，给车洗个大澡啊。能不能接过来呀、啊？就怕你富贵来了你接不住啊，龙马。
2: 没问题，峰哥。
1: 没问题啊。
2: 服务好
1: 啊。嗯呐，完把你家那白茶换换，别老喝白茶没味儿。
0: 马不伦起飞了。
1: 天天喝白茶，他
0: 家。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除了动态清洗这一块，豪车会其实他家做的项目真的非常的多，包括像机油机滤的保养啊、变速箱油更换啊，其实他家这是最基础的都能做，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就是关于蒸发箱的清洗，这个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既然你来一趟，空调系统一定要清洗，别白来，99块钱。如果你单独说我就为了清洗空调系统，那我都不劝你。
1: 完了，刚才说300块钱就打住了，这又整99。
0: 不是你这个我不劝，你可洗可不洗，我就是说洗了以后好处多多。那你说我就叫
1: 还不洗，
0: 我就不洗，那我也拦不住你。
1: 澡都脱了还不来个奶浴？
0: 蒸发箱的清洗就是99块钱，然后大家看就是择重吧，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好不好。就是告诉大家来一趟别白来，把自己的车也整理整理。
1: 嗯呐。其实有时候峰哥说的不专业啊，尤其洗澡这方面的，我真没搓过澡，我也不知道啥玩意儿，都啥项目啊。就是我说的不一定准，
0: 只知道奶浴。
1: 对，我不知道说的不一定准啊。现在人可能就有多种项目了啊，我都不太懂啊。然后来看一下福特的探险者啊，探险者现在有啥毛病呢？就是脚底下它有一个以前有个氛围灯，它不亮了。想问一下这个检查哪一个位电路啊，能看到这个氛围灯怎么能给它点亮上啊？要不影响找
2: 检查，
1: 你要找对象。
2: 它这个氛围灯的话，就讲它那个脚坑的那个这块有照明的，还有那个周边的圈就是表台那个有那个氛围灯。氛围灯如果是哪个灯不亮的话，就检查相应的灯的这个线路，或者是自身的这个 LED 这个灯就可以了啊。基本上这个玩意儿不复杂啊。
1: 对，不复杂，你去看一眼就行了。喜多多问的这样一个问题，都是峰哥，我问一下啊，就是长安的 CS75 的油电混合动力和吉利星瑞的 L 的油电混合动力，推荐哪个？一个轿子，一个 SUV， 你咋说这玩意儿，对不对？哪个电梯峰哥有排面啊？那这个呢，这么说吧，长安到那儿呢5%的排面。吉利呢95%排面，你去哪一个？就是直观数据告诉你啊，用数据告诉你啊，吉利95%的排面啊。你可以跟峰哥联系一下子啊，你或者你去看看车。其实我个人觉得买吉利吧，反正我就相中吉利。吉利这几年在燃油车、传统燃油车领域当中，你看现在它轿子也好 ，SUV 也好，它确实卖得好。
0: 我跟大家说哈，今年是2026年，去年开始后半年的时候，吉利就发力了，你们没有感觉到吗？今年2026年，吉利也会有大的动作，你们就期待一下吧。吉利品牌现在就是稳扎稳打，车型越来越多。
1: 对，吉利哪个店？你这样的，你联系峰哥，然后呢，我们给你推荐排面店，你去就可以了啊。
0: 好了，某音某手，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刚刚呢。提到的是卢蒙老师，来自于豪车会，有需要可以找卢蒙，1800044458585。
3: 晚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棋辽芒。

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1411。

0: 这比亚迪给你多少广告费，你这天天给人
1: 宣传。为大洗脑神曲是不是？不好听吗？多好听啊！
0: 行，
1: 滴滴兜兜，
0: 滴滴兜兜啊！
1: 嗯，
0: 现在以后未来买比亚迪，你都会有一个叫滴滴虾。
1: 滴滴虾。
0: 滴滴虾啊，
1: 嗯、
0: 就是
1: 吃的大虾的虾，滴是比亚迪的滴，滴滴虾。
0: 对，前段时间那个吉利那个银河星耀七也上那个吉利的首款的人机互动、
1: 嗯、
0: 叫什么来着？哎呀，完了。在脑袋有没有知道的？你们肯定不知道。有没有知道吉利星耀七现在新上的一个那个机器人叫啥的？考考你们啊，看你们知不知道？我估计你们肯定不知道。
1: 哎，那天我真看见
0: 了。那天节目上说了
1: 啊，
0: 有没有听讲的？一阵没听讲的，我就看看现在看考你们了。
1: 不，奇瑞那机器人吗？长得贼美。
0: 吉利的第一个机器人是给到星耀七的。
1: 啊
0: 啊！大家有没有知道？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看有没有真有知道的啊、
1: 嗯！
0: 因为前两天咱节目的时候当中也介绍过了，你们肯定没注意听讲，包括老邢也没听讲。
1: 嗯，
0: 他绝对没听讲，他自己说的，他都忘了。
1: 啊，是吗？
0: 啊、他自己说的。
1: 那机器人长好看吗？
0: 啊，
1: 机器人长好看，因为奇瑞的机器人长
0: 机器人它不是好看，它是功能性强啊。这样，鲁莽肯定也不知道，看看这个吧，你知道的，奥迪 Q5L 现在防侧滑灯，点亮了，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啥问题啊？
2: 啊，现在防侧滑灯亮的话，它影响车身，比如说跑高速的稳定性啊。如果高速，尤其下雨天的时候，因为这两天这十来天好像都有雨。就是这个它这个车身稳定系统它就不工作了，这个状态。
0: 嗯，
2: 然后我们先拿电脑测一下，看看 ABS 系统当中有没有故障码啊。当然发动机系统也有可能因为发动机这边导致它亮灯，具体得先拿电脑看一眼啊。
0: 嗯，然后大众迈腾这个车现在有啥毛病呢？行李箱用遥控器啊能打开，但是门锁就打不开，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2: 峰哥你再说一下它是用什么能打开？
0: 用遥控钥匙能打开后备箱，但是门锁那个就打不开。
2: 啊，门锁那打不开，指的是那个啥，遥控钥匙好使，证明它电机和线路这块没问题。
0: 嗯，
2: 那就是它门锁那块打不开，是拿机械钥匙拧不开吗？还是从那个车门那位置抠不开？就反正是机械不好使的话，就研究机械。要是那个按键里边车门上那个开关、开物箱。
0: 迈腾它那玩意儿，我记得好像是车标啊。我都有点忘了，迈腾好像是一个车标，它就是后备箱那个。
2: 对，它那个车标我一翻完了，那个里边有那啥。
0: 嗯呐，它是不是就是翻没感觉，没有反应？
2: 遥控好使的话，他说拿钥匙不好使，
0: 嗯、
2: 拿那个啥不好使吗？
0: 对，
2: 那个
0: 就是手动不好使，但是拿钥匙好使。那玩意儿是不是带脚踢的？我记得带不带脚踢了，都忘了。
2: 这款车好像不带。
0: 是不是啊？
2: 嗯
0: 嗯嗯，你这问题还真有点挺特别啊，或者你具体再描述一下啊。你要实在是来不及，你就是可以跟鲁猛在线下联系一下，像你这问题还挺特别的一个问题啊，
1: 希望能够帮助你啊，然后你可以关注一下，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鲁猛老师18003-458-58，我想起了吉利那机器人叫啥了，
0: 嗯，
1: 是叫伊娃是吗？
0: 对，伊娃，
1: 是他不？
0: 对，伊娃，
1: 你知道为啥没记
0: 住吗？没有一个说对，没有一个说的都。
1: 嗯，你知道为啥记不住他名吗？
0: 嗯，
1: 为啥都记住奇瑞的吗？因为奇瑞那机器人长得好看，墨音。
0: 不是，它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就是这个它名字起的也确实，就是它还是一个
1: 英文
0: 字母，
1: 嗯，
0: 伊娃，对、
1: 哦，
0: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真觉得你那个名起的吧，就是
1: 没记住，
0: 能让人记住，你别整那老洋气事儿，
1: 嗯，
0: 不是那洋气人，你整什么洋气事儿啊？
1: 嗯，
0: 整完还记不住，
1: 所以我就说我记住奇瑞那个，因为它长得好看。然后呢，就还有个机械，它两个。
0: 奇瑞叫啥呀？
1: 叫墨音。
0: 墨音哈、
1: 啊，
0: 那也不好记、哦，这名也不好记。
1: 好听啊，好看呢、啊，机器人好看，老美了。
0: 那你记不住名有啥用啊？
1: 他在国外还有一个机器人可以指挥交通，所以一下就记住了。
0: 啊、哦。

0: 那你说那个是机器人儿？
1: 对，我说就机器人。
0: 我说的不是那个你说的机器人。
1: 那你说
0: 是
1: 啥
0: 机器人？
1: 机器人
0: 啊？
1: 那你那是啥呀？
0: 啊，你说那个女的，那个
1: 啊、
0: 那其实
1: 莫音吗？
0: 我说的是车里面那个小机器，就是那个小摄像头，就是一个小脑袋，然后它就能跟你人机互动。嗯，
1: 说跑偏了。
0: 迪丽虾它不是机器人啊，不是人形机器人、啊
1: 嗯。我知道，它是一个智能的。
0: 哎呀妈，这样来说跑偏，我
1: 自己说自个儿说自个儿的。两个赛道，
0: 我要再拦不住你到北京了，你都，我这不到杭州了，这扯不扯？行了，来再说一下这个，这是一个宝马的320，这个车是一个5年的车，最近感觉油耗有点偏高了，请问一下怎么检查啊？
2: 哦，像它油耗高的话，就检查检查积碳吧。如果油耗只是油耗高，然后其他的故障灯也不亮，开着也没有啥异常的话，就清一清积碳。嗯
0: 积碳哈，哎，好了，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车，如果说有烧机油的话呢，你千万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豪车会，
1: 嗯，
0: 检查一下，因为
1: 正事儿，
0: 检查是免费的，
1: 嗯，
0: 然后他会给你出一个方案，就是让你消费的绝对是明明白白的，
1: 嗯，
0: 啊，清清楚楚的，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就是治完以后也得让你怎么呢，就是一定有效果的，
1: 嗯，
0: 你别整完了磕磕绊绊的总出问题的。所以豪车会呢，对于现在目前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真的是专业的。
1: 还有质保、
0: 啊、对，
1: 就你治理完了以后是管你3年10万公里，在此范围之内出现了烧机油啊，它会继续来管你，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烧机油两个症状，第一个啊，打火的时候看自己车辆是否冒蓝烟，第二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看一下你是否1000公里或是到2000公里你就得往里加机油啊、
0: 嗯、
1: 机油桶常备，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出现了烧机油、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来到豪车会找龙猫老师，18004445858，我慢点说，大家再记录一下，18004445858，这是龙猫老师的微信啊，大家可以加一下他。
0: 嗯嗯，这两天呢，其实线下呢，很多人都在跟我这个咨询记录仪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就像我们节目有的时候呢，推荐一些东西呢，其实是在你行车和用车过程当中是绝对有用的。
1: 嗯，
0: 峰哥和七姐，你记住一个事儿，绝对不想让你花冤枉钱。
1: 嗯，
0: 就是花的每一分钱都能砸出去花来。就像我曾经说过，这个汽车的记录仪就相当于你车的保险是一样，它其实是给咱们一种啥，是保障。
1: 嗯，
0: 我的话说，尽量咱别用它，用上了。一定是有用的，你想想现在有的时候这个路面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0: 是不是，车况现在越来越多，然后呢说不好听的，现在电车车速越来越快了，
1: 对，
0: 你现在没有记录仪的话，你发生了一些纠纷了，发生了一些这个说不清的东西，你说 你上哪说理去，但有了这个东西呢，有图有真相，是不是就能完全记录下来，包括你的车停那儿了，让人剐蹭了，你上哪找人家，对不对，你哑巴吃黄连，但你现在有了记录仪，是不是他就能有取证了，
1: 有据可依，
0: 是不是，而且咱今年记录仪都说了、嗯、就是加量不加价了，就是价格还是499，但是现在又给你增加哨兵模式了吧，
1: 嗯，
0: 哨兵模式跟新能源现在很多车是一样的，就是当有车和人靠近，有动态靠近的时候，人自己设20秒30秒，就你看这还平时不费电，然后呢真有用的时候给你都录下来，
1: 给你站岗了，
0: 多好，
1: 嗯，
0: 多好啊，而且 3K 清晰度晚上更清晰了，可增亮了，
1: 夜视功能没问题啊，
0: 那得增亮。
1: 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行车记录仪或者是关于四季胎，
0: 嗯，
1: 都可以来关注18243081038，这是我们车天下纯纯的啊，
0: 嗯，
1: 电话微信加18243081038，
0: 对，包括很多想买车的用车的朋友在线下呢，想要咨询的啊，可以不闲着，只要是工作时间咱们都有服务啊，18243081038加个微就可以了，绿泡泡啊。
1: 好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第一个先说口红啊，今天先卖个口红、
0: 嗯、哎呀，
1: 然后这口红是大品牌、
0: 嗯、
1: 迪奥家的，就是 CD 加迪奥啊、
0: 嗯嗯、
1: 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口红、
0: 嗯、
1: 这两个字啊，别打错字儿。
0: 哎呀，口红这东西就是女人的血呀、啊、
1: 嗯，真的，
0: 是不是，
1: 是真、
0: 就是、
1: 你真明白、啊、
0: 你就是用口红不用口红，
1: 那完全两个血色，
0: 你用不同颜色的口红代表着不同的场合，
1: 对呀、啊、是这样的，
0: 嗯
1: 啊，那今天呢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于迪奥家的这个口红、
0: 嗯、
1: 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块，我没说错吧，你们自己到各大商场去看，只要卖迪奥品牌的是不是都得300多块钱
0: 啊，绝对一线大牌子了，
1: 对、
0: 嗯、
1: 今天咱618限时福利只要199块钱就可以拿下，最最关键拍一放二。

0: 上支装，只要199，真的
1: 啊，疯了，
0: 疯了。但是数量很少，很少，很少。然后呢，它一共有5个色号，任你选择，5个色号你可以选择其中。然后这样的捡漏机会并不多啊，首卖就没有了，正品保真，一定是正品。
1: 嗯，
0: 日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啊，到明年还有1年多的时间。然后199块钱是2只正装哦，
1: 嗯，
0: 不是说小样啊，是2只正装啊。
1: 对，对于女生来说这个都懂，对吧？
0: 对，
1: 但对于男生来说，我告诉各位，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不懂没关系，男士，你买回来以后，你爱人懂，
1: 对呀、
0: 啊，
1: 女生都懂嘛，就是
0: 你妈妈也懂，
1: 花小钱办大事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还哄女生开心。
0: 嗯，送给爱人、送给妈妈、送给母亲都没有问题啊。口红真的都是女人的必备品。嗯、
1: 别老天天烧烤大肘子，那么不行。吃完了，女朋友和你媳妇还总说你总带我吃这个，你看我给他吃胖了。你摸着口红啊，你摸口红，他就是他情绪价值上来了，他
0: 就
1: 有自信了，他对你就温柔了。
0: 就比如说哈，你在这次199块钱，你想你拿下的是2个迪奥的口红，都是正装，家里放一支，包里放一支。当他每一次抹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你。哎呀，我男朋友送的，我爱人送的。
1: 你别一下都送了，
0: 嗯，
1: 上半年送一下，下半年送一下，你199送一年。
0: 真闹
1: 心，这花小钱办大事儿啊。
0: 然后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口红这两个字，自己看到图片然后自行下单就可以了啊、
1: 嗯、就是百变女王啊啊，抓紧时间，兄弟们抓紧时间吧啊！
0: 就5个颜色啊，就是如果大家你不会选，或是男士你不会选的话，推荐一下哈、
1: 啊，
0: 就是有通透的一个裸粉色001，还有一个复古的正红色，
1: 啊、
0: 就是2个你区分开。
1: 这老邢是从专业角度告诉你。
0: 对，然后755号、啊，这个就是如果你是男士不会选，那你就选这俩。
1: 哎呀妈，今天搜的可不少啊！
0: 送给爱人没问题啊。
1: 咋的了？这是真挺劝的，这帮兄弟们。
0: 便宜啊！
1: 真挺劝的。
0: 真便宜啊！199块钱你买迪奥，关键还俩，反正数量有限啊，大家。自己抢吧。
1: 嗯呐、
0: 嗯，
1: 就是拿口红还到这地方更好。为啥你知道不？
0: 嗯、
1: 到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旅游景点啊，
0: 嗯、
1: 它有个特别有名叫飞天呐。
0: 嗯，对。
1: 哎呀妈呀，那这在沙漠里都热的啥样啊？那
0: 也得飞。
1: 都飞天呐，而且就是各种体型飞天。
0: 能能。
1: 我记得我是在那个
0: 大西北。
1: 对，我就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哎妈呀，
0: 张掖，
1: 张
0: 掖，
1: 张掖，
0: 不是吗？
1: 就是那个，对，那个你说，
0: 莫高窟，
1: 哎，不是。
0: 你到底说哪儿啊，哥？时间有限，
1: 你说说
0: 我
1: 说、啊、
0: 我先说啊。这样，6月14号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团期，就是来自于大西北。然后到这里呢，你可以感受一下张掖的七彩丹霞，还有鸣沙山的月牙泉以及莫高窟。
1: 嗯、对，
0: 这次呢是跟我们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还有经验丰富的导游一同从长春出发。原价6980，现价一个人5699，一价全含零自费。反正想要跟上我们的节奏啊，跟我们的团期一起出发的，就是6月14号，一个团是25位，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加甘青
1: 自
0: 己的电话到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
1: 嗯、
0: 然后回复，我们会有专业的团队给你做一对一的就是详细的解答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 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聆听你的音乐，播送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这里是 FM104.5 悦动柳城。

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陈鸿宇的《理想三旬》。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简洁而深刻，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和未来的迷茫。陈鸿宇独特的嗓音为这首歌曲增添了许多沧桑感和故事性。当那舒缓的旋律响起，仿佛能让人回忆起那些逝去的时光，曾经的梦想和追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鸿宇的《理想三旬》。

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陈粒的《奇妙能力歌》。陈粒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他用独特的方式唱出了歌曲中的孤独、迷茫和渴望。歌曲里一串独特意象，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展现出一个奇幻又充满哲思的世界，让这首歌充满了别样的魅力。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粒的《奇妙能力歌》。

金玟岐的《岁月神偷》作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满满的都是故事。歌曲以舒缓的旋律开场，金玟岐温暖细腻的嗓音轻轻诉说着岁月的流逝与生活的变迁。歌词朴实却饱含深情，让人在聆听中不禁回忆起那些与家人朋友共度的美好时光，以及岁月悄然偷走的珍贵记忆。

李荣浩的《不将就》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他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将爱情中的执着与坚守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直白地唱出了不将就的爱情态度，那种对真爱的等待和坚持，触动着每一个听众的心弦。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

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

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

0: 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李大亮单骑访胡营啊，就一人一匹马，骑着秦王李世民赐给他的万里雪，独自来到了突厥军营啊。呀，突厥首领被人称之为胡帅呀，胡就是胡人呐、胡人的大元帅就是胡帅。一听什么，李大亮单人独骑就敢来我营盘呢？咦哈，胆子不小啊！我出去看看。胡帅率领手下大将大开辕门呢，来到了外面一看，果不其然呢，就见一匹白马，被太阳光这么一照，整匹白马呀，那如同镀了一层银似的，闪闪发光啊！头至尾长着二，蹄子背高八尺，大蹄碗小蹄穗，螳螂脖竹签儿，一瞅这就是一匹宝马良驹呀。你别看这突厥首领那胡人有的是马，但是呢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宝马呀，看着眼睛也发直啊。听人说了，这乃是大唐的秦王李世民送给他的。哎呀，果然是匹好马呀！往马鞍桥上一看，就见李大亮啊，身穿着官服，县令的官服，没有顶盔挂甲，文官打扮，只不过呢，左腰间悬挂一把宝剑呢。 这既是防身又是礼节，坐在马上不卑不亢啊，可以说是傲骨迎风，脸上带着微笑。胡帅一看李大亮，果然是李县令。李县令你好大的胆子，咱们现在是两国交战，你居然敢单人独骑来至我的军营之中，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啊？我现在就可以下令将你拿下。李大亮在马上一拱手，元帅，我李大亮既然敢单人独骑前来元帅军营，那就是把元帅当英雄看待，我一个人都没带，难道说元帅还怕我跑了不成啊？啊，我今天呢是登门造访，怎么着我也算是客人呢，怎么元帅就如此以待客之礼对我吗？我可听人说了，说咱们突厥人呢也是非常好客的，在草原之上哪怕有陌生人来到咱们的帐篷之内，咱们突厥人呢都会拿出家中最好的酒肉以款待朋友，非常热情好客，淳朴厚道啊！难道说我听这些都是假的吗？啊，咱们突厥一点不讲待客之礼，真的像别人所说的是未有开化的蛮夷吗？如果是那样，哎呀，看来呀，我真的看错了眼了。那行吧，各位，大家都是将军，我也就是小小的一个土门令，我是一任文官呢，我呢也不会什么武艺。既然大家愿意一拥而上，来吧，那我也不能在马上坐以待毙呀，我也得反抗反抗啊。本来我来这里把你们当朋友了，你们不把我当朋友，那我只能拔出宝剑与大家相拼呢，我要为我自己的眼拙承担责任，谁让我看错了各位了。大元帅愿意动手就来吧。嗯，这胡帅一听，嘿，行啊，李大亮不卑不亢，一点也不害怕。这突厥首领心说话，你看看人家个大唐的南蛮子，哎，都敢单人独骑来我营帐啊，我真不敢把他让进去，真的一拥而上，那不让他耻笑吗？李县令，刚才跟李县令相惜儿，你看他还懂着相惜儿呢，给你开玩笑呢，我是想看一看李县令有没有这个胆量。李大亮说，元帅呀，我要没胆子我就不会单人独骑来了。怎么着，咱现在还在辕门外在这聊天吗？啊，这个地方风多大呀，能不能把我请进营帐啊？当然可以，既然李县令你说了今天是以朋友身份来访问于我，我当然要热情欢迎了。我们突厥正像你所说的都是热情好客淳朴厚道之人。李县令请，说着望着辕门内一指，然后这胡帅一拨马，他先进辕门了。李大亮一点也不胆怯，往前催马，催动万里雪就紧随其后，其他突厥将领两边后边就监视着李大亮行进辕门呢，一直这马呀走到中庭保障之外。这时那胡帅由打马鞍上这才飞身下了马，李县令这就是我的保障，李县令请进。李大亮一看，多谢多谢，然后甩凳立了鞍，也跳下马来呀，唰，很潇洒的把这马缰绳往旁边 只有突厥小兵那里，哎，一扔，有人赶紧的接过来了。李大亮还说呢，哎，就在这里，给我好好的看着啊，有劳有劳。说着，李大亮啊，双手往后一背，哎，就像逛菜市场似的，哎，非常从容，跟着这胡帅走进中庭保障啊。这位胡帅一边走，一边侧脸往后斜眼看了看，嗯。胡帅点点头啊，嘿，这李大亮啊还真有胆量。李县令请上座，谢座谢座。这有人呢给搬了一个胡床，就马扎往那一放，李大亮就坐在胡床之上了。这胡帅一转身来到帅案之后，胡帅啊也坐到了他的胡床那里，然后一拍巴掌，给李县令上最好的奶茶。是，人家这玩意有奶茶，赶紧的端过来放到李大亮面前。胡帅还说呢，请李县令品尝品尝我们这奶茶味道如何，多谢元帅。李大亮啊端起奶茶喝了一口，嗯，醇厚芳香，哎，又有点甜又有点咸，味道挺好的，跟你们男人所喝的那米糊糊相比如何呢？啊，各有千秋啊。元帅呀，咱突厥人呐习惯与草原纵横，那草原之上也没什么粮食，所以呢食肉喝奶茶乃咱们突厥的习俗。但我们汉人呢乃农田耕种，全靠的是地上长的五谷杂粮生活，故此呢我们爱喝米糊糊，这是我们的吃食。风俗不一样，哎，吃食不一样，但是呢都各自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突厥人和汉人呢。我们汉人感念我们所吃的五谷杂粮，咱们突厥人呢也感念上苍所赐之牛羊啊。反过来呢，如果我们彼此来交换一下我们的风俗，我们的吃食，可能啊一顿两顿没我们觉得新鲜，但时间长了，我们汉人也吃不惯天天的喝奶茶吃着肉干，你们突厥人呢肯定啊也习惯不了喝米糊糊吃咸菜呀。所以啊自古以来地分南北各安其所，何必大动刀戈互相掠夺呢？呀，这胡帅一看李大亮行啊，我本来呢哎给他谈论吃喝，他这么一转弯哎就说到我们双方征战这个事儿了啊，劝我，那意思你不用占我们地，你也不用啊进犯我们的土门县，你过去也白搭呀，那玩意儿你也吃不惯呢。李县令不愧是得到秦王赏赐的官员，嗯，说的不无道理，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的东西不够吃了，为了我们的族人，我只能南下抢你们的东西充饥，按照你们男人的话来说，这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弱肉强食，本来如此。嗯，这突厥首脑啊还真读了不少书。李大亮说，元帅呀，你们突厥人是人，我们汉人也是人，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呀。大帅也不是不知道啊，我们土门百姓去年呢刚遭天灾呀，现在好容易稍稍的有些好转了，但是啊贵兵入境使我百姓又遭劫难，大亮我实在不忍啊。虽然元帅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啊大亮我认为啊人也不能完全为自己呀、啊、 应该是有一颗怜悯众生之心呐、啊。看着这么多百姓要身遭涂炭，李大亮我哪能不站出来呀、啊？所以啊，我今天到元帅营帐之中，是想跟元帅呀、啊、谈一个条件。嗯，谈什么条件？大亮不才，我愿意我一人性命换得我土门百姓安宁，不知道元帅能否答应这个条件。您愿杀愿砍，冲我李大亮来，不要骚扰我土门百姓，你看如何呀？呀，这胡帅把眼一眯，上眼下眼又打量了一番李大亮。你看刚才我刚说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哎，人家李大亮啊就给我来了个更高的升华啊。人家的意思，为了保百姓，为了人，为了义，人家可以牺牲自己。相比之下，俺们我就多么的渺小啊。再看李大亮理直气壮毫无惧色，嗯，这胡帅呀、啊、也从内心佩服此人呢、啊、不愧是个英雄。李县令这种行动让我非常的感动啊，但是我大军前来跪敬，其实刚才我也说了，也是因为闹灾呀、啊、我们没有东西吃了，为了我的族人，我迫不得已来向邻居借粮。那么你现在用你一人去敌那些老百姓，我要你没什么用啊，我就算把你吃了，你有多少肉啊，够我们这些人吃几天的呀？所以于事无补啊。李县令，我敬你是个英雄，我也把话说到这里，只要李县令回到土城之后能够在土门老百姓那里稍微的给我们集一些粮食，哎，资助我们一些，我今天佩服李县令你这种勇气，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向你拍胸脯承诺，只要你们能够资助我们一些，我大军就立刻退后，怎么样？李大亮说了，元帅呀，您把我们当邻居，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啊。对呀、啊、邻居有难理当相助啊。只不过呢，刚才我说了，土门百姓啊刚有一口饭勉强能度日，刚刚度过灾年呢、啊、本官实在不忍夺其口中之食啊。这么着行不行？贵宾暂且撤退，你们走了，老百姓也不慌了，这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居乐业，去开垦荒田。哎，等今年再丰收了，等毕地情况有所好转，来年定当相助。我说话算数，但您今年呢给我们借粮确实没有，你就算把土门打破了，也只能得到一批饥民呢。您就算把这些老百姓掠到北国成为您的奴隶，你不还得为他们吃饭吗？你现在都没吃喝，你怎么养这些奴隶？你怎么让他给你干活呀？还不如啊放他们一年休养生息，让他们呢多多种粮，来年如果元帅还遇到灾年了，还需要借粮，哎，明年再来我土门，我肯定相借，说话算数。嗯，胡帅笑了，哎，李县令啊，你就凭着你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我就相信你的话了吗？今年没粮食，明年我过来你真就能借给我吗？我相信我的这些将士们，他们也不能相信呢，我怎么说服他们呢？啊，李大亮说，元帅呀，我汉人 最讲信义二字。我们的汉字这个信字就是人言为信、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呀、啊。那如果说元帅您不相信我的话，没问题，我可以杀马发誓。嗯，这胡帅一听，什么意思？杀马发誓？对呀、啊，元帅呀、啊，听您的言吐，您一定啊对我们的汉人书籍肯定读的非常多，烂熟于心呢、啊。您岂不知我们汉人有杀白马蒙氏之说吗？啊，杀白马蒙氏，我倒听说过。说当年你们那位汉高祖刘邦就杀白马跟大家盟誓，这是你们汉族最高的一个盟誓的礼节。对对啊，那既然元帅不信我空口所言，这样就见李德亮噌站起来了，用手一按左肋下左胯宝剑，苍啷一下子就把宝剑拽出来了。哎呦，哇，怎么的？这营帐里骑的将军吓一跳啊，还以为这李德亮要对自己的统帅有所不轨呢。这些人纷纷的也都把刀拽拽了。李大亮微微笑啊，各位，各位不要慌张。李大亮看了看这胡帅，请元帅随我出帐。说着，李大亮一转身，迈大步，噔噔噔。往帐外走，李大亮拽宝剑，把这胡帅也吓一跳啊！胡帅也挺紧张的，这李大亮难道说要跟我拼命吗？但一看李大亮，人家手提宝剑，往这帐外走了。哎，我说，李县令，你要干什么？胡帅一看人家出去了，自己也跟着出去吧。在众将的保护之下，前面呢得有三层人呢，保护下也来到帐外。帐外不有人看着李大亮那匹万里雪吗？李大亮手持宝剑来到万里雪旁边，用手一指，大元帅，这匹马您也认得，乃是我家秦王所赐，它是一匹千里宝马呀，而且又是一匹白马，我今天乘坐它来，其实啊就等于代表我家秦王到来呀、啊！我现在当着诸位将军的面，将此马斩杀为盟，这就叫杀白马为盟啊！我在这里对天明誓，刚才所言皆是实言呢、啊。如果说明年大元帅你们还遇到灾年了，再到土门借粮。我李大亮一定尽力资助，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在此，我杀此白马，以为盟誓。这李大亮够狠的呀，手起一剑就捅进白马腹中了，一脚的马呀，惨叫一声，扑通，把这匹马给宰了。哎呀，这一下子。满营俱惊啊！哎呀，这，李县令，你这是何意？哎，元帅，这表达我的诚心呢、啊。我呢现在没别的可赠，把这匹马杀死在元帅你的营盘当中，以慰劳诸位将军。这是秦王赐的，我把秦王赐的马，哎，给大家当口粮，好不好？来年一定。请诸位光临必地酒宴款待，不知元帅现在对我李大亮可相信否？哎呀，这胡帅一看李大亮果然仗义呀、啊，而且这是一匹千里宝马，人家丝毫的不吝惜。但这话说回来了，这秦王人家赐的马，就这匹马真的去卖，那玩意儿弄不巧得比我去抢土门的粮食还值钱呢，人家居然就在我面前敢于把这马 给傻子，就证明人家呢，不是个小气之人呢。那确实人家说的有道理，现在土门那里是一帮子穷老百姓，你就压他们，哪能压出油来呢？哎，如果真的战事一开，这老百姓一急眼，跟我们以死相拼，我们也未必占多的便宜。这胡帅点点头，李县令果然仗义。既然是这样，我姑且相信于你，如果明年我再遇灾荒，定来接粮。李大亮说，我定然在此恭候。那好，李县令，我这边也没什么东西可吃了，我也不待客了，请李县令回吧。李大亮啊就步行而归。人家胡帅还真讲信用，果然大兵撤回了。这消息传到长安，秦王李世民一听，什么？把我赐给他的马杀了。哎呦，李大亮啊，你真是胆大包天。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有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正说到李大亮杀白马为盟啊，把这秦王李世民赠给他的宝马良驹万里雪当着胡帅当着满营突厥将领给宰了，一点也不吝惜，表达了自己决心的。胡帅一看，暗挑大拇指，这李大亮果然有勇有胆，这马可是秦王李世民所赠啊，他能够在我面前宰了，就说明人家呢真的杀白马为盟了，人家遵守信义。你这个朋友我交了，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达成协议，如果说明年我再受宰，我一定前来借粮。哈，胡帅呀，如果明年您真来借粮，李大亮我一定酒宴款待。好，把这匹白马拉下去，剥皮拆肉，我们要吃一吃这千里宝马是什么滋味。不过呢，李县令，我就不留你了，我们这里也没多少粮食，多你这么一个人就费我们一份口粮啊，请允许我不待客了，反正你已然喝了奶茶了，李县令请自回吧。这胡帅也有意思，也不给李大亮马，也不再留李大亮吃饭，大开辕门送李大亮出去。李大亮一看，既然达成协议了，目的达成了，吃那顿饭干嘛呢？也明白呀，这胡帅心中也是有气呀。哎，行啊，这跟小孩脾气差不多少，多谢胡帅，那我呀就回去了，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回见回见。这胡帅呀把李大亮送到辕门之外，李大亮步行回到土门呢。土门这边的县城三班衙役早就急坏了，担心县令真的有去无回呀。在这城墙之上，小凉棚不断的往北方眺望啊。慢慢看那个黑点儿，再近了一瞅，呦，那不是县令吧？县令回来了，县令回来了。这县城啊，赶紧带着三班衙役大开城门跑了出去，把李大亮迎回土门呢。到这里一问李大亮，李大亮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哎呦，就这些人呢、一个个的吓得把舌头吐出多长啊，好嘛，一身冷汗呢、真替县令后怕呀。其实李大亮啊，脚也软呢、他也后怕，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一次这样做，那能不能达成意愿，能不能有效果，这也是一场豪赌啊。但没办法，真的跟他们这几千突厥兵打，小小土门哪能挡住人家的铁骑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一场豪赌，没想到啊让自己赌赢了，捏了把冷汗呢，但是呢也不敢放松警惕呀、 这万一人家给你个缓兵之计呢，让你放松警戒了，结果人家杀你个回马枪，还得呀严。

方死守。结果后来呢，探子来报了，说人家突厥兵果然撤退了。等了好多天，人家突厥越撤越远，最后撤得没影了。哎呀，李大亮这才知道，人家突厥胡帅也是个守信之人呐。看来呀，这场战祸消弭了，躲过去了。哎呦，土城百姓啊，对李县令敬仰的无可无不可呀，向李大亮表态，我们呢一定继续大生产，确保来年再获一个大丰收啊。李大亮呢，得把这一次情况形成公文上呈朝廷，得汇报啊。朝廷那边原来是不是要派援军呢？啊，告诉别派了，这边战火已经平息了，不用派了，是这么回事，上报朝廷。另外呢，李大亮专门的又写了一封给秦王李世民的书信，干嘛呢？向李世民请罪，就说秦王对不起，您赐给我的那匹宝马良驹万里雪被我给杀了，杀白马盟誓，我呢也向这突厥说了，这也代表秦王您的意思，你看您赠给我东西让我就这么霍霍了，请秦王对我处分。这封书信专门派人送往长安秦王府。李世民一看书信，嘿嘿，李世民呢又气又乐，怎么呢？你看这个李大亮真气人呢，好胆大包天的啊！我送你一匹马，你给我弄没有一匹马，第一匹马你给我卖了，这一匹千里宝马啊，你倒没卖，给我直接宰了，那可是千里马呀！你知道寻找一匹千里马有多难吗？让你这一箭给报销了，现在向我请罪来了，我怎么治你罪呀？啊，你这又不是为了个人，你这完全为百姓啊！不但没有罪，我呀，来啊，再赏一匹马。李世民咬着后槽牙呀，又给这李大亮赏了一匹马，还是浑身雪白呀，还叫万里雪，就告诉他还叫万里雪啊，告诉他好好的带这匹马，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再杀他了。这李世民呢也够幽默的，还那句话，好领导啊！李大亮接到李世民的书信，能不感恩吗？能不感激吗？能不未来给李世民卖命吗？李世民同时啊，向朝廷为李大亮请功啊。这李大亮立了大功啊，费一匹马，但是呢，保住土城老百姓啊。唐高祖李渊也非常的赏识李大亮，大材小用的，看来是个有胆有识之人呢，让他管理个小小土城，太委屈他了，擢升为荆州总管府司马，一下子给提官了。那在荆州总管府司马任上，人家李大亮啊仍然是做得非常出色呀。那后来正好赶上大唐王朝经略天下之时，唐高祖李渊又派李大亮出兵荆襄一带呀。那当时洛阳王王世充的侄子王弘烈占据襄阳啊，唐高祖让李大亮出兵荆襄与王弘烈争斗，那后话了，咱讲到后文书时再说他。咱为什么说李大亮呢？因为后文书有用啊。李大亮的事儿咱暂时的安在这里，翻回头咱还说追命鬼庞三呢。庞三捡了一条命啊，虽然被金氏孟奔罗氏沁用那泥土盖在地上了，但那玩意儿啊没要他的命，后来被人扒出来，庞三也不敢追，知道追上也绝非是金氏孟奔罗氏沁对手，弄不巧还把自己命啊给搭上。哎呀，庞三看了看这铁骑，你们呢，你们呢，作战

0: 去。庞三指挥队伍，这些人不愿意打呀，也不愿追呀。一听说回去吧，就跟着庞三返回金庸城啊。一进南城门，这庞三吩咐一声啊，随我到王军阔府上去，捉拿王军阔的家小。走，带着人扑到王军阔府上，直接冲进去。结果发现呢，一座空府，说完全是空的吧？哎，也不是，怎么的？府上啊，还有一些丫鬟，还有一些仆人，但是关键的，人家王军阔的至亲一个没有。哎，这庞三呢，抓住丫鬟仆人问呢，王军阔家小哪里去了？这丫鬟仆人吓坏了，我家奶奶呀，被人接走了，
1: 被谁接走了？
0: 被，好像是元帅府的当兵的，给接走了，啊，元帅府当兵的给接走了。庞三心说话，难道说是奉了长史李玄英的命令？难道是李玄英已然料到，王君阔没带家眷走，这才派将军府的人把他们的家眷全给抓了？也有可能啊，但甭管怎么地，我得亲眼看到啊。如果真的是将军府的人把这些人全抓了，那肯定是李长史的意思呀。那我就不管了，我就赶紧的追赶李长史，追赶皇上，我赶紧去回命去。如果不是，我就得把这些人给抓了。走，一挥手啊，又打王军阔府里出来，再奔其他府上。什么卢明星、卢明月，他们的家这么一看也是如此的，至亲家眷都被元帅府的人带走了，带到哪去了？哎，快找！结果呢，他带着这些内军，在这金庸城里这么一找，嘿，还真让他给碰见了。突然间发现对面呢有一伙人呢，后面大车小辆，最前头的有一匹桃红马呀。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女将军，这员女将军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锦蓝裙，嘿，非常的威武。看年岁，也就是15、16岁的样子，年岁并不大，但是英气逼人呐。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一杆金枪啊，在他身后带着大车小辆，有骑马的，有步行的。一瞅啊，那这就是谁的家眷？不是当兵的，在他身子两旁倒是有一些当兵的骑着马，保护着这些家眷。看那意思呀，好像够奔南城门，要从南门出去似的，正好被庞三给堵住啊！哟，庞三一瞅，这群人是不是王军阔他们家眷？哎，上去截住！带着内军呢，奔上前去。就把道路挡住，站住，别往前走了。其实那位女将军呢，早就远远的看见庞三了。哎呀，女将军心说话，我这紧催慢催，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啊。那也没办法呀，谁让这些叫家眷呢？哪一家说收拾行李赶紧走，那也不像当兵的紧急集合那么快呀。这家里有老的，有妇女，有儿童，这且收拾呢，都把我急坏了，就怕遇到别人阻拦呢。眼瞅着呀，收拾完了，马上到南门了，又到南门就出去了，没想到吧，被人给撞见了。一看这些人的穿戴，内军呢，再一瞅领军带队的，哎呦，鼻青脸肿的。倒也认得，这不是淮河四鬼之一追命鬼庞三吗？被他给撞上了。那撞上就撞上了，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闯出南门，得把这些家眷带走啊，这是我的任务啊。怕他作甚？你别看是女将军，嘿，这胆量不小啊。往前一提马，哎，拿下巴壳一指庞三，对面何人挡路啊？

赶紧闪开，元帅府有要务要办。庞三离近了一瞅，哟，庞三认出来了，这员年轻的女将军非是别人呐，这不是花又兰吗？庞三可知道啊，自从有打江都回来，这个花又兰呢就一直服侍在副元帅罗成身边呢。这据小道消息说了，说罗成已然把这花又兰给收为夫人了。罗成没夫人了，窦宪娘在娘家呀，窦建德压着窦宪娘不让窦宪娘回来。即便是窦宪娘回来，这罗成跟窦宪娘还能复合吗？罗窦两家血海深仇啊，罗毅死在了窦建德他们手里呀、啊。罗成恨透窦建德了，那还能跟窦宪娘和好吗？罗成为此啊也是痛苦万分的，幸好身边有这位花又兰呢、啊、花又兰对罗成照顾得无微不至，一直就待在罗成身边。虽然罗成现在没有明媒正娶，但听着小道消息，人家早有夫妻之实了，这未来就是罗元帅的妻子。没想到今天跟他对上了，庞三赶紧的在马上先一拱手，看罗成颜面，那也不能对这位姑娘失敬啊。哎呦，原来是花将军的，在下不才，乃是元帅府大将，我叫庞三。花将军，咱俩见过面，您不认识我了吗？幼兰姑娘一条眼眉啊，庞将军呐、啊，认得，咱们见过面，但不知庞将军为何拦住我的去路啊？这什么意思呀？哈，花将军，我问一下，您身后这都是什么人呢？啊，这些人呢？这些人都是原来咱们西魏国的将军的一些家眷呢。庞三一看，这花又兰丝毫没隐瞒呢。哦，花将军，请问这是谁的家眷？那好多了，这是元帅府的任务，本相不便向庞将军汇报，请庞将军理解。人家拿军务挡住你了，这军事要务，你打听那么多干嘛呀？这里头有保密条规呀。庞三一字牙，花将军，那我问问，王君阔、卢明星、卢明月、任景思、铁子健、福固中、费天喜，包括李大亮他们的家眷，在其中否？花又兰说，庞将军，我刚才说了，这元帅府的任务，你无权过问，我也没有权告诉你其中的秘密。请庞将军闪开道路。呀，你这不告诉，就等于这些家眷就在那人群当中，那我就不能闪开道路了。哦，庞将军，你这是何意？哎呀，花将军，您可能有所不知啊，王君阔等人呐，已经成为国家反叛，我奉了圣上之命，带领内军前去追赶魏获，故此我带着内军才来捉拿他的家眷，要献给圣上。如果他的家眷在花将军您的身后，还请花将军将这家眷交付于我呀，我好将他们囚禁，然后上告圣上，让圣上下旨定夺。这都是反叛的家眷呢。当然了，如果元帅府也是奉令将这些人捉拿，那更好啊，那末将我就不再插手了，我就直接告诉圣上。但是我看花将军这个意思，您这不像把这些人捉拿归案，投入大牢啊，不知花将军打算带这些家眷去哪呢？花又兰冷笑一声，庞将军，你管得太多了吧，我刚才说了，我现在在执行元帅府的任务，要带这家眷离开金庸城。
庞三一听眼一眯，花将军，我没听太明白，你要带这些人干什么？我要带这些人离开金庸城，离开金庸城，离开金庸城去哪里？庞将军，你问的太多了，这有涉机密，恕无可奉告。庞将军，闪开道路，我们要过去。那不成。庞三一听到这里，把眼瞪大了，他明白了，花有兰把这些家眷拢在一起，想把他们放出金庸城啊。花有兰，你可知道他们是反叛的家眷吗？花有兰说，我奉了元帅府的命令，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说那些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奉令行事。花有兰，我也再跟你说一遍，他们已然是反叛的家眷了，不得离开金庸城，我奉令捉拿反叛，绝不能给你们让路，让你们离开金庸。花将军，请把这些家眷交给我手，我带着他们要去见圣上。花有兰说，庞三，你未免有些嚣张了吧，我刚才都告诉你了，这是我元帅府的任务，你无权在此阻拦，那我要非得阻拦呢，非得阻拦，非得阻拦，那就是跟元帅府过不去，跟元帅府过不去，那元帅府只能以军法处置。军法处置，庞三说，花有兰，你看清楚，我是奉旨行事，我身后可是内军，都是陛下的队伍，你元帅府的人也是陛下的队伍，难道说你们元帅府还能高过内军去吗？还敢对陛下的队伍动手吗？都给我准备。庞三呢，可真是混不吝，也是今天三位兄弟死在自己眼前了，他这个心绪也有些激动啊，往上一扬手，唰，这内军都得听他的呀，这皇上给他的权力呀。这些人又重新的把刀矛举起来了。现在这伙七军呢，还得剩下170-180人呢，减去受伤的，能作战的，至少还是150人以上啊。内军是瓦岗军精锐当中的精锐呀，如果真的打起来，花玉兰看看左右，自己这些人能不能是内军的对手啊？花玉兰心中也是非常的紧张啊。庞三冷笑一声，花有兰，把他们的家眷交出来，我不想难为你，不想难为元帅府。他一说这话，突然间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了，这人呢有气无力呀，那我元帅府想让你难为，你敢吗？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今天我跟你们说，你们来着了。这里是爱上微笑，我是尚薇。今天呢，包括昨天晚上啊，大家伙一直热烈讨论的话题就是十佳播音员主持人十佳栏目。我呢也收到了不少祝贺的短信，也收到了不少祝贺的微博，也收到了不少祝贺的话语。总之尚薇在这儿哈，也不发表更多的获奖感言了，就想说一句话，谢谢 CCTV， 谢谢 MTV， 谢谢 DQTV， 谢谢 DQVV。 DQVV 是谁呀？不是说你的小名叫微微，完了最后你就感谢 DQVV 吧？错，我跟你说，微微是什么概念？第一个微是微流的意思啊，不是微流，是微流。另外第二个微就是夜的意思。昨天晚上啊，咱们十佳播音员主持人十佳栏目评选最终出结果了。颁奖晚会昨天晚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电视听广播了，还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到达了现场啊！我看到很多人跟我一样激动啊！说实话，这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因为你们想想，大家伙想想啊，你说投票两天半，我上北京学习去了。按理说，你说我一走，没有人给我拉票了，你说这票是不是挺少的？但是后来真出乎我的意料，所以说今天在这儿，我一定要诚挚的感谢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无论是你帮我投了一票也好，还是你在我的面前给我一个鼓励，一个眼神也好，总之谢谢你们，我爱你们呢。微微姐，俺今天考试啊，祝俺成功吧，你是十佳主持人哈，恭喜呀。尚薇姐，我昨天我就打赌了，我说你一定能选上，一定能选上，最后你看吧，按我话来的。哥们儿，你是预言家哈，那你能不能预言我明天中个10万块钱彩票呢？我要求不那么高，我这人啊幸福感可强了，我这人就特别容易知足，人家都要中500万我不要，我要挣10万就行。姐昨天看你得到前10

我激动的都失眠了。你说我投你那么多票，我咋就不中奖呢？你看看，我就说有的人玩赖了，你让你每个人只能投一票，你咋整投那么多票呢？也是，你说现在这个社会，也就我这么实在吧，投多票还在节目里边说。有人呢现在也想表达对我的祝贺啊，也有人呢想要跟我保持节目的互动，有人呢感觉我说话的方式哈比较接地气，有人觉得呢我这个人啊比较亲切，有的人挺喜欢听我们节目，总之各式各样的啊，大家伙呢都想跟我保持互动啊，都想跟我唠唠嗑说说话。那我现在的时间就把这个参与方式来告诉大家。第一种呢，发短信13451095950，你给你媳妇怎么发短信，你给你朋友怎么发短信，你给你家人怎么发短信，就怎么给我发啊，短信资费只需要1毛钱。另外如果你不会发短信，或者你现在正忙着你不能发短信，你可以打一个电话语音留言，依然是这个号码啊，13451095950。还有大家喜欢上网的朋友，你现在可以上一下微博，新浪微博，告诉你有我最新亮照，怎么样，够劲爆吧？当然了，不是我最新拍的明星照，我觉得呀，人就是应该真实一点。我昨天颁奖晚会上不就现形了吗？然后我是昨天颁奖晚会下来之后，我拿着我的金话筒，我拍的一张照，大家伙可以上去看看啊。我跟你讲，有人说是尚飞，你昨天获奖感言整挺好啊。说到我心里去了，感情特别真挚，说的词儿也好，也能表达你的特点，就那句咋了哥们儿，让人煮了，就表现出你的特色了。另外我觉得你说的也特别好，你看你上火了，要一般人就得拿化妆品一顿掩饰，你不掩饰到拉倒了，你还说出来，就让人家注意。反正后来我也想的是啊，你看这玩意儿化妆品也盖不住啊，可能我不说大家伙也看着了，你大多不好。我最近的确是身体方面有一些小问题啊，各种小问题。你说是不是因为季节变换的事儿啊，还是说我刚换了一个环境，还是说刚换了一个水土，有点问题呀、啊、总之吧，我最近身体不太好啊，上火，嘴角起水泡，这是其中一个表象。除此之外胃疼，除此之外免疫力下降，除此之外好多呢，好多好多呢啊、嗯、反正我身体不舒服，不舒服怎么办？看医生。我先上大刚导医台，刚哥你给我看看我咋回事，我怎么办，对不对？你不管你能不能给我看，你最起码给我指条明路。后来我刚哥说你这也别瞎猜了，你就直接上医院吧，然后就让我上医院了。上医院的时候哈，大夫就问我什么症状啊，咔咔一顿说。然后啊，那大夫我也不知道是中医还是西医，最后开的是西药，但是望闻问切啥都到。然后那大夫哈给我看完之后，哎，拿出了一张处方，大家知道大夫得给开处方啊，处方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叹号。哎，我当时一看，我的妈呀，叹号，是不是说明我这辈子就可能惊叹到这儿了？当时我心里还想，多亏这是叹号，这要句号我是不是就废了。后来我寻思，这叹号，这啥意思呀？难道说我病得很重？我后来呀，我就想问大夫，大夫这啥意思？大夫当时给我一个眼神，愣是给我吓回去了，没敢问。真的，有的时候有些人不怒自威型，我就害怕。然后我就拿着这张处方啊，我战战兢兢往出走，这怎么整呢？你说我再问问大纲他你说他导医再厉害，他也不能知道这处方上一个叹号啥意思呀。往前走，哎，我碰着个

护士穿着板板正正的，天使一样，上面头脑袋顶有一个小光环，就冲我走来了。我想，哎呀，这不拯救我的人吗？哎，我就拿着这是处方啊，就找那小护士，我说，哎，护士，你长这样好看，护士你咋长这么像我老妹儿呢？护士啊，我有个问题，我请教你一下啊，你说，刚才大夫给我开了张处方，这处方上没有别的，就一个大叹号，你说什么意思？你说我是不是命不久矣了？后来护士拿过来看了一眼，瞄了我一眼，说了句话：“啊，没啥，大夫就告你早点第一。”

夫，你是考验我呢，还是考验护士，还是你们之间的暗号啊？要了亲命。有人说，尚伟，我听你这个节目名啊，挺有个性的。那当然了，我这个节目的名字，那是为我量身打造的。怎么个量身法？你就现在啊，我教你个招，拿出一支笔，拿出一张纸，你把爱上微笑这四个字写上，写完了吧，然后呢你再把爱和笑去掉，中间剩啥了？上微吗？对不对？所以说呀啊，这个节目是为我量身打造的。但是你刚才写爱上微笑四个字哈，中间那个上字你千万别写成上下的上，我姓的是高尚的上。这就是区别啊。每天节目里边跟大家伙说点啥呢？就是尚薇啊，每天穿梭于这个城市当中，穿梭于人与人之间啊，然后呢我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都有一个共同点，它有意识。我把这些有意识的事情讲给你，希望你能够开怀大笑，这就是我的目的。而开怀大笑呢只是一个表象，我希望你开怀大笑之后啊，能够爱上微笑，能够爱上生活。记住，我们始终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昨天呢在颁奖晚会现场，有人朝我要名片，你说就我都穿着少成那样了，还带名片呢。嗯，可以事后补个名片啊。我跟你讲，名片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吧你不能瞎印啊，你得事先想好你要在上面印啥。当然了，这个印刷的企业它也很重要，你一定要找好。话说呀，我身边有一个技术顾问，他呀在印名片的时候就发现印名片的厂家给他名片上头衔给印错了。人不顾问吗？顾问俩字儿，其中顾问的问印成了门，门字儿。你想想问跟门它有什么区别？那陆海达的顾门能行吗？不行。于是乎他打电话给名片的厂家说，你看你给我打错了呀，顾问你给我整个顾门，少了一个口字吗？厂商嘛，你还真别说，态度挺好。因为现在我发现哈，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有责任感的，人家厂家也是啊，我印错了的确是我的责任啊，我一定会积极的给你补偿，说那200张送给你了，我再重新给你印200张。顾问哈，顾门少了一个口字，我重给你印啊，印完我给你邮过去，别着急。然后哎，这技术顾问挺高兴，说行，哎，今天这个事情处理的挺好，解决挺好啊。于是乎就等着自己新名片呢。突然有一天，哎，打送快递的打电话了，高兴啊，出去取自己的名片，取完了之后。

开，拿出名片一看，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因为啥？因为他名片上的头衔儿由原来的技术顾问改成了技术顾门口。你不说少个口字吗？我就给你加个口呗。薇姐，你能不能把李大爷跟李大娘也邀请进咱群？我们都想拜会一下。这个吧，我就觉得哈，粉丝是粉丝，家人是家人。李大爷、李大娘虽然只是我的邻居，但是啊。邻居也很亲，他们对我已经没有崇拜了。哎，说到 QQ 聊天哈，我给你讲个事儿，这事儿啊，就发生在谁的身上呢？我一个男同学的身上。我这男同学姓周，我们俩大学同学这几年呢，关系都特别好。没啥事儿啊，他就串座，串到我这块跟我唠嗑，唠一堂课。然后呢，平时在业务方面我也帮助他不少啊。然后呢，现在毕业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找不着对象。其实也不是找不着，这中间也遇到过一些，但是不是感觉不对，就是感觉不对，就怎么都找不着合适的。然后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呢，他还上网搜罗。现在人家是以各种方式啊，来找对象。他那天上网跟一个女孩聊天儿，哈，聊着聊着呢，那女孩就跟我这同学说了，说哎，我的 QQ 头像会变哦，你信吗？结果我同学说真的呀，你 QQ 头像会变，这事儿我20多年我咋不知道呢？真的，现在这 QQ 会员难道还有这个功能了？你开啥钻呢？要不你变个给我看看啊？后来女孩说了声变，结果女孩 QQ 头像由彩色变成了灰色。有人不知道啥意思，不知道啥意思的，你一定是不上 QQ 的。我跟你讲啊，QQ 里边是这样的。你要上线了，头像就是彩色的；你要是下线了，头像就是灰色的。那女孩说：“我头像会变，你信吗？”完了，男孩说：“我不信，你变个给我看看。”女孩一下变下线了，说明啥问题？就你这样式的，找对象不好找啊。昨天呢，这有好多朋友夸我说：“哎呀妈，上尉，你长得咋那么好看呢？”说：“上尉，你昨天太美了。”你啥意思啊？就昨天美呀？薇姐，薇姐，你咋那么好看呢？你啥时候给我张签名照片啊？啥时候都行啊，但是我跟你说，我这照片啊，现在还没洗回来呢。那天我去洗照片的时候，我碰着一朵奇葩，是一个女的。那女的吧，当时就一进那个影楼，就问人营业员说：“那个，我问一下啊，我的照片。”可以放大吗？营业员当时说：“哦，可以，那个底片有底片，我们就可以给你放大。当然了，现在玩胶卷的也不太多了。你要是有那个数码的图片传给我，我也能给你放大。你就说想放大什么尺寸的吧。”然后后来那女的说：“哦。”那个我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要求，尺寸方面呢也不需要太大，只需要把我这两个眼睛啊放大一倍就行了。局部放大呀，姐，这个咱这真没有。

然后那天洗完照片回家啊，回家的路上啊，我就听着有一个妹子在那打电话，小妹儿长得挺好看啊，然后电话里边一看。

0: 生气了，也不知道因为啥生气了。然后他是当时这样说的，说陈先生，请你再也不要说自己一无所有了，好吗？什么叫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那才叫一无所有。我感觉你不是一无所有，你不是还有样东西吗？你不是有病吗？当时我一转念一想，也对哈，有病他也不是一无所有啊。好啦，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又要结束了啊！在这儿呢，稍微还是要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啊，这个十佳主持人的这个称号，说实话，对于我来说是莫大莫大的荣幸，这也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的一个梦想。有一句话说得好，说你一直往前走，无论多艰难都要往前走，但是走得远了，不要忘了自己。刚刚开始的时候要走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而我的目的就是做好广播，做好我的广播节目，让更多的朋友喜欢我，更多的朋友认可我，更多的朋友能够积极向上，能够爱上生活，这就是我最初的梦想。所以说，在这儿还是要再次感谢各位，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各位家人、各位同学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谢谢你们，希望大家都跟。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爱上飞象，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现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就是具有一定药物功效的节目。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节目口号就是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你说它是不是有药物特效？我就是这里的当家主持尚威啊，大家记住我，记住我们节目。上呢是高尚的上，微是微笑的微。当然我们节目的名字爱上微笑里边的尚威俩字儿跟我名字也是一样的。我跟你说，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家养过小狗吧，我家小狗名字跟我这一样贼霸气，我家小狗叫上天入地。然后这两天吧，平时都是我妈然后领着小狗出去遛狗去，可是这两天我妈身子略有小恙，于是乎早晨就是我出去遛狗去。早上我就是牵着小狗在时代广场走一圈儿，后来呀这狗太大，结果一顿跑了，我在后面追这么长时间我也没追上。后来我发现跑着跑着，哎，我走这地方是哪儿啊，怎么还迷路了呢？这时候我想起手机来了，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说爸呀，爸，我狗丢了。我爸说啥？我说狗丢了。我爸说不可能啊，狗已经回家了，你在哪儿呢？我说我丢了。你就说这事怨我吗？让我一个平时不遛狗的人出去遛狗去，那我能找着家吗？

因为有一些好朋友去商场去买那个衣服去了，有人买特别厚的皮夹克，有人选那个羽绒服，有人选大毛衣啊。当然了，也有这个往自己房子上面添砖加瓦的，那是平房啊，自己盖的平房可以添砖加瓦。然后另外呢，这家里该来暖气的就来暖气儿了，对吧？空调的该给气儿也给气儿了。但是你说这走在路上的时候怎么办？哎，很多朋友就想到买车了。冬天的时候啊，你要是挤公交，太遭罪。打车打不着，更遭罪。所以说，很多人都想到买车。最近我有个朋友小燕儿，小燕儿人家嫁得好，老公呢对她特别特别好，说要买车，老公二话不说掏出存折就买车，小燕儿就买车去了。买车的时候，她就一直就相中那一个车了，相中那车都已经惦挺长时间了。这如果说天不这么冷的话，哪有借口去买去啊？完了，就拿着老公给存折去买车去了。买车到那块之后，就发现自己相中这汽车吧，别地方都挺好，就是没有倒车雷达。然后他就问人家那个销售顾问，说：“哎，这车咋没有倒车雷达呢？”然后人家销售顾问就跟他说呀：“说女士，咱们这个车的标配呀，它就没有倒车雷达。”小燕儿觉得不对呀，广告里车上不是有倒车雷达吗？你怎么到你这标配就没有了呢？然后人汽车顾问就说了：“啊，女士，你说的有道理，可是广告里车上还有个漂亮姑娘呢，你也要吗？”你看，你看。你看人销售顾问这危机意识，处理危机的意识多像样啊！

小燕儿，嫁的是挺好，但是我跟你说，小燕儿这孩子就有一个问题，体重方面不敢太恭维了。他这个孩子，我跟你说，我不是90多斤吗？他基本上能是我的2倍，反正当然了，再打点折，150多斤。那女的要是胖到150斤，那基本上了哈，看着就不那么好看了。小燕天天也挺上火，就想各种各样的方式减肥。前些日子在同事那块儿整了一个小方，这方啊不是药方，就是告诉他怎么吃饭，怎么吃。哎，最后终于有点成效了。然后啊，上市场。买4斤7两猪肉，人售货员说：“哎呀，女士，你说你非得买4斤7两猪肉，你干脆买5斤算了，咱还好要。”后来小燕说：“不行，我就得买4斤7两。”人家纳闷儿说：“为啥你非得就买4斤7两啊？”然后小燕跟人说了：“我现在我跟你说，我是减肥呢，我现在已经减掉4斤7两了，我就想看看那多大一块肉。”我听说这件事儿之后啊，我就想给他一个大电炮。你想想，那猪肉密度跟人肉密度，它能一样吗？

我跟你说，就小燕儿这个事儿，给了我一记警钟。我那天我突然就想起来以前呢，我姥姥她告诉我一句话，我姥抽烟抽了大半辈子，她那个时代的女人都抽烟啊，抽烟抽大半辈子。她曾经就跟我说过，她说大孙儿啊，以后嫁人千万别嫁戒过烟的啊。我当时我就纳闷了，说为啥呀姥姥？然后我姥就跟我说，戒过烟的男人心狠呐，你想想。烟都能戒了，还有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呀？我想也是哈。完了，后来我又想起来，想起来我爷曾经跟我说过话，说那啥呀，说那个大孙女啊，这个话呢，其实爷不应该跟你说。

我爷当时就跟我弟这么说的，说告诉你孙子，找对象千万不能找减肥成功的女人，因为啥？你想想，一个女人连她的嘴都能控制得住，她还有什么狠不下心来的？我一想，哈，有那么点道理。

跟你讲，最近这几天呢，我心情非常好，因为什么呢？第一是得奖这事儿让我非常高兴，第二呢，最近我家里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呢是一位外国朋友，我和他呢相识在哈尔滨，但是呢，我们两个说实话，这期间没有见过几次面儿，因为他的家实在是太远了，他家在哪儿？在南斯拉夫，他是一个南斯拉夫人，然后呢？我家不是有个小孩儿嘛，我姐家的小孩儿在我家住，因为我妈天天跟他一起作伴儿嘛。

沏茶，拿水果，拿水果之后，我又到这个厨房去取什么东西的时候，哎呀，我就看我外甥女儿蹭蹭蹭就跑到厨房跟我说：“老姨，老姨，那个夫人为什么是个男的？”我一想，夫人，南斯拉夫人，人家说的是南斯拉夫人，不是南斯拉夫人。

好，来看一下手机短信平台。今天呢，我们说的话题说武侠片儿当中一个镜头，就是当你的仇家把你抓住下毒手之前说，说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今天呢，我们就换位思考，换作是你的话，你会给他一个什么不杀你的理由呢？我们来看一下手机短信平台。我的理由就是，如果你杀了我，我会来索命的。哼，我要跟你说，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别杀我，我跟你说，咱俩一定是亲戚。因为啥？因为人类都是好朋友嘛。我就得跟他说，不用您动手了，小的会自刎，死后别火化，葬在你楼下，天天吓死你。停停停停！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要听《爱上微笑》呢。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方式啊不太好，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你俩一起听《爱上微笑》，最后结果一定是大结局，圆满的大结局。其实我是你13多年的弟弟呀，哥哥。人杀你的是个女的，怎么整呢？有人问我的背景音乐是啥，你就听吧，baby baby baby，哦哦。他唱的是啥？他唱的是宝贝。大家直接上网一搜 baby 就可以了。另外，刚才我的跑调歌也有朋友问叫啥名，叫 Young for you，Young 就是年轻的意思啊，for you，for you 就是你的意思，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反正大家伙上去一搜就知道了。

刚才不跟大家伙说我外甥女儿的事儿吗？我跟你说，小孩儿啊，小孩儿的世界跟你的世界，那他绝对是不一样的。即使你曾经也拥有童真的世界，可是现在你基本上也已经被污染了。小孩儿真的，他说话呀，他的思维呀，各个方面他都不一样，特别可爱。有一天呢，我就去接我外甥女儿放学，在幼儿园嘛，接她放学。放学的时候，门口有好多好多的孩子都在等着家长去接。然后一个老师啊，就问其中的一个小宝宝说："宝宝，宝宝，为什么你的头发是卷的呀？"后来这个小宝贝儿啊，一看，果然哈，其他的小朋友头发都是直直的，自己的头发是卷卷的，这是为啥呀？突然，哎，小宝宝仿佛明白了，眨巴眨巴眼睛，跟老师说。老师，我知道了，为什么我的头发是卷的呢？就是我还在我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保证我妈妈喜欢喝开水，然后就烫成这样式儿的了。

比我刚才讲的那幼儿园小孩大点儿，这小孩大概是七八岁，刚上小学七八岁，是我家楼下的。这小女孩就想买彩色铅笔，然后有一天呢，她到一个文具店里边，看到特别喜欢的彩色铅笔，就问人家店主阿姨说：“阿姨，这个笔真好看，我今天买支绿色的，明天买支红色的，后天我再买支黄色的。”用不了几天，我就可以把你这儿的彩色铅笔的颜色都买齐了。后来店主阿姨就说：“哎，这是挺好的哈，但是你干嘛不一次都买齐，还要分好几次买呀？为什么天天都得买一次啊？”后来小孩笑嘻嘻的就跟店主说了：“阿姨，我天天来你这儿买东西，这不是能显得你店里生意红火吗？”当时店主跪地的就说：“孩子，你太善良了。”

0: 告诉你，如果你杀了我，省委会揍你的。不是，我就那么暴力啊？
1: 我会跟杀手说，薇姐呀，你是不是改行不当主持人了？我是第二部落的时间呢。俩人抱头痛哭。你想的社会可真和谐。186尾号8300说，没有广告多好呀，让上位足溜整一个小时。我看你想累死我。你想杀我是吧？你想杀我就动手吧，反正我烧的一手好菜，你想不想吃呢？我跟你说，就你这招对于我来说特别好使。你别杀我，你千万别杀我哦！你要是不杀我的话，我就把上杯送给你。反正我告诉你，他要不是我的粉丝，我估计你就废了。

括弧这段要唱着来。如果你对我不感兴趣，我可以把上薇姐姐许配给你。

你死得更快。摩天塔就跟我一起来。跟你讲，我们同事里边啊有一个人，这个人啊平时呢人缘可以说还不错，但是他有一个特点，用东北话来讲就一个字儿，抠。用普通话来讲就是小气。我跟你说，我这同事特别的抠，特别小气。然后啊有一天呢，那个他请我们吃饭，我们咔咔都去了，都去了，他就觉得吧，这么多人点这么多菜，一看一看这菜单刚算一起，好像是得有1000块钱，这太多了，你说。后来呀，他就假装接电话，然后呢，就说，哎呀，我媳妇现在找我回去，我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啊，你们吃好喝好啊，自己跑了。你说他跑了，不能把这些同事晾着啊！我这人的吧，平时呢就不拘小节啊，这些事儿啊，平时我就不太在意。说那行吧，既然他走了，不行，我去付钱去吧。我就拿着我这钱包，咔咔下楼去付钱去了。下楼一付钱，也没像他说的1000多呀，刚花500多块钱。500多块钱，我说来吧，服务员给我发票。结果一刮奖，我的个妈呀！中了1000元现金。怎么样朋友们，老话说得好，好人有好报呀。

0: 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结束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各位也可以搜索一下，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回归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憋了一阵时间，想找我的，想单找我的，哎，来吧，呵呵，好久不见了，各位，这一出去，8天7晚的时间。单独陪了我们这一波听众8天7晚的时间，那个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过程。在我们整个这个行程里边，虽然很辛苦，新疆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事儿。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跟大家在吃饭的时候，跟各位聊了几句，我分别跟大家说，我说你看啊，我给大家做出了提醒，这个每天的路上的时间啊，6个小时左右，我说这个你。心里边虽然说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是真正的踏上这趟行程之后，你能感受得到。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早晨大概8点钟左右从酒店出发，哎，开了一上午的车，哎，我们就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干什么呢？那就是去趟洗手间。上了车之后呢，继续走，到了中午之后到达了第二个目的地，那就是吃中午饭。那吃过了中午饭之后，我们再出发，才能到我们这个其中的一个景点，比如说去那拉提那天就是这样。到了景点之后，我们可以玩上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哎，这时间很充裕，大家在现场感受的也非常不错。当然，这时间越多越好，但没办法呀。我们接下来从这个景点出去之后，大概车程还要再2、3个小时，然后我们才能到达晚上入住的酒店。啊，一般都是先到这个吃饭的地儿，吃完之后我们再回到酒店。啊，这一天600公里左右的行程，这在新疆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再正常不过的事儿。虽然我们的行程安排的已经相对比较合理了，大家走完之后啊，捋顺一下，觉得每天吃完饭之后还可以出来走一走、转一转，整个的景点的时间安排的也比较充分，所以各位走完之后，其实能够感受得到，新疆就是这样一个又大又美的地方。所以，如果各位有打算去新疆的朋友，不得不说你要考虑到车程的问题。考虑到你的腰能不能顶得住啊？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真的是很美的地方。我们这一次运气是真的是爆棚。我们正常来说是5月26号发团，大家也都知道。后来呢，因为26号的航班取消，所以我们变成了27号发团，然后6月3号返回，往后压了这么一天的时间。这一天压的真是把整个节奏压的真是没得说。连我们的领队啊、导游啊都说你们这个团太让人羡慕了，啥意思呢？咱就以去那拉提的那一天为例，我们去到那拉提的时候呢，是晴空万里吧，可以说现场的景色是非常之好，而且在头一天晚上的时候，啊，包括头一天都下了大暴雨，也就是说我们这趟行程如果是5月26号出发，我们的行程将会在那拉提那一天感受到的是大雨，那一天有好多的团进不到里边去。只能在车上等候，改变行程，甚至有的回酒店休息等等，这天气情况谁也避免不了。你真的赶上这么一个日子，那没办法，那所有人都得忍耐，那就只能自己在屋里边玩了，是吧？但是我们去的那一天，正好头一天把雨下完，去赛里木湖人很多，但我们去的时候呢，又没有赶上堵车，一切呢都是按照标准的时间来进行。这一趟走完之后啊，连导游都说。然后说，我就给你举这么个例子吧。他说，勇哥，我跟你说啊，我在我的朋友圈里边发的咱们那拉提的景色，以及赛里木湖的景色，已经被我同事转发了，他们都在转发我的图片。然后有的人在考虑说，你发的是不是以前的照片？他说，我就告诉他，我此时此刻正在带着吉林交通广播的团儿就在这儿，然后发了个朋友圈，哎，让。他们的同事就是这些导游们都很羡慕，说：“哎呦，这真是这昨天我们费了老大的劲了，也看不到这个景。所以呢，这一次还真是我们的运气满满。不得不说，这是我们这一次行程的这些朋友们，咱们的这个元气所在呀。所以我真是我运气很好，沾了你们的光，也让我看到了美丽的景色。这一趟走得很舒服，啊，不管是赛里木湖、那拉提，还是我们的六星街，还是我们的天山天池、天山花海。”啊，我们都看到了一个非常壮美的景色，

0: 这一趟的八天七晚，在我们落地长春之后跟各位打了招呼，大家还依然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下一次有团别忘了通知啊，有什么好地方咱们还得一起走，包括我们马上要计划的一些团出发的地点大家都已经开始关注了，然后就说什么时候你就什么时候你这个行程定下来了，赶紧给我们发一发，告诉一声。我说好嘞，我们接下来目前正在设计规划当中，争取这两天能出行程的，下周吧，争取把行程给出来，那就是看看去贵州。所以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前跟我们联系啊，因为这一站里边就已经涉及到了有大概有小十人左右，因为我们的名额已经满了，最后想走走不了，这是非常遗憾的，非常遗憾。最后要走的时候有一个四个人的团队跟我们联系说不行了，名额已经满了，加不上去了，那就非常遗憾。然后说问下一场什么时候，我说下一场的新疆很有可能就要到明年了，哎呦，他说那没办法了，然后就关注了其他的吧。所以呢，如果各位感兴趣愿意跟着我走的，就这么一站一站都是成功的完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惬意的旅行的话，可以关注着我们点啊。我们下一站预计我们可能是要去贵州，那如果感兴趣的可以都提前抖音平台的私信我，这微信平台的发信息，哎，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要走的贵州，这也是一个景色非常好的地方。感谢各位啊，好久不见了，这灵魂回来了，谢谢您，感谢您啊。这个贺说欢迎勇哥回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新伙伴，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您可以点点关注啊。你把我留在你的关注里，有一点好处，就是一旦开车的时候有点什么情况，遇到点什么事儿，谁给你的车磕磕碰碰了，咱们需要解决的，你可以直接问到我，我呢可以给你一些相关的建议啊。希望各位遇到问题时能处理得更加得当一点。好了，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不遇到类似的问题吧，不遇到这些事儿。在新疆的这个车程上，除了睡觉的时间，除了跟大家聊天的时间，除了认真的听导游介绍相关的景色，这些人文呐、包括地理文化呀这些相关知识的这些时间，可能更多的时间我就放在了在路上看热闹。这个热闹还是不白看的，这台车行驶的一些线路轨迹、选择的方式，这司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能力，那其实我因为干这行的吧，可能更偏向于这一点，我很佩服，很佩服这些专职的大客车的司机，全程都是高注意力的，他们的注意力很集中啊，不从来不溜号，也不跟别人说话，也不跟别人唠嗑，而且整个身体状态调整的也特别好。可能游客一出去了，他们赶紧在车上就调整休息，很稳。所以呢，像我们所有的这些做客运的，包括了旅游客运，包括平时的旅客运输的这些客运的专职的客运司机朋友们，说上一声，你们手里啊把握的是40来号人、30来号人、20来号人、10几号人的家庭幸福、生命财产安全。确实向你们说一声辛苦了，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更加谨记安全永远最重要。还有呢就是给各位提个醒，你看我们上了车之后不管是导游啊，包括司机一般不提这个醒啊，不管是导游还是我们都提醒最多的是系好安全带。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大巴车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人性化真是做到了极致，就是你不系安全带它一直处于滴滴滴风鸣的状态，它一直不停，那谁都受不了，它是全程不停，你只要不系它就不停。不得不说还有的一些朋友呢有点小玩赖，他把这个安全带系好之后啊，就把这个，因为一般的除了安全出口之外都是这个两点式的安全带啊，就是一个横杠在你的这个胯骨轴这个位置挂着，是吧？有的呢就把它放到后边拿屁股底下坐着。但是呢我们真心的提醒各位，在这个大巴车上啊，如果一旦出现点问题的话，我们身体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只有靠这一条绳，这一个安全带，也是我们的生命的保护带，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和你的座位永远控制在一起。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些大客车、大型的客运车辆，他们在发生碰撞之后所出现的一些危险，包括视频的监控的画面，整个车里边的人就像我怎么说来形容，这样吧，咱们把这个沙子放在矿泉水瓶里，在稳稳当当的时候，这个沙子呀都是在水瓶的下端，对吧？你轻轻的摇晃，沙子不会动，但是当你上下反复的去摇晃时，沙子将会在这个矿泉水瓶里边处不规则性的四处的碰壁， 四处的乱撞，上撞一下，下磕一下，就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当大型的客运车辆一旦出现碰撞、翻车，这等等这样的严重一点的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的人将会在这个车里边不停地撞上撞下、撞左撞右，往往有很多的事故当中受伤严重的都是这一波。因为大型的客运车辆车体较长，并且大型的客运车辆呢，它的高度较高，它一旦在发生碰撞时，其实它对乘客的保护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你不去系这根安全带，它的保护就完全失去，而且它的座位啊、高低差啊，反倒对你的身体的伤害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借此给各位提个醒，这进入到了夏季，大家乘坐公共交通的出行啊，包括一些短途的、长途的旅行的出行啊，可能都要用到这样的交通工具啊。所以我们给各位提醒的是，安全永远最重要。日叔说，他说那时候啊，就像这个弹力球一样，说对了，就像弹力球一样，就像你自带弹力一样，你不会停止下来的。这个咋的了？说大友你好，我在乡村公路上直行，停着的车忽然之间左转，没有打转向灯，我撞上它的前叶子板，我负全责吗？你现在方便吗？咋的了？你现在方便吗？你要是方便的话，你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因为就你的这起交通事故，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来形容，对方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是否占用了机动车道，他的停车、他的左转跟你之间的空间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你从旁边处在超车的过程啊，还是正常行驶啊，在这样的事故里边，你不承担责任的几率有，你承担次要责任的几率有，你承担同等责任的几率有啊。但是如果让你承担全责，我觉得这个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儿，因为对方毕竟有个左转，除非对方是在机动车道内可能把速度降低，你看似他是在停车，但实际上他是在减速甚至停止等候着左转弯。那如果你从左边往过兜，人家正常的这个左转弯，而且发生碰撞的点到了这儿，那可能这事儿对你来说就比较麻烦。我看看友好说啊，对，你把电话打进直播间啊，这个咋的了，你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来详细的询问，问完之后我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友好说大勇回来了，这个我看看这儿呢，友好说这个啊这儿呢，保险要能开了吗？是一次开1000吗？我现在还没开啊，因为这两天实在是没有时间，还没来得及这个事儿。而且那玩意不是说开就开，你得有毛病啊，你得有这个需求的，有这个你在线就诊之后能开得出来的，需要开药才开。但是我告诉各位，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位朋友听完我的介绍，他自己买了，买完之后目前已经开到手600多块钱的药了，也就是说花400多块钱买的保险，现在已经把首个月的600多块钱的药开到手里，一分钱不花，直接邮寄到家。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2: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扬青春，自信登场。
1: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回到节目的直播，又是一年的高考季啊，到了这个时候了，到了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这个初中很重要，就是中考很重要。但不得不说，高考是真的较劲儿， 而且经过了高中的这3年，尤其是到了高二高三这2年，特别是到了高三的最后一年，那日

0: 字都是按秒过的，能多碎十秒钟都不会少碎那么一小一会儿的，真是，那孩子们真的很辛苦，大多数人可能都是从这个年代过来的，包括我在内，也是经历了高考，也经历了考试、学习这样的一个过程过来的，真的是大家闭着眼睛一想，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些时间，可能都在那个时间节点里，所以不知道各位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咱们力所能及的能做点啥？首先呢，交通广播站在各位的身边。如果您有任何的需求，如果您有任何的应急的需要的地方，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和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啊，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那如果说咱们没有这个孩子参加高考啊，没有这些需求，那好，我们就把路上的时间想办法把它窜一窜，是吧？别在考场的周边去鸣笛，减少在考场周边的排队等候。一旦考场周边有家长在等候的时候呢，我们也尽可能的理解他们的心情，真的很不容易。这拼搏了这么多年，小学六年，初中三年，还加上高中的三年，这整整的12年的时间呢。这种苦读的状态，不得不说，这到了最后的最关键的节点，大家一定要去表示支持和理解。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做到的是会的全对，不会的全蒙对，这就行了。如果是这样，个个都是满分出来，哎，就给大家一个惊喜，这挺好的。大家都能够听着节目的朋友啊，您家里边如果有孩子参加高考，记住今年都能够冲一个最高分，就是永远都要比他之前考试的分还要高，哪怕高一分他也是高，放心吧，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状态。来吧，准备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我们来问候的是今天的第一位王先生。王先生你好，请讲。
1: 你好大友。
0: 哎，说吧。
1: 是这样，我在乡村公路上那个一个那个正常直行，在那儿停着一辆车，我已经鸣笛提示他，我要超他，他可能应该是没听见，然后他就突然间转弯，也不打转向，我给他撞上了，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划分呢？
0: 如果你说到这儿，那就跟你刚才问的一模一样了。但是呢，为啥让你打电话呢？就是因为我要需要问几个细节。第一，这是一个单向单车道，是吧？乡村公路嘛。
1: 对对对。
0: 啊。第二，中间有没有有没有这个黄线？有没有分道线？
1: 没有。
0: 中间没有分道线。对吧？
1: 对。
0: 第三，这台车所停放的位置是完全的停车，还是在公路上处在躲避、减速、看似停车的过程？它是完全在车路边停车吗？
1: 它是完全停着。
0: 啊，它停的时候，机动车
1: 你说。
0: 它停的时候，它的车占用了机动车道，占用了多少？
1: 占用了，那就是等于三分之一呗。
0: 用它的车体宽度来衡量，是三分之一吗？
1: 对。
0: 也就是说，它大部分的车体是在旁边的路基上，有小部分的车体，三分之一的车体是在这个柏油路上，是这样的吗？
1: 不是，一个整个柏油路是3米，它就占了2米多呗，它的车宽至少也得有1米8到2米呗。
0: 哎，对，我要跟你确认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说，它的车基本上就停在了靠右边的这个位置，它的右轱辘就贴着这个，一般的都是水泥道，贴着这个水泥道的这个边停的，是吧？
1: 对，
0: 他的车占用了2/3左右的车，这个路面。
1: 对，
0: 是这样的哈。你当时确定他的车处在停止的状态吗？
1: 对，确定，因为那个行车记录已经看他停止鸣笛之后，我已经即将要到他跟前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转过来了。
0: 你的左边有路口吗？
1: 没有，一个有个路，那个没有路口。
0: 那他左转是为了掉头啊，还是往这个左边走啊？
1: 他应该是想要掉头，因为他离路口吧还是差之间不是说正对着路口，那个斜的，不是正对着路口。
0: 好，我来说一下啊，如果按照你刚才说的这个，对方处在机动车道内的违章停车，啊，不允许停车的地儿，他的车辆选择了停车，你在通过的时候呢，只能选择从左侧超越，但是这个呢也叫做超车，超车需要注意安全，对方不管是停车起步，还是停车直接掉头，他也需要对后方的车辆进行瞭望，注意安全。所以从这起事故里边来说，如果不是路口，你允许停车，允许超车，但是你要确保安全，而对方呢有个掉头的行为，给到同等是有可能的。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给到你一个次要责任，因为这不是一个路口，你可以选择停车，而且你可以选择超车，对方。

0: 出现了一个停车的问题，还有一个细节需要确认，就是对方的车确实处在停驶的状态，还是属于慢慢的开，到了准备掉头时，车辆刚刚停那么一下，然后就掉头，这个可能还跟细节上有一点区别的地方。所以从您的这个责任的角度，我个人觉得同等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你来承担次要责任。这起事故让你超过同等责任的几率，我个人觉得比较小。如果让你承担了主责或是全责的话，那你就可以考虑直接走程序，三个工作日之内直接提出复核就行，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1: 嗯，目前是给我全责。
0: 嗯，理由是什么？说一说。
1: 理由就是
0: 未能确保依次通行，还是超车未能确保安全，哪一条？
1: 超车未确保安全。
0: 嗯，那是认为对方的驾驶行为没毛病吗？
1: 对。
0: 也就是说，认为你完全走入到了反道，对方在你的前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对方不是停止啊，那对方是在机动车道内正常行驶啊，他在前方是有权利选择通行方式的。所以他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要强调的地儿，对方到底是慢到了即将转弯时到了停止的状态，还是对方持续的在机动车道内停止，这个需要你来确认。你在你的行车记录仪里边应该能看得到，而且如果给了你全责，他一定是认为对方就是在正常行驶，你就是处在左侧的强行超车。
1: 他就是停止状态，而且呢
0: 他停了多长时间了？
1: 我过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停止，因为我要超他，所以说我已经鸣笛提示他了。
0: 当你看到他停止时，距离这台车有多远？
1: 我距他在100米左右吧，我就开始鸣笛，就是我怕他转弯或者有啥下车啥的。
0: 嗯，
1: 但他突然间他就转过来了，确实在停止。
0: 这100米的距离他的车一动没动吗？
1: 没动。
0: 那在你的认定书上边，包括对方的笔录上，他说自己是停止啊，还是怎样的一个通行方式？
1: 这个交警都没说笔录。
0: 嗯。
1: 我没到现场。
0: 这个给全责我不认，因为对方要是持续的停止状态，不该是全责。对方不管是认定他是停车起步、违章停车，还是进行掉头左转，他都需要对后方车辆进行确认安全，所以对方是有违法行为存在的。那你要是这样的话，三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就行。但是我特别怕的是实际的情况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你的行车记录仪里的视频能够给我发过来吗？
1: 今天发不了了，我马上要开车了。
0: 行，那你心里有数吧，行吧。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这样啊。
1: 行，好嘞。
0: 认定书下来多长时间了？
1: 刚下来，因为是这样，我也不会跟他计较，因为我的车吧，马上我是个营运车，到今年的10月份马上就那什么了，
0: 下线了，
1: 就下线了，
0: 车刮的也不重，
1: 对，保险也到期了，我也没太跟他计较，毕竟我的保险我也是到期了，我也就没太跟他计较，我就是说我要想咨询你呢，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这个理儿，我缺不缺理，我缺理怎么判，我也不可能全责，但是我就跟交警俩就是
0: 我只能给你确认一点，如果按照你刚刚的形容不应该是这个结果，但我特别怕的是你这个形容上有一点小差别在，如果对方不是静止在那儿停止的，而是在行驶的过程里边，他要转弯的时候他一定会减速，甚至有的人转弯为了确保安全他减的速度会更慢，这个时候你从后边嗖的一下往过过啊，那我再问，
1: 乡村四五十迈、
0: 速度很快，在这样的时候你相当于你基本上是嗖的一下。我再来问第二个问题，有可能我猜到的就是你距离他这100米的时候是转弯过来的吗？比如说从路口的右转弯、左转弯过来，还是这条路上带一点慢弯转过来的？您告诉我有这事儿吗？
1: 一条大直道，
0: 就是溜直的一条大道往前跑的是吧？
1: 对。
0: 目前能确认一点，你在旁边过的时候这速度是真不慢，一夸夸就往过撩，这个呢从这个速度上来说，给你个就是就算你无责的话，给你个次要责任都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0: 行吧，没吃着啥亏，而且呢自己保险也能够解决，所以呢像你说的对，不用过于的关注。行了，跟您说再见啊。如果有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81-5411-881-5422，这个叫做什么原是离离啊，离离原上草啊。他说不一定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不一定是怎么回事呢，没有意外，100%是公正的，是绝大多数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都是很专业的，而且这些事故都不是什么复杂的事儿，都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事故分析，友好说就能信着你，谢谢您啊，谢谢您就能信着我，听完之后他就买了，买了就能信着我，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人家就刚买完的，就比我肯定都比我晚呢。比我买的晚呢，能开药的时候直接搂了个600多块钱的药回去了，花了400多块钱搂了600多块钱的药，那你说这值个不值个？所以我就说，有这份需求的朋友，包括有这个用药需求的朋友，整这玩意儿是真合适，真的很合理。所以我看完这一点之后，我当时我就跟保险公司的就我们的团队的专家，我就跟他说这事儿。哎，我说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就达到这么一个结果呀？就说我花400多块钱，我第一个月很有可能拿回1000块钱的药啊。他说那完全有可能啊。你只要符合了这个标准，你在线的就诊能达到开药的标准了，没有问题的。我说那能达到这样的标准的朋友，那不太多了吗？他说对，你只要符合了这药，只要你能保上，符合了这个条件了，你这个药就可以开到手。所以你看，400多块钱已经有赔回600多块钱，我这自己的还没操作啊，各位，所以我不拿自己的案例去说，等我操作完我再告诉你。好了，稍后呢也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是新朋友，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到抖音里边去搜索一下大勇1038啊，抖音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在广告之后我们再见面。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1。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

0: 头年十月份左右吧，十月十几号吧，我给你打个电话，因为我是视频出租车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我从一个道路出来，
1: 嗯，
0: 是属于一个路口，路口我要右转，
1: 嗯、
0: 右转呢，我得先瞅左边有没有来车啥，因为现在车多人也多，各种车。
1: 嗯，
0: 完了呢，我就特别慢，我右边一个老太太走母。逆行贴马路牙过来，
1: 嗯，
0: 他一看我特别慢，他就想从我车前面绕过去，完我右前脚了就把他刮倒了，我特别慢。
1: 然后你的右转弯是准备跨过辅路进主路的那起事故吗？
0: 对，
1: 车打的斜，奔着右前脚四十五度方向，你准备奔着四十五度方向走的那个是不是？
0: 没有，我当时给他撞倒的时候，我俩是直行。
1: 你俩
0: 是因为我刚过马路牙子，也就是两米吧。
1: 啊，就车已经在机动车道内了，是吧？
0: 在辅路机动车道。
1: 对，我知道。然后你是准备奔着这个主路去走的。
0: 右转。
1: 啊，右转。
0: 对。
1: 然后你那个辅路是可以走机动车的，是吧？
0: 可以走机动车，但是它没有那个。
1: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
0: 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它只要可以走，
0: 啊、
1: 你的这个右转弯就存在着毛病。就是你的右转弯不应该跨车道右转弯，你应该直接走入到辅路的机动车道，而不应该进入到主路的机动车道。我记得当时你应该给我发了视频还是图片了，是吧？我脑袋里边应该有
0: 啊，没发
1: 吗？
0: 我给你打过啊，给你打过啊，打过。
1: 我对你这事儿
0: 打过
1: 有印象。
0: 两回。
1: 嗯，对方是逆行的骑行自行车，是吧？
0: 对。
1: 嗯，我先来跟你说这事儿啊，任何车辆。在路面行驶时都不允许逆行，除了行人。但是有一点，这个自行车它和电动车和机动车还有所不同。自行车往往在逆行的时候呢，它可能在交通事故里面它会占点便宜，因为它是一个纯属的非机动车，它的行驶的速度会比较慢。这个呢，对于机动车来说呢，应该不占优势。我如果没记错，当时我给你分析的责任，你至少应该是一个。我个人觉得至少应该是个同等，我不知道你最后的责任落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节点上了。
0: 一开始交警说的我是次责，他是主责。
1: 嗯。
0: 那老太太在交警队一顿张牙舞爪。
1: 那最后他提出复核了吗？还是就走一遍程序 了？
0: 没有，你听我说呀。
1: 嗯。
0: 交警当时就没下，完了让我回去等。
1: 嗯。
0: 完了后来又整个同等责任，我也就听你的了，我也就没复议。
1: 差不多。我当时对这个事故的分析应该就在同等，因为你的车的保险也都齐全 是吧？
0: 这齐全，但是没有那个医保外用险，因为我出租车。
1: 有个百分比的赔付。对方看病一共花了多少钱？
0: 花了6000多。
1: 6000多呀？
0: 啊，就是骨裂啊。
1: 那交强险不就解决了吗？
0: 不够啊。
1: 6000多吗？不。
0: 对呀。
1: 你的交强险是18000的呀，怎么就不够了呢？那你需要自己支付的有多少钱呢？
0: 你听我说，还没支付呢，为啥给你打这电话呢？
1: 你按照我的问题来，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现在目前你差肯定差在钱上，保险公司要全赔，你不会给我打这个电话，对吧？现在就说明你中间赔款这块差钱了。你告诉我，对方看病一共6000多，那现在不能够通过保险金支付的额度有多少？
0: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
1: 嗯，
0: 你听我说原因啊。
1: 啊，好。
0: 我年前吧，我这个是心梗。
1: 嗯。
0: 心梗堵死了，我在长春住的院，就是通一下子。
1: 嗯。
0: 通一下呢，没通开。
1: 嗯。
0: 上根血管堵死一根。
1: 哦呦，现在没事了吧？
0: 你听我说，回来过了半个多月吧，在视频中心医院又通的，通开了。
1: 嗯。
0: 他一直忙活这个事儿了呀。
1: 嗯。
0: 另外呢，对这事儿也不懂。
1: 嗯。
0: 当时就说花6000多，完了呢，保险公司给我那个打个电话，
1: 嗯，
0: 就是问我有没有那个啥那个就是说额外的，
1: 嗯，
0: 就是额外升职的事情，我说没有过，
1: 嗯，
0: 完了这事儿不就消停了吗？消停我住院期间，心梗住院期间，
1: 嗯，
0: 完了那个法院给我打电话，说那老太太上法院告我了，告我了，就是好像那个说伤残呐，
1: 嗯。
0: 完了，涉及到伤残，说要做那个，说我能不能去？
1: 嗯，
0: 给我几天时间。

0: 如说今天或者说
1: 咱们长话短说，然后也少提刚才那个怨字儿啊，少提那个词儿。我这好不容易恢复直播了，咱们尽可能的按照标准来啊，因为我这边抖音正在直播。我想问一下，做伤残了吗？
0: 他做了，但是我没去啊。我那
1: 现在他拿出了伤残的认定书了吗？
0: 这个事儿不知道啊。
1: 不知道。那目前他向你索要的额度是多少？
0: 他没找我，直接找的保险公司。法院给我打电话是这样的，说的，他说他的这老太太跟那法院之间谈赔偿没谈妥。
1: 嗯哼。
0: 啊，完了就是要那个告我，昨天说的给我下达那叫。
1: 行了行了，这个词儿提的太多了，大哥我来问吧。现在不就是走到这一步了？你正常不就应该去应诉去了吗？然后你就想问一下子，现在需要注意点啥，还是怎么办？这事儿你会不会吃亏吗？是这意思吗？
0: 我需不需要找律师，或者我注意点啥？
1: 我个人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你所了解的是对方6000，这个额度呢也在保险公司范围之内。我给你的建议是你现在跟你的保险公司沟通一下，你问问他，他应该心里边有谱，因为之前谈了一番，跟谁谈就是跟他在谈。他们没谈妥的原因是有可能对方想要做伤残，但是没拿出结果，有可能想按照伤残的标准去要，保险公司这边可能就不同意了，说那你看你没做出来这个伤残，没到这个级别，你想要这个钱，这对不起，6000多块钱想做伤残的话，这个程度上来看啊，从一般的经验来判断，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我觉得几率也没有那么高。你现在的任务是先给你保险公司的这位工作人员打个电话，问一下到底多少钱，中间差了多少，对方的这个诉求合理不合理，你们两个去应诉能不能搞定，你先问一下这个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这个事情里边你中间有做错的地方，你不管是梗了一根还梗了两根，不管第一波治好没治好，第二波治疗没治疗，对吧？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从开头到最后，你在承担了一个同等性责任的时候，你对对方的伤情和对方的进展没有任何的关心，让对方觉得你就是要耍赖，所以才走到了目前的这一步。走到这一步对于你们来说都是公平公正合理的，不用有任何担心，在这个过程里边不会偏袒任何的张三李四，就是按照法条，就是按照标准，对方想要伤残的钱，你必须拿出伤残的鉴定书，必须得有这一纸第三方的专业机构的鉴定才能确认，保险公司才能够支付。而且你的交强险对对方的医疗赔付18000元的限额，对对方的伤残死亡现在只涉及到有可能的伤残是18万元的限额，一个等级的伤残咱按照最高标准来算7万多块钱，也就是说他即便鉴定出了一个实际伤残7万多，保险公司能赔，即便鉴定出一个九级伤残，那也就是10几万块钱，保险公司还是赔得起。所以从这个里边来说，您个人承担的几率非常低，额度也不高，可能会中间涉及到一些小来小去的这些费用，所以呢你不用过于担心，好吧？
0: 对，你这说到点上。
1: 而且走的速的这个过程之后，即便对方做了伤残，鉴定的这个费用在合情合理的确实鉴定出结果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也能赔，你更不用担心。听起来对方应该是把你的保险公司作为第一被告了，这个对于你来说那是很给力的，他就让他更多的去接触这个事儿。所以你别稀了马哈不问不管，你现在也不用心里发慌，你只需要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问一下详细情况就可以了，好吧？
0: 我就问问呢这老太太。
1: 不用你描述了，我说完了你记得就行了，我怕你在这个里边说你咣当一下子你撂电话走了，完我抖音给我干停了，是不是？行了，
0: 明白了。那好了，谢谢你。
1: 你不用谢，你也没有啥可问的了，你该想问的我都跟你说完了，就这么地了啊。行了哥。
0: 再见。谢谢你啊。
1: 下回记得啊，右转弯要走就近车道。你当时如果不是因为你把车探出来那么老长，你要是直接到了 B 柱左右，就是马路牙子到了 B 柱直接右转弯的话，你就撞不上，他也不至于从你前面绕。所以下回记得在转弯时不能跨车道走，转弯一定驶入就近车道。我们驶入了就近车道，把车辆已经摆正之后，我们才可以选择向左或向右打开转向灯去并道， 而且在交通法里边有明确的要求，并道要提前30米，包括路口至少要提前30米开启转向灯，给你后方车辆座椅提醒，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进行转弯或并道。这是给你在交通法里边给你普个法，让你知道这件事儿你中间错在什么地方，要不然稀里糊涂下回还出这个毛病。好了，跟您说再见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跟我们保持联系。这会怎么罚？离离原上草，这话唠的就没有必要啊。我告诉你啊，这是以人为本，在哪儿他都以人为本。有的地方确实有更加严格的地方，但是对于咱们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适合的，现阶段非常适合。汽车走入家庭才有多少年的时间？一个家庭里边才有几代驾驶员？各位有没有想过，发展的更快更好的一些地方，他们的家庭里边有了几代的驾驶员？比如说三代驾驶员，成熟的三代驾驶员，甚至成熟的四代驾驶员。各位想一想，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你转过头来看看你家几代驾驶员。以我家为例，两代，我父母是一代，到了我这儿是一代。我这要孩子晚了一点，可能有的早的，可能孩子现在成人了，刚刚迈入第三代驾驶员，对吧？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要去做一个综合的衡量。自行车是几代，需求量是多少，大家相关的意识是多少，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目前阶段咱们还得是以人为准啊。所以电动车机动车，机动的摩托车你不一定有这特权，但是对于行人和自行车，它确实在这里边以人为本上会做以体现。那在这事故的处理，实际处理的过程里边一定会有体现。你要说没体现，那除非你作为一个行人或者你作为一个自行车，你的违法行为非常明确，比如说你忽然之间从隔离带里边窜出来，你忽然之间从一个路口无节的就骑出来，就奔着马路上就去，那一定定你全责。但是你有准备，可观察，可瞭望，你自己没有做到的，那在这样的事故判定的过程里，那作为非机动车包括作为行人可能会占一点点的优势，那这个也希望大家理解。不去较这个真儿，咱重要的一点

0: 是怎么下肥，哪个是怎么出草，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地长什么样的庄稼，上一茬种的是啥，下一茬种的是啥，那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是你再往上数一数，咱家里边才有几代驾驶员，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咱们发展速度快，咱享受生活的同时要记得安全永远最重要，咱保证生命最重要。这是我跟各位分享的一点小小的看法吧。不降这事儿啊，我不跟您降这事儿，但是呢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咱做一下分享。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

0: 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
1: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借着刚才的话题，我再多补上那么两句。我们作为一个驾驶员，我们是经过了专业培训的，我们是学过了交通法条的。别管你当时当课那法条是怎么背下来、怎么记下来的，你用了什么样的窍门通过了考试的，但不得不说你是花钱通过了国家认证考试的，你才具备了在法律上认可的这么一个开车方式。走道的人不用，只要爹妈允许，孩子就可以上道；只要孩子允许，老爹老妈就可以上道，是吗？你不管谁允许不允许，你偷摸还可以上道，这就是走路的人。骑自行车人也是这样，他不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原因在哪儿呢？不是不管他，是因为他所对别人带来的伤害微乎其微。正常骑自行车通行的，他在路面上即便跟别人撞了，他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危害。只要你标标准准的，你自己带来的危害性也没有那么大。那为什么一些骑行的爱好者、公路骑行的爱好者们要求他们必须要佩戴头盔，你不让他戴他都得戴呢？是因为他提高了速度，增大了风险。而作为一个普通的骑行者，为什么我们在骑自行车时那没有在法律上要求你的头盔必须佩戴呢？包括通行的朋友为什么没有要求呢？是因为危害性没有那么大。所以当你给别人带来的危害性小的时候，有的一些条款的约束上就会少了很多。那咱这么说，咱在马路上跑还能把别人撞骨折呢，是吧？孩子们在球场上踢球闷到一起眼眶的还能骨折呢，这不一个道理吗？啊，所以呢，这样的风险给别人带来风险小的时候，包括你自行的风险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可能对你的约束就没有那么严格。所以多补上这几句，它都是有逻辑性的。所以大家不是说倾向于哪一个，不倾向于哪一个，它有它的逻辑在里边啊。那个黎黎原上说，说这个抖音、快手啊，真的是莫名其妙，要是评论说了真话，还给这个，我就不读这些具体的词了，真话不一定全面，真话不一定客观。同样的一句话听起来很真，放在不同的环境里，它所体现出的价值就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它起到的是负面的作用，它起到的是反作用。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里，它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各位记住这句话，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们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被告诉的、教给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一句。那这个大家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事儿？其实真的是这样，是吧？它分前提啊，那再往严重来说呢，叫比如说断章取义，它的前提不在，中间只有那一句看起来很真的话，那不行，是吧？所以随便聊啊。天涯客说，他勇哥请教一下，开车门把别人给刮了，对方的车门拉手，别的地方没事儿，贴的是车衣，车衣损坏了怎么赔？就赔车衣，这个车衣是车门的拉手局部，就赔局部。如果涉及到了其他的位置，那也得赔，就是赔这一块车衣。如果车漆没有损坏，就赔车衣；如果车衣车漆都有损坏，那你就两项都赔。毕竟是你开车门给别人带来的影响，不得不说就是你的毛病，你该赔就得赔。生生不息说，听您的节目有十几年了，当时开着我的第一辆车，时间过得真快呀！朱大勇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您啊，感谢您。我做我这个节目的时候，第一次节目开着我第一台车。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开了我的人生的第二台车，现在已经开了我的人生的第三台车。你说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咱别的不说啊，哪台车都跑了个大几万、十几万。我第二台车跑的比较多，已经二十万了，已经二十万公里了。第三台车也跑了小十万公里了。第一台车当时也跑了大概有七八万，哎，没有，也过十万了吧？也过十万了。04年的车也过十万了，当时才也过十万了啊，所以你想，这把车都开出了好几十万公里了，那你说这节目这时间都哪儿去了？17年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你当然会换车了。勇哥，电话打不进去啊，有交通事故要请教，这个对方人没了，打进来了啊，你现在就可以打，你打错了。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就行啊，你的电话应该是打错了。直接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啊，打这部电话。

0: 0431-8581-5411啊，你这边抢着线啊，抓紧时间抢着线，我这边再看着其他朋友的问题。其他朋友如果刚才有这个信息刷过去了没有看到的，大家可以把信息再重新发一下，我再告诉一下你这个问题的一些相关的答案。微信平台上的互动也可以随时拨打，你看手机尾号1188的朋友电话已经进来了，对你之前的电话一定是打错了啊，你又打到别人家去了，那个。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注意行人、注意自行车，这都得注意。我在去新疆之前，我跟各位说这么一个事儿，各位有印象没有？我每天早晨都要送孩子上学，从我家的地下车库出来之后，我是一个右转弯通行，在我右转弯的右侧这个位置呢，有车辆停车，标准的车位后边还有空场，就经常会有人在这违章停车，就导致了我们这条路出来之后右转弯呢，你的右边视线受到阻碍。很多车辆是看了左边之后没有车，一脚油就走。很多车在我前面，因为早晨都是往出走，上班送孩子这个时间节点，一般前面都会有那么一两台车。我看他们的速度都很快，每一次我走到这儿的时候，我都要看前看左边，确认没车，看右边，一点一点的探头，我都要防着一个人群，就是逆向骑行人群。逆向出了一台车的几率微乎其微，但逆向出了一个电动车、外卖呀。自行车啊，跑个人呢、啊，这个几率可不低。所以每一次我即便看到左边没车的情况下，我的速度都很慢。我估计我家的孩子坐在车上都在想：爸，你咋这么笨呢？人家一脚油都出去了，我这上班上学还着急呢，你能不能快点？人没准都这么想。但是我从来不快，我就是在这儿一点点探头。他即便有一个逆行的自行车、电动车，我也能躲得过去，他也能看得见我，对吧？那如果说刚才的这个事故，咱放到这个驾驶的习惯里来说。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故吗？他把精力放在了左边，他选择看左边，看左边，没问题，没问题，一脚油往出走，正好人这边来了个车，嘣，给碰上了，这不就是麻烦了吗？双向六车道可以右侧超车吗？双向六车道单向三车道，这个不涉及到左侧右侧超车，就是叫做各行其道，只有在变更车道的时候才会涉及到问题。它不涉及到左超车还是右超车，不是所有的行车必须要从左侧超车，没这个规矩。单向六车道，各行其道即可。啊，你走你的原车道，他走他的原车道，你的速度快，你就可以超越他，不管你在左在右，它不涉及到右侧超车。什么叫做左侧超车呢？是单向的单车道，不允许你从左侧右侧超车，就你同车道在超车的时候。不允许进入到右侧车辆、右侧车道去超车，要记住，这个是有影响的。单向双车道，如果是单向双车道，都要各行其道。咱指的是行驶在一条车道里，你不能挤挤叉叉从人右边硬挤。包括前面车正在排队依次通行，右边留着空稍有点大，你就想从右边挤，那对不起，也不行。这就明白了吧？来，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战先生。这个战先生你好。
1: 哎，勇哥你好。
0: 哎，说吧，兄弟。
1: 那你长话短说啊，就
0: 哎。
1: 是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我有一台那个货车，然后呢，借道超车，然后对面的话一个小轿车就是避让不及，然后打右转向撞树上，然后侧翻，然后底儿就是棚顶朝下嘛，然后一个司机，那个司机的话直接被水呛死了，河沟里边有点水。
0: 那我直接来问吧，借道超车完全进入到了对方车道，对方的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超速？
1: 超速肯定是超速的。
0: 现在确没确定超速？
1: 确定是超速的。
0: 啊，超速20%？
1: 大概20左右。
0: 20%左右？限
1: 对，
0: 速七十八十的地儿，限速七十的地儿吗？
1: 限速60以下。
0: 限速60，26.12。对方的行驶速度在72公里每小时以下，是吗？
1: 70到80之间吧。
0: 70到80之间啊，属于正常超速，也叫轻微超速，或者说没有达到严重超速。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对方驾车还有一些溜号行为吗？比如说正在手持电话呀、摆弄电话呀、接打电话呀，或者当时没有看前方啊，没来得及进行操作，或者他的操作有一些不当，这样的情况有吗？
1: 应该是有，要不然的话，这个道正常没有这么大交通事故。
0: 你比如说。对方采取一脚刹车或者一个减速就可以避免事故，但对方呢，由于溜号或者操作不当，忽然之间自己毛了，哇扎一把舵搂沟里去了。这个事儿呢，确实你有错，但你的错不至于那么严重。我给你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啊，对方有超速，必然承担次要责任。对方如果配合。

0: 他违法行为，不排除承担到同等责任。而这起事故造成交通事故发生原因的重点就在你，整好了整个同等，那是你的万幸；整不好，整个主要责任，因为对方已经出现死亡，你面临着交通肇事罪，3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啊。
1: 那我那个司机需要被拘留吗？
0: 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叫判刑了，那叫交通肇事罪，那不是拘留的问题了。
1: 哦。
0: 你如果不想涉及到这一点，那可能要跟对方谈赔偿的问题了，比如说寻求对方的谅解。如果你真达到了主要责任的话，那你寻求对方谅解，除了赔偿正常的死亡丧葬等等相关的抚恤金这些费用之外，那你额外寻求谅解，那就不知道是多少钱了。我们节目里边的案例里边，从几万到十几万到几十万，甚至近百万的都有。所以这事儿那可能就得需要从这个点上关注了。等一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吧，好吧。
1: 嗯，如果是要主次呢，勇哥？
0: 说的就是这事儿，承担主要责任，致一人死亡或3人以上重伤，在交通事故里边就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如果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这一方，承担主要责任的一方有严重违法行为，比如说无证驾驶、驾驶报废车辆、酒后驾驶、醉酒驾驶、毒后驾驶等等这些严重的，那就是3到7年有期徒刑。所以你只要达到主要责任，这事儿必然会涉及。等认定书下来，您可以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嗯，好的，
0: 好嘞，
1: 好的，
0: 跟您说再见。时间关系，今儿直播咱就到这儿。没点关注的朋友，把关注给点一点啊。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啊。点关注啊，兄弟们，我再见了，就这么地儿了啊！谢谢抖音的平台啊，感谢，感谢今天又让我播了一场。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各位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了，发送"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把我们今天给您提供的好货给您囤上一囤。今天我们首先给您带来的是迪奥的经典的口红，限时限量，迪奥经典口红啊啊！回复"口红"。回复口红两个字啊，回复口红两个字，这样时间长不在了，这不在这平台上，这套路没把准。回复口红两个字来关注一下，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399的，今天咱们618的限时福利只要199，更加惊喜的是你拍一发二，两支装只要199，正常的一支399，两支将近800块钱，今天只卖199，199得两支，199得两支，有314色号。这是焦糖南瓜色，还有复古正红色，还有番茄砖红色，3款色号大家都可以。还有这个是叫做通透裸粉色，那也有啊，大家都可以选择。那5款，3款经典颜色，还有2个迪奥的这个新款的颜色，那大家都可以选，5款任选，数量非常的少。这是一个捡漏的机会，199，两支正装的迪奥的口红，两支正装的迪奥口红。大家可以发送口红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口红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就可以选择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冲单产品。这种产品都是几乎无利润，大家呢就直接就往上上量，我们就是要的就是个热闹，要的就是个量，所以大家发送口红两个字就行啊，发口红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正价399一支的，今天卖给您两支，只需要199元。如果有感兴趣的，这是迪奥的口红，迪奥的名气不用我们多介绍吧，妥妥的美妆界的热门的品牌，爱美的女孩子们化妆台上谁会少了这支口红啊？但不得不说，平时这一小支啊，要400块钱左右，价格是不菲的。即便你到免税店，一般的都是200大多、300多才能拿下的价格。今天两支199，两支199，而且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色号，搭配不同的环境，搭配不同的服装来进行选购，这是非常非常值得，而且非常值得购买的一个价格。399一支的，两支要800块钱，今天只卖199元。各位感兴趣的，发送口红两个字就行啊，口红发送到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口红到直播微信便可以得到链接。好了，时间关系不再多说，希望各位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解放前呀，培养京剧人才的地方呢叫科班，解放以后呢，这种培养人才的地方呢叫做戏曲学校，或者是叫做艺术学校。在解放前呢，当时就是比较有名气的科班呢，有傅连城、荣春社、宾庆社，还有中华戏校等等吧。那么这些培养京剧人才的地方呢，真是京剧艺术家诞生的摇篮，它为京剧培养了大量的高精尖的艺术人才，为繁荣和发展京剧事业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啊，上海戏曲学校也是一所呢很有名气的学校。由于这所学校啊培养出了众多的京剧名家，所以它的名声大振。今天呀，我就想介绍一下上海戏校的关正明先生。关正明先生他是生于1926年，他是杭州人，满族。1939年呀，进入上海戏曲学校正字班学习。他的启蒙老师呢是关胜明。在校期间呢，他的成绩突出，主攻呢谭派及余派剧目吧，并呢受这个马派和杨派的唱腔的熏陶，熟练地掌握了各个派别老生行当的演唱方法和表演技巧。1947年起啊，他就开始搭班唱戏了。那么曾经和陈正泰等组建过吧红旗青年京剧团，先后呢又与这个李玉如、杜近芳、赵艳霞、李慧芳、李强华等合作演出。1954年呀，他加入了武汉市京剧团。同年呢，他拜了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为师。关正明啊，他经常演出的剧目呢，有你像这个《失控斩》《战太平》《搜孤救孤》《浔阳楼》等等这些传统戏吧，还演出了你像《宋江题诗》《满江红》这样的新编历史戏。此外呢，他还主演过比较有影响的现代剧目，像《焦裕禄》《豹子湾战斗》等等。今天呀，我想请大家欣赏几段由关正明先生演唱的传统剧目和新编历史戏。首先呢，请听《举鼎观画》。这出戏呀，它的名字又叫《双狮图》，是描写唐代的一段故事。说的就是呢，这个薛康反唐那段故事。徐策呀，在法场上救回了 这个薛家的后代叫薛娇，并把他呢抚养成人。有一天啊，薛娇呢遇他这个书童啊，在他的府门跟前玩，把他的府门的跟前一对这个石狮子这个举在手里玩。当时呢被徐策看见以后啊，徐策非常非常高兴，便将薛娇啊带进祠堂，宣挂起来这个薛家三代被害的图像，向薛娇说明了全家的血海深仇。薛娇当即表示必报此仇。这时候呢，徐策就命薛娇去往寒山薛刚处这个下书，要搬兵报仇。这是一出老生的唱功戏，全剧呢都以二黄基调为主，唱腔旋律优美流畅。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关正明演唱的《举鼎观画》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关正明先生演唱的《举鼎观画》，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关正明先生演唱的《宋江题诗》选段。

0: 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

0: 1-7-5-5-9-6-7-8 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来介绍一位年轻的京剧老生演员，他的名字就叫杨少鹏。杨少鹏呢是生于1976年，他是1988年考入天津市艺术学校的，专攻京剧表演艺术，分别师从郭文俊、王春宝学习武生戏。杨少鹏是杨乃鹏的儿子。那么少鹏在校期间呢，他除了学习武生戏以外呢，还向他的父亲杨乃鹏呢学习一些老生戏，从而呢打下了坚实的文武戏基础。在校期间曾经主演过武生戏《挑花车》《八大锤》，老生戏《击鼓骂曹》。由此可见呀，从他的演出戏码上来看呢，杨少鹏他的确是具备了高超的基本功基础。像《挑花车》这出戏呢，大家都知道是一出重头的武生戏，还有你像《八大锤》这出戏里难度也很大，陆文龙要手持双枪，这个要和这个四员乐将对打，而且呢这个戏还要求演员的腿好，能够完成像这样繁重的武戏，那没有基础是不行的。那么文戏呢，他还能唱击鼓骂曹，击鼓骂曹应该说也是余派和杨派的重头戏，这个戏的唱功很繁重，而且又有这个难度很大的击鼓等表演动作。杨少鹏啊，在1990年呢，他就获得了首届少儿京剧电视大奖赛的新苗奖。95年呢，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天津市艺术学校 C 随后呢，他就考入了中国戏剧学院表演系，分别师从丁振春、马玉章等老一辈艺术家吧。他先后又学习了像上天台、秦琼观阵等一些重点的老生剧目。1997年毕业以后啊，他被分配到了北京京剧院青年团工作，这个多次演出过《秦琼观阵》《击鼓骂曹》《伍子胥》。杨少鹏啊，他是继20世纪90年代以来啊涌现出来的，你像一些青年京剧新秀于魁智、张建国、李军、张克等一批京剧老生新星之后的又一颗希望之星。好，今天呀，就请大家欣赏几段由杨少鹏演唱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杨少鹏演唱的《站太平》选段，头戴着紫金盔，齐眉盖顶。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

0: 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育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79集。
7: 副会长曾是一家商号掌柜，只是生意不大，没什么名气，但与马万春还是有交往的。虽然投靠日本人当上了副会长，其内心还是挺敬重马万川的，此来是硬着头皮的。松川用日语对副会长说着什么，让其转述给马万川。他来中国多年，中国话说得极好，但他认为自己是宪兵队长，不想做个喋喋不休的说客。副会长一时也不知如何开口，干笑两声。
8: 这话咋说呢，我怕我说不太明白。松川队长，我看还是您。
7: 松川威严地横来一眼，脸上也盛出冰冷，小野也把脸板起来。副会长吓得一哆嗦，奴才毕竟是奴才，他忙转向马万川。
8: 马掌柜，我们来是，你们不是为我儿子事儿来的吗？不必吞吞吐吐拐弯抹角，说吧。
7: 副会长连忙点头，讪笑说马万川是个爽快人。接下来他表明来意，日本人器重马明金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不计前嫌，希望马明金浪子回头，为日本人，不，为满洲国尽忠效力。只是马明金执迷不悟，尚需有人开导。日本人思来想去，觉得马万川是最合适的人选。事实上，为劝降马明金，日本人绞尽脑汁。久井玉想让西洽做说客，遭西洽婉拒。他又找到吉林省警备司令官吉星，吉星已与马明金没有任何私交，推辞了。其他曾与马明金共事过的老东北军的军官，生怕

0: 试想同为军人，人家抗日宁折不弯，宁死不屈，自己助纣为虐，本都辱没了祖宗，还有什么脸面去劝降？交警好不气恼，只得让日本官员晓以利害，威胁利诱，与马明金摊牌。几番相谈，白费口舌，劳而无功。交警使出最后一招，借父子之情，逼马明金就范。马万川什么话也没说，当即起身相随。劝与不劝另当别论，想见到儿子，这个愿望是相当的迫切。宪兵队的一个房间临时成了马家父子见面的地方。
1: 马掌柜，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只想让你知道，这是唯一也是最后的机会。假如你儿子还执迷不悟，不听从你的劝告，我们关东军是不吝惜子弹的。
0: 宋川面无表情地说完，手一挥，带着手下人转身离去。马万川在家在路上都还镇定，现在一个人独坐在这里，心乱如麻，身上发冷。他努力地控制，手还是微微颤抖。不是怕，而是他知道日本人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想到今天与儿子相见，很可能就是诀别，这对儿子对他是多么的残酷。门开了，马明金进来了，押解的两个日本宪兵退出去，把门关上，站在外边。马万川站起来，在见到儿子的一刹那，他把所有复杂的情绪都强压在心底处。他不能让儿子担忧挂念难受，甚至都不能让儿子察觉出他的衰老和看出他的愁容来。马明金看到父亲一愣，他没想到父亲会出现在这里。他情不自禁地快步向前，但没有与父亲相拥，只是紧紧地握住父亲的手，神情抑不住激动，怕泪水流下，他笑了，笑得有些凄然。
2: 爹，您老咋来了？
0: 马万川目不转睛看着儿子，只觉胸口有股热流往上涌，眼睛湿润。他也想学儿子笑一个，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不但手在抖，心都在抖。为了掩饰这一现象，他把手抽出来放在儿子肩膀上，使劲地摇晃着，似乎想看看儿子身子结实不，也想显示下自己的力气。
2: 爹，你老坐。
0: 马明金扶父亲坐在椅子上，他的手始终未松开父亲的手。马万川示意儿子坐在他的对面，他还在细细地端详着。
2: 孩子，你瘦了。
0: 马明金被俘后抱定必死之心，当押送到吉林时，想自己以这种身份和面貌返回生他养他的地方，心中多少些酸楚，但更多的是遗憾。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亲手把日本人从故乡赶出去。面对日本人的审讯和说服，他一句话都不回答。在他看来，跟日本人说那些废话就是变相延续生命。他要让日本人看看，中国军人无论是面对枪口还是背后挨枪，都是站立着，死得堂堂正正。
2: 孩子，爹来这儿就是想看看你，过多的话爹就不说了。
0: 马万川想，作为父亲，他有必要让儿子知道来到这儿的真正目的。
2: 爹，您老不用说了，您老的心思我明白。
0: 马明金拍了拍父亲的手，他没想到日本人会来这一手，也知道日本人强迫父亲来这儿的用意。看着一年多未见面的父亲，他发现父亲的头发及胡须都斑白了，不用说， 这与他有关。蓦地，他升起一种愧疚，觉得连累了父亲，还有母亲及家人。按说父亲这个岁数正该颐养天年，享儿孙之福，可却为他，他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本想说一句对不起，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太了解父亲，若听了这话，肯定会骂他没出息的。马万川有很多话想对儿子说，可一时间又不知该说什么。他怕说多了或说的不当，加重儿子的心理负担。
2: 我娘好吗？她气管不好，冬天穿厚实些，别着凉。你娘挺好的，我来这儿，她不知道。
0: 马万川来宪兵队，刚好明金娘娶女儿家了，要不然又得哭哭啼啼央求跟来。
2: 家里都挺好的。哦，对了，我那两个孙子让你弟弟带到北平去了。我听常大叔说了，爹，你和我娘也跟着明堂去关内就好了。咱们一大家子都在这嘎的，我能扔下你们走吗？
0: 马明金知道父亲说的这个你们主要是指他。别看他曾是东北军的团长，义勇军的指挥官，每每想到丈夫，他总觉得父亲是座山，是他的主心骨。父子俩又说些家常的话，不用暗示，两人都谨防隔墙有耳，不可能说让日本人感兴趣的话。至于心情，尽管是压抑的，相互之间为了缓解对方，都努力地克制自己。
2: 你常大叔也不知咋样了，你在天罡看到他了吧？常大叔伤得不轻，随常父进山了。你常大叔受伤了，日本人打的。
0: 突然门咣当地打开了，松川带着几个随从还有那个副会长闯进来，脸色非常的难看。他刚才坐在隔壁，马家父子所谈的一切都通过窃听器传到他的耳朵里，听了半天根本不着边际。别说想，连个劝字都没说到，他失去了耐心。
2: 爹，你跟我娘多保重，我生不能尽孝了，但我死为给你老丢脸，若有来生，我还做你老的儿子。爹，你老在上，儿子再给你老磕个头吧。
0: 马明金知道相见已经结束，他并不在意松川等人，抓紧时间平静地对父亲说完这番话，跪下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马万川神情凝重，心如刀绞。他不想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出伤感，而是正襟危坐接受儿子的孝礼。在场日本人都是冷血动物，自然不会感动。副会长是中国人，心中既感动又惭愧，想到自己所担当的不光彩角色，他低垂着头不敢正视马家父子。
2: 你们满洲人就会这一套，我都看腻了。哼，想死没那么容易的。马掌柜，你不要怪我们了，这是你自己放弃了救你儿子的机会。我儿子做了些啥，我这个当爹的心里很明白，我不想劝也不会劝。马掌柜，你这个回答我不感到意外，不过我会让你改变主意的。小日本，你们关东军自吹战无不胜，可还不照样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有种的在战场上较量，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作为军人我实在是看不起你们。我不想与你做言语上的争辩，我只想让你知道，现在对弈的你我，咱们还没分出胜负。来人。
0: 松川看出马家父子情深，他要在情深上做最后努力， 也就是说，让一个父亲看着儿子是怎么受到折磨的。宪兵上来拧住马明金，有个宪兵掏出绳索。松川狞笑着，在刑讯室各种拷打包括杀人的场面他见得多了，还亲手演练过，但亲人间目睹的残忍景象他没尝试过。今天他要有个突破。马明金看透了松川的心思，他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不想在生命最后一刻让父亲的心里承受煎熬。想到这儿，他大吼一声，用尽全身之力甩开扭住他胳膊的宪兵，随后挥拳打倒眼前的宪兵，冲向松川。宪兵忙聚在松川身边，但马明金已冲过来，迎面掐住一个宪兵的脖子，另只手去掏那个宪兵腰间的手枪。他已横下心，一旦夺下枪，先打死松川，而后开枪自尽。想要逃出这个魔窟，那是不可能了。宪兵蜂拥上来，有的抓马明金的头发，有的搂住马明金的腰。眼看那个被掐住的宪兵舌头都吐出来了，手枪几乎要被马明金给抽出来了。一个宪兵举起手中的枪柄，照马明金的后脑勺狠狠砸下去。马明金身子一软，瘫倒下去，摔在地上。马万川看着倒地的儿子，慢慢的闭上了自己的眼睛，脸色灰白。他知道儿子这拼命一搏的用意何在，他的心在抽搐，他的心在滴血。但即使如此，他暗地咬着牙。儿子的壮举让日本人惊骇，他为儿子骄傲，就因为骄傲，他更要在日本人面前呈出坚强，那样才配做儿子的父亲。松川惊魂未定，他不敢想象关押了这么多天的马明金身体这么虚弱，竟爆发出这么大的力量。他感到了中国军人的可怕。副会长早已经躲靠到墙角，身子如筛糠一样。他后悔极了，要是知道会遇到这样一幕，用枪逼着他也不会来的。一个宪兵在马明金的鼻翼探视了一下，用日语对松川说，马明金可能已经死去。松川怔然着，好一会儿醒过枪来，慌忙命令宪兵马上把马明金抬到医护室。他是宪兵队长，但马明金生与死的权利不取决于他。本来劝降无果，要是再让马明金无端死去，酒井是不会饶过他的。宪兵手忙脚乱地抬着马明金跑了出去。父子相见就这样的结束了，再把马万川留置在宪兵队已失去了意义。松川让副会长把马万川送回家。车子在马家大院门口停下，副会长先下车，低垂头给马万川打开车门，随即搀扶马万川下来，说心里话，他想安慰马万川几句，可又实在无言开口。同为商号的掌柜，在日本人面前，相形之下，他自认确实是走狗而已。他满脸愧色，目送马万川走进院门。他暗下决心，就算是为儿女积点德，他也找借口辞去这副会长的职务。马万川进了院，身后大门刚一合上，他神经与心里如上紧的发条，在这一刻实在绷不住了，胸口一热，嗓子发咸，一口鲜血喷射出来，顿时眼前天旋地转，身子后仰，直挺挺倒下。马明金被俘，在外面活动最欢，也是最敢明目张胆活动的，当属徐兰香。徐兰香在义勇军攻打吉林时撤走后， 又一次失去了马明金的音信，但他始终坚信马明金还会回来的。至于马明金什么时候回来，以什么方式回来，夜不能寐的时候多次幻想和设想过，唯独没想过马明金以被俘的形式回来，并被关到了日本宪兵队。消息确定，他的嘴唇瞬间鼓起火泡，嗓子也嘶哑得说不出话来。马明玉看着日渐消瘦的徐兰香，着实感动。要知道，徐兰香可是龟子号的姑娘，她既不是已定下亲的马家未来媳妇，也不曾与哥哥有任何的婚约，甚至连个默许都没得到。但她如此痴情，不要说外人不理解，就是马明玉要不是亲眼所见亲身感受都不相信。徐兰香想尽一切办法打探马明金的消息，他在长官公署军需处做过事儿，结识不少满军的军官，他像着了魔似的找到相熟军官，想打通宪兵队的关系。这些军官一听说宪兵队，闻虎色变，再说了马明金更吓得躲之不及。最初几天，他竟到宪兵队的大门口和墙外徘徊，期望能意外见到马明金一面。马明玉知道后流着泪劝徐兰香不能这么傲视，若被宪兵队觉察会惹火烧身的。徐兰香悲凉地说，他才不在乎什么危险，假如日本人真把他抓进宪兵队，要是能与马明金关在一起，他心甘情愿。大老徐最了解妹妹，也最担心妹妹，看到妹妹为马明金整天丢了魂似的，劝说无效，他哀叹这是上天的惩罚。因为多年了，他就以女人的手段游走于男人之间，直至靠上西洽才有所收敛。而今妹妹为情所困，莫非是他乱情的报应吗？妹妹啼哭，他陪着流泪；妹妹痴呆，他暗自啜泣。怎么才能改变妹妹的现状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妹妹的心上人救出来。可如何救得出来呢？他试探着问过西洽。有一次，妹妹直言相求西洽，西洽没等姐妹二人把话说完，头摇得如拨浪鼓，正色地说，马明金是反满抗日的要犯，恐怕当今满洲国的执政开口放人，关东军都不会答应。不过西洽话锋一转说，除非马明金肯向日本人低头，答应与日本人合作。徐兰香断然地说，那是不可能的，他说马明金是个真正的男人。他没说出口的是，他之所以喜欢马明金，也是因为他是个真正的男人。
1: 英雄难过美人关，如果你要是能劝姓马的回心转意，我跟日本人再通融一下，这事儿或许还是有希望的。
0: 劝他归降，这话不能说。不，即使我能说，他也不会听我的呀。
1: 那他就等着上断头台吧。
0: 你跟关东军那些大官熟，就给说句话呗，这不是帮姓马的，你这是在帮兰香，她是我妹妹，不也是你妹妹呀？
1: 糊涂，你当我是关东军的司令官呢？那日本人属猴子的，引起日本人的猜疑，我犯得上吗？
0: 你不是财政总长吗？日本人能不给你面子呀？
1: 连执政都得看日本人的脸色行事，我财政总长算个屁，得罪了日本人，一句话就能给扒了下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
4: 经历看电视，
5: 没人陪。

0: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 乐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陈鸿宇的《理想三旬》。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简洁而深刻，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和未来的迷茫。陈鸿宇独特的嗓音为这首歌曲增添了许多沧桑感和故事性。当那舒缓的旋律响起，仿佛能让人回忆起那些逝去的时光，曾经的梦想和追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鸿宇的《理想三旬》。

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陈粒的《奇妙能力歌》。陈粒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他用独特的方式唱出了歌曲中的孤独、迷茫和渴望。歌曲里一串独特意象，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展现出一个奇幻又充满哲思的世界，让这首歌充满了别样的魅力。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粒的《奇妙能力歌》。

金玟岐的《岁月神偷》作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满满的都是故事。歌曲以舒缓的旋律开场，金玟岐温暖细腻的嗓音轻轻诉说着岁月的流逝与生活的变迁。歌词朴实却饱含深情，让人在聆听中不禁回忆起那些与家人朋友共度的美好时光，以及岁月悄然偷走的珍贵记忆。

李荣浩的《不将就》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他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将爱情中的执着与坚守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直白地唱出了不将就的爱情态度，那种对真爱的等待和坚持，触动着每一个听众的心弦。

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0: 上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文艺化城，开启未来，给孩子一个舞台，必将收获无限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有请主持人于朗和他的小主播们闪亮登场。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
7: 我是嘉宾小主播杨桃，来自实验学校2年6班，今年8岁。
8: 我是嘉宾小主播刘千瑞，来自长青小学5年6班，今年11岁。
6: 欢迎两位小主播来到朗朗上口节目来做客。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0: 我亲爱的好搭档，你在想什么？眼神都迷离了。
1: 是啊，眼睛都直了。
2: 我在想这首音乐好像很熟悉，又好像不太熟悉。
0: 你都快给我说懵了，那是熟悉还是不熟悉啊？
1: 不如我简简单单的给点小提示吧。
0: 于朗叔叔，你快说吧，不然啊，我搭档会一直沉迷下去。
1: 我们本期的主题啊，是围绕游戏开展的。
2: 对，没错，那还是2018年的夏天呢，《和平精英》的主题曲。
0: 可以啊，我的好搭档，太棒了。
2: 那当然了，也不看看我是谁。
1: 看来呀，也是没少偷偷玩游戏吧。
2: 嘿嘿，一不小心还被发现了。
1: 那你们跟于老叔叔说一说，你们现在的小朋友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呢？
2: 我呀，毋庸置疑，我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和平精英。
0: 我最喜欢玩的游戏是蛋仔派对。于朗叔叔，你呢？
1: 我最喜欢玩的游戏啊是王者荣耀，我还是很厉害的，有机会啊带你们两个一起玩，让你们看看我的实力。
0: 哎，爸爸妈妈总是不让我玩游戏，手机都不让碰，也就只能简简单单看个动画片。
2: 我那都是偷偷的，我看动画片都有时间限制。
1: 其实啊，家长不是不让你玩，是怕你们太小，没有约束自己的能力。想必你们的父母跟你们说过不少游戏的危害吧？
2: 没错，天天都说，
0: 无时无刻都在说，我都背下来了。爸爸妈妈一张嘴，我就知道他们想要说什么。
1: 那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游戏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呢？
2: 妈妈常说，长时间看电子屏幕对眼睛危害大。第一，容易斜视，很多像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会坐在某角落，被电视注意到了，就扭个头来看，即使是正对着看，但看久了眼睛累了，就不自觉地歪着头，长期如此，就容易造成斜视。
0: 沉迷电视或手机之后，就习惯整天坐着，不愿活动，对于本来消化能力较差的孩子，不但影响消化，还可能会厌食。对于消化能力强的孩子，边看电视边吃，就会越吃越多，吃得多还不爱动，就容易长胖。此外，如果经常没有选择性的给孩子看电视或玩手机，还可能会导致心律不齐、睡眠不佳等问题，影响孩子健康。
1: 孩子看电子屏幕时，都是在被动地灌输各种信息，无需靠自己联想就了解。其次，也会变得不爱动脑和探索，
2: 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看电视上，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就变少了，渐渐的社交能力也变差了，性格也越容易越来越孤僻，不爱和别人交流。
0: 曾有过调查，每天看1小时电视的孩子，注意力就可能降低10%。很多孩子上学了，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低，跟经常看电视或玩手机有一定的关系。
1: 为了玩游戏，忽视自己的职责，影响家庭关系、学习、工作等等。
2: 尽管游戏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问题，我们还是接着玩，没有时间观念，毫无自制力。
0: 玩游戏时拍手跺脚，面红耳赤，大爆粗口，痛并快乐着。
1: 大部分玩游戏是为了缓解压力和焦虑和打发时间，无限制沉迷游戏会伤身。人类大脑中负责理性判断的部分额叶要到20出头才会完全发育好。
2: 儿童青少年的行为模式约等于大脑受到损伤的成年人，自控能力更差，网络游戏的机制比赌博的老虎机更为复杂。
0: 程序员可以设置很多触点来刺激多巴胺的兴奋，当多巴胺处于静止状态，每秒以3到5次的速度被激活。
1: 当处于兴奋状态时，会增加到每秒20到30次，在停止的时候不会回到静止状态，而是会下降到0。
2: 所以沉迷游戏后，即使停止游戏，整个人会安静下来，也会感到非常失落痛苦。
0: 曾经爷爷为游戏让一个12岁的少年亲手杀死了3个至亲。
1: 2012年4月13日，湖南衡阳县西渡镇发生了一起特别严重的杀人案，受害者肖某林及一对儿女被人用水果刀杀害， 而杀人凶手居然是肖某林12岁的侄儿肖某。
2: 肖某是肖某林姐姐的儿子，从他出生开始，父母就是矛盾不断。肖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分居生活。肖某3岁时，两人因为肖某生活费该退出的问题而离婚，这让肖某的童年生活一直缺少父母的陪伴和关爱。
0: 后来肖某上了小学，因为父母离婚，他只能在学校住宿。姑姑肖某林对这个可怜的侄儿非常同情，毕竟他是自己亲姐姐的儿子，与自己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于是他便承担起了肖某母亲的责任。
1: 在肖某住校期间，肖某林每周都会去学校看望肖某，而且放假时还会把肖某接到家里来住，让他感受亲情的温暖，一直把肖某当成亲儿子看待。他犯了错，肖某林也会像母亲那样斥责他，但肖某林毕竟不是肖某的亲生母亲，肖某对他的管教也是爱答不理。
2: 因为父母离异，肖某长期缺乏管教，他小小年纪就和校外的混混搅在了一起，整天在外游荡，打架、撒谎、逃学、小偷小摸是常有的事，肖某林也因此经常被老师叫到学校。
0: 2012年4月13日上午，肖某林又被老师叫到了学校。肖某因为和同学有矛盾，把对方打了一顿。肖某林听到老师的话之后，忍不住打了肖某一耳光，可肖某不但不知悔改，还用一种凶恶的眼光看着姑姑。肖某劣迹斑斑，学校让肖某林将其带回家反省几天。
1: 将肖某带回家之后，肖某林因为工作忙立马出了门，家里只留下了肖某、肖某林9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看着姑姑出门，肖某立马找出手机打起了游戏。对于肖某沉溺于游戏这件事儿，作为姑父的刘某很是苦恼。
2: 他也把这个侄儿当作亲儿子来对待。在发现肖某沉溺于游戏之后，刘某曾不止一次因此事教育他，可肖某一直死性不改。刘某和肖某林稍不注意，肖某就开始打游戏，甚至刘某还因此打过肖某好几顿。
0: 9岁的妹妹见哥哥又开始打游戏，于是她指着肖某说要去告诉爸爸。肖某闻言便不耐烦起来，拿起桌上的水果刀抵着妹妹说，你还在这里烦，信不信我一刀捅死你。妹妹一下就被吓哭了，说要告诉爸爸。一旁4岁的弟弟也跟着姐姐说要告诉爸爸。
1: 没想到肖某直接拿起了水果刀将弟弟妹妹杀害，杀了两人之后，他将两人的尸体藏在了桌子的底下。不一会儿，肖某林忙完回来，进门的时候看见肖某一人坐在沙发上，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并不在，他也没在意，低头准备换鞋。
2: 这时候肖某拿着刀走过来，一刀刺进了姑姑的身体。肖某林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直当亲儿子对待的侄子早已将弟弟妹妹杀害，现在又将屠刀挥向了自己的亲姑姑。杀完人之后，肖某并没有惊慌，而是换了身衣服，然后将姑姑身上的2000块钱拿走，打算出去玩。临走之前还不忘拿上钥匙。
0: 因为一个游戏杀了3个至亲，沉迷游戏真的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1: 不是不可以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我们需要合理搭配时间。
2: 例如周一至周四使用电子产品、平板或手机以及电视，进行娱乐时长为半小时。
0: 周五使用电子产品、平板或手机以及电视，进行娱乐时长为1小时。周六、周日使用电子产品、平板或手机以及电视，进行娱乐时长为1.5个小时。
1: 而且必须在完成作业之后才可以进行相应的娱乐活动。
2: 关于使用内容的规定呢，可以用来打游戏、看视频、看动画、看电视等等。
0: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呢。
1: 广大家长、听众朋友们，相比起电子产品，孩子更喜欢的还是父母高质量的陪伴，比如户外活动和小伙伴的社交，一些互动小游戏。 因为孩子缺乏这些快乐的源泉，所以才会去沉迷电子产品。加上现在的父母基本上手机不离手，放假休息给孩子丢一堆玩具或者电子产品，才会让孩子养成离不开电子产品的习惯。如果父母能专心陪伴，好好安排，自己以身作则，那执行起来相对轻松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聆听一段音乐，音乐过后，让我们的两位小主播为我们带来一首精彩的朗诵。

0: 老张口，
1: 朗朗上口，
0: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嘉宾小主播杨桃，来自实验学校2年6班，今年8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朗诵是《校园》。小时候，校园挂在高高的蓝天空上，望见它，听到它，就仿佛拥抱着满天的星星，都是我的向往。入学了，校园挤进了我重重的书包里，长在了一棵茂盛的大树上，回味它，品尝它，就仿佛告别着一位初恋的人儿，竟也令我黯然神伤。如今啊，校园最后贴近了我美妙的生活画卷中，无论离它近，也无论离它远，都仿佛高扬着成熟的感情风帆，向着那火红的太阳在飞翔。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宾小主播刘千瑞，来自长青小学5年6班，今年11岁。我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大漠敦煌》。我多想带上装满梦的行囊，牵一只骆驼去那风沙弥漫的远方。我多想沿着遥远又遥远的古道，寻找我梦中的大漠敦煌，穿过祁连山的六月飞雪，走进严风吹沙的大漠，我寻一把先人遗留在那里的石斧，看它是否还能劈出4000多年的火光，追赶。

绸之路，落下的夕阳，跋涉在曾经鼓角争鸣的河西走廊，我想找到三苗人留下的陶器，让它盛满历史的冷热和苍茫。我想听到羌笛穿透千古的余音，在荒原的夜空里哀怨悠扬。借着大漠的冷月寒光，我多想找回乌孙人失散的牛羊，在漫漫狂野中赶路。我多想举起越世人的宝刀，将夜空划亮。我望见浩瀚的沙海，如血的残阳。

0: 轻松的时间这么快，又到了时间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0: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包的人破例放出白云瑞，这白云瑞啊，通情达理，当听明白怎么回事，泪如雨下，抱着一肚子委屈，还得讲功赎罪。因此云瑞满口应承，相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没有任何含怨，相爷放心，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好孩子。包大人这心才放下，众人是皆大欢喜。包公不管具体的事儿，这具体的事全交给展昭和蒋平，这两个人是老资格了，说出话大伙儿得服气。众人陪着白云瑞到了差官棚校尉所，没有包大人在近前，大伙儿都放松了，不管坐着站着也都随便了。蒋平把这事儿又重新的部署了一下，人分成两波，一波溜到开封府保护包大人的安全，现在特殊情况，这贼什么都能干，一旦兜上莲花冠，家里没人，包大人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因此把南侠展雄飞留下，南侠带着双侠丁兆兰、丁兆慧留守开封，又把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这些人留在开封，余者的跟着蒋平、白云瑞赶奔莲花观。您想这么一折腾能不耽误功夫？简短结束，一切安排就绪，蒋平让大伙带好了家伙，起身赶奔莲花观。等他们走着走着，离着莲花观不太甚远的时候，蒋平心里着急呀，知道时间过了，方说安不定多着急呢，吩咐众人加快脚步。哎，越着急越遇上事儿。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前面发现一条黑影，唰过去了。哟，蒋平眼尖，看得非常真切，四爷心说坏了，甭问，这是莲花观的眼线，肯定被他们发现了，哎，对我们大大不利。他马上命令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到前面把这黑影逮住。结果两个人去了，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回来跟蒋平一说，四爷说算了，快点加快速度，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走着走着，这黑影又出现了，刷，在众人面前又一晃，大伙儿全看见了。白云瑞一撒腰就追下去了，结果依然是一无所获，这黑影就这么快，是谁谁也不清楚。回来跟蒋平一说，蒋平说算了，别因为他耽误了事儿，快走。大伙儿接茬往前走，哎，眼前闪出一片树林，离着树林不远，就听见房树安在里头拼命的呼救，有人呢，房树安要归位嘞，快救人呢。哟，树安的声音，大伙顺声音 扑进树林。还没等看见房树安呢，房树安看见了白云瑞和蒋平，晃着大脑壳三纵两纵就扑到众人近前。
4: 哎呀，我的爷爷，你可来了，你怎么说话不算数，都把我急死了。哎呦，孩儿哎。

0: 虽然我有能耐，大伙一听他这，等，别白活了，别白活了，什么节骨眼还吹牛呢？你吹的乌丢乌丢的。白云瑞又气又乐，说完呢，你可吃了苦了。
1: 哎呀，我的老叔，我的亲叔叔，哎呀，老叔见着您，甭提多高兴了。老叔，您的官司有了头绪了。
0: 我已经打听明白了，真正作案的这王八日的叫张小西呀，他长得跟您差不多少，所有的坏事都是他干的。那个叫阿四的柳叶猫，我也都见着，我都知道。别说了，正在这时候，郭昌达领人就到了，两军对圆，双方拉开了阵势。方栓这心放下了，也不累了，身上的伤也不疼了，把大脑壳一晃，
1: 嘿嘿嘿嘿，我郭昌达耶，郭昌达，你不要杀我嘛，你痴心妄想，方爷福大命大造化大，气死你，你抓不着。
0: 无量佛，真把郭昌达给气死了，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还是叫他跑了。郭昌达稳了稳心神，往对面观瞧，一瞅来了好几十号。正在这时，蒋平迈步过来了。蒋平那是总带队的当家人啊，别看60来岁了，还是那么精神，说话嘎不溜丢脆，举手投足跟年轻小伙差不多少。再看蒋平，把掌中一对分水峨眉刺往一块一碰，
1: 呆的很。
0: 我说啊，你们是莲花观的吗？谁是头头过来同我对话？无量天尊，贫道在此。
1: 蒋四爷一瞅，嚯，这老道
0: 大个儿，细条条的身材，面似淡金，一部花白虚然，看上去也就是60岁挂零，实质上郭昌达80开外了，营养好，有功饼，显得年轻，九梁道金，蓝布道袍，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背后背着一对量天尺，手拿拂尘，往那钉子步一站，飘飘然，真好像大罗金仙降世一般。再往他身后观看，都是他的弟子徒孙，和尚也有，老道也有，俗家也有，大概能有70-80号吧。蒋四爷看罢多时，冷笑一声，请问道爷尊姓大名啊？贫道郭昌达是也，江湖人称飞云道长，道天真人，我乃莲花门的总门长，莲花观的观主师爷。
1: 啊，知道了，虽然咱俩人没见过面，关于您的名嘛，我有个耳闻。
0: 我说郭老剑客呀，在没伸手之前，能允许我进一言乎？蒋平还拽开门了，老道一笑，蒋平有话请讲吧。我知道你是开封府的蒋泽昌，
1: 知道就好。
0: 我说老剑客，看您的穿章打扮，您是三清弟子，道教之中的首领，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对不对？三清弟子道德高深，讲的是清净无为，可是看您了的所作所为截然不同啊。我说老剑客，

你作为三清弟子，怎么能贪恋红尘，妄开杀戒呢？所以说，您这身份和事件就是矛盾呐。另外，咱们门派之间不管有什么事情，咱们自相解决，杀七个宰八个，谁胜谁负，那是看门派的功底如何，可不应该把八王千岁赵德芳囚禁在莲花观呢，这叫以身试法，罪大恶极呀。我道爷，今天别看我们来了，我们不希望把事情闹得太大，我有四点要求，只要您答复了这事儿，化干戈为玉帛，不知意下如何。蒋平，我就听听你这四点要求。好嘞，第一呀，请你马上把八王千岁赵德芳释放，这里头没有八王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我们解决。如果八王千岁被释了，对你来说能减轻罪名。第二，杀人的凶手张小西、阿四，你必须交出来。他们跟白云瑞有仇，找白云瑞去算账。不应该借刀杀人，移花接木，这招可够损的，理应按国法从事。第三样，你遣散莲花观的众人，不要跟国家和开封府为仇作对。第四，你承认个错，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不知道道爷以为如何呢？说完了没有？说完了。蒋平啊，人言你讲则长，舌言善辩，今天一见果真不假呀，你说的可真美啊。哦，这四个要求现在我就答复你，一条我也不能答应，根本就是做不到。是门派之争跟赵德芳没有关系，但你不要忘了，赵德芳始终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你们怀里头，他是你们的后台，是你们的大树，你们挨着大树好乘凉啊。正因为他袒护着你们，给你们撑腰，才使我们受了不少的损失。要这么说，他也是我们的仇人，怎么能说毫无瓜葛呢？再说张小西，不错，借刀杀人，移花接木，不管为什么吧，我认为这孩子是后起之秀，是好样的。他想把白瑞置于死地，也等于给武林的朋友报了仇，出了气了。我赞成这样的，我怎么能交给你们呢？那阿四也不例外，莲花观属于贫道我的，我无缘无故怎么能遣散呢？总而言之，你提的要求我一样也不能答复。好嘞，那么郭成达，既然不答复，剩下的就得动五八超呗，就得兵戎相见呗，那是自然。蒋平，你说对了，要把我郭成达给赢了，你想怎么地怎么地，你爱如何如何，赢不了我郭长达，你们都是痴心妄想。好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既然这样，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就等着挨雷吧。你就蒋平说完，倒提峨眉刺回归本队。大伙一看，打一个个罗胳膊挽袖子，都是不服不忿呐。蒋平往左右看看，我说你们听着啊，是骡子是马，

来溜溜，有钢的使到这儿上。平时杀七个宰八个，那都不算真本事，今儿个可是动真格的了啊！希望你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争取立功，扎实。明白，明白。四爷，我打头阵。四爷，我去吧。四叔、四伯父，我去吧，我去。算了，别吵着，别吵着。蒋平犹豫不决，派谁打的头一阵呢？正在这时，白云瑞过来了。因为白云瑞清楚，意气用事没有用，不服不行。就凭着年轻，脑袋一热，我去，你去啊，去就怕行。白云瑞啊，对在场众人的能耐心里头有数，没短的跟他们打交道，谁吃几碗干饭清清楚楚。这场合能让大伙出头吗？那么包相爷从监狱把自己放出来，为的是什么？叫自己立功，全指着自己的，所以不能后退啊。云瑞躬身施礼，四伯，我看让大伙养精蓄锐，这头一阵交于小侄。云瑞啊，别看他们吵吵，我心里有数，非你莫属啊。孩儿哎，你蹲监坐狱，身体挺虚弱，但是特殊情况也讲说不起呀，你要多加谨慎，多谢四伯。再看白云瑞，手提宝刃金丝龙鳞闪电劈，飞身行跳到郭长达近前，把刀一顺，呆。郭长达羞得猖狂，慢要撒野，孟家在呀，此。郭长达一看，跳过了一个漂亮小伙，穿白挂素，扎金见袖，狮子畔大带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手中提着明晃晃一把宝刃，面似银盆，五官清秀，长得是傲骨英风，一团的锐气。看罢多时，郭长达问：你是何人呢？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哦，你就是白云瑞。郭长达心说话：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就这小伙子年纪不大，名望可不低呀、啊。一个雷天下响，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老白家辈辈都了不起，没想到这个白云瑞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这家一出世就跟莲花门是死对头。今天见面，我绝不能饶他。想到这儿，老道冷笑一声：好，玉面小达摩，我早就听说有你这么个人。你是一出世大闹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大闹英雄泪，你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今天跟你能见面，贫道很高兴。白云瑞，来吧，今天贫道就领教领教你有什么样的本事。书中代言，这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可不是一般的人。先说他掌中这对兵刃，名叫梁天尺，就像我们平常量步那尺差不多少，长了下三尺三，左手的32斤，正手的38斤，加的一块70斤，纯钢打造，外边用金水走了5-6遍，是锃明刷亮。这老道在这对兵器上可下了不少年的功夫。郭长达信心十足，刚想大战白云瑞，身后有人说话了：师傅，您等等，杀鸡焉用牛刀。白云瑞充其量是

0: 小孩蛋子，胎毛未退，乳臭未干，就凭您这么高的身份，能跟他伸手吗？郭长达一听，回头定睛观瞧，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宝贝图的铁拐神刀马老七。哎，这马老七可厉害呀，跟随郭长达可十年之久了，掌中单刀铁拐，举世无双，40岁挂零，这家不服不忿呐，气呼呼来到郭长达近前，师父，杀鸡焉用牛刀，有事弟子服其劳，把他交给我了。老七呀，留点神，白云瑞可不是好对付的，我知道。郭长达一想也好，拿他作为试金石，也看看白云瑞这本事究竟有多高。郭长达转身回归本队，单说这马老七一晃掌中单刀铁拐，飞身形跳到白云瑞近前，把两件兵器一碰，弹了。白云瑞啊，知道我是谁吗？你是何人？姓马，我叫马老七，你家七爷。白云瑞，你狂什么？你是没遇上横的，你要遇上我，你这名声就不会这么大，我早就把你给打发了，休走拿命来。左手拐搂头便砸，书中代言他这条拐分量可加重啊，重了下是36斤半，混铁凝钢打造的，抡起来1两贯1斤，奔白云瑞就下了绝情了。白云瑞也看出来了，今天这个战事是一场大仗啊，不定得打到什么时候，对面那么多人，超过自己人的一倍以上啊，因此这劲儿还得存着点，不能一发全放没了，要没有后劲呢还就麻烦了。因此云瑞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一不慌二不忙，抬头一看拐下来了，云瑞就知道不能拿刀碰他铁拐，怕把宝刀给损伤了，赶紧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嗨，用金丝龙鳞闪电皮一翻个压住铁拐，一刀就下了绝情。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 我是主持人小品。
0: 玉面小达摩白玉瑞跟随差官队来到莲花观，跟飞云道长郭长达言语不合，当场变脸动手。头一个跳过来的就是郭长达的徒弟，叫马老七。可这家伙呀有个毛病，对谁也不服不忿。他觉着我老师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我是他的七徒弟，谁不知道我神刀铁拐的厉害。我光练功20多年，打遍天下没有对手。白云瑞算个几儿啊，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一个娃子，我就不信赢不了他。结果他头一个报名跟白云瑞伸手，两个人这一伸上手，这马老七才大吃了一惊。一看这白云瑞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掌中这把宝刀金色龙鳞闪电劈，寒光闪闪，冷气逼人。而且白云瑞使的这个刀法他根本就没见过，哎呀，心说对刀我也下过功夫，因为我本身也使刀，什么天罡刀、六合刀、万圣刀，种种的刀法，他使的是什么刀法不但没见过都没听说过，神出鬼没呀。所以这马老七打着打着心就没底儿了，一开始还行，靠着一股猛劲儿，十几个回合手忙脚乱呢。白云瑞心里他清楚，今天敌众我寡，力在速战，才能把八王千岁救出来。因此云瑞也是个急茬，使出浑身的本事，看官定势封住门户，有时发动进攻。在17回合的时候，云瑞使了一招叫辉光反照绝命刀，手腕的一番刀光一闪，扑奔马老七的脖子。这马老七手忙脚乱，一个没留神，躲闪不及啊！刀过去了，人头扑通落到地上，死尸栽倒。云瑞飞身形跳出圈外，把刀一顺，刀尖朝下，刀把朝上，抬靴子底儿蹭蹭，把刀上的鲜血蹭了蹭，然后高声喊喝：“哪个还来？”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呢。”这你不服不行。郭长达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宝贝徒弟当场毙命，疼的心咯噔一下：“老七呀，老七呀！”有人赶紧过去，抬身子的抬身子，拎脑袋的拎脑袋，捡兵器的捡兵器，把人抬回来了。郭长达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呀，刚想跟白云瑞玩命，在身后肉就蹦出一个去。蹦出来这位来到白云瑞近前，高声喊喝：“姓白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拿命来！”砰！一抖掌中这条枪是分心变刺。云瑞上步闪身，把刀一翻腕的嘎楞，把枪给他压住了。来，报名再战。对面这主闻听，火旺上撞啊！要问我，非是旁人，江湖人称顶破天， 马元启是也。

短的胡子茬，看岁数40多岁，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枪杆也有鸭卵粗细，枪尖儿能有1尺8长，三愣一个尖儿，冷飕飕，夺人的耳目啊！一看就是一员猛将。云瑞点了点头，朋友，我白云瑞不愿意杀人，今天是被迫无奈了。朋友，咱们无冤无仇，我斗的是郭昌达，希望你逃命去吧。呀，顶破天不听则可，听完此言气得哇哇暴叫。白云瑞，你也太狂点了，你知方才死那主是谁吗？那是我师兄，我要给我师兄报仇雪恨，招枪招枪，噗噗噗，啪啪啪啪啪啪。这马元启就下了绝情了，可那有什么用，他的能耐跟白云瑞比差一大截啊。十几个照面之后，白云瑞一看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是诚心找死啊。因此云瑞使了一招叫以上试下绝命刀，咔嚓，这下把马元启是劈为两半。云瑞这个刀啊，真是刀功夫了，砍的这一刀下去21天做5，不信你上秤称一称，这一半一半都不差半两，那手头就这么准，鲜血喷出多远去，群贼一见，哇，一阵的惊嘘啊，真厉害，姓白的真有两下子。有人过去把两半的尸体抬回来，郭昌达眼睛都气直了，胡子撅起多高了，无量天尊，好啊，白云瑞呀、啊！眨眼之间两条人命啊，我跟你解不开的仇疙瘩拿命来。郭昌达飘虚然晃2天尺来斗白云瑞。白云瑞心说，这郭昌达我早听说过，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也不止一次提到过他。郭昌达的2天尺打遍武林几乎没有对手，连我老师遇上他也得加防范，不加防范就有失败的危险，何况是我呀。嗯，要打也得打出个名堂来。云瑞可不是害怕呀，往后倒退2步，慢，郭老剑客，我说几句话可以吗？讲，说吧。郭老剑客，冤有头债有主，这话你清楚吧。我白云瑞虽然年纪不大，我敢说我行的正走的端，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不差分毫。我最烦的是暗中使绊子，听说你手下有个人叫张小西，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他就给我暗中下绊子，他跟我白云瑞有什么仇我不怕，他可以找我来报来，我们俩定个时间地点决一胜负，他可不应该移花接木，杀死三国舅，大闹太师府，搅闹新房，想走新娘的珠宝玉器，给我栽上赃了，这招可够损的，害得白某蹲监下狱，西湖之间把性命葬送。我这张小西来没来，我想见识见识这个人，他敢不敢过来会我。道爷，你先等等行吗？我把张小西这事

了结了，咱俩动手也不为迟晚。方叔安在本队拼得轻轻的，心说这还得是我老叔

0: 方砖就跳过来了。
1: 老熊啊，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呀、啊？你要问张小西是谁，你顺我的手腕瞧，就那个后排第四个，就那小白脸子。
0: 方砖不但指挥指挥，老方接茬说：“
1: 你呆，我姓张的那小子，哎，张小西，有种的你过来，你算什么英雄好汉的？你就会暗地之中使绊子，光明磊落的事儿你不敢沾边儿啊！你他妈是属老鼠的，张小西，你爹妈要给你点骨气，小子，你敢不敢过来？”
0: 你说当着这么多的人，方叔安这一指名道姓，玉面小如来沉不住气了。说实话，他真不敢过来。他这两下子，他心里有数，怎么跟白云瑞比呀、啊？但您别忘了，人有脸，树有皮呀、啊。这玩意叫方叔安这一顿损，再不言语或者不出头，往后谁不得笑掉大牙呀？我在绿林之中，我怎么混饭吃啊？张小西那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实在是压不住火了，跟谁也没打招呼，压刀飞身行，跳到白云瑞近前。呆，姓白的，你不要猖狂，你没什么了不起，张爷来了。白云瑞倒退了两步，仔细打量打量这个张小西，一看，还真别说，跟自己极其相似，要不知道的分不出谁是谁来，个头、身听、腰条、穿的、戴的都差不多。一瞅这小子眼圈发青，嘴唇发干，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云瑞的心呢就翻了几个个。他对这种人是深恶痛绝，况且他把自己害到这步田地，云瑞能不恨他吗？别看白云瑞年轻，但是城府很深。云瑞心说，稳住劲儿，得抓活的，不能要死的，死了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只有活的才能把我洗刷清楚，把他带回开封府，交给太史庞吉。他儿子怎么死的？就被他杀的，还得要他的口供啊。想到这，云瑞把气血往下沉了沉。你是张小西，然正是你家张爷。白云瑞啊，咱把话说清楚，我也不愿意这么干，我们老张家跟你们老白家有解不开的仇疙瘩，我们老张家的人前后算一算，五个人命丧在你们爷儿俩刀下呀，此仇不共戴天，所以我没有办法了，这才借刀杀人，移花接木。我只是说你肯定得掉脑袋，没想到你这命不小啊，要不是包黑子和赵德芳包庇你，你早就把小命丢了。这也好，今天该着你家张爷亲手把你宰了，给死去的报仇雪恨。白云瑞，三国舅是我杀的，就是爷我干的，栽赃也是我们干的，这回你明白了吧？可爷爷就在你的面前，你有奈我何？云瑞说好，但愿到了公堂上你也这么说。张小西，来来来，你我二人分上下论高低，把白云瑞赢了，你就给你们老张家报仇。

你拿命来吧，你还活得了吗？抡刀便剁呀！云瑞上步闪身，用宝刀一找他的腕子，张小西赶紧抽招上步，刀走下盘，扫白云瑞的双腿。云瑞脚尖点地，撑飞身行纵起，张小西这一刀扫空了，云瑞双脚刚一落地，再看他双手捧刀是分心便刺，姓白的你再这么，云瑞闪身躲过。白云瑞心说，这小子有两下子武把超，看来练过几年真功夫，我还真得留点神呐。就这样俩人抽招换式斗在一处。其实这玉面小如来要讲能耐跟白云瑞没法比，那差的挺悬殊，也就是七八个照面。再看白云瑞使一招，依然是辉光反照绝命刀，奔他这脖子刷这刀就到了。张小西再想躲已然迟晚了，这小子一闭眼一咬牙，你妈的，在这等着掉脑袋，哪知道白云瑞这刀都贴在他脖子上了，没往里递。这刀往下一使劲，平着摁他的肩膀，这家力量可够足的。张小西站立不稳，哭求就来个定堆，一屁股坐在地上。还没等他清醒过来，白云瑞飞身行跳到近前，伸手把他袄领子给薅住了，往本队里一抛，各位帮帮我的忙，扑通正摔到方树安眼前。老方赶紧过来，咣咣就俩通天炮，下边梆梆就两定根脚。刘世杰、沈明杰过来把他掐不住了。蒋平说呢，要活的要活的，我们明白。众人拧胳膊把张小西捆了个结结实实。哎呀，云瑞这心呐、啊，这才放下，心说行了，我这官司就算基本了结了。不单云瑞高兴，在场的人没有不替白云瑞高兴的，把正凶拿获了。云瑞单手提刀跟郭长达说，道爷谢谢你啊，多谢你帮忙，我把正凶拿获了。我听说还有一个呢，叫阿四的，江湖人称柳叶猫，我这阿四在这儿呢，来了。回来这阿四还不服不忿呢，手中压刀肉一蹦，跳到白云瑞近前，把胸脯一拔，四爷在这儿呢。白云瑞可认识他，是他给白云瑞送的信儿，是他把白云瑞领到四喜堂，是他领着白云瑞围着城转圈，能不认识吗？云瑞一看果然是他，小个不大，一对小黑豆眼儿，多少有点稀巴楞登的胡子。云瑞点了点头，阿四咱又见面了，不错，又见面了，你赶紧把我表弟给放了，是你的便宜，不放我表弟白云瑞，你讨不去便宜，休走借刀。抡刀便砍，可他这两下子比那张小西强点儿，可也不多，十几个回合叫白云瑞刀里夹脚，这一脚正蹬他屁股蛋子上啊，啪嗒嗒嗒嗒嗒，扑通正摔到蒋平面前。蒋四爷一抬小脚正踩在脖子上，别动，绑。韩天锦冲上来了，您可不把他捆上，二话没说给他来个通天炮，咣这一下、这阿四顿时是人事不省，
打得鼻子口窜血，这叫干嘛？给他来个点下马威。云锥一看妥了，这俩人抓住就不怕他铁嘴钢牙到了公堂上不招供。你看一个人行，俩人不能保险了，到了时候狗咬狗，真相大白。云锐觉得心里非常非常舒服，道爷，谢谢你再次帮忙，这回要说的话没了，请您了过来赏脸动手吧，无量天尊。郭长达心说，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手下的人怎么这么饭桶啊，死的死，被抓的被抓，这刚一伸手就出师不利呀、啊！我作为总门长，必须挽回这个脸面。我要再打了败仗，莲花门就一败涂地呀、啊！想到这儿，郭长达飘虚然跳过来，晃动梁天尺，是大战白云瑞。云瑞夹着120分的小心，结果这一伸手，大伙看得清清楚楚，白云瑞不行。那个说，你说出怎么这么说呀、啊、白云瑞三个老师教出来的那么高的本事，是白云剑客夏侯人的爱徒，能不是郭长达的对手吗？哎，话不能这么说，这郭长达那份儿在那摆着的，人家广闯荡江湖60余年了，比白云瑞的见识那可以说多得多，论功夫白云瑞差着一大截儿。云瑞多年轻啊，从哪方面也不能跟郭长达相提并论。这郭长达稍微这一使劲儿，再看玉面小大魔累得逼巴鬓角是热汗直淌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大头鬼方叔安一看，直拉鼻儿，心说话，有我干老徐良在这就好了，可我干老不在，这可如何是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靠不住才难。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8: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6: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9: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4: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泉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6: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6: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6: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自动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3: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2: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执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意义重大。
13: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5: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4: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6: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4: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7: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符合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4: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近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岩雾腐蚀强等多重考验。
2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实施监测，共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次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2: Hello，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3: 加掉什么船？
22: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3: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二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0: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4: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向沿海地区。
0: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运海能。
14: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

0: 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 考生凭最高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无偿送考服务。
2: 高考前，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3: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4: 在江西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5: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巡逻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他情况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6: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7: 目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8: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9: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2: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1: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2: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1: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2: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0: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

0: 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3: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

0: 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何永前说，商务

0: 部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当一国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何永前强调，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何永前表示，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埃维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总台记者获悉，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这所高中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结束后，遇难者的年龄为18岁。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此刻提示，明天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即将到来。中医专家表示，芒种节气北方以热为主，总体热重于湿，需要重视养心、防热、护气，饮食宜尽量避免生冷、冰饮、重油重甜、烧烤烈酒，以防滋生痰湿，损伤脾阳。大家可以选用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夏，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逐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哈。 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 2B 铅笔至少两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3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24点，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3: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2: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3: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万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2: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3: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0: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四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穆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四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8: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安全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4: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9: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0: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0: 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汇企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清杰一起去看一看。
2: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3: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2: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4: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中小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学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2: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4: 街道机搭建政企互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1: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儿，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观察。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0,000多元就行。
5: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0,000，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0,000。
1: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5: 我当时起了3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2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1: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2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000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6: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1: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7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6: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0,000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1: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4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100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5: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1: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7: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1: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7: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像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8: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7: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8: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9: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连碰瓷它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是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8: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9: 那首先看就是说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一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8: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7: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使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1: 总结一下，对于商户来说呢，收到法院传票不必过度恐慌，更不能消极回避，积极应诉，固定证据，寻求专业法律帮助，才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东尼这两个字啊，也并非从此就成了禁区，只要不是故意突出使用，不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一般呢不构成侵权。归根结底，商标保护的初衷啊，是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而不是沦为碰瓷式维权的工具。只有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元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记录的低点。同样10000日元，2021年呢能够装满一车的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的夏天呢，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要多掏大约20%开销。这是日本福冈居民陈女士算的一笔账。本土民众生活消费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飙升，利润持续被蚕食。但在海外游客眼中，日本各类商品的性价比全面拉满，赴日扫货热潮不减。国内出口巨头更是凭借弱势日元收获了巨额的兑汇收益啊，这个汇兑收益，财报全线飘红。这组反差强烈的画面呢，正是日元跌至半世纪低位，陷入历史性弱势真实具象的缩影。今天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159.9一线运行，再度逼近了160的关键心理关口。危机关头，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的小幅回弹，但是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时隔一个月，此前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G10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的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综合梳理。
20: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21: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这个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你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20: 昔日避险货币走下神坛，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底层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2: 这次提出的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20: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

0: 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观察日本九成能源、六成粮食依赖海外采购，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1: 本在四月底到五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新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一边本土购买力缩水，一边海外计价汇率走低，日元陷入内外双重贬值。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2: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0: 为挽救日元，压制通胀，被迫加息，却被高额国债牢牢束缚，加息反而暗藏重创日元的新风险。眼下市场普遍预判，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富一解析，
1: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0: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基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日本央行加息节奏一直滞后于通胀和美联储政策，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最新持仓数据，印证了空头扎堆压住日元走弱。截至五月末，境外投机杠杆基金日元净空头持仓飙升至11.5万手，折合约90亿美元，创22个月新高。扎堆做空成为日元持续承压的重要推手。哪怕日本财务大臣接连喊话干预，反复释放托底信号，国际投机资金仍在持续加码空单，拥挤空头头寸，进一步放大日元下行波动，也倒逼日本当局紧盯160关键关口。这是市场公认的干预红线，破位160会强化单边贬值预期，加剧输入通胀，反噬民生，倒逼日方紧盯关口，预留外汇储备以备临场干预。
3: 日元跌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性低位，早已不只是一串外汇数字，而是折射日本经济深层结构性矛盾的一面镜子。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短期看，160关口仍是市场关注的红线，日本当局可能再次进场干预，但长期而言，日元呢能否止跌回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6月1号起，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实行呢按需停靠，下车摁铃，终结了延续几十年的公交逢站必停的模式。早在2024年，苏州就开启局部试点，吴江区全域落地， 线路呢单程能缩短。

到八分钟，早晚高峰时段的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车辆启停的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的电耗啊下降约2%。不少上班族短途通勤乘客点赞新规，哎，少了频繁无效的启停，路上耗时变短了，出行的效率实实在在的提升了，还能帮助公交企业降低运营能耗。但是呢，也有大量的中老年的市民偶尔出行的乘客提出疑虑啊，不习惯下车摁铃，偶尔疏漏摁铃了就会容易坐过站，部分车辆下车摁铃的点位不熟啊，临时找按钮手忙脚乱。还有市民会比较担心站台没有人候车的时候呢，车辆会直接驶过，在站点白白等车落空。聆听改革只是近年公交巨变

0: 物革新和运营困难是否会成正比呢？怎样在保障全民出行公平的前提之下，兼顾公交运营的效率和乘客的乘车体验？我们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章。零停公交啊，这个新模式好在哪儿呢？
1: 这种响应式停靠，零停公交，英语叫 request stop， 也就是说你就提出诉求、提出要求再停车的，取消传统每站必停，根据乘客的按铃需要来进行相应的停站的这种需要的话呢，它是有它的内在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基本的背景的啊。我们说从背景上来讲的话，在客流相对比较稀疏，那么我们的公交停站呢，往往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随机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压缩我们的停靠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屏风或者郊区的线路哈，我们每单程可以节省10分钟，准点率呢也会提高10%以上，也可以减少无效的等待时间，也可以更好更平稳的进行驾驶啊，减少噪音，减少车辆的磨损啊，减少运营成本啊，这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英国的话呢，它在乡村郊区巴士站有 request stop， 法国巴黎也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哈。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郊区啊、夜班啊、低客流的时候，关键站点它是可以进行停靠的啊，不要求也会停靠，因为它总体需求的频率、总体的客流量比较大。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低密度、这种低客流，而且整个车厢里面的旅客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既对乘客来讲是友好的，对我们公交的司乘人员也友好的，对我们的运营成本也是友好的，对城市的环境也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共赢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有这个大数据智能调度的这样一种应用啊，无论是韩国还是新加坡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就采取这种更加智能便捷的方式，使得我们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来越进行个性化，越来越具有需求响应这种特征啊，这也是有技术催生的成分在里头。
0: 我们从苏州、成都多地的零停公交的实践来看，这种响应式的停靠，你觉得是公交精细化运营的必然选择吗？那么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客流线路，该不该尽量的去推行零停的模式呢？
1: 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跟咱们所说的社会上和老百姓的出行需求的多元化和出行的越来越高技术化、越来越需求响应化是密切相关的，都会向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了，供给也会变成更加多元、更加市场化，甚至根据你的需求来预定出行的时间线路，就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交通运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化、去规模化的一种趋势。我们知道呢，大型的公交啊、轨道交通都是规模化的，那么同时也有一些个性化的、一直化的这样一种市场的一种供给方式，这也是去规模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之一。我们说这个线路的选择上来讲的话呢，肯定不能一刀切，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郊区啊、城乡啊、微循环的支线来讲，占均率大一点，空占率高一些，屏风客流稀疏，我们采取响应式的这样一种停靠站的方式，是利大于弊的吧。但是在核心区、城市高密度区域来讲的话不建议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它本身需求量大，基本都要站站停靠，所以就不必要做出响应式的改造了。当然改造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设备啊、相应的车辆啊等相应的优化和改善。
0: 当前公交服务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了，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定制公交啊、微循环公交啊、预约公交等等等等，这种新的业态体现了公交服务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1: 我们现在公交迈向了快干、智微、多元网络，我们也有定制公交、预约巴士，这体现了公交服务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弹性化，以及预约化， 以及精细化，还有。

0: 所说的高技术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我们从原来公交是我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包括现在随着我们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快速的普及，北京市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量达到了700多万辆，那老百姓出行很多人是靠电动自行车来出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公交的容量就会相对来讲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是会富裕一点的，那么这样增加定制，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让老百姓觉得他的出行更快速更方便，也更加的人性化，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一化的方式走向了分层差异化的公交网络体系，开始从定点定线定班的方式走向了按需响应弹性供给，从这种独立层体系开始走向了公交轨道慢行甚至跟私家的出行方式进行紧密配合的这种方式，也开始更关注效率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约束和这方面的要求。
1: 好的，那依托大数据智能调度改造现有的公交体系，城市在硬件投入、站点的改造，还有就是乘客习惯的培育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呢？那未来我们想要打造适配现代城市的公共交通生态，需要突破哪些方向呢？
0: 确确实实既有硬件的问题，也有软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需求来进行停靠站的话，那么老百姓很多是不太理解的，老年群体说我没有听见，我反应不过来，你们不人性化服务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人们对于这种方式的一种适应性，一种习惯的养成，也需要对于我们的老年群体有一定的互动，让他能够知道这种方式，也能够提前帮助他知道在哪些站点要进行停靠。这就是对于我们的中国的自由的这种出行习惯和我们中国的交通出行文化的一种适应过程。我们在软件硬件上来讲也是如此的，是吧？你得有相应的需求，无论是电子化的还是属于我们这种机械化的，都要进行相应的装备。如果说是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手机 APP 的方式，那么就要考虑我们相应的软件、相应的硬件是否能够支撑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需要在我们的车这一侧、路这一侧，是吧？因为还有人有没有在这个车站等待上车，你也需要进行统筹，有车路信息系统的一个统筹，上下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更加广泛的一个采集和统筹问题就变得很重要。当然我们的相应的管理体制，我们的相应的考核办法都要随之改变，使得老百姓更加适应这样一种需要。如果因此而出现了相应的耽误了行程，或者没有下去车，没有上去车等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满足，避免出现这种出行不便的问题，也是非常需要进行改进和优化的。
1: 小小的一只下车铃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改革的大方向。公交提质永远要在运营效率和出行公平之间不断去寻找平衡点，在持续优化升级当中贴合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世界。明天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明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明天将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到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将于明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准备。 天气方面，明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且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门要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明天继续进行，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将在男单半决赛中对战捷克选手门西克，决赛权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明天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红贝、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扶持工业旅游，支持航天、汽车、机器人等多领域企业开放厂区，打造观光工厂。工厂在科技进步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到工厂旅游能解锁哪些难得一见的生产线实景与科技亮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小喇叭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今天呀，我们要走进一座活力满满的山海科创城。这座城市高楼林立，海风拂面，它就是有着鹏城、滨海绿城、科创之都美誉的深圳。深圳依山临海，珊瑚相拥，一边是繁华的都市，一边是山海湿地，豹鸟云集，绿树满城，把科技发展和生态守护紧紧地连在一起。今天我们的同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就和大家一起来解锁这座青春又清新的城市秘密吧。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

0: 北为路，东西为街，
1: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1: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0: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1: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重新漫步中国城。
1: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
2: 小朋友们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贺令瑶。

0: 在中国的南海之滨，有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创新之都，每天都在上演着科技的奇迹。
1: 春天姐姐，你说的是深圳吧？深圳被称为中国硅谷，它到底有多厉害呢？
0: 深圳啊，聚集了全球知名的众多科技企业。据资料显示，深圳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1年位居全国城市的第一位。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深圳，感受这座未来之城的科技魅力。深圳地铁隐藏了众多黑科技，咱俩一起体验一下地铁智慧车站吧。
1: 国内首创的最小一米闸机自动售检票系统，听说可实现刷掌刷脸过闸，进站更快捷呢。
0: 是啊，能够实时翻译的多语种智能客服终端，目前呀可以支持中、英、法、俄等多种语言。有了这个翻译神器，外国朋友也能轻松地打开畅聊模式，地铁出行超方便。
1: 车站内的机器人同学有任何问题，只需要与他对话，或者点击屏幕上的按钮，就可以咨询相关的问题了。
0: 是啊，这些智能交通系统啊，不仅让出行更便捷，也展现了深圳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领先实力。柯林阳，你觉得在深圳科技公司上班的叔叔阿姨，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呀？
1: 我觉得吧，他们应该总是要抱着电脑写程序，或者在实验室做研究。
0: 你说的还挺形象的。那我们就以科技企业的程序员的一天为例，讲讲吧。早上呀，他通过公司 APP 预约好今天的工位和会议室。AI 日程助手呢，已经为他梳理好了全天的会议和任务。坐在电脑前啊，他就沉浸在自己的代码世界里了。下午，在智能预定的会议室里和同事们激烈讨论技术方案以后，休息时手机就能收到智能快递柜发来的取件码。他在智能食堂的线上菜单提前点好了自己的晚餐，回家以后或者是通勤的路上，他也会通过在线课堂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库，终身学习。
1: 这一天，科技不仅是他的工作内容，更是无处不在的高效工具，让创造与协作变得流畅而酷炫呢。
0: 是啊，这一天呀，实在是太智能了。

0: 春天姐姐，这是工厂吗？怎么一个工人都没有呀？
1: 这里啊，是一家制造无人机的智能工厂，整个生产线已经实现了高度自动化，这些机械臂正在精准地组装无人机零件，每一台机械臂都配备了视觉

0: 识别系统，可以自动检测产品的质量。
1: 这些无人机都会飞到哪里去呀？
0: 无人机呀，现在已经应用于全球各个领域了。在农业方面，无人机可以进行精准施肥播种；在应急救援领域，无人机可以快速抵达人员难以进入的区域；在影视创作中，无人机航拍也让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视角。
1: 看着这些精密的智能制造过程，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机械的深圳制造，而是智能智慧的深圳制造的转变。这里生产的呀，不仅是产品，更是改变世界的力量呢。
0: 贺林阳，现在我们来到了基因研究院。
1: 基因研究是研究什么的？
0: 其实呀，基因技术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了。比如通过基因检测，我们可以提前了解到自己的健康状况，预防某些遗传疾病。在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正在开展人类基因组计划，希望通过解读基因密码，为人类健康带来革命性的突破。
1: 除了医疗健康，基因科技还能做些什么呢？
0: 基因科技啊，在农业领域也大有可为。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科学家可以培育出抗病虫害、高产的农作物，这为解决全球粮食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环境保护方面，基因技术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1: 在这个充满奇迹的实验室里，我们看到了科技造福人类的无限可能，每一份基因数据的背后都蕴含着对生命奥秘的探索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在智能家居的生活场景也充满了高科技。这里的智能家居系统可以实现全屋智能化控制。
1: 这个我知道，我发出语音指令，它会按照我的指令操作，比如调节室内灯光，智能冰箱会自动记录食物存量，提醒补充。
0: 是啊，安防系统具备人脸识别功能，可以自动识别访客身份。更神奇的是啊，这些设备不是千篇一律的，他们会记录学习不同住户的生活习惯，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1: 那这些技术会不会很难操作呢？
0: 恰恰相反啊，智能家居的设计理念就是科技无形，让技术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适应技术。比如智能照明系统会根据室外光线自动调节亮度，空调呢会根据室内人数来自动调节温度，一切呀都以人的舒适体验为中心。未来智能家居让科技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贴心的生活管家。最后我们来到了深圳智慧城市运营中心，这里啊是深圳的城市大脑，实时监控和管理着这座城市的运行。
1: 大屏上的数据都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个大屏幕啊实时显示着深圳的城市运行数据，包括交通流量、空气质量、能源消耗、公共安全等各项指标。通过人工智能分析这些数据，城市管理者呢可以更科学地做出决策。比如系统可以预测交通拥堵，提前调配警力疏导，可以监测环境污染，及时启动应对措施。
1: 真是太神奇了，智慧城市还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吗？
0: 智慧城市系统还可以实现一网通办，市民通过手机就可以办理各种政务业务。在医疗领域，5G 远程医疗让专家可以远程为患者诊断。在教育领域，智慧课堂可以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1: 哇，科技让城市变

0: 更美好了。
1: 是啊，站在时代的前沿展望深圳，这是一座永远在创新的城市。从智能制造到基因科技，从智能家居到智慧城市，深圳用科技描绘着未来的蓝图。科技不仅仅是工具，更是通往美好未来的桥梁。创新不仅是发展动力，更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旋律呀。小朋友们，下一个城市我们要去哪儿呢？咱们下集接着讲吧。

0: 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家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董一生。用眼时间长了，要远眺放松，少看电子产品，一起爱护我们的明亮小眼睛吧。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9: 小朋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俊蕊姐姐。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由楚楚姐姐为大家播讲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今天我们来听第二集《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二集《神奇的蛋糕》。上一集我们说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小女孩爱丽丝偶遇了一只会说话的兔子。他跟着兔子一直跑，跑啊跑啊，竟然掉进了一个兔子洞里。兔子洞里还发生了好多好多神奇的事情。爱丽丝一点也没受伤，所以她一下子就从地上爬了起来。她抬头往上看，可是脑袋顶上是漆黑一片。她前面是一条长长的通道，那只白色兔子还依稀可见，正顺着通道快速走远。没时间磨蹭了，爱丽丝一阵风似的追了上去，恰好听见那兔子在拐弯的时候嘀咕：
7: 天哪天哪，这么晚了，他们一定会惩罚我的。
9: 爱丽丝觉得本来马上就要追到兔子了，可她刚到转角，那只兔子就不见了。他正好顺势观察一下他现在所在的地方，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间空空的、长长的、又低又矮的大厅。天花板上挂着一长排的灯，大厅两边都有门，但门是锁着的。爱丽丝沿着一边走下去，再顺着另一边走回来，每扇门都试了，可是一扇门都打不开。他皱着脸走回到大厅中间，不知道怎么才能从这里出去。忽然在大厅中间，他发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这张小桌子是用玻璃做的，桌子上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只有一把小小的金钥匙。爱丽丝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在想，这把钥匙一定能打开某一扇门。可是真倒霉，要么是锁太大，要么就是钥匙太小。爱丽丝试了一圈，一扇门都打不开。可是就在爱丽丝试到第二帘，帘子后面有一扇小门，她蹲下来把那把金钥匙插进锁眼里一试，哎，刚好合适，太棒了。爱丽丝打开门，发现外面是一条小通道，可是它只有老鼠洞那么大。她跪了下来，侧着头往里面一瞧，看见了一座超级美丽可爱的小花园。这个时候，爱丽丝可真想走出这间昏暗的大厅，进入花园，去欣赏那些美丽的花花草草啊。可是那扇门实在是太小了，爱丽丝的脑袋压根儿都钻不过去。而且，就算我的头钻出去了，要是没有肩膀，它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唉，我要是能像望远镜一样合起来就好了。我想，只要有谁能教我怎么开始，我就肯定能做到。
10: 你们看，爱丽丝最近遇见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她真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她做不到的事儿了。她觉得在小门那里干耗着似乎没有什么用，于是她又走回桌旁，隐约希望能再找到一把

0: 什么钥匙，要不然找到一本什么书，里面有教人怎么像望远镜似的变小的诀窍。这一次他的运气很好，他找到了一个小瓶子，小瓶子的瓶颈上贴着一张纸标签，标签上头写着好看的大字：喝了我。喝了我，说的容易，聪明的小爱丽丝绝对不会这样冒失。不行，我得先看看瓶子上有没有写毒药，因为他曾经在书里看到过好几个有趣的故事，就是在说小孩子如果不听话就被火烫了手，不听话的话还有可能被野兽吃掉，还有更多其他可怕的事情。这都是因为小孩子们总不记得大人交代的那些简单的规矩，比如说你要是把烧红的拔火罐拿在手里太长时间，就会把自己烫伤。要是玩刀的时候刀子在手上划得太深了，通常就会流血。爱丽丝也不忘记有一条规矩，说要是喝了写着毒药标签瓶子里的东西，毫无疑问早晚会感觉到不舒服。不过这一回的瓶子上倒是没有写着毒药，所以爱丽丝就大着胆尝了一口，味道很是不错，有点像樱桃饼、奶油冻、菠萝蜜、烤火鸡、冰淇淋和热腾腾的黄油面包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所以爱丽丝就稀里糊涂地把它给喝完了。果不其然，爱丽丝在喝下小瓶子里的东西的时候果然变小了。他想到自己现在的身高刚好能穿过花园里的那道小门，进入那座美丽的小花园，他感到很开心。但是他还是决定先等几分钟，看看自己还会不会再缩小。他有点担心，也许我会缩到最后什么都没剩下，就像吹灭了的蜡烛的火苗一样，那会是什么样子呢？爱丽丝试着想象火苗在蜡烛吹灭之后的样子，可是她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她不记得自己见到过那样的场景。等了一会儿，确定没有再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爱丽丝就打定主意要到花园里去。但是可怜的爱丽丝呀，她走到了那扇小门前，才想起来刚才把那把小金钥匙忘在桌上了。她走回桌旁去取钥匙，可是发现自己实在是太矮了，再也够不到桌子上面。她隔着透明的玻璃桌，清清楚楚地看见那钥匙正摆在桌上。他极力想顺着一条桌腿爬上去，但是玻璃桌腿太滑了。可怜的爱丽丝试了老半天，把自己累得够呛，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1: 别哭啊，你这孩子，哭哭啼啼有什么用啊？
0: 爱丽丝对自己说，口气非常严厉。
1: 我建议你立刻停下，收声，别哭了。
0: 不过这个时候他瞥见桌子底下放了一个小玻璃匣子，他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块小蛋糕，上面用葡萄干拼成了好看的字样：吃下我。爱丽丝心想，好吧好吧，吃就吃吧，如果吃了它我能变大，我就能够到那把钥匙，如果吃了会缩小，我就能从门缝底下钻进去，所以不管怎样我总归可以进去的，变大变小我都不在乎。所以他就真吃了一小块，焦急地自言自语道：到底是变大还是变小了呢？是变长了呢还是缩小？ 把手放在了脑袋顶上，想摸摸是往上还是往下，却吃惊地发现自己的个头好像还是那样，没什么变化。其实呢，吃蛋糕而已，一般都是这样。但是爱丽丝已经习惯了这么些离奇的事情，竟然觉得要是事情都像平常那样，那就非常的沉闷无聊了。所以她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很快就把那块蛋糕给吃完了。小朋友，爱丽丝吃完蛋糕之后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抗阻才难。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4: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泉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8: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9: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2: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1: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2: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3: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1: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4: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1: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5: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8: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0: 阿宝，
21: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0: 加掉什么船？
21: 4800伏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0: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里，他心里就落地了。
17: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0: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7: 中，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0: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币一个海能。
17: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20: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22: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23: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4: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

0: 将集中公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6: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5: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6: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5: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6: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4: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9: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

0: 护主义，
1: 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4: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三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2: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四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4: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2: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

0: 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三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巴切莱特介绍了国际形势，介绍了对国际形势和联合国作用的看法，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联合国应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愿同中方及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强化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我们愿继续同各方共同努力，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当天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奥恩说，我们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日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离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据俄方消息，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已于3号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话，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福建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广西中部和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工厂向公众开放能让我们收获些什么，以及高考前夕 AI 心理产品走红，潜意识提分真能实现吗？考前究竟该怎样调整心态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到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各行各业的工厂都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在很多朋友的固有印象当中，工厂是冰冷封闭的生产场所，轰鸣的流水线和冰冷的机器似乎和旅游沾不上边儿。但实际上，每一座现代工厂都是当代科技实力的具象展示。那一座现代化的工厂里究竟藏着哪些科技密码？工业旅游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独特的科普体验呢？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1: 副导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刚才说到的哈，这个工厂游，很多朋友会觉得流水线有什么可看的，对吧？哪有高山流水好看？所以在您看来，现代工厂它区别于传统的山水啊，包括人文景区在内的那种的吸引力，它可能会在哪儿？它可能会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挺值得去说的。我呢，负责你知道的，就是经历也是比较复杂，在工厂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在工厂的经验有十几年。一直是在化工厂。那化工厂呢，给人的这个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脏，
0: 是
1: 乱，
0: 环境不好，对，
1: 不安全，反正就是一切你能想到的这些
0: 总之没事别去，对吧？
1: 对，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在应该是去年，我不知道负责你看到过没有，在网上流行了一张图，那个远看好像就是星星点点的，就是有好多灯的那个，
0: 对，
1: 就是那个灯，实际上那个就是化工厂的一角，
0: 对。
1: 因为化工厂
0: 拍的很
1: 漂亮，对，非常漂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化工厂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不能停机。24小时，特别是大化工，24小时连轴转。再一个呢，是它在晚上的时候，我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它的各个环节都是要有人值守的。再一个就是设备的这个各个这些装置也是需要去观察它的这些动向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化工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晚上它会做的特别的亮。那这个灯呢，这个发展是有区别的
0: 啊。
1: 过去的这个灯，你想化工厂一开始也只能是用那个明火的灯。
0: 对，
1: 但那个非常不安全，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已经转化为非常现代的，就是用 LED 这样的一些照明去，那又在不同的那个角落里面，它又设置了不同的那个亮度，甚至有一些会用不同的颜色，所以在整个这个化工厂全部铺上这样的一个灯之后，你就会看见好像一个个珍那个珍珠一样，
0: 是
1: 一个宝石一样撒在那个地面上面，
0: 是的，
1: 你仔细看才会发现那原来是个化工厂，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美学上面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工厂和实际的这个工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0: 是的。
1: 而这个差距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个参观的形式，去观看呢，是能够欣赏到它独特的这些美学体验的。
0: 是，就这次这个导向嘛，我们看覆盖了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消费的这种全行业啊。其实不同类型的工厂，它会有完全不同的看点。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化工厂，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这么一个化工厂， 哎，居然能够这么好看，对吧？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另外呢，像比如说这个航空航天相关的这个工厂，包括食品加工的工厂，我相信这个可能也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旅游的吸引力，包括核心的科普价值，可能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嗯，这两类工厂呢，因为我做科普，包括做科学史的这些工作呢，哎，恰好呢我都参观过，就是那个。包括做火箭的、做卫星的这些环节，当然都是民用的，这些都我都看到过，食品加工厂呢看的就更多了，这两类呢，其实对于科普来讲，我觉得是两个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0: 两头，
1: 就是对两头，这个火箭、卫星这些呢，离我们一般来说都特别远，
0: 是是，
1: 但是。恰恰通过去参观，你会发现，哎，我们身边怎么好多事情都跟这些卫星有关呀，是吧？它摆出来那些卫星啊，有管通信的，
0: 对，
1: 有管定位的，
0: 有管气象的，
1: 对，管这个各类的这些，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啊、哦，原来我们手机里面用的很多软件，
0: 没错，
1: 都是需要有卫星在支持的。
0: 是的，
1: 哎，然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你是需要有这个这些东西去给你去照的。
0: 是的，
1: 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火箭，我们一般也过和这个咱们生活好像也挺远，但实际上火箭它所用的这些。力学的这些原理，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也很多，
0: 没错，
1: 哎，反推啊什么各类的这些东西，
0: 是的，
1: 包括它用的这些燃料的这个东西，哎，我们过去好像听起来都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当你去参观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是把它的距离就拉远了，
0: 是，
1: 而食品呢，我们。正好相反，很多人都觉得食品有什么可干的，对吧？这个，没见过现在这些食品加工厂，我还没见过面粉厂吗？对吧？压面的那些，那不都不就是那几个机器，然后人工那么去操作吗？不是的，这个食品加工现在其实是，科技感非常强的一个事情。你去看那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它的这个包装，我只说一个事情啊。咱们想象一下，要想在一两秒钟，灌一个5升的那个瓶子的那瓶饮料，你想过没有？这个速度是怎么实现的？
0: 想不到啊，
1: 对吧？我们正常的，你说靠这个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口，
0: 对对对，
1: 你想几秒钟把这么多水加进，
0: 拿个漏斗拿得到，对吧？
1: 那没有一两分钟下不来，哎，那个工厂里面一秒钟差不多就能完事儿，再比如说。那个咱们老说那个什么瞬间加热消毒的那些，
0: 对对对对，
1: 那到底怎么去实现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参观，也能够去破除我们一些固有的这个认识，然后呢，也再一个就是对于平常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谣言，也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理解，
0: 没错，
1: 就是能够去谣言传到咱们这儿就。
0: 没准了，哎，就打住了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走进去看，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它有这么的神奇。
1: 哎，对。
0: 或者是你可能就不知道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什么知识。而且啊，我觉得咱们不光要看它的终端产品是什么样，就像您刚才说，哎，我们一听火箭好像离自己就挺远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想，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自然博物馆。我们看天文馆，那星球离我们更远，
1: 哎、
0: 对不对？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去参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知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是更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去这个工厂或者是一个厂区，去看一看，这可能是个什么场景哈？我估计大家第一反应是去那种，比如说所谓叫存量工业建筑群的这种地方，哎，对，它有很多现在就改造成了这所谓的网红咖啡馆啊，或者是有很多这种网红的这种文旅空间呀、啊，可能很多是这种情况哈、啊。它其实我们去参观的本身，它不再是那个工厂工业本身了哈、啊，可能是更多是去体验啊，去消费啊，是这些。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些工业空间，包括厂区的这种利用价值，就仅止于此吗？还可以有怎样发挥的空间呢？
1: 这个确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我们 啊，比如说在北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七九八，
0: 哎，
1: 啊，那原来就是一个工厂区，
0: 是的，嗯，
1: 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艺术街区，
0: 哎，
1: 那我们去那儿其实已经不再是去了解原来工厂的，即便是这些工厂的遗址，
0: 嗯，
1: 它留在那边也是营造一个，类似于蒸汽朋克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啊，真正说，嗯，里面的这个工厂原来它是怎么运转的，
0: 嗯，
1: 这些我们已经不再去。就是不再作为咱们的关注点了，
0: 是的
1: 啊，那嗯，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些文创园区，当然是一个嗯比较好的方式，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一种方式，
0: 嗯，
1: 那其实确实是会带来审美疲劳的，特别是比较小的一些城市，它的那个艺术家没有这么集中，
0: 嗯，
1: 那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街区打造的，就是说在美学体验上面能够真的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是比较难的，
0: 嗯，
1: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多人去参观完了之后觉得，哎，怎么这么俗，就有这种感觉。
0: 是，
1: 实际上就是需要在这上面去进行一个提升。
0: 没错。
1: 那我们在改造这些街区的时候，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业遗产，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公布了好几百个这个工业遗产，
0: 嗯，
1: 有很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0: 嗯，
1: 那个留下来的真的是工业遗产，
0: 是的，
1: 就那段时间做的那些建设留下来，
0: 嗯，
1: 现在呢它的那个因为生产技术和现在没有办法匹配，
0: 嗯，
1: 啊，可能呢就弃用了，
0: 是，
1: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科研的当然能看出研究价值，
0: 嗯，
1: 但实际上作为这个参观的话也有参观的价值，
0: 嗯，
1: 我举一个例子，沈阳的那个机床，
0: 嗯，
1: 哎，沈阳的这个就是做机床，那是在上世纪那是非常了不得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去那边看到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啊，
0: 嗯，
1: 啊，实际上就能感受到一个它发展的一个历程，
0: 嗯，
1: 这当然是从学术的层面上面去看的，那如果我们从单纯的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去看的话，
0: 嗯，
1: 至少能够就是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
0: 嗯，
1: 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些文旅的这个部门在设计这样的一些就是这种空间的时候，
0: 嗯，
1: 需要去考虑一下自身的这种特点，
0: 嗯，
1: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把原来的那些东西然后去做个什么独特的冰淇淋，是吧，
0: 是
1: 独特形状的冰淇淋，或者去拉个花做咖啡，
0: 嗯，
1: 这个确实是容易让人造成审美疲劳，
0: 对，
1: 嗯，
0: 就你比如说短期之内，哎，大家看还蛮有意思，
1: 哎，是
0: 很新奇的，但是如果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厂区都这么去改造的话，
1: 没有期待值了，
0: 哎，对，大家可能多少就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1: 是
0: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比如说像这些老工厂老厂区，他们现在应该是已经不运作了，对吧，大家去那儿可能一方面是感受一个氛围，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场景有一个想象，
1: 哎，对，
0: 是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在那个场景当中会
1: 有一个
0: 回忆，哎，更多的共鸣和回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工厂游似乎更多说的是正在运作当中的，哎，这种这个工厂，但是参观这个工厂我自己想啊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站在工厂的这个角度，
1: 嗯，
0: 比如说哎，你这么多人来看我正在运行当中的这个工厂这个流水线，你首先会不会这个扰乱我的这个生产的秩序，另外呢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安全管理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哎，我这个里面万一有一些我自己很独创的这些技术啊，或者是工业流程方面的一些我自己的核心的这个价值啊，
1: 嗯，
0: 哎，会不会有泄密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些方面怎么看呢，
1: 嗯，这些问题是需要担心的，
0: 嗯，
1: 啊，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看卫星和看火箭的这样的一些工厂，
0: 嗯嗯，
1: 那他们必然是有保密的这个需求，哪怕都只是民用的这个设备，
0: 是
1: 啊，那他在这个规划参观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考虑进去了，
0: 嗯，
1: 就是哪些位置你是不能够抵近参观的，
0: 嗯，
1: 有些甚至你是可以触摸的，
0: 是，
1: 他会做出这个分类，
0: 嗯嗯嗯，
1: 然后在这个参观的动线设计上面，就也跟博物馆一样，
0: 嗯，
1: 就是他会有一个这个引导式的，告诉你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啊，但是这里面做到就是属于商业机密的这些核心的东西，
0: 嗯，
1: 它是不会在这个流程里面去给你展出的，
0: 嗯，
1: 这个是在一个方式，
0: 嗯，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在进入一道门的时候，
0: 嗯，
1: 它会通过就是把手机啊这些东西 存放在外面，
0: 哎，
1: 就是避免你去进行这个拍摄。像这一类的工厂，基本上都是不允许拍摄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去把这个就是商业机密的这个问题，能够去避免。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这儿，因为商业机密呢，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考虑进去。关键是什么呢？工厂它的本身的这套流程都是为生产去服务的。那你在这里面去参观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人流，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怎么还能够让这个工厂去运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0: 是
1: 啊，所以像现在很多工厂做这个旅游的时候，它会大量的设置，比如说那个挑空式的。那我本来这个生产都在下面，
0: 对，
1: 但是我的这个旅游的那个路线是像天桥一样，然后在上面去转，
0: 对，
1: 这是一种。再一个呢，是把主要的这个参观的一些点呢，我不方便就是在这个就是小的空间里面去展示的，我给它拉到户外。我举一个例子，像咱们那个敦煌，现在有一个就是就是用这个就是热去加热的，就好多镜子。上就有一个柱子，那个其实很多人也看过那个照片，它是光热发电的，
0: 对，
1: 通过光反射到那个塔上面，然后就
0: 相当震撼，
1: 特别壮观，
0: 是的。
1: 如果去那边参观，就会发现，它其实它会首先在一个那个像一个小博物馆性质的，在那儿去给你进行一些科普，然后到了工厂的时候呢，它是在外围，就是在户外，你想户外上万面镜子呢，那给你先看一圈，那人就分散了，
0: 对，
1: 然后再分批进入到他的那个工厂内部，这样就把人呢进行了一个分散，
0: 是，
1: 应该说做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成功一些，也比较流畅，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工厂的话，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去下一下功夫，怎么去调节这些矛盾。
0: 对，一方面呢，比如说站在工厂的角度，你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的空间和旅游参观的空间做一个隔离，或者是做一个区分。另外，其实像很多的工厂，他自己本身如果有一些年代的话，他自己本身就一定会建某种历史性质的这种的像博物馆一样东西，然后介绍自己的这个企业的传承也好，理念也好，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是适合参观的。
1: 对，
0: 那这些东西我稍加改造，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参观的这么一个空间。另外呢，说还有一个您说到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没收手机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说实话，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一天24小时离不开手机了，就是如果有一个旅游的一个空间，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可以离开手机，你很安静的去看一个东西，去了解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不受打扰的，
1: 对，
0: 专心致志的去学一个东西，了解一个工厂它的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它除了就是像这类工厂，除了这个就是手机拍摄的影响之外，另外也有一个考虑，就是有一些它的那个机密操作是有电磁波的这个干扰的，所以你想这个机械设备是吧，都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长期的这个用手机，咱们少一点这个影响，不也更好吗？
0: 是，偶尔把手机放下，然后专心致志的去研究一个东西，琢磨一个东西，或者就是去看一看眼前的风景。我们说，就现在很多朋友旅游啊，你看这个手机也是，就是就是景色跟你之间隔着一个手机，
1: 对，是的
0: 都要拍。其实放下手机这个事儿本身也挺值得提倡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像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口碑和效益双丰收的这种工业旅游的项目了，比如说有一些知名的这个车企，包括呢家电企业的这种工厂游，他们其实会结合自身的这种产品特色，然后呢包括这个可能给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然后有一个怎么讲叫文旅和产业或者是消费之间的这么一个三赢的一个局面吧。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这个部分呢？
1: 这个确实是，就是特别是有一些老牌的这些工业国家，他们在汽车呀、家电这一类的产品上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工业博物馆的这样一个去处，然后很多人过去之后，我不用看你的新产品，我先去研究去 看一下你这个就是这种很有文化积淀的，
0: 没错，
1: 这么一个博物馆。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上面去吸取一些经验，就是。当你的这个工厂时间足够长的时候，特别我们有一些家电厂，现在也已经四五十年了，它所整个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个演变，
0: 嗯，
1: 演化的过程，
0: 嗯，
1: 其实就是很值得去展出来的。
0: 没错，
1: 哎，当我们把现在的一个洗衣机放在这儿，
0: 嗯，
1: 再把一个七八十年代的那个老款的洗衣机放在那儿，
0: 对，
1: 你会有非常震撼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会感受到科技的这个力量怎么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
0: 嗯，
1: 我觉得我们。在做这类的这个就是旅游产品的时候，
0: 嗯
1: 嗯，先把这个故事一定要讲好。
0: 对，
1: 就是这个故事不是说一定要去通过口述，一定要通过文字，
0: 嗯，
1: 就通过咱们生产出来的东西，
0: 嗯，
1: 或者咱们工厂本身，
0: 嗯，
1: 去把这些东西讲出来，
0: 嗯，
1: 你讲得好的话，一颗螺丝钉就可以把这个
0: 没错
1: 事儿能够说明白。
0: 没错，没错。其实大家对于工厂的这个印象，就像刚才说到，很多时候还停留在比如说机器轰鸣啊，然后这个流水线呀等等的，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新形态的工厂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所谓黑灯工厂啊，然后呢，包括工业互联网工厂等等这样的形态。那这些现代化的工厂跟传统的工厂相比，它在技术逻辑和生产方式上到底有哪些转变呢？
1: 嗯，其实像这类这个工厂呢，它相比于过去的这个工厂，
0: 嗯，
1: 更多的是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
0: 嗯，
1: 啊，就是人的这个影响在这里面是越来越少了，
0: 是，
1: 那基本上全是靠远程的，
0: 嗯，
1: 或者说通过预定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去把这个工厂运转起来。
0: 嗯、
1: 那相比于上世纪的这个从就是流水线的那次变革，
0: 嗯，
1: 我们这次变革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0: 嗯，
1: 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工厂。设计的这个逻辑，
0: 嗯，
1: 就我们过去从就是一个产品这样子那个敲敲打打弄出来，到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变化呢，
0: 嗯，
1: 你是肉眼能够看得出来它是怎么一个逻辑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可能它的很多的设计逻辑是像一个黑箱一样，
0: 嗯，
1: 我可能讲这个工厂大家觉得抽象，我讲一个。咱们都知道的，就是那个阿尔法狗算那个
0: 围棋啊，
1: 他的算法和咱们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0: 啊，对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但是他能够赢你，
0: 是。
1: 其实现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逻辑也是在发生变化的，
0: 嗯，
1: 他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的这个逻辑，
0: 嗯，
1: 和我们用单纯用人力去做的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人力可能只能够从一二三四这样子去算，
0: 嗯，
1: 他或许是一。五三这样子去设计的一个逻辑
0: 非线性的，
1: 对它的逻辑和咱们的逻辑是不同的，
0: 嗯、
1: 所以这次的这个变革呢，我觉得是更值得去咱们去就是作为参观者来讲，咱们去好好去思考的，
0: 是
1: 它对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嗯，很多这个前沿技术最开始是诞生在实验室的，但是呢，要真正比如说把这个实验的这种技术、这种想法、这种理念变成走进消费者当中的这个产品，哎，这个可能就需要工厂的这个技术的创新也好，然后呢，比如说量产的这种技术的稳定性也好，哎，这些就是需要工厂的这个能力在里面了。能不能结合当下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些产品吧，说一说，比如说工厂在实验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了哪些？也比较关键的作用。
1: 嗯，我说一个这个咱们很多人现在都用的电动汽车、
0: 哎、啊，
1: 哎，这个新能源汽车
0: 是。
1: 我呢，因为在做的这个课题当中是做新能源，所以也去了不少这个电池厂。
0: 嗯，
1: 那这些锂电池厂呢，其实给我们那个就是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怎么去从那个圆柱形的小的电池，
0: 嗯，
1: 变成可以放在汽车里面用的这个电池，
0: 嗯，
1: 哎，这个过程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那个特斯拉去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电池包的，哎，这么一些故事，
0: 是，
1: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这些电池的话，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一套了，就是把那个一堆几千个那个1860、
0: 啊、
1: 哎，给它卷在一起，
0: 啊，
1: 不再这么干了。
0: 啊，
1: 我们现在是直接就给它做成那个就是方形的电池了。
0: 嗯，
1: 哎，基本上都是做方形电池，不再卷成这个 圆柱形电池，然后再去做电池包。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工厂呢，你会看得到，他们几乎都在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安全。
0: 对，
1: 因为从这个小型的这个锂电池做成这个大的这个锂电池，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过去放在这个电子设备里面，它引起的这个火灾，首先概率小，再一个是引起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限。但是你把这么多电池包在一起的时候，它一旦出现受热，就是有这个热量积累的问题的时候，它热量散不出去了。然后呢，出现一个这个，比如说刺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短路。整个电池的那个能量全都释放出来。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汽车的这个电池，它一两分钟能够全部烧完，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情况。它跟快跟炸弹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
0: 能量很大的，
1: 能量的这个释放的过程。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厂，它有很多展示这个电池怎么去实现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包括它的一些测试的方法。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去这些工厂参观，看到这个电池怎么去做成的，然后这里面哪一些这个环节是影响了这个安全的，对于我们自己哪怕最小最小的一点，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开车怎么去维护，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0: 是，
1: 更何况我们汽车还在不断的这个演变，就是升级当中。我们在挑选啊，还有包括后面对于新型汽车的这些需求啊，都会随着这些工厂的这个研发，然后呢产生不同的那个想法。
0: 您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在 AI 领域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 harness engineering， 其实就是驾驭工程哈。这怎么讲？就是说你怎么想办法把一套看上去很不可控的一套机制，让它变得可控、稳定、高效，然后呢在满足质量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套科学呀。
1: 对，
0: 就这事儿本身就不容易，就值得研究。我们老说这个大语言模型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你想把它驾驭好，这件事情本身也需要能力的。
1: 啊，没错，
0: 对吧？也需要研究和钻研
1: 的。
0: 所以我们看工厂也是，比如说工厂的大规模的生产，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把实验室的技术，然后呢让它转化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这个产品。
1: 对，
0: 当然这个产品你首先质量要好，要安全，而且呢价格消费者要能够接受。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大规模量产的过程当中，它自己本身也是会不断的迭代的。首先呢对产品本身会有迭代，其次呢就是工厂的流水线或者是工厂的这个驾驭过程本身，哎，可能也会不断的迭代。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它的这个升级的这个点，可能是不是周期相对会比较长，还是怎样？
1: 这个升级的周期，我说个人观点啊，我不认为会很长。因为这次这个是就是整个这套的这个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实际上有很多积累，只是这些积累呢，我们对于工厂不太熟悉的这些人来讲，可能过去不知道。
0: 对，
1: 所以好像这个时代是突然来的，其实不是。很多东西都埋在前面了。打好这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材料的都知道。这个很多材料现在现在的这些研究其实都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做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锂电池。锂电池不是2010年左右它爆发的，它是90年就开始做这个工业化，然后在这里面摸索出了很多的这些那个各方面的这些参数啊，
0: 是的，
1: 还有升级的这些这个方式啊，
0: 正负极材料啊，
1: 对，
0: 这
1: 些东西都已经摸索了一些，然后呢到了2010年左右那个坎儿，开始有了这个有一些人琢磨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
0: 是，
1: 而且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也不是突然就有想的。你往前追溯，最早用铅蓄电池那些去做的，包括爱迪生也干过，拿那个电池去做。
0: 是，
1: 再往前就是不说那么远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品牌，比如说咱们国内的这几个品牌，有一些其实也是在 这次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做技术了，
0: 嗯，
1: 它本身就是做电池起家的，
0: 嗯，
1: 是吧？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
0: 嗯，哎，说到我们要关注的这些细节哈，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游客和参观者，您刚才也提到，有的工厂它因为太过现代化了，对吧？你就像个黑箱一样，我们去看的时候，哎，经常就是四个字儿不明觉厉，
1: 哎，对，是
0: 看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观众来讲，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想办法看明白，在这个工厂的它这些机器啊，或者这些原理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从中学到点什么？这个是作为参观者最关注的哈。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些工厂的时候，不明觉厉会是常态。因为在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哪怕是你知道这个产品，你去看到的时候，不到最后一刻，你好像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工厂呢，如果我们想从原理上面，或者说从每一个这个从每一个这个环节能够知道它在干嘛，最好呢，
0: 嗯，
1: 去在这个去之前能够有一个预习的工作，
0: 哎，
1: 因为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因为工厂的这个现在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
0: 嗯，
1: 啊，你可能想象的，比如说咱们说简单的，我现在手边有这一本书，对吧？
0: 嗯，
1: 这本书我们都过去都知道，哎，它在印刷厂里面怎么实现的？
0: 嗯，
1: 现在印刷这个行业呢，它变化可能不大，
0: 嗯，
1: 你进去之后大概还能够看出来，可是这个我们接触的大部分产品已经不是这个。就是过去有这么一个传统过来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都说这个塑料，对吧？
0: 嗯，
1: 塑料好像听着，哎，这个东西很大陆货，对吧？
0: 是，
1: 上世纪70-80年代才开始流行开来的产品，
0: 嗯，
1: 它这里面的变化已经非常大，
0: 嗯，
1: 它你找不到一个传统的东西去给它那个印证。
0: 哎，
1: 孙
0: 亚飞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参观火箭工厂哈，我插播一个好消息。
1: 嗯，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几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哎，你看，在这种好消息的背后，有没有大家就想一想？哎，这怎么这个火箭是怎么升空的，对吧？
1: 对，
0: 这些材料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能够保证顺利的把卫星能够放到预定轨道？哎，其实这个过程，哎，也是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对吧？
1: 祝贺我们中国航天！
0: 哎，您继续。
1: 所以就是我们在了解这样的一些装置之前，确实是。就是这些工业之前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预习的，
0: 嗯，
1: 就是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塑料嘛，
0: 嗯，
1: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塑料最一开始就很多塑料都一开始都是从牡蛎，那个牡蛎呢就像大米，从那个那个东西，然后呢去给它融化，然后去挤出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那如果连这个不知道，那你可能一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干嘛，
0: 对对，
1: 甚至呢就是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听说，
0: 嗯，
1: 有人用做什么塑料大米，对吧？
0: 哎呦，
1: 这其实就是欺负咱们很多人不懂。
0: 是是是，
1: 哎，所以我们呢，在就是每个人嘛都有自己不了解的这些行业，
0: 嗯，
1: 咱们都一样，所以在自己不熟悉的这些行业去参观之前，
0: 嗯，
1: 做一点这方面的预习，
0: 嗯，
1: 去了解一下它基本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子，这样呢就是去的时候呢不会太陌生。
0: 嗯嗯嗯嗯，我们说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自然科普类的这种的博物馆啊，它其实面向很多比如说青少年，
1: 嗯，
0: 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科普的这个知识，但其实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垂直的这些领域也需要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说我真的印象当中没有这种特别垂直然后特别广为人知的化学领域的这种的科普的博物馆，对吧？我觉得是不是哎有一些工厂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对吧？让大家也知道，比如说生活当中你可能接触到的化学知识可能会有什么，对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摒除一些误区或者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小朋友可能心里也会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长大 要当一名化学家，对吧？就也会埋下这样的种子。那现在有很多这种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比如说有新技术的加持，有新人才的这种的加持，未来的工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
1: 哎呀，这个未来的工厂呢，我们想象过很多可能性，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工厂的发展很有可能不以我们的想象去发生变化。
0: 哦，
1: 哎，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觉得 3D 打印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事儿了，对吧？
0: 嗯，
1: 甚至有很多人会用家用的这个 3D 打印去去做一些东西。
0: 嗯，
1: 那往前数15年。那会儿 3D 打印刚出来的时候，
0: 嗯，
1: 它可是一个这个香饽饽，对吧？
0: 对，
1: 很包括我们科普都要去讲啊，什么叫增材制造这些，
0: 对对对 对
1: 啊。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0: 嗯，
1: 就是当这个技术来临前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想象的这个生产方式，其实就是和这个技术来之后，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0: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1: 这个才是，对于这个工程学，比较麻烦的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它有很多东西不是靠我们，逐步的那个去演进得来的，它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这个一些变化，变化带来。
0: 是
1: 啊，但是呢，这回到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0: 嗯。
1: 这个东西呢，它毕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
0: 嗯，
1: 就比如说 3D 打印刚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我们是不是很快这些机床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了，是吧？并没有，它还是需要有一个积累。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哪天突然咔一下，有一个东西来了，但是我们又有它的这个确定性，就是工厂它一定会沿着目前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渐的去加入这样的一些新的东西，
0: 嗯，
1: 包括 AI 的这个影响也是。
0: 是，
1: 虽然我刚才讲的很热闹，说这个AI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
0: 嗯，
1: 但是这个变革也不是说是一个那个断崖式的，
0: 对，
1: 哎，它一定是有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过程，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工厂去旅游参观的话，是见证历史的时候，也是这个见证未来的时候哈。
1: 是，
0: 其实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些科普工作做得比较好的这种工厂去旅游参观一下，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收获，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1: 是
0: 你对工厂对工业本身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冲刺的倒计时，各类打着考前助力旗号的 AI 产品悄然走红，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大量标注着正念冥想、正向心理暗示、深度催眠的 AI 音视频产品备受考生和家长的追捧。他们普遍宣称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入睡、缓解焦虑，部分产品甚至打出潜意识提分、助力考场超常发挥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语。前天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点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 AI 押题等各类虚假营销骗局。尽管在预警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I 催眠类的产品，但是这类产品大多缺乏正规的心理专业资质，它的宣传内容呢往往也是夸大其词，一些商家刻意制造考前焦虑情绪，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迫切心理进行误导性营销。如果要盲目的依赖这类产品，不仅可能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和作息规律，还可能会因为预期落空而加重心理负担，最终适得其反。正念放松、正向心理暗示和临床专业催眠三者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里？考生在考前冲刺阶段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保障睡眠质量，维持充沛的精力？面对可能出现的考前焦虑，父母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3: 有一些产品把正念、正向心理暗示和催眠效果放在一起进行宣传，说这一个产品里包含了三样，那么三者之间它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4: 先看一下什么是正念啊。那正念确实是一种循证的，基于一些科学验证的一种心理疗法，核心呢是不加评判的，可能观察当下的呼吸啊、身体感受啊，全程保持觉知，可以去用于缓解焦虑、专注力等等。有很多的临床医学实证，其实这个是可能学界哈比较公认的一种心理疗愈方法或者说干预方法。这个催眠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改变技术啊。那么催眠就更加特殊了啊，它是需要一些实证的心理医生或者说临床的催眠师才能够规范操作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我催眠或者说做催眠的干预的。而且呢，这个催眠的过程也要受到严格职业的规范约束，不能说商业化的批量做成这种通用的视频或者音频。而且呢，每个人对于催眠的反应的差异很大，它其实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方案，就是某一种催眠技术啊，它一定能够提升学习能力，或者说一定就能够治愈某一种创伤啊，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因人而异的。而我所谓这个正向心理暗示呢，那它就是在清醒状态下完成的哈，它既不需要像催眠一样去改变的意识状态，也不需要像正念一样让它长时间觉照自己的当下呼吸和身体感受。清醒状态下完成啊，任何人都可以自主的，它是调节心态、纠正积极的想法、那改善主观的认知。那么这些技术呢，其实可能都或多或少啊，都对我们提升学习能力都会有所帮助啊。但它其实无论从站位啊，从缘起或者说从原理上都相差非常之多，而适用的状态不一样，从业的门槛也不一样。如果说刻意去混为一谈呢，其实是一种夸大营销行为，还是需要警惕的。
3: 潜意识提分，催眠效果让考生能够在考场超常发挥，那这些打着心理旗号的内容，他们究竟靠不靠谱？
4: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保证考场就一定有超常发挥，或者说孩子的这种学习状态就一定能够在考试中有所显化、有所体现。其实学习是有客观的原理，分数呢，它是由知识储备、解题的熟练程度、应试的逻辑，包括我们心态的稳定性共同决定的。这个知识也存储在大脑的显性记忆里。其实潜意识呢，它没办法凭空调取未学会的知识点。就是如果说我就根本没学这个知识点啊，说我这潜意识就能提分了，这知识点我都会了，记忆面包似的，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同样，那催眠呢，它也不能填补知识漏洞，所以其实不存在什么潜意识被动提分的这种科学依据。但是我们倒是可以去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其实催眠或者说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它确实能舒缓紧张啊，它能改善睡眠，它其实可以短期内是提升脑力、解题能力啊、临场应变能力，确实能够短期去有所改善。那并且呢，我们说有一些我已经记忆在脑中的这个知识点，有可能因为考场一紧张我忘了，或者说没提取出来，那这种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无论是正向的支持还是合理的催眠，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取出来已经记住的知识啊，这个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呢，还是要慎重选择一种超常发挥的技术啊。那所以其实不用去希冀啊，我们一定会能超常发挥啊。我们其实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如果说一旦选错了一些心理干预的方式和方法，反而还会适得其反。
3: 怎样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能够使得睡眠的质量提高，同时能够让自己充满精力呢？
4: 其实顺其自然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其实通常有一个误区，是不是我要高考前我要多睡一点，或者说我要刻意调整一下自己的生物钟，其实没有必要。那平时复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律，就保持这个节律，身体呢会慢慢的适应，它其实会找到一个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不用刻意早睡，也不用去熬夜不学习，那么要遵循一种日常入睡的。

0: 咱们也不必太过于攻坚，尤其是睡前呢，也不要大量喝水，宵夜浓茶咖啡啊，其实都是需要停用的。那么，即便是咱失眠了，不要心态太紧张，说失眠了一定考不好，或失眠了第二天状态一定差，其实还真不一定。即便已经出现睡不着的状态，我们起身静坐呀，等这个困意来袭了再上床啊，所以不用太纠结这个睡不着影响考试这个话题。
1: 父母这两天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父母最好就是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成为一个负面情绪的来源，就是让自己能够心态放松一点。那具体可能行为上，你就少问分数，少去反复核查升学政策，也不要四处打听别人家孩子的成绩，或者说不要张嘴闭嘴都是考大学。其实呢，就是家庭的轻松氛围是一个重要的良好氛围的核心，而且呢，要保证好一个日常的生活文化照料，是维持他平常的一些身心的作息习惯。不要说考试了，我就给他大补饭，我就给他吃特别好的，要吃上火了。也不用去刻意去改变他居家环境，说本来学习很安静了啊，我一定要给他换一个更安静的位置啊，或者有些父母说我要去考场附近找个酒店，找个很高档的酒店让孩子学习，其实呢都是好心啊，但其实会打破他原有的一些学习的节律和习惯，反而适得其反。那同时呢，也要管住语言啊，就是少说教，多倾听，少说什么一定要考多少分啊，全家要指望你了，考不好怎么办，类似这样的话，也不要频繁的追问这个复习进度模拟成绩。其实要相信每个孩子呢，他复习有自己的节奏，他也都是一直向好的，相信他向上生长能力，做好后勤工作，这孩子呢就是可以正常发挥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6: 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那为什么要将荔枝和龙眼杂交？杂交出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8: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9: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8: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9: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 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知。

0: 不要抹。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0: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0: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1: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0: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1: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0: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性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 这次槐实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0: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槐实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

0: 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库，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力量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其英勇抗争的成果。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9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近期我国多地进入汛期，各种涉汛不实信息也接踵而至，网信公安等部门针对河南、湖北、重庆3地的虚假信息及时辟谣，多名造谣传谣者被依法查处。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结果4号陆续公布，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韩国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赢得12席，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首尔市、大邱市、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4地获得胜利，其中吴世勋成功连任首尔市长。韩媒指出，本届地方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2025年当选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随着这次大胜，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后，执政党将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第二年获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总台记者获悉，西班牙外交部4号发表公报，强烈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基地遭袭事件，袭击已造成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死亡，多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2名西班牙士兵。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

0: 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六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近日，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球，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剑。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体育话题。女排世界联赛今天继续比赛，那中国女排呢是3-2战胜了泰国女排。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聊一聊德国队所在的 E 组。200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今天继续在南京进行，那首场比赛输给捷克之后，中国女排这场比赛3-2战胜了泰国队。中国女排做出了哪些调整？马上连线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1: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2拿下了哈，两队呢隔网相对，也算是取得了本赛季国际赛场的首场胜利。我们先简单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哈。
1: 好的，这场比赛啊是双方在本届世联赛的第二场亮相。那么昨天呢，两个队都输了球，中国队呢是0-3不敌捷克，泰国队呢是0-3输给了塞尔维亚，所以今天两个队都是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昨天一样，主攻2号庄宇珊，13号董宇涵，接应3号唐鑫，二传4号张子萱，副攻8号陈厚宇，16号郭中南，自由人倪非凡。虽然看上去没有变，但是14人的临场大名单里加进了王媛媛、杨淑明，相应的呢，李晨轩和金家宝被替换。那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比赛打得不顺利，除了接应位置有老将龚翔宇随时可以登场，副攻位置上王媛媛也可以随时支援。换句话说，网前的高度、拦网的硬度都可以及时得到加强，而且接应位置有了杨淑明的补强，也就意味着，如果今天主攻线还是不下球，很有可能像昨天打捷克的第三局那样，唐鑫要随时准备调到主攻位置上去，那龚翔宇的接应位置就需要有新的替补。总之，加强拦网和进攻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不过开场之后啊，中国队打得很顺，这个 B 方案呢上来并没有得到使用。上来中国队一传就到位，昨天刚过完自己17岁生日的小将16号副攻郭东南快攻拿下了第一分。泰国队则是利用2号位制造打手扳回，但是很快中国队4号位又由2号主攻庄宇珊干脆利落钉地板的强攻下球拿到了2-1的领先。为什么我们特意要强调这个球？那看了昨天啊中国队不敌捷克队比赛的朋友们应该都记得，中国队的主攻线不下球，面对对手的高拦网体系打得非常挣扎，这是昨天最让大家着急的一个点。那今天很快主攻线就能下球，而且明显破解泰国队相对比较低的拦网点，这一上来就有准备、有信心、有心得，这就让大家呢吃了定心丸。随后啊，不光是庄宇珊，包括昨天一度打得比较紧张的董宇涵也是打得越来越轻松，唐鑫呢也是屡屡打出了抄手的2号位进攻，中国队两翼频繁给泰国队施加压力。张子萱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更是多次有效的给副攻更多的背飞和快球的机会，这样很快中国队25-14拿下了第一局。泰国队的第二局还是迅速做出了调整，一方面加强了发球的冲击，就是破坏中国队的

0: 一船，逼着你要更多的打调整工。另一方面，在老二船努特萨拉的有效调整下，尽力发挥他们全队多点跑动进攻小快灵体系的特点，包括面对中国队复攻的高篮王手磨磨吊吊啊，利用节奏落点和强度的变化和中国队周旋，这样开局就迅速3-1领先中国队，直到打到8-5对手领先的时候，赵勇指导第一次叫了暂停。这段中国队主要的问题呢，一个是发球的路数被对方逐渐熟悉，发球没有冲击，对方的各种跑动进攻，二传的丰富的调动经验就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再一个，篮网呢摸不清对手的套路，经常出现被对方调开并不上，被对手打空门的机会，这样太湖队始终保持着2分左右的优势，直到8-11的时候，4号位和2号位连续的两个单人边篮网成功防住了对手的直线，中国队才逐渐缓解过来。随后更是换上了昨天表现亮眼的副攻9号王傲谦，进一步加强篮网的高度。15-17的时候还换上了队长龚翔宇，1分1分的追，一直打到18-19，那个来回球啊，是这一局中国队的高光时刻。后排强行撑起对手的重扣，来回的拉扯之后反击中线得手，极大的振奋了士气，也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追到19-19平之后，庄宇山4号位强攻，在关键分阶段实现了领先20-19，一路领先到局点。不过呢，这个时候中国队发球质量比较差的这个毛病，还是让泰国队能缓过一口气来，并且依靠跑动进攻追到24平。偏偏刚好中国队这个时候是2点攻的前排轮次，而且龚翔宇轮转到了自己不太熟悉的4号位，机会球没能扣过去，这样呢，最终泰国队26-24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1-1平。第三局中国队调整了首发阵容，唐鑫和庄宇山打主攻，龚翔宇去打接应，就是昨天对捷克队第三局的阵容。同时开局1-3落后的时候，又换上了二传04年出生的山东二传谢胜玉，更重要的是5平的时候上了王媛媛，这就意味着除了自由人王梦洁没有登场，这已经是目前中国队新老结合度最好最强的阵容了。王媛媛的登场呢，确实也是明显加强了网口上对泰国队的这个震慑，而双方呢也有一段陷入到了类似各打各的那种节奏当中，就是两个队的一次攻都没有问题，就看发球的能力能不能有效破解对手的一传，进而影响对手战术攻的体系。这一局打到15-13的那个球啊，是中国队本局的高光时刻，几次来回后的反击得手非常的提振士气。17-14，中国队更是换上了杨舒明，进一步加强网口，最终25-19拿下，局分2-1领先。到了第四局，中国队一路领先，但是打到中段出现了连续的几次失误，自身的进攻出现了问题，也影响到了心态。那么相应的呢，对手打打吊吊，迅速拉开了比分。再有一点，我们给予对手拦网的压力被泰国队逐渐摸到了门路，他们在边攻不下球的情况下，也增加了副攻的背后球，包括后三的进攻也逐渐打出来了，这样逆转了比分。到关键分阶段，中国队利用拦网和发球直接得分追到23平，但是关键分还是没能顶住平皮查亚，就对手的这个核心主攻，这样23-25告负，大比分2-2平。决胜局中国队没有再给泰国队更多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了局势，最终15-7胜出，大比分3-2拿到本届世联赛的首胜。整场球看下来啊，我觉得对中国队来讲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今天的对手泰国女排呢，当前世界排名是第18，是亚洲排坛传统上仅次于中日韩，那现在看甚至有可能说就是仅次于中日的球队。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小快灵，也是中国女排常年在亚锦赛亚洲杯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所以本场交锋也兼具着世联赛积分争夺，包括亚锦赛赛前摸底的双重意义。从整体定位来看，泰国队呢属于世界二流偏上亚洲一流的球队，进攻硬实力不如欧美球队，但是攻防串联、地面防守、跑动进攻自成体系，也是亚洲快速排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而今年8月份，我们知道要开打的这个女排亚锦赛，冠军会直通洛杉矶奥运会。虽然从账面实力上看，普遍预测这张门票呢会在中日之间展开争夺，但是泰国队绝对不是没有机会。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胜出，都可能会为后面的奥运资格争夺积累心理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和泰国队打满5局，最后还能拿到胜利，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对于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在亚锦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对手，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另外一点，以往中泰女排交锋呢，中国队肯定是占优的，主要就看中国队是能以高制矮，还是泰国队能以快打慢。一般来讲，只要中国队能跟上对方的节奏，自己的一传体系不崩盘，主攻能下球，问题呢好像都不大。但是我们要强调，这是以往的经验。对于以新人为主的中国女排来讲，特别是昨天本站比赛的第一次亮相，也是本赛季国际赛场的首秀，0-3输给捷克之后，队员们的压力那是可想而知的。而且球队也暴露出一传容易波动，主攻线进攻大面积哑火等等突出的问题。所以赛前啊，大家都在说今天能不能做出有针对性的这种有效的调整，这是最大的悬念，也是最大的看点。 从实战来看，尽管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调整还是有效的。队员们压力之下，心态、情绪和技术的输出也经受住了考验。临场指挥方面呢，今天连续的换人，包括局面有起伏被动的时候，多次的有针对性的换人，也是看得出来对困难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这种把自己位置放低，多人打球，团队打球，去冲击对手的心态，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比赛中进攻不顺，就先从防守做起，这一点呢也是贯彻的非常坚决。当然，我们的进攻的流畅性的问题，包括发球的攻击性不够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我认为这场球对中国女排来讲，就是依然在暴露问题，但是也确实在改进问题，属于前进当中的一场巩固信心的非常重要的一场胜利。好的，
1: 嗯。今天比赛的焦点呢，其实如果细分的话是第四局。其实第四局按道理讲，这场比赛如果处理得更好的话，有可能就没有第五局这样的一个15-7的终结悬念这样一个过程。第四局当中的中国女排是5-3，当时领先，形势不错，顶住了对手的这个冲击，拉到10-7。那攻篮是14-9领先，此后呢是被对方追到15-15，对方持续的施压，超到22-19。你觉得第四局当时的我们的临场的应变，或者哪些方面做得不足，让比赛拖进了第五局？
0: 最主要的还是暴露出了年轻球员为主这个经验不够的问题。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第四局的情况，其实中国队本来是领先的，中间的时候先是自己的进攻出现了问题，然后影响到了心态，看上去泰国队只是抹抹掉掉，但是这个比分一旦拉开之后，同时再叠加我们的这个拦网的套路被他摸清了之后，同时呢对方的这个进攻增加了复工的背后球，包括后三的进攻打出来了之后，这些时候我们只有通过教练的临场的指挥，包括暂停，大家才能够迅速的意识到我的相应的拦防体系也要做出变化。其实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经验的一些大队员们普遍都在场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不需要教练去讲，自己根据对手的变化，尤其是对方的这种套路，我们赛前也是有准备的，大家就能够相应的找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但是今天在这一点上，大家能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临场的应对啊，我们可能赛前准备了 ABC， 但突然发现卷子的反面还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阵是要发懵的，这就能明显看出来经验这两个字还是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最重要也是最需要时间去补上的一环。
1: 嗯，就是在第三局的时候，刚刚方亮说到了，就是张勇指导呢是记上了我们目前啊就是接近于最合适的老带新的一个阵容，包括龚翔宇是先发出战，然后呢副攻手王媛媛也替补登场了。当时那个局面上大家感觉比较稳啊，25-19。那王媛媛上场之后，整个网口的优势呢就比较多，特别在拦网方面哈。你觉得如果以这样的一个目前的稳定阵容打整场比赛的话，中国队的实力会是怎样？包括昨天打捷克，如果是采用这样的一个阵型的话，会怎样啊？
0: 这个没法假设，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大家知道，因为吴梦洁的受伤，包括其他一些位置上人员的变动，这一次打世联赛赛前，包括全队也好，包括外界的期待者也好，大家都知道，对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最重要就是锻炼新人。当然，锻炼新人怎么锻炼，这个我们待会儿还可以详细的来讨论，这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案。但无论如何，当你的主要基调定下来是在锻炼新人的时候，你就要承担成长的代价，也就是说你得从失利当中，从每一个球来回的拉扯当中，让队员们学会到，哦，原来这样打可能是要吃亏的，原来那样打才是相对更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让王媛媛先登场，我觉得其实这个方法或者说这个临场的指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在什么样的时候需要她登场，登场能不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放大球队可能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恐慌的时候，大家的这种焦虑的情绪，这一点是考验教练临场指挥的。
1: 嗯，我们看昨天比赛，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像方亮说，我们是在锻炼很多新人。其实昨天比赛呢，像唐鑫就有一些亮点，但是唐鑫的问题呢，也同样是存在的。像你说，年轻队员自失比较多，昨天如果细算的话，他的自失和得分基本可以两抵啊。那今天通过比赛，你个人感觉哪些运动员整个的一个内心的这种结打开了，打得越来越好了，或者是未来可堪大用啊？
0: 如果要说从今天这场比赛和上一场比赛相比较而言的话，我觉得可能从心态上和发挥上来讲，改进亮点最明显的当然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2号庄宇珊、13号董雨涵。昨天的庄宇珊打得很努力，但是呢，可能是受困于捷克队的高拦网，包括对他的进攻节奏相对来说，对方可能有充分的准备。庄宇珊昨天这个打得非常非常的挣扎。董雨涵呢，昨天是一上来打得非常紧张，有一个或者说有几个吧，相应来讲比较离谱的失误，后来呢也影响到了自己的心态， 直到打到第二局，我们才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董宇涵逐渐的放开。也就是说，这样的队员他是有实力的，但是如果你联系到在俱乐部里，可能都不一定是主力，相应的得到的这个锻炼机会呢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来就要打国际大赛，对他们来讲确实要有一个登堂入室的过程。今天看上去泰国队的这个拦防的体系呢，特别是拦网点的高度，比起捷克队来讲有明显的差别。所以从比赛上来一开始，我们也能看到张子萱我们的四号二传呢，不停地把这个进攻的火力给到二号位和四号位，就是要给我们的边攻手更多下球的机会。这个不仅仅是考验我们的进攻线，更重要的一点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以高打矮的这样一个过程，能够给我们的进攻线上的这些主攻手们巩固信心，也巩固在面对这样一些快速多变对手的时候，接下来进一步发挥的这种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像庄奕山、像董宇涵，包括你刚才点到的唐鑫，今天面对泰国队的时候，充分发挥了自己身高的优势，而对手开始打快速、开始打灵活跑动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咬得住这样的局势，在大队员的带动之下，能把自己的实力稳定地发挥出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他们是今天经受住了考验的。
1: 嗯。今天呢，泰国队的表现其实也是不错的，因为过往他们是拿过亚洲的冠军，这不是一支弱旅啊，整体实力呢是也比较强悍，有自己的这种打球的风格，并且这个队你看他这个一传就非常的出色。以前我们总会说中国女排一传不出色，是我们联赛当中接的少，如果是常年去打一些欧洲比赛，打一些这种高级别的职业比赛，我们常年去接这种啊大力发球，那有可能这个一传会练出来。但是泰国队你也不能保证说他的本国联赛和他这个平时的国际比赛经验就有那么多的机会，是由于说身材更灵活吗？还是说这个基本功更强一些？
0: 我觉得首先是泰国队这个阵容和中国队不一样，他是一个老将和新生代边攻手搭配更完整，头号核心相对比较多的得到了一个保存的这样一个阵容，也就是说以老将为核心的一个阵容，比如说他的阿耶查拉蓬，这30岁的老将，他的攻防枢纽还在，对吧？你说到一传稳定，很多一传就是他在接。再一个像他的接应平皮查亚，他擅长二号位的跑动功和后排进攻，也是整个泰国队的第二得分点。有了一传，有了这些跑动功，这个本身啊，他的这个拦防体系，他的这个攻防体系才能够运转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包括他的二传努德萨拉的这个调动，整体的这种传球节奏的多变，包括精准调动全队多点跑动进攻的能力，他整个的小快灵体系整体一直都是这么运转下来的。这一点，当他的核心队员还在，他的整体指挥思路还在的时候，就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国队呢，我们说一方面教练做了比较大的一个更，从去年这个世锦赛之前开始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更换。另外，我们的整体思路，当整个的架构都开始有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你说去衡量某一个位置上，说我们的这个进攻的方式、进攻的特色和对方相比有没有什么长处和短处的这个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对队员们来讲不太公平，因为他们要适应自己不同的套路，他们要适应自己不同的成长的路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前面我强调过了，这是高和矮、快和慢，当然我们都是说相对而言，彼此不同套路的一种对抗。他可能一寸长一寸强，这边呢可能是一寸短一寸险，关键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发挥能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同时限制住自己的对手的这样一个优势。他的网口高度不够，全队平均身高不足1米8的这个特点，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充分的把握住？他的复工拦网高度有限的特点，那我们的快攻能不能够充分的打出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们重视泰国队的优势，但关键是能不能充分发挥中国队自己的特点。好的。
1: 嗯，举重若轻。其实呢，今天这个我们看到了王源上场之后有几个球打得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轻巧，就是那种轻巧感会感觉两队的实力差距如此之大，但是真正的放到一个五局比赛中打得又如此的焦灼。今天我们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加的分值非常少啊，都是0.0几分计，就是两个队的实力目前一个是世界排名第7，一个是比较靠后，这也是两队实力的一个彰显。但是未来我们面对的对手可不是，就未来我们要去打的啊，是塞尔维亚和波兰。就是在和捷克的比赛过程中呢，大家包括很多球迷有种观感，就是我们现在面对这种高大球员啊，其实整个在网口上的优势没有，下球困难，防也防不住，怎么能解决这些问题？
0: 这可能是赵勇指导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啊，就是昨天的比赛失利之后啊，我们能够看到大家呢对这支中国女排很关心，也很有期待，好，这一点非常理解。现场看比赛有一个细节，就是那么多全国各地的观众来到南京关注女排的成长，比分落后的时候，大家不遗余力的啊去为中国队加油和鼓劲儿，这个我们也是看得非常的感动。 相应的当成绩有波动的时候，大家就会着急。包括你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哎，我们是不是？

0: 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怎么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好像这不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女排啊，有一些批评，这都很正常。对于中国女排来讲，我们也呼吁要有这样的气度去面对大家的关注啊，所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但是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呼吁对这支中国女排的成长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很重要的一点，这两场球我们能看见一点，就是女排精神还是看得见的，队魂没有散。包括昨天虽然输了0-3，场面不管怎么焦灼或者被动，其实始终没有出现崩盘的迹象。大家不要觉得啊，这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因为当都是年轻队员的时候，哎，你打不开，我也没办法，就会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大家一起扭头看教练，当教练也开始说哎，暂停的1、2、3，他有次数限制啊。当所有的这个次数办法都用上也不管用的时候，就很容易情绪互相传染。昨天中国女排碰到了困难，碰到了0-3，大家都不想看到的这个输球的局面，但是在场面上，我们说这种情绪上的崩盘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从这样角度来讲，女排精神没有散，我觉得这支队伍的队魂就还在，这一点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充分的肯定。再有一点呢，就是昨天比赛输了之后，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网友，可能包括也有我们的听众，大家都在讨论，比如说这个人员的安排，包括具体这个进攻路线的这个调整，包括临场的指挥，赵宏指导是不是有需要提高的地方，肯定有。但是我呢确实也是在这里呼吁，就是大家不要用放大镜去挑主教练的每一次指挥，去挑主教练的每一个临场的决定，肯定是有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你纠结于他的每一个错误的时候，可能就会忽视整体队伍的每一点进步。我们说像刚才反复当中提到的，像这个发球的问题，这个不是到了国家队才能练的，对吧？当然我们知道以前郎平指导在的时候也谈到过，就是有的队员要到了国家队才开始练手型的问题，才开始练选位的问题，这可能牵扯到青训，这可能牵扯到地方队，这可能牵扯到整个体系，我们怎么样去改进，可能不仅仅是主教练是一个位置上的环节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前面我强调过，当一个队伍的队魂不散的时候，当他始终能保持着一个前进步伐的时候，哪怕每一天只前进1公分，也许这个速度很慢，但是保持着这个前进的节奏，这一点对于年轻队伍的成长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年轻人成长有自己熟悉的节奏，有他们必要的这个前途。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夸王媛媛，今天郝迪刚才你连线的时候也特别谈到了这一点哈。但是大家可能还记不记得，就是2021年，就是2020年的那个日本东京奥运会，2021年举办的嘛。当时那届比赛闫妮打完了之后退役的时候，王媛媛顶上的时候，有多少批评的声音，觉得哎呀怎么复工现场全靠袁心玥一个人顶着，王媛进攻是不是软，王媛的拦网怎么手型总是不对。直到巴黎奥运会，就整整一个奥运周期，大家才觉得哦，我们的复工线立住了。这就是成长需要的时间，这就是成长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我们希望这每一步都能够走得快一点，再快一点，但是这样的耐心是必须要有的。因为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我们前面强调过，有些人可能在自己的地方队都未必能打上主力，在排超里都未必能得到充分的锻炼，所以在国际赛场补上之前欠下的那些课，了解国际大赛是怎么回事，熟悉哦对方的节奏变化是怎么回事，原来不是我们熟悉的在国内那种所谓一停二看三通过的节奏，不是那种自行车比赛的节奏，是火车开上来的节奏。当熟悉这些节奏的时候，他的思维，他的临场应对才有可能提得上适应大赛，才有可能提得上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强队。
1: 好，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排球的人才整个的一个成长和篮球和足球不太相同。前两天我们看到邵佳一指导公布的男足的名单，像吴磊，包括像蒋光太这样的老将呢，是悉数回归。他会给你呈现出一个我们在这个目前的中超联赛状态下最好的一支男足。但是排球很多时候呢，他的培养的模式不太相同，他有可能需要一个周期的成长啊，这一个周期有可能是最优解。很有可能是两个周期，所以刚刚提到了像王媛媛，她有可能是到了这个周期啊，起始于那个2020年之前，她才开花结果，所以这一波的孩子，方亮，你预计哈、啊，他们的成长周期，就你目测是大概什么样子？
0: 我只能说希望越快越好，我真的没法给出一个精确的一个算盘来敲出。但是有一点，顺着刚才这个话题来讲，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让年轻人去成长，这个我觉得看完这两场比赛有一个感受，就是是不是一上来就是所有的年轻人放在一起，当然这个锻炼价值肯定是有的，我相信在赛前也做了各种各样充分的预案，包括今天王媛媛这个临场的登场的时机等等，还是说我们比如说 开场的阵容当中有那么一到两个主心骨，就像你刚才谈到的国足，我们说邵佳一指导也不是带着全部的 U23 全部的 U17 就上了，对吧？他后防线上或者中轴线上，后防、中场、前锋，可能各自都有比如说有经验的老将在带着，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帮助年轻人成长？尤其是像昨天打捷克队，虽然0-3，但大家去看比分，很多局都是到了最后的关键分，哎，看上去就差那一两分的时候咬不下来。今天的打泰国队第二局、第四局，为什么也是到了最后一两分的时候咬不下来？如果从一开始，当这种有老队员带着，或者说有大队员带着，当碰到关键分的时候，有一个互相的提醒，哎，对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样去防止被对方的二传直接把我们的拦网手就晃开等等？把这些工作做在前面，特别是在思维上，在临场的这种应变上，在心态上做在前面，也许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吃的亏就会少一点，而不仅仅说输了球之后回去气得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彼此之间沟通交流的时候再去反思，哎呀那个球应该那样，哎呀那局的时候也许我那么处理会更好一点，我们再去和大队员交流。从这一点来讲，我个人觉得也许我们这个年轻人的鼓励毫无疑问是不能少的，但是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他们成长，在这一刻上可能还会有改进的空间。好的，
1: 我们期许就是有某些运动之间呢是不太相同的，比如排球是一个量啊到质变化非常明显的一个运动，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足球很难，就足球有可能你当年练得不好，后面谁来了再好的战术都不太可能，但是我相信中国女排有这种精神力量的这种加持，大家通过量以及那个不断的比赛的一些胜利，学会胜利，这个时间会进一步的缩短。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总结的有可能今天失误还是稍多了一些哈、啊，但是我们希望未来和塞尔维亚啊和波兰的比赛啊，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进步，有可能不是说获得胜利，我们期许的看到是进步，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感谢啊方亮从前方发回的连线，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晚间10:33，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德国战车所在的 E 组。E 组呢是构成清晰结构的，是德国队呢算是实力非常强的。那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呢是实力旗鼓相当，而克罗阿索呢本场排名呢有可能在三支球队之下。所以说今天我们会请到老朋友啊，总台记者曾侃，共同聊聊 E 组的情况。曾侃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昨天我们聊 D 组的时候，其实就预告一下 E 组了，因为当时我们谈到了就是厄瓜多尔的防线，因为由于这个组当中其实有三支实力呢比较强的球队，像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和德国队，所以这组整体的一个走势呢会比较的复杂。在分析小组情况之前，我们还是逐个的啊球队来分析一下。首先是德国队啊，这次呢是40岁的诺伊尔回归，18岁的卡尔，包括是穆夏拉以及哈弗茨、维尔茨、萨内接待队啊。然后阿德耶米应该算是最后踩线入选的，这里面还有是啊，阿德耶米还是落选了，最后因为伤缺好像落选了。所以说这个对，这里面其实呢球队的人员变化，通过预选赛到后期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反复的，所以主要练的整个人员的一个排布，包括这个战术的打法，这方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首先呢，我觉得每一个球队呢，讲到战术讲到打法，首先得球队灵魂人物就是主教练。那么纳格尔斯曼呢，咱们都知道绝对是少帅，他的年纪比诺伊尔还小呢。那么纳格尔斯曼呢，也确实伴随着我过去解说德甲联赛的整体的经历，可以说我们是看着纳格尔斯曼从包括最早一路开始，包括到这个拜仁慕尼黑，包括到现在在德国国家队。那么其实他很强到几点什么？第一点就是每位球员在场上的位置所串联起来的整体的压迫度。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强调每一个位置上面球员的多功能，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也是贯彻到刚才你所讲到的他的选人用人的整体策略当中。那么尤其是锋线上面我们看像昂达夫、像沃尔特、马德，那么像这两名球员其实很典型的，就是兼具的这种做球的能力，还有在门前得分的能力。就是球队现在并不需要说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攻城拔寨，只能承担单一方面作用的老式的德国战车工程锤，但是更需要的是我始终可以在我的锋线跟我的中场两条线之间有做串联、有做支点的这样的人员所在。那么到了中场，刚才郝斌你也重点讲到了，那么不管是穆西亚拉也好，还是像包括维尔茨也好，它兼具着推进的功能和门前终结的功能，所以这是到了大赛当中纳格尔斯曼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我必须得拿出跟俱乐部执教当中完全不同的那套东西，那就是我得随时应用着每个人的多功能，多功能服务于我有限的几场比赛，给我后续的战术的调整提供更丰富的一个基础和可能，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考量。
0: 嗯，德国队门将呢，这回是带了3位啊，霍芬海姆的鲍曼，然后是诺伊尔，然后以及这个索加特的努贝尔。后防端呢是瓦尔德马、安东以及这个布朗，这是来自法兰克福的，格罗斯是布莱顿的，然后呢拜仁慕尼黑的基米希，然后是恩梅查多特蒙德的，帕弗洛维奇拜仁慕尼黑的，大卫劳姆来自于莱比锡红牛，吕迪格是皇马，施洛特贝克来自多特蒙德的，然后呢苏加特的这个斯迪勒，以及呢这个拜仁慕尼黑的高中后卫塔，以及这个纽卡斯尔的加夫。这条后防线现在你觉得稳定吗？
1: 我觉得后防线也是，因为最近其实我们观察到世界足坛有一个趋势，就是很多球队他会摆出一个四后卫，也就是我们所常规看到的俩中卫加上俩边后卫，可是一旦到了进攻推进的时候，会有一侧的边后卫往上去顶，投入到进攻当中，那么后防线上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伪三中卫。那么这个变化所带来对于球员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后防线上，尤其是边后卫位置上的球员，你既需要在进攻当中当成一个边锋，同时又要在球队变成一个伪三中卫的时候，你能够承担起中后卫的这个职责。所以尤其是体现在马利克加夫，就刚才您所讲到的纽卡斯尔的这位队员，他就很典型，我三中卫的居右边的中卫我也能打，我如果抱着边路的边后卫我也能踢。那么同样的，包括斯洛特贝克，包括安东啊，都有这样的特点。可能唯一有点例外的是谁呢？老姆呢，我就抱着边我就那个冲到底，还有点老式，我这边路能上能下这个边后卫的感觉。但是我个人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唯一比较让我意外的还是守门员的这个位置上面， 鲍曼是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咱们可以说是开句玩笑话叫老来焕发职业生涯第二春，以36岁高龄成为德国国家队的这个主力门将。但有时候一想也不对啊，卡恩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时候，其实还是他当时第一次在世界杯的正赛

0: 成为德国国家队的正选国门。之前他在欧洲杯，他在世界杯当中，他不是正选国门，他那会儿已经33岁了。所以今年的这个世界杯，鲍曼会不会给我们惊喜呢？但是我个人意外的是什么？就是没有能够去在第三门将的考虑上面有更多的让大家觉得传帮带也好，用更多年轻球员也好，还是说有具备另外一个资历更加丰富的老将也好，来作为第三门将。因为我一直认为，在大赛当中，第三门将选择不是去选择一个国家和地区第三厉害、第三好的门将，他得选择一个最好的第三门将。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就是上届世界杯当中，阿根廷队的阿尔马尼，岁数比较大了，也肯定上不了场，可是他成为了更衣室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所以我觉得，其实一旦到了大赛当中啊，一个国家队或者一个地区代表队，他的第三门将的选择其实是挺关键的。
1: 就是1996年的时候，德国队差点把门将派上去了，就那时候已经站到替补席，只有比尔霍夫了。说那一刻说，这个门将如果具备一些脚下实力，就很关键了。但这是开一个玩笑，就是不太可能说出现那样的一个局面。刚刚说了后防线啊，后防线上的这个主力是怎么排布呢？是吕迪格、是洛特贝克加塔吗？因为现在如果从这个知名度上来，这三个人在中后卫上是比较属于这个比较实力强悍的哈。
0: 我觉得从这个最近的几场比赛的热身赛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德国队其实还在尝试。咱们就拿这个最近战胜芬兰的那场比赛当中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在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上的是鲍曼，那么在前面呢是斯洛特贝克跟这个塔的一个搭档，两边呢是左边是布朗，右边呢是基米希客串了一下。但是芬兰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这个参考。我觉得更具备参考意义的是什么？是这个打加纳的那场比赛。那么加纳那场比赛跟芬兰的比赛，后防线上面是沿用的同样的配置，所以其实变量其实我觉得在于基米希，有可能在这个正赛当中呢，还是若纳坦塔卡，这个塔跟这个施罗特贝克的这个搭档，因为得用好施罗特贝克他的出球能力。吕迪格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伤病频繁了以后所造成的他的状态不稳定，再加上他的回追。那么塔的话，他的位置会更加靠近于居后一点，施罗特贝克他可能这个会稍更靠前一点，去跟中场去发生更多的串联。一旦他往前压呢，实际上就形成了就是中场的一个倒三角。那么基米希又能打中场，又能打这个边后卫的位置，他是一个中场的灵活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呢？确实是布朗或者是劳姆，然后呢再加上施罗特贝克跟塔，另外再搭配上基米希。而如果一旦遇到像这种必须要纯防守的硬仗的话，那么这个时候马利克加夫他也可以在这个靠右侧的中后卫，或者说是在右边后卫位置上呢，他可以顶住。
1: 就是现在皇马的吕迪格在这个阵型当中已经是中后卫上第四考虑的人了，由于这些年的伤病的确对他影响很大。进攻端呢，现在有这个年轻的小将拜尔来自于这个多特蒙德，格雷斯卡老将来自于拜仁，然后哈弗茨是阿森纳，然后卡尔是来自于拜仁慕尼黑，亚米这个莱维林来自斯图加特，穆夏拉来自于拜仁慕尼黑啊，翁达夫来自斯图加特，威尔茨来自于利物浦，沃尔特马德是这个高中锋来自于纽卡斯尔，还有这个阿米里来自于美因茨，萨内来自于加纳塔萨雷。我对于他的进攻线的选择啊，我是觉得应该带阿德耶米，应该带个速度型更快的球员，包括这个格纳布里应该是伤缺是吧？这几个人有可能都是伤缺。现在
0: 格纳布里伤太多了。
1: 就进攻端感觉就是中场这块儿。人员还是挺充沛的，但是呢，在锋线上好像差点意思，这个怎么组合？
0: 我觉得确实是你刚刚所讲的，尤其是阿德耶米。阿德耶米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让球迷呢又爱又恨，爱的是没有他跑不出这个速度来，跑不出这个机会来，但是恨的是哪儿呢？哎呀，你怎么就把这么好的机会给浪费了呢？对吧？那么好了，讲到这点就是到了大赛当中得要一个稳。也许你在90分钟当中你没有多少机会，但是给你那一次机会你能够把握着，把握住啊。很多法国的球迷现在回想起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当中，总会想起自己锋线上面打丢的那粒单刀啊。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到了这个锋线当中，到了大赛当中，主教练在锋线当中一个重要的考虑。那么像沃尔特马德，我觉得像在这个德国国家队来讲，更有可能还确实是在锋线上面沃尔特马德他承担的会更多一点。但同时，我倒更认为什么来着？就是刚才你所讲到的，兼具着锋线和中场属性的这些队员，像威尔斯、像哈弗茨，他们在自己锋线的强。

0: 头堡创造出的二点球的机会，二点球的空间，后插上在这个点球点附近的这个区域去获得更多的二次进攻的机会。尤其是最近国际足联其实也是有过相关的统计，你一拳把人打痛，你一拳把对方呢给一锤定音，现在的大赛当中是少的，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反复的锤打拉扯之后的第二空间的利用。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纳格尔斯曼的选人当中在锋线上的一个考虑。所以我觉得沃尔特马德他会承担自己的这些作用，包括昂达夫也是啊，但是像威尔茨像哈弗茨这样的队员呢，他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1: 嗯，特别是哈弗茨在这个欧冠决赛里也给大家看到了，遇到大赛的时候他的状态和他的激活把握的能力呢是很强的，所以
0: 没错，
1: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取胜之时。沃尔特马德呢虽然没有传统啊德国中锋，我们说过往那个时代克罗斯啊这个什么戈麦斯啊克林斯曼这种投球能力，但他高啊，他真的是太高了。就我们以前开玩笑说，你见过2米的梅西吗？啊，这或者2米想把自己踢成梅西的球员吗？就是这种，就是还要秀脚下技术，他有可能是对德国队的一个补充啊。当然这些年，我觉得德国队一直在张飞绣花，就是他有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血脉的，逐渐的是忘记了。那这一次的整个的比赛过程中，有没有藏一些，比如到关键时刻，我恢复到以前那样的一种德国足球的样态的那种可能性？
0: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你刚才其实在讲的时候呢，我脑海当中已经有这样的画面感了。那么你像这个上届世界杯，大家一直津津乐道是谁？菲尔克鲁格，对吧？那么他其实也是在上个周期当中，包括欧洲杯包括世界杯当中所展现出来一个惊喜。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说足球这项运动，在你在高压力下，在高压迫之下，你最后踢的是什么？踢的是本能。本能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你的足球传统。那么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像上一届的欧洲杯当中，2024年的欧洲杯，西班牙队打得那么好的一个惊喜，其实就是来源于大家看到的，这不是一个在过去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传控的西班牙，好像又回到了90年代的或者本世纪初那支伊比利亚半岛两翼齐飞的这个西班牙。那么所以其实德国也是如此，我甚至认为其实在最近的这两年的世界足坛的时代是回到了巅峰的时代。德国足球其实会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能够再让大家看到他的两翼齐飞，他在中间的高举高打，或者说是中间的高点创造出的机会，二次插上的进攻所去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会更好。而且越是到了大赛的关键时刻，越是简单的这个招数，咱并不是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而到了足球比赛关键大赛的关键时刻，其实是唯简单不破，因为大家同仇敌忾，大家都往心往一处使，这个时候战术越简单越好，这个时候也许德国足球高举高打，德国战车的这个两翼传中中间的非常强硬的这个工程锤的这个 DNA 又动了，那个时候大家会看到一个德国队他的这个战术复古的回归，也看到可能一个不错的结果。
1: 我们把目光转向本组的另外一支球队科特迪瓦。科特迪瓦呢是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全队总身价高达5.17亿欧元，雄心勃勃啊！非洲区预选赛上打出了统治级表现，10轮比赛8胜2平，25个进球0失球啊！就是这个战绩，某种程度说已经告诉大家，这次在非洲有一只黑马，那就是我，非洲大象又重新回来了。我刚刚就算哈，这个5.17亿欧，这都谁在呢？这么贵哈？我看了一下啊，都加一加都有可能。阿马德·迪亚洛来自于曼联，对吧？
0: 对。
1: 然后呢，盖桑·阿斯顿维拉，还有这个后防线里斯本竞技的这个黑人的中后卫迪奥曼德，这是现在很多人在抢的一个未来性五大联赛的中后卫。还有这亚特兰大的科索努啊，以及这个中场波尔图的福法纳，这个队其实从天赋上还是挺惊人的哈。
0: 没错，另外讲到迪奥曼德，前面还有那个杨迪奥曼德，
1: 还有迪奥曼德，
0: 对，杨迪奥曼德，所以就是一前一后，其实这个都很有特点。另外还有大家就是前几年其实一直都是耿耿于怀，没有能够完全兑现自己天赋的谁呢？尼古拉佩佩。对吧？那么这些球员都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在增大时间，因为包括尼古拉佩佩他年少成名嘛，现在其实岁数也不大，31岁，但是比起刚才你所提到的那些名字可能稍微更年长一些。这支球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太年轻了。你比一下德国队那边确实太年轻了，尤其是你中场一看，像队长凯西29岁，这都算还算老将了。
1: 对，现在凯西去淘金了，这个凯西就大家已经熟悉的那个凯西，现在吉达国民。
0: 没错没错没错，

0: 配置，知道的对你做了很详细的战术分析的时候，你还会怎么样？你要包括咱们经常现在经常说，我踢点球啊，我知道你往哪儿罚，我去这个登记下来。其实职业足球的这个技战术分析，它的细到什么程度？这名队员他在领先的时候他会往哪儿罚，他在落后的时候他会往哪儿罚，上半场比赛获得点球，他体力充沛的时候他往哪儿踢，下半场比赛或者到了加时到了点球大战他没体力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什么，都细到了这个程度。所以对于这一批拥有不少天才球员的这个球队来讲，你踢完两场比赛以后，全世界都知道你怎么踢了，你还会有新的招数吗？我觉得这是真正考验他们的。
1: 这队呢，我还细看了一下，还有这个以前法兰克福，现在罗马的恩迪卡，他的中后卫位置上加迪奥曼德实力太强了。然后还有从国米刚刚啊规划加盟的伯尼，所以说这个队呢，还有这个诺丁汉森林的桑加雷，就是这个钱这么一加就完全对得上了。整体的实力，大家想想这些人名，就是非常的强悍了哈。我们再来说说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呢是我们昨天节目上就聊的，因为这条后防线真的是让很多人非常的艳羡，因为欧冠的决赛能够从两个队凑成一个巴西队的主力中后卫的阵型，然后呢，你再细抓，能从阿森纳和巴黎这边再凑个国家队的中后卫的这个组成名单，就因卡皮耶和帕乔，这就相当于和巴西一个级别了。我的两个中后卫都是打欧冠的首发主力哦，并且这个队里面有太多强悍的球员，特别是要后防线，应该是实力非常强的哈。
0: 后防线的实力太强了，而且像威廉帕乔像因卡皮耶，这个都是过去从德甲联赛踢出来的。我们过去解说德甲联赛的时候呢，就对于这两名球员的能力可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我到现在都很记得因卡皮耶刚到这个德甲联赛的时候，他所展现出的那种多位置的适应能力啊，展现出的这个全场覆盖的这种能力，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而且另外位置上面，你像普雷西亚多，对吧？另外像卡斯蒂略，另外像凯塞多，对吧？
1: 埃斯图皮尼安，
0: 对，还有包括俩巴伦西亚，就是这一支球队基本上呢，就是这些队员既涵盖了最近大赛当中的球队主力框架，又涵盖了这个年轻才俊。就是其实厄瓜多尔，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阵容，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科特迪瓦的阵容，反而会让我觉得，你如果第一反应问我说哪个小组真的是在这个世界杯当中这么一个分组形式下算死亡之组，我觉得可以把意图考虑在内。德国绝对不好踢，而且厄瓜多尔跟科特迪瓦这两支球队所展现出的惊喜是完全可以让大家期待的。但是厄瓜多尔问题在哪儿？他丢球控制得很好，可是进攻端呢，拥有这么多边路好球员的情况下，他经常进攻端获得机会反而不多，所以我觉得进攻的问题是需要去解决的。
1: 这个队呢，很多人说评价本届世界杯的后防线的密度，有可能是排在前三的最强后防线。坎塞多、帕乔、因卡皮耶、埃斯托皮尼安，就这些人想一想，这条后防线就很难被攻克。前面有坎塞多，后面有帕乔、因卡皮耶，一个是会踢球，一个是身体绝对强悍，再加一个边路能突的，前面配个瓦伦西亚打防反，这队只要战术方面啊能够给自己定位很准确的话，的确对于这支球队来说，所有的世界杯球队都有可能啊与之一战啊，并且呢，每支队伍都不敢说能赢这支队伍，因为世界杯是杯赛，杯赛主要是靠防守。昨天我们就说了，防守靠组织、靠训练、靠天赋，进攻基本靠蒙啊。这个所以说，
0: 灵感，
1: 所以说这个队的上限完全看于进攻如何施展。本组还有支球队库拉索啊，这个其实大家对这个球队的关注来自于我们没有规划成功的一位几代华裔、三代华裔哈、中塔西，就现在叫陈达义啊。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荷甲球员啊，这个对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
0: 我觉得库拉索呢，一方面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像这个陈达义，另外其实还有一些他有不少队员呢，你像这个后防线的位置上面啊，只有22岁的啊科维内西亚，你像他是在苏黎世踢球的，这名队员的话其实也都可以了，可以来去值得关注一下。再不包括像奥比斯波在埃因霍温踢球，就是这些队员他本身是很有实力的，往往这些球队出现的队员呢，他是实力大于名气。另外再有一点呢是什么来着？他是神秘之士，没有人去真正的去对他去做过一些这个足够深度的了解。那么到了世界杯这样的杯赛当中，他会不会掀起冷门呢？我觉得在第一场比赛。

0: 很有可能会。那么一旦是在别人不了解他的情况之下，他的定位球当中会展示出现一些这个惊喜和斩获的时候，人们才看到他的目光。所以本届世界杯我们经常会说，哟，怎么来了这么多名不见经传的这些球队啊？可是咱们换句话来讲，往往这些球队他们刀下不斩无名之辈。所以库拉索我并不期待他真的能够小组出线，能够走得多远，但是我觉得他可以会给另外三个对手去带来更大的一些麻烦。我觉得这个麻烦本身可能也是我们在世界杯观赛当中去期待强队表现之外的另外一个惊喜所在。
1: 嗯，那最后时间呢，我们就是简单分析一下这个小组未来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可能性。当然呢，不管库拉索就是想法有多多，这组呢从分析角度应该这个排名第四的可能性它是最大的。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第一、第二、第三，您觉得都可能是谁啊？
0: 我觉得德国第一场比赛打库拉索看看，我如果是推断一个非常当然我个人因为我解说德甲联赛很多，所以我其实非常希望德国能够破掉前两届都没小组出现的魔咒啊。但是第一场打库拉索的话，如果德国队没有能够拿出很让人信服的表现的话，他的压力会直接传到第二场比赛莱克特的地方，以及最后一场厄瓜多尔可能变成生死战了。我个人认为这届世界杯德国他还会是小组第一，但是会对他产生非常非常大小组第一冲击的是谁？科特迪瓦。
1: 嗯，
0: 所以这两支球队我觉得是可以来去这看一看的。当然我觉得德国科特迪瓦跟厄瓜多尔他都有可能出现，因为现在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他也能出现嘛，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三支球队出现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小组第一出现分在上半区，他的接下来的淘汰赛压力会非常大。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先把小组赛踢好。
1: 他这个分小组第一打出去之后是打哪个小组的大概什么位置吗？
0: 出去以后根据赛程呢，那就是 ABCDF 的这个小组第三。
1: 嗯，
0: 可是你再往下的话，就是后边出去的话呢是有谁呢？是有 I 组的第一以及 CDFGH 的这个三个小组的这个第三。那么 I 组是谁？ I 组是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所以德国那个出去之后再往下两轮，你要么碰法国，对吧？你或者碰挪威，其实都有可能。不管碰谁都是一场这个天王星之战，我觉得。
1: 如果我是德国的话，小组第二我也接受，就尽量避开法国队。就像你说的，其实这个组也隐含一个隐患，就是以这个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这个能力以及防守来说，有可能会产生本组彼此间的分值差距不大，就是有可能之后呢，大家要算一些很细致的互胜分，这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厄瓜多尔的防守实在是太好了，他有可能把所有的球队在他这都拖成一场对方无法进球的这个比赛的场面啊。但不管怎样，这组呢应该是聊到今天为止啊，在世界杯的这个扩容之后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一组对决。我们也希望这个德国队和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库拉索能够把一组的精彩啊在世界杯的时候呢一起演绎出来。今天非常感谢曾侃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曾侃，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证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浩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萌、管月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还称，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美国国会众议院4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已有与中东局势相关的企业破产案例。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此刻提示，今天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第2场比赛中，中国女排迎战亚锦赛主要竞争对手泰国女排，最终以3-2收获今年世联赛首胜。6月6号19:30，中国女排将迎战塞尔维亚女排。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三，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5号，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这是一个忙着种的节气。芒种一到，中国的南北方就同时进入了农忙高潮。北方的冬小麦成熟了，需要抓紧抢收；南方则是要抢收夏熟作物，并且要赶在雨季之前完成水稻的抢种。在这段时间，每分每秒都关系到了今年的收成，由此注定了芒种必须格外忙。当我们把目光从田间收回，再来看看古人的芒种，枝头的梅子黄了，正是煮酒的好时候。也是在芒种这一天，忙碌的并不只有农人，许多手艺人也要赶在芒种前后忙起来，采葵叶、做香包、劈新竹，他们的忙碌同样和这个节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声音里的芒种节气。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时最为紧迫的一个。麦子要快收，稻子要快种，抢收和耕种交织在一起，让芒种所在的整个农历5月都显得忙碌异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笔下的芒种，描绘的恰是这样一幅农忙景象。然而，为什么诸多农事一定要赶在芒种时完成？如果错过了这个时节，又会给一年的收成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为我们带来的解读，或许在听完之后，您就能理解芒种之忙究竟是为了什么。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6月5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忙的麦子快收，有忙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3000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2: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
1: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 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忙种前三日秧不得，忙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地区忙种不种，再种不用，各种下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蒸日，夏蒸时，蒸时蒸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下身。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
0: 在当下的中国，芒种的景象并不只有稻田和麦浪，忙碌的也并非只有农人，因为自然万物也开始进入了繁衍生息的新周期。比如在陕西的田野上，大量鸟类跟在农人身后低头觅食，为新生命的孕育储蓄能量。内蒙古的草原上，牧人也正在忙于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只为培养出最优秀的骏马。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律动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芒种景象？牧人的分群与农人的抢种之间又有着怎样相通的时间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倾听一种不一样的芒种声音。
1: 芒种时节的陕西洋县，麦浪翻滚，一片金黄，田野间铁牛轰鸣，农人在抢收麦粒。

抢收之后是抢种，头茬麦子二茬稻，两季庄稼丰收了，农人就有了好年成。牛耕、锄头、小型三耕机、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大型耙地机齐上阵，人们紧抓农时，翻耕土地，引水灌溉，转眼间旱地就变成了水田。

喜鹊、朱鹮紧跟农人的脚步，在翻开的泥土和遗留的麦茬间，啄食散落的麦粒与惊奇的

芒种插的是个宝，夏至插的是根草。芒种芒芒种，夏至古怀胎。辛勤的农人在水田插秧，弯腰劳作的农人身旁，朱鹮悠然踱步，低头觅食。无需言语的契约，人与朱鹮在田野间诠释着生命的相互依存。

0: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芒种时节草皮泛绿，生命的律动开始强烈起来。吃上嫩草的羊群膘肥体壮，草原上洋溢着富足而欢快的气息。蒙古包前一骑飞驰，发生什么事了？原来这时节正是马群繁衍的关键期，牧民要将老弱病残从马群中分开，他们要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牧马人紧追奔腾的洪流，挥出手中的套马杆，在烟尘与嘶鸣中画出清晰的界限。分群完毕，暮色渐浓，牧人踏上归途，明月高悬，照亮牧民回家的路。
1: 从关中平原到内蒙古草原，从金黄的麦田到碧绿的牧场，芒种把天南海北的忙碌串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那么在忙碌之外，这个节气又会留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智慧？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之前一再说，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事活动最繁忙的一个。不过，这样的忙碌并不只局限在今天，在古人的世界里也一样。早在1000多年以前的唐代，河西走廊曾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位于那里的敦煌莫高窟中，就有过描绘芒种时刻繁忙景象的壁画。壁画上都画了

0: 什么？那些凝固在石窟里的农耕图景又能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人们学会顺应天时，规划秩序。芒种时节，梅黄麦熟，大江南北皆为收获与耕作的热闹景象。敦煌谚语说，风中养谷，笔者登仙。北方芒麦收，粮食在经过捶打晾晒之后，还要就着夏日热气顶风养谷，去虚华，存饱满，为仓廪时劳作，为家家卖饭美辛勤。文献记载，唐代天宝年间，河西地区收购的粮食多达371000余担，约占当时全国总量的1/3，而敦煌就是河西主要的一处产粮区。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带来青梅出熟，也带来秋粮播种的最佳时间，于是就有了梅雨稻田心一说。宋代诗人陆游写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因此芒种又被称为忙着种。虽说收种两头忙，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的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以成丰年。文献记载，从汉朝起，小麦逐渐在敦煌扎根，到了唐代，水稻也在这里落户。石窟画匠用异地同图的方法，将播种与收获放在同一幅壁画里，颇有意趣。或许在用先贤的智慧提点后人，不论下收还是下播，都要抢时间占先机。谚语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更具时机意味的芒种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集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1: 芒种的声音除了与农事忙碌与生命的新生相关，也可以是喜悦欢庆的。在安徽的绩溪县，每到芒种时节，人们总会抓紧时间举行一场重要的节庆活动。在这一天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上街头，庆祝这个叫安苗节的节日。这样的民俗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为什么当地人要在农事繁忙的时候过节？在种种热闹仪式的背后，又藏着庄稼人怎样的期盼？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绩溪寻找答案吧。
2: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在队伍之中。双龙戏珠，一条雌龙一条雄龙，分别由女性和男性表演者来舞动。双龙随着龙珠跑阵穿梭，代表双龙情深意切，当地百姓将此寓意为日子红红火火。安徽省绩溪县的许多村镇都会在芒种节气举行这样盛大的民俗庆祝活动。看上去这样的节庆和许多地方的庙会民俗活动很相似，不过细细观察，这里的节庆又十分特别。您看，队伍中人们抬着水稻秧苗，这是一个和秧苗有关的节日。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庄户人盼的就是风调雨顺，年底有个好收成。每年六月上旬的芒种节气，绩溪县的村镇都会举行这样隆重的活动，尤以绩溪的上庄镇最为特别，这里的农民把它称作安苗节。汪公是隋末唐初的人物，相传汪华心系桑梓，被封为地方神。社会安定之后，汪华又倡导农桑，鼓励稼穑，享有很高的声望，后人尊称为汪公。古时安苗节大致在农历的六月初六前后，比现在的阳历六月上旬芒种时节要晚一些。那时村民们会根据插秧的进展情况各自安排安苗节活动。如今秧苗在科学养育下生长加速，农户们普遍在阳历的六月上旬就已经完成了插秧，因此安苗节的活动时间便被确定在了六月上旬的芒种时节。过了安苗节，便是我国江南地区一年之中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梅雨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雨幕会覆盖安徽绩溪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过，这样连绵阴雨、温度高、湿度大的梅雨天气却是稻农们所盼望的，因为这正是水稻秧苗理想的生长环境。梅雨前插秧是个宝，梅雨中栽稻就是草，这是江南流传已久的农谚。绩溪的农户人家要赶在雨季到来前完成插秧的工作。插秧前先定行，方便每人占据一行补插秧苗。插秧非常辛苦，村民们总是会互帮互助，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的劳作方法。抛秧、接秧，嬉戏闲聊中原本枯燥繁重的农活似乎也轻松了不少，稻田也变成了村里人的社交舞台。梅雨的脚步越来越近，绩溪的庄户人家已经完成了插秧。此后，充沛的雨水将为水稻生长提供足够的水源。在等待秧苗返青、分蘖的过程中，绩溪人会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举办安苗节。安苗顾名思义就是期盼禾苗平安、五谷丰登，这是一个祈求丰收的节日。在绩溪当地流传着一首据说非常古老的民谚：芒种端午前，点火夜种田，种田种的苦，图过安苗福，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丰收的祈愿。绩溪的农户们在安苗节期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美食——蒸榻果。这种用肉丁、豆沙、冬瓜、茭白和芹菜做馅的食物，形状很像北方的大饺子或者包子。因为这是在安苗节期间制作的特色美食，人们也称其为安苗包，邻村的亲友们也会赶来过节，共同品尝安苗包。安苗节的重头戏还是和人们插好的秧田有关，人们请汪公看稻，这对于农民们来说更像是一场考试。代行汪公职责的是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其中就有汪公的后人汪永康。他们深入田间仔细查看禾苗，把不同颜色的旗子分别插到不同的水田里。

0: 红起代表禾苗长势良好，白起表示需要改进和加强田间管理。这种褒贬分明的做法，据说是当年汪公留下的规矩。热热闹闹的安苗节落下帷幕，人们又回到了耕作的土地上。这时被插上白旗的田需要马上采取补苗和施肥等措施。这个传统客观上对水稻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 芒种固然是忙碌的时节，但是再忙的人也要有停下来歇口气儿的时候。在芒种前后，南方的梅子刚好成熟，但是新鲜的梅子往往酸涩难以入口，于是古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加工方法。一种是蘸着盐吃，陆游就曾在诗里写过，可以用青梅蘸盐下酒。不过更普遍的方法还是用青梅煮酒。晏殊的青梅煮酒斗时心，苏轼的不趁青梅常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可见这种以青梅佐酒的做法是宋人风雅生活里的寻常事。其实能够佐酒的水果很多，宋朝人为何会偏爱青梅呢？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人往往在冬季酿酒，待到芒种时节恰好赶上新酒酿成，而此时又是青梅长成之时，于是便有了二者之间完美的结合。事实上，宋朝人对青梅的偏爱影响了后世上千年，以至于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也会将这样的传统写入自己的书中，便有了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个著名的桥段，煮酒论英雄。那么作者为何将这场刘备和曹操之间的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2: 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媒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漠漠，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

0: 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石施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面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还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勉者与古者虽懈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操上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范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1: 此时此刻忙碌的不只有田里的农人，大江南北的手艺人也要赶在这个节气前后完成一年中最紧要的活计，芒种节气一过，江南的梅雨季就要来了，淅淅沥沥的雨一下就是几十天。武汉就有位做油纸伞的手艺人，必须赶在雨季之前采来最合适的竹子，才能在淅沥的雨声中完成一把经得起三千次开合的伞。那么一根向阳生长了四五年的毛竹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变成一副天衣无缝的伞骨， 那些被沿用了多年的制作工艺里又隐藏着匠人怎样的智慧。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匠人的工坊，一同去感受一下吧。江汉平原的风吹来了雨水和炙热，不仅促进了农作物的旺盛生长，也带来了苏恒泰油纸伞传承人苏峰一年中忙碌的季节。
2: 我叫苏峰，我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恒泰油纸伞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
1: 油纸伞，油字排在首位，在制伞过程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用的油则是一种名为桐油的植物油。等待桐油晾凉，就会装罐封存，以备伞面上油使用。每年夏天，苏峰都会前往湖南茶陵挑选竹子。向阳生长四到五年的毛竹，直径约四寸，竹肉厚实紧密，是原料的首选。

0: 须要在水中泡制越鱼，保持湿度和韧性。这是苏丰处理原材料的方式。
1: 一年四季的时间是吧，要做油纸伞都可以，但是它有最合适的时间，比如就是夏天做油，冬天泡粥，春天这个糊上面，这个是根据气候来。
0: 锯断的竹节需要经过刮青才能做成伞骨，从上到下弯刀不断来回，竹节已经露出内在肌理，标记尺寸，挥刀利落地劈开，循环往复，竹节的腰身不断变细，一段竹节被劈成36根，成为伞骨的初始形态。劈好的伞骨需要削去多余的部分，手艺纯熟的匠人在制作长伞骨时，会在一端削出弧度，提升抗压能力，这样的伞更加耐用。

胆骨贴合齿轮，内侧开出一道槽，可以连接短骨。木质的机械是古人的智慧，苏峰仍旧沿用至今。

手做的梭钻抵住伞骨，在力的作用下钻出小孔连接伞头，伞骨非常窄，苏风需要高度紧张，避免钻孔失败，否则制作伞骨的程序只能从头再来。依靠之前做好的记号，依次排列出长短骨的顺序，逐一复原。如此才可形成一把天衣无缝的伞骨。古人的智慧往往就体现在每一步细枝末节的处理上。劈伞骨时做的标记，帮助苏风更快地完成了串联。一把质量上乘的油纸伞。

0: 芒种过后，我们将迎来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端午一到，气温升高，蚊虫滋生，家家户户便都需要驱蚊避虫。于是从芒种时候起，许多匠人早早就忙开了，他们需要赶制一种时令的小物件，那就是香包。别看香包的体积不大，但是一针一线之间却充满了学问，因为里面要填充驱蚊避虫的中草药，而草药需要合适的配比，还要控制调配的时间。为什么对时间的要求如此之高？一个小小的香包里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女工》，通过一位来自甘肃庆阳的手艺人的讲述，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甘肃庆阳，刘兰芳和姐妹们正在为端午节赶制香包。端午节时值戳末夏初，气温上升，疾病也开始变多。自古以来，驱病、防蚊、辟邪是端午节的一大主题，所以才有端午挂艾草的习俗。而在庆阳，靠的则是一个个制作精巧的香包。
2: 端午节我们这儿大人小孩都会佩戴香包，有一个好的开端，到年底有一个好的收获，所以他带上他都图个喜庆嘛。
1: 香包做得好不好，关键在香料。刘兰芳配置香料的工作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香气散失；太晚，来不及填充。独特的香气来自刘兰芳的潜心研究。
2: 香包它的香气是从中草药里面对制出来的，哎，主要的那个里面的成分有甘松、白乳，还有白练等等一系列。
1: 甘肃庆阳地处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农耕时期，人们很早就开始发现和种植中草药，于是这里也成为中医药的渊源之地。庆阳的女性则把中草药荣幸女工，成就了独特的庆阳香包。靠中草药的知识和制作女工的巧手，刘兰芳的香包慢慢在当地做出了名。他开始琢磨用这门手艺还能做些什么。
2: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带动我周围的人，他不要在外地去打工，他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把这个手艺能够传承下去。
0: 尽管我们一再说芒种是一个繁忙的节气，但是回头想想，我们从中所学到的也许不只有赶时间三个字。麦子该收的时候收，稻子该种的时候种，该忙的时候不躲，该等的时候不急。忙归忙，心里不能慌；赶归赶，脚步不能乱。万事从容，安住当下，这或许才是中国人从田地里生长出来的智慧吧。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晏殊的词《踏沙行·晓镜红溪》，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晓镜红溪，芳娇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尽烛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是中华文明版图中最为富饶的腹地之一。然而这份得天独厚的富足并非天然所赐，而是源于一项穿越2000多年风雨的水利奇迹——都江堰。这项战国时期修建的宏大工程，没有高坝截流的强硬，没有机械助力的辅助，仅凭因时利导、天人合一的朴素理念，就实现了分水、泄洪、排沙、灌溉四大功能于一体，历经2000多年风雨，依然生机勃勃，至今仍在滋养着成都平原的万顷良田。那么这片古蜀大地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水旱煎熬？秦国治理巴蜀为何将治水作为头等要务？蜀郡太守李冰是如何设计出鱼嘴、飞沙堰、保平口这三大精妙构造的？历代先贤又是如何守护这一民生命脉的？延续千年的竹龙与铁石工程之争又揭示了怎样的中国治水哲学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府之源都江堰的治水传奇。在都江堰问世之前，如今的天府之国曾是一片水旱无常、生灵涂炭的苦难之地。都江堰坐落于成都平原西北部，岷江从岷山奔涌而出，至灌县，也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被玉垒山阻挡，水流骤然变缓，泥沙大量淤积，河床逐年抬高。汛期一到，洪水肆意泛滥，吞没田舍，枯水季来临，又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旱涝交替成为成都平原上千年的噩梦。岷江全长1279千米，流域面积达13.35万平方千米。作为长江水量最大的支流，在没有人工调控的年代，对平原地区的威胁是毁灭性的。四川盆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让岷江水流从山区流入平原之后，势能骤减，泥沙无法被带走，只能在灌县一带持续堆积，久而久之形成天然淤积带，河道不断被挤占，洪水一旦爆发，便会毫无障碍地席卷整个平原。考古发现为这段苦难史留下了铁证。1985年，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成片甘蓝式建筑遗迹，散落木料均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清晰印证了商代至西周时期此地曾多次遭受毁灭性洪水侵袭。不过古蜀先民也从未屈服于水患，传说中蜀王杜宇任命丞相鳖灵治水，鳖灵掘玉垒、开河道，使百姓得路处。最终杜宇禅让，鳖灵建立开明王朝，继续治水大业。鳖灵治水的核心是疏通河道，破除山体阻隔，这一思路与后世李冰的治水

理念不谋而合，成为都江堰工程的早期雏形。但是受限于技术与格局，这些努力终究未能从根本上驯服岷江，水患依然反复肆虐，古蜀文明始终在洪水的阴影之下艰难发展。先秦时期，巴蜀地处西南一隅，关山阻隔，与中原隔断。唐代诗人李白一句“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道尽了古蜀的封闭与茫然。这种隔绝直到公元前316年被打破，蜀国与巴国内战乱起，巴国向秦国求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得蜀则得楚，楚王则天下定”的战略，出兵灭蜀，将巴蜀纳入秦国版图。然而归秦后的蜀地并未立刻成为秦国的粮仓，持续的水患、频发的叛乱让这片土地动荡不安，数次蜀侯谋反让秦廷意识到不治水则不治蜀，不治蜀则难图天下。秦昭襄王30年，秦国废除蜀地自治，全面推行郡县制，一位注定名垂青史的官员临危受命，他就是蜀郡太守李冰。一场改写巴蜀命运、铸就千年传奇的治水工程就此拉开序幕。李冰上任之际，摆在他面前的是满目疮痍的蜀地与桀骜不驯的岷江。他走遍岷江沿岸，勘察地形，观测水文，用数年时间摸清了岷江的水情规律与成都平原的地理特征，最终摒弃了当时主流的拦水筑坝思路，开创性的选择无坝引水方案，不与江水硬抗，而是顺势分流，趋利避害。这一思路成为都江堰千年不朽的核心密码。在战国时期，水利工程多以筑坝拦水为主，通过人为抬高水位实现灌溉，但是这种方式极易造成泥沙淤积、生态破坏，而且坝体一旦损毁，后果不堪设想。李冰的无坝引水完全依托自然地形，不改变岷江的整体流向，只通过江心堰体实现分流，既保证了河道的自然生态，又能长期稳定运行，这在当时的世界水利领域是极具前瞻性的创举。都江堰的选址堪称神来之笔，岷江自山区进入平原，在此处转弯形成天然弯道，海拔落差仅有273米，水速平缓，弯道环流恰好能实现自动分流排沙，为工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李冰率众以竹笼卵石为材，筑起江心分水堤金刚堤，将岷江一分为二，外江泄洪通向长江，内江引水滋养成都平原，奠定了都江堰的基本格局。工程核心遵循分四六平涝汉的六字真言，洪水期外江河床高，六成江水泄入外江，避免泛滥；枯水期内江河道深挖，六成江水流入内江，保障灌溉。这一自动调节机制无需人工操控，便能实现防洪与灌溉的完美平衡，彻底终结了成都平原旱涝交替的历史。这种基于水文规律的动态调节比固定坝体的水利工程更具适应性，也是都江堰沿用千年的关键。李冰治水不仅有精妙规划，更有就地取材的务实智慧。修建分水鱼嘴时，他采用破竹为笼，以石石中垒而拥水之法，用当地盛产的雌竹、白甲竹编成长笼，填满江中卵石，堆叠成堤。竹笼石堤既坚固抗冲，又造价低廉，施工便捷，还能顺应水流，以柔克刚，这便是笼边密、石桩建的六字秘诀。成都方池街古蜀国河道遗址当中已发现同类竹笼卵石堤案，证明此法古已有之。李冰将其系统化、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水利工程。此外，

李冰还制定了严格的施工标准，要求竹笼编织紧密，卵石装填紧实，堤岸砌筑符合水流走向，每一道工序都有明确的规范，这也是都江堰工程质量过硬、历经千年不毁的重要保障。都江堰的奇迹源于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核心工程的完美配合，三者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集分水、泄洪、排沙、控流于一体，构成了世界上最精妙的水利系统。首先是分水鱼嘴，作为都江堰的第一道关口，它形如鱼嘴，昂首迎向滚滚而来的岷江水，将江水精准分为内江与外江。它不仅实现四六分水，还借助弯道环流，让表层清水入内江，底层浑水走外江，初步完成排沙任务。鱼嘴全程以竹笼卵石修筑，历经千年考验，至今仍是工程核心。鱼嘴的位置经过精准测算，恰好处于岷江弯道的最佳位置，能最大程度利用水流惯性实现分流，无需任何机械辅助。紧随其后的是飞沙堰，这是整个工程最精妙的一笔。它位于内江右岸，长约240米，比内江河床高出2米，是一座低矮溢洪道，同样由竹笼卵石筑成。凭借弯道环流产生的离心力，飞沙堰能将流入内江的泥沙强力甩出，排入外江。洪水期水速越快，排沙效果越佳。历史上曾甩出重达2吨的巨石，彻底解决了水利工程最难的泥沙淤积难题，确保内江常年畅通。据现代水利专家观测，飞沙堰的排沙效率可达70%以上，这一数据在古代水利工程当中堪称绝无仅有。最后一道关口是宝瓶口，它是李冰率众凿开玉垒山形成的咽喉水道，宽20米，高40米，长80米，右岸留下的山体便是犁堆。宝瓶口肩负两大使命，一是再次排沙，利用环流让清水入平原，泥沙归外江；二是精准控流，宽度经过精密计算，汛期阻拦过量洪水，多余水量从飞沙堰溢出，枯水期保障灌溉用水，堪称成都平原的水龙头。开凿宝瓶口时，李冰面对坚硬的玉垒山岩石，没有盲目的蛮力开凿，而是发明热胀冷缩凿石法，先用火烧岩石，将其烧至红热，再用冷水浇灌，岩石在剧烈的热胀冷缩下崩裂疏松，随后用铁制工具开凿，大幅提升施工效率，这是中国古代水利施工技术的重大创新。三大工程之外，李冰还修建了庞大的渠系网络，仰天窝鱼嘴、太平鱼嘴逐级分水，形成内江3条干渠、外江5条干渠，连同数万条支渠、陡渠、农渠，构成扇形灌溉网络，覆盖面积约28600平方千米，灌溉总面积达1100多万亩。这套渠系网络如同人体血管，将岷江水精准输送到成都平原的每一寸土地，让旱地变良田，荒年变丰年。为精准监测水位，李冰还设立10人水尺，刻有干末及足、涨无末间，是我国最早的水位观测设施。东汉所造李冰石像延续了这一功能，成为都江堰水文历史的珍贵物证。后世又在宝瓶口崖壁刻制水泽，以刻度掌控水量，当水面超过11华杠时，灌区用水充足，超过19华杠时，立即向外江排水，让治水更趋精准。都江堰建成之后，成都平原彻底告别水旱灾害，呈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食无荒年的盛景，天府之国由此名副其实。
它不仅滋养了巴蜀大地，更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秦国凭借巴蜀的粮食与物资源源不断支援前线，成为横扫六国的重要底气。楚汉争霸时，巴蜀成为刘邦后方粮仓，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助力大汉基业开创。江堰在先秦有兼蓬、兼堰、都安大堰等称谓，一直到宋代才开始称都江堰。它能历经两千余年依旧奔腾不息，离不开历朝历代的精心守护与修缮。治蜀先治水成为历代官员的共识，无数先贤用智慧和汗水续写着古堰的传奇。西汉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率先扩大灌区，他修缮都江堰，穿凿兼江口，沟通濮阳、青白二江，新增灌溉面积1700顷，将灌区向东北拓展，同时兴学教化，创办文翁石室，让蜀地文风鼎盛，物阜民丰。三国时期专门设置堰官，征调1200名士卒专职守护，开创了都江堰专职管理的先河。他制定了严格的岁修制度，要求每年枯水期必须清理河道泥沙，加固堤岸，确保工程常年完好。唐代安史之乱之后，都江堰年久失修，洪水肆虐。晚唐名将高骈改造成都二江，修建米藻堰，形成两河抱城的锦江格局，扩大灌溉面积，美化城市环境，让成都成为锦官城，奠定了千年荣城的城市水系基础。宋代都江堰岁修制度趋于完善，深陶滩、低作堰的六字格言成为金科玉律，工程规制基本定型，为后世传承提供了标准。元代四川肃政联防使吉当普痛感竹龙岁修耗费巨大，百姓疲于奔命，于元统二年推行铁石坚筑之法，征调数千工匠，耗时5个月，铸成16000斤大铁龟为鱼嘴，以条石、铁柱、铁锭加固堤岸，用桐油、麻丝、石灰填缝，让都江堰近40年无需大修，减轻了百姓负担。吉当普的尝试是都江堰工程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开启了硬堰治水的探索。明代治水技术在争论中发展，水利谦是卢毅、阮朝东反对铁石坚筑，认为其造价高昂，易被冲毁，主张回归竹龙古法。嘉靖29年，按察司谦是施谦祥铸两头铁牛为鱼嘴，铁牛鱼嘴沿用30余年，成为明代治水的重要尝试。明代还整理了都江堰的治水典籍，将历代治水经验汇编成册，让智慧得以系统传承。清代都江堰迎来最大规模的修缮，光绪二年，四川总督丁宝桢面对严重水患，决心彻底改造。他疏浚河道，以条石修砌鱼嘴与人字堤，用铁锭固定，糯米桐油灰填缝，砌石堤12000余丈，还田数10万亩。可惜工程完工之后遭遇特大洪峰，部分堤堰被毁，丁宝桢被革职，最终被迫恢复竹龙古法。但他留下的丁公鱼嘴部分沿用至今，成为近代治水的珍贵遗产。在都江堰2000余年的修缮史中，竹龙古法与铁石坚筑的争论持续数百年，这场软堰与硬堰的较量折射出中国人治水理念的辩证智慧，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技术发展的缩影。
烛龙卵石之法是李冰传承千年的核心技术，他就地取材，造价低廉，施工便捷。成都平原及周边山区盛产瓷竹、白甲竹，沿江卵石取之不尽，无需长途运输，大幅降低工程成本。竹石结合，以柔克刚，能顺应水流冲击力，分散水压，不易整体溃决，即便局部损毁也能快速的修复，适配岷江复杂的水文条件。但是弊端也很明显，竹笼易被水流冲刷，浸泡腐蚀，使用寿命短，每年都需岁修，更换上万条竹笼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吏治腐败时期，蓄力盘剥岁修款项更让百姓不堪重负，这也是元代吉当浦推行铁石坚筑的根本原因。铁石坚筑追求一劳永逸，条石、铁规、铁柱坚固耐用，能大幅减少岁修频次，减少百姓的负担，适合长期稳定运行。但是它刚性太强，难以适应岷江复杂的水文与地质条件，洪水冲击力下，刚性坝体无法缓冲压力，易整体损毁，而且造价惊人，施工繁琐，施工周期长，一旦被毁，修复难度极大。元明清三代多次尝试铁石坚筑，最终都因洪水冲击回归古法，证明在古代技术条件之下，竹笼卵石更适配都江堰的自然环境。现代水利技术融入之后，都江堰鱼嘴已采用混凝土基础与江砌卵石护面，向上游延长50米，坚固程度大幅提升，能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依然保留着千年古法的核心理念，延续着深淘滩、低作堰的古老传承。这种古今结合的修缮方式，让古老工程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成为传统智慧与现代技术融合的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张步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南北。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呀、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0: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豪爽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一种这么一种风貌。
1: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0: 1979年9月，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部风光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即将播出。作曲家王丽萍接到音乐编辑胡小伟的求救电话，纪录片原定的主题曲没有通过，他希望王丽萍能够为《哈尔滨的夏天》创作两首歌，时间却只有一天。
1: 他说：“你快来吧，来帮帮忙，救火。”我说：“什么叫救火？”他说：“这个作品呢，确定了在11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词也需要修改，曲也需要修改，不用太好，能出去就行。”我说：“什么时间交稿呢？”他说：“今天是星期六，明天给你一整天，星期一早上来交稿。”
0: 王丽萍从来没有去过太阳岛，看纪录片的时间也只有一天。在巨大压力之下，他不断思考着创作方向，最终决定就写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交稿的时候，王丽萍还特别嘱咐对方不要署自己的名字，因为时间太过仓促，他担心听众不喜欢。但没成想，这首火速完成的《太阳岛》上，不仅一夜之间风靡大江南北，也让哈尔滨成为无数人心驰神往的浪漫之城。
1: 我的摄影界一些朋友，王丽萍，你小子把我们都糊弄那儿去了。我们一看，一地罐头盒、冰棍纸，哪儿呢？太阳岛，说这就是。我跟他们说，我真不是想骗你们，你们都去过了，我还没去过。太阳岛上多响亮的名字，我觉得恰恰是我们大家怀着希望面对明天，是共同的一种心态，就是想把大家共同的心声表现出来。所以说，
0: 这首《太阳岛上》也让年轻的歌手郑绪岚从此家喻户晓。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在演唱完《牧羊曲》和《大海啊故乡》两首歌曲之后，应众多观众的点播，郑绪岚又一次演唱了《太阳岛上》。
2: 下面有二炮的谭清友同志、34中学和5281819部队姚锦民、罗军、王源、邢经纬，中央办公厅招待所潘阳，北京市电话局和中央警卫团的刘斌、吉秋生、丁权、刘新民、高台丽同志点播你唱《太阳岛上》，大家欢迎。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阿爸说，人养山，山才能养人。这句话呀，我记了一辈子。

0: 我就出生在长汀和田，这个地方原来叫柳村。老辈人说，那时候水边山脚到处都是合抱粗的柳树，后来树砍光了，大雨把山上的沙子石头冲下来，填的河床跟田地一样平，柳村就变成了和田。都说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香樟树，我出生那天，阿爸在屋前种下一棵香樟树，香樟树枝叶繁茂，是兴旺和幸福的意思。阿爸说，香樟树长大了，我也长大了，好日子就来了。
1: 为了自家烧火做饭。
2: 哎，蓝满春，你大一点声说嘛。
3: 就是大点声嘛。大点声。
1: 我蓝满春为了自家烧火做饭，在后山打了一担树枝，触犯了南村村规，我认罚，认罚。
3: 就是
1: 不敢认罚。今晚七点在村长院给乡亲们放电影。我保证今后不再砍树打枝了。我蓝万春触犯村规，今晚给乡亲们放电影。都来啊。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封山育林是我们那里的头等大事。
4: 广播剧《不负青山》，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编剧杨宁、张成霞。

0: 第一集，荒山。
1: 国有国法，村有村规。蓝万春昨天偷着砍树枝子，今天就罚他出钱给村。

0: 三宝，你们几个戏仔知道不？
1: 知道。
2: 光头山，
3: 没跑步，百姓苦，先锋山，在玉林，进窝藏，进伐木，砍大树，杀头猪，家家户户来拜寿。
0: 听听，啊！

0: 我知道错了，那不也认罚了吗？可是家里实在没得烧呀。
1: 不是发了每块四分钱的蜂窝煤补助吗？
0: 那不是还得个人花六分钱吗？实在买不起啊，对吧？
1: 那也不能砍树啊。
0: 你们数数看，
1: 南村这几片山还剩下几棵树几棵草啊。俗话说靠山吃山，这山都成了火焰山了，哪还有什么好果子吃啊。这是我们欠下的债，得还。县里让我们南村封山，这就是还债。要养好这片山，人养山，山才能养人呐。
2: 哟，秀才爸，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3: 早要下来，看到砍树的了，我追了好几里，还是让他给跑了。
2: 哎呀，你也是，早就不当护林员了，还天天上山去看那几棵树。
3: 唉，惯了。阿青呢？啊，
2: 也是刚回来，去水秀那屋了。
4: 别开刀，别开刀。
5: 哎呀，你干嘛呀？
4: 我跑老远才打到树枝，藏你床底啊。哎，别告诉阿爸。
5: 阿青，
4: 姐，你别告诉阿爸啊。
1: 别告诉我什么？
5: 阿青，
6: 你去
5: 跟上，你快一点。
6: 姐，
7: 你们看，水秀和他阿弟过来了。
5: 这是给您家的猪肉，我家阿青上山打树枝了，阿爸杀了家里的猪，把肉给各家送来。
2: 哎呀，这老林真把猪杀了。
5: 嗯，哎呀，来，您拿着。
2: 哎呦，这不，哎，
5: 阿青，把肉给阿婆拿屋里去。
2: 不行，
6: 您收下吧。
5: 嗯，收下吧。
2: 哎呀，那阿婆就收下了。
6: 哎呀，你们看看这老林把年猪都杀了，可怎么过年嘛？
2: 哎呀，说的是哦，这没肉怎么过年呢？
4: 要不是家里实在没柴火了，我才不会去砍树枝呢。
7: 哎呀，水秀，要不就算了吧。
5: 算了吧，不能算，绝对不能算。阿公阿婆，我阿弟昨天夜里上山打了一捆树枝，砍树就要杀猪，谁错了都得认罚。阿爸说，支书的儿子更得重罚。树是村集体的，不赔礼道歉，以后在村里没法做人呢。
4: 姐，
5: 阿青，阿爸说了，这猪肉必须送，还要挨家挨户的道歉，一户都不能少，知道吗？

0: 阿爸，院子里风大，回屋吧。
1: 阿青呢？还跟我生气呢。
0: 阿弟觉得丢了面子，在村里抬不起头，好几天没出门了。
1: 水秀，这回你是不是也觉得阿爸对他太狠了？
0: 我，阿爸，我会再劝劝阿弟的。
1: 你看，这棵香樟树刚种下的时候，才手指头粗，三尺来高。20多年了，这树荫都盖住了小半个院子了。

0: 秀。
1: 啊？
0: 知道阿爸为什么要种他吗？
1: 阿爸，我记得小时候您就跟我讲，他是阿爸的一个念想，也是我们家，我们南村的一个念想。
0: 阿爸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山上还能看见碗口粗的树。这些年，谁家想盖房子、大家具，就上山砍几棵。这山砍完了，就去那山砍。山光了，土薄了，水浑了，人的日子也过不起来了。阿爸就是想啊，我们这一代人欠的债，就应该由我们还上。这几年，政府让封山育林，阿爸这心里呀，一下子就热乎起来了。可是
1: 种下的树不好活，还有人偷着砍，山上的树又没了，光封些红土刚刚有什么用，对吧？
0: 是啊，到处都是崩缸，雨水流不住，根也扎不下。
1: 阿爸，
0: 水秀，阿爸没有灰心，阿爸是在想办法呀，得想法子养啊。人养山，山才能养人，只有想法子种上树，才能让树根子把崩缸困住。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呀。
1: 是啊，阿爸，我支持您，就是别人都不做了，我也会跟着您做下去。您不是总跟我讲吗，山水从来不屈人，你养它二三十年，它就能养你千八百年。
0: 水秀，有你这句话，阿爸心里呀，好受多了。
1: 阿爸，
2: 种树难呐，每年春天都种树，可是种上十棵、二十棵，活下来的也不过一两棵。可是阿爸依然坚持。后来我结婚了，嫁给了同村的傅国强，生了个儿子，起名叫傅杰。阿爸说，男仔要当个英雄豪杰，咱们干不成的，下一代准成。唉，直到93年6月。
3: 不要巡山了，
4: 赶紧撤，
3: 赶紧撤。
5: 哎，老林，您怎么上来了？
4: 是啊，
5: 我们正在撤呢。
4: 哎呀，不好，有人红。
5: 不好，你这说山后向你那边冲过去了。
4: 是啊，
6: 你们赶紧撤，赶紧撤。
2: 永远留在了山上，家里的房子院墙都冲毁了，就剩下一棵孤零零的香樟树。县里市里都来了人，帮着乡亲们安排灾后的生活。夏天过去，阿青修好房，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1: 阿妈，姐，阿爸总说南村山上的癞痢头

0: 是大家欠下的债，但这笔债
1: 阿爸还不了，谁也还不了。人养不了山，山更养不了我们一家人。我跟宝成哥去厦门找活路挣钱，姐你照顾好阿妈，等我稳下来，你和姐夫就带着阿妈一起过来。
2: 封山育林搞了十年，可是水土流失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我这个县委书记心里痛啊，所以啊，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转变这种局面。今天找你们水保局和林业局来，就是商量一下怎么加速推进林权改革。
3: 行，那我先说。夏书记
2: 啊，
3: 这是我们水保局制定的一个规划，初步呢是想把山包给农户，打算是今年落实90,000亩，分解落实到和田、侧武、三州三个镇，再分给各家各户，争取把大家都调动起来。
2: 好，小赖，你们林业局呢？
4: 向书记，既然大家困难都很大，我们更要加大扶持力度。目前呢，我们已经培育了几十万株的苗木，准备啊和炳华他们一起行动。
3: 对，
2: 好，推进林权改革，作为政府必须支持。但是啊，我们最急迫要做的就是要调动每一个普通村民的积极性。
3: 好，
2: 关键是要找好带头人。如果每个乡、每个镇、每个村都有像林木生这样的带头人，这个局面我相信一定会改变。
5: 哎呦，贴布告了啊！看了没？这写的是
6: 蓝村将举行山地使用权拍卖大会，拍卖山头28块，使用权30年，起拍价28元一亩，30年使用权和所有收益归种拍者所有。哎，种树有肥料农机具补贴，有承包意向的，去村部登记。
5: 哎呦，这花钱好慢的，那不是做贼的进书房，就是个书吗？啊！
7: 王老师，你这从真上下72个心眼，96个转轴的，你能对这个上心？
6: 嗨，我是觉得哈，会不会等大家把地整治好了，再把山收回去啊？是不是？
7: 哎呀，好了，不干了，散了，走，回家了。
8: 阿妈，给。
9: 哎，好。
10: 哎，放这儿。
9: 小啊，阿青来信都说了什么？
8: 他呀，让我和国强也去厦门干，挣得多。
10: 哎，我想去啊。阿青来信说，他们一个月能挣1500多块钱呢。
9: 哎呦。那你们就去吧，我在家带
8: 阿
9: 姐。
8: 我不走。
9: 秀，
8: 真阿妈，国强，我想和你们商量件事。
9: 哦，
8: 来，先吃饭，边吃边说。
9: 哦，好，
8: 来，
10: 妈，快点。
9: 哎，
8: 阿妈，国强，这不是要搞林权改革吗？今天呀。水保局钟局长来我们镇上，特意找了我，动员我包一块。哎，你笑什么？
7: 咱这片火焰山上都是沙子和石头，包它干什么呀？
8: 一亩只要28块钱，种树还给补贴，30年收益都是承包人的。
9: 哎呀，秀，山上什么也不长。哪来的什么收益哟？
7: 是
8: 妈，
7: 哎，真要是有这个便宜，能摊到咱们头上吗？
8: 是不是便宜？总要试试吧。
7: 哎呀，你一个女人家，别逞能了。
8: 这不是逞能，只要肯花点力气，多背点肥和土上去，养个3年5年，一定行。
7: 哎，阿爸都没做成的事，你行吗？

0: 怎么样？跟阿爸巡山，累不累啊？
1: 累，不累。<笑>到底累还是不累呀？刚才累，现在牵着阿爸的手就不累了。<笑>
0: 哎，你看，前面那棵老头松是这山上最高的一棵。
1: 阿爸，你是不是认识这里的每一棵树？
0: 是的，这片山上有43棵树，这条路，阿爸每天都要走一趟。这条路上每一棵树，阿爸都认识。这些树啊，跟我们水秀一样，都像我的孩子。<笑>哎，这棵呀，是阿爸去年种的，就活了这么一棵。
2: 这棵和我一样高，哎，阿爸，等我长大了，和阿爸一起种树。<笑>好，水秀长大了，和阿爸一起种树喽。<笑>乡亲们，我们常听"八山一水一分田"。
3: 田已经包到各家各户了，但是咱们田太少，日子还是穷。穷则思变呐，咱们这里山多呀，能不能靠山吃山呢？
4: 火焰山，
5: 不是火焰山，是沙子和石头，怎么吃啊？硌牙呀！哎，
6: 不行，
2: 大家的顾虑我都知道，所以我们才要迎难而上。
7: 大家一条心，下足功夫，把光山治好。
8: 说得容易。这
2: 后来说种树也种了10多年了，你就看这山啊，越来越秃，连草都不长了。
8: 可不是，
2: 现在这光山是生了病，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起想办法，先把这病治好。县里给政策给支持是一方面，我们更希望。 有人能走在前头，把树种起来。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南村水土流失、山地使用权拍卖大会，想承包的现场登记。第一批登记的，我们给最优惠的政策和补贴。
9: 算了，不行，我就不行。
10: 钟局长。 钟局长，我要承包。八戒、芬姐，你们辛苦了，
11: 来日头毒，歇会儿，来喝口水。
12: 阿妈，我要喝水。
11: 大姐，来，慢点喝啊。我说水秀啊，你给我们1000块10块钱工钱。
12: 我们自然是愿意来帮你开荒种树，可是你看我这一镐头下去，震得我虎口都痛，都是沙子和石头啊！你说
11: 是啊，这太阳一出来，地都烫脚，啥苗不都得烧坏了？
12: 是呀，
11: 你看人蓝万春家，你包了山，可是人家就在缸子下头盖起房子养猪，等猪出栏了，这田不也挣了？
12: 对呀。
11: 你看咱们在这荒山上种树，
12: 种树啊是难，可是我既然都签了承包合同，就不能半途而废。啊，芬姐、麻姐，我呀是这么打算的：趁着天晴，把坡呢规整成垄，把苗坑深深的挖出来，我呢再挨村子去收集粪呐、糖泥呀，慢慢的把肥料填下去，多下点肥，这地里呀就能长出东西来。 现在县里免费给我们板栗树苗，我就先种点板栗试试。
13: 板栗，阿妈阿妈，我要吃板栗。
12: 好。
13: <笑>
12: 阿杰呀、啊，等我们老了，都不知道能不能吃上你阿妈种的板栗呢。
13: 我阿妈说了，等我长高，等我长到这么高，板栗就都熟了。
12: 好好，那阿杰可得快点长啊。<笑>

我是广播剧《不负青山》中林水秀的原型。长宁县赤武镇南坑村前党支部书记，我叫沈明江。数不清这辈子种了多少树，也说不清做了多少事，但种树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好的事。有了树，山才有精神，水才有灵气。山水从来不负人，你养它二三十年，它就养你千百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一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蓝万春由商红演播，刘小雨由赵玲演播，阿妈由乔琛演播，钟炳华由邹健演播，傅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傅杰由惠龙演播，林山青由朱少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唐莹、陈亮、杨洋、巴赫、崔晨霄、李天之、李叶萌、刘玲慧、马雨欣、硕小兔、王宇、杨瑞欣、罗雨林，播音杨场，责任编辑李浩、陈宇、连金亮、李万群，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您可以随时听。
1: 您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群足球小将。2号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的决赛当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了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成功的捧起了冠军奖杯。
1: 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呢，有着 U12 小世界杯之称，是欧洲同年龄段标杆级的国际邀请赛。48支参赛队伍呢，多为顶级职业俱乐部建制的青训梯队。
0: 夺冠之路7场硬仗，中国足球小将以全胜收官。决赛当中，他们硬碰英超老牌豪门埃弗顿青训，常规时间双方鏖战成了1-1，比赛逼近了点球大战。
1: 点球大战太激烈了哈！中国小将孟欣毅就主动请缨，站上了第5轮决胜点球点，助跑抽射皮球直奔了球门的死角。
0: 立刻英超意甲老牌梯队最终站上欧洲之巅，也展现出了中国足球未来的无限可能。祝贺这群少年们，也希望你们未来能够继续勇敢向前。
1: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呢，晚高峰将关注的是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0: 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尾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认识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听新麦如何沿着长江黄金水道奔向远方。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眼下呢，正是争分夺秒的3下麦收时节，麦浪翻滚，机器轰鸣当中呢，一批批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的日夜兼程。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也记录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客》。
8: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客，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9: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10: 对，商丘的第一站。
9: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
10: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加班。 也许到凌晨。
8: 村民盼得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
9: 我叫刘雪，叫你嫂子，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11: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9: 您给他安排活，就是您是大总管。
11: 对，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8: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克，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11: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9: 我就费事，我得两头跑。
11: 为啥？
9: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的，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11: 对对对。
12: 二亩。
9: 收到。
11: 他能算出你数，车走一圈就有。
9: 自己计数的。
11: 对对，
9: 自动的。
11: 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 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上。现在还
8: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2-3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村民掏起钱包来。
11: 那一会儿割完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以后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8: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11: 那这块还父母还觉得大点呢，当年价格还有
12: 多少？这可费劲了，这该弄多少？
8: 孙宁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岩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13: 你到底差四轮，你们家到手多少？你自己差一四轮到手多少？你自己差吗？
8: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岩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2亩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岩，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11: 一是人家农民那个颗粒度好，再一个是我们车只要动就动行，我们也舍不得这个时间。
8: 在李国岩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9分钟割2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集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11: 可不能再想，到时候给你想象，
9: 可不能想他这样价格的。
11: 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姐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他也拿不起来。
8: 孙明星大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10块钱，她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9: 都是种一季不容易，
11: 量多就行。
9: 嗯，
11: 给你全
12: 部也多少？麦子肯定不能落地里，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11: 嗯，秸秆没有事，秸秆吧，这你也没办法。你尽量的呗。
9: 好，尽量。
11: 你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9: 肥撒厚了。
11: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
9: 嗯，肥撒厚。
11: 你们买一个那个八蒸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这不是比你手是匀吗？
8: 也是金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克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10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11: 昨天看来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麦了。
9: 今年收成咋样？
11: 今年收成晚了还是可以，
9: 还可以哈。
11: 嗯，算了，每个晚了也不能怨人家，他这人也可以，也写水果。
9: 随和。
11: 对。
14: 好事
15: 都被人都出来都不容易，今年都是忙着一个时候，差不多都行。
16: 像您这卖的难受点，就稍微贵点。
15: 啊、哦，贵一点俺也累。
8: 秦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石垛石做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17: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16: 只要能收上来。
17: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16: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17: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8: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1: 我们再来移步到长江中下游的麦田，这里的小麦收割呢已经进入了尾声。在长江边的安徽池州东至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而串联起种莲大户与码头和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江风涛声里的粮食经纪人。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这些粮食经纪人们的日常，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
1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9: Hello。啊，我刚刚叫他们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量。我说
20: 加量什么船？
19: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0: 因为小麦这一块啊，它一个是天气，二一个呢它是抢手抢种，所以他们来的都比较急，我们就进入这里就是收割的一个繁忙的一个状态了。一天都大概收割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里，他心里就落地了。
18: 东至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总产量4万多吨，主要是用作饲料。麦收还没停，销售已登场。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东至县胜利镇种粮大户胡华忠是贵中的老客户，对这个价格他挺满意。
21: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怎么说怎么算，资金回笼也快，他在外面交际也广，货你销出去去、啊。
18: 收购价每高一分，下收的成色就足一分。这份托底从何而来？答案就在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江黄金水道上。贵中算了一笔账，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0: 因为它船越大，它的这个运费越低。为什么拉到靖江那边呢？他那里有那个海能呢、啊，发到广东那边，他在那里就是说，他的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他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长江边上的小船，然后货运，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装，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运一个海能，然后把它发到广东、福建那边。
18: 6月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装运前，他再一次测量小麦的水分，确认没问题后，才彻底放心。
20: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说装船之前下来，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水分呢、啊，还有整个的整体质量。我们饲料量的这个要求水分13.5，它这个烘到12.5，它这个都达到肉库的要求了，这个小麦质量就绝对没问题。
18: 小麦质量过了关，装卸发运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减少小麦机械装卸的损耗，今年装卸用的铲车和抓斗都铺上了一层衬皮。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只靠岸装运比往年顺利，可贵中心里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江风湿气重，稍不留神就容易霉变，风一吹麦粒飞洒，损耗就在眼皮底下。这些细节都是他一遍又一遍叮嘱船长林希平的重点。
20: 林船长啊，是这样啊，我们这批小麦呢，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啊， 要确保它就是经常性的给它通通风，还有一个就是注意防潮下雨。
18: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这是贵中的业务版图。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20: 另外那个过闸要多长时间呢？等闸？
3: 等闸大概7-8天。
20: 哦，特别这个时间因为周期比较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粮食的安全，好不好啊？就拜托你了，好不好啊？
3: 这个是应该做的。
20: 对。所以我们这个整船的小麦这个质量啊，一定要跟我确保安全。好吧，
3: 这个100%的保障。
20: 好的。
18: 两把式遇上船把式，虽说不是第一次合作，贵中还是把那几句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船长林希平也不嫌烦，一遍又一遍的应着，一问一答之间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3: 贵总这人还挺好，因为上次我还没到码头，就提前和我联系啊，上来给我交代怎么搞啊，在码头哪里抛锚啊什么的，他都给我交代清楚，包括联系海事这些方面，我们合作过2次了。
18: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在小麦物流员们的组织下，4万多吨小麦将有序装运，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将小城的丰收驶向天南海北。
20: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呢，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智力发育迟缓的男童独自走入了深山失联了。事发之后呢，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搜救，公安、消防、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了1000余人的搜救队伍，不间断地接力搜山，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山野痕迹排查等等方式，不间断地接力搜山。
0: 在失联了13天之后，救援人员在距离孩子家8公里的深山隐蔽山坳当中，成功找到了失联的男孩。孩子虽然身形消瘦，身体带有擦伤，但是生命体征整体平稳。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周以帆的报道。
14: 钱喜辉的家在肇庆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深处。不久前，患有智力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的11岁儿子在家门口走丢了。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但左等右等不见踪影。
22: 当天的18号是下午，好像是4点多吧，好像是我老婆出去从1点耗费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就出去，但是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都不回来。暂时是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但是说话他是听得懂的。
14: 钱喜辉在外工作，接到消息连夜往回赶，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当时已经找了好几个小时。
22: 当天晚上3点多赶他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玩过的地方，我心里都很着急。后来找不到了，到了10点多，人家村民说唐山的那些还是说报警吧。
14: 怀集县公安局施洞派出所的民警接到110指令后，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队赶到现场。
23: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这个激情的群众进行一个走访。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这个走失的位置呢，因为是在山里面，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14: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深山密林，暴雨如注。

0: 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走失了，搜寻十分艰难。指挥部通过群众走访信息判断，孩子可能没有下山，而是进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莫文杰，
1: 因为他在山里面，他就密林那个脊背比较茂密，包括我们调派过来的月成像这个无人机，它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脊背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
0: 只能用脚一寸一寸往山林深处趟。这场省市县镇村五级联动，党政干部、公安、护林员以及周边村民自发参与的千人接力大搜救，在大山深处全面铺开。莫文杰，
1: 这么多村民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有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但是呢，我要充分考虑到，因为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他有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0: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就加重一分。没有人想过放弃，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往前推进一点。转机出现在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大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有些脏污的裤子。安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钱大家，
2: 因为全村人跟那个警察全部都在山里面找那个小朋友，这个书记就是当天他进山里找草药啊，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然后他出来通知他家长啊，带他家长到现场确认的那个裤子是小朋友的裤子，然后现场的公安啊就到现场去勘查。
0: 经钱喜辉和爱人辨认，这就是儿子的裤子。
3: 那个时候我们就立刻马上全部人在这里的人全部赶进去确认一下，我和我老婆一起进去确认是不是他的裤子，进去看到是100%是确定是他的过去，特别着急咯，有这样的线索肯定是很着急。
0: 省市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不惜一切代价，以发现裤子的地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队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也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4: 那天他就是一上线就是低着头，然后往前就是往前走的，低头往前，尾巴是翘起来的，就很那个很兴奋那种。然后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
0: 搜救进入到第13天，希望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出现。郭志恒，
4: 他就有个很高的那个小狮那种，就是想跳下去了。然后他因为有明显的那种反应嘛，是吧？而且他也有叫啊什么的，都感觉示警了。我就往前一点点，就2-3米吧，就看到那小孩就躺在那里了，然后就很虚弱了。他已经是，他看到我这第一眼，他就对我笑着那样啊，终于找到了。
0: 11岁的孩子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蚊虫叮咬造成的红肿和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把他抱在怀里，一步步带下了山。莫文杰，
1: 这个小孩，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小孩，他身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也有大石头，他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0: 钱喜辉和家人听到传来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心终于落了地。
3: 警察那些特警啊那些一起努力，和那个我们村民啊那些都是一直在努力找，终于找到了还有生命。我说啊，太感动了。反正找到那天到现在天天都在医院慢慢调理。
0: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除了结局幸运，更因为在时间越来越久、希望越来越薄的时候，没有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怀集县施洞镇党委委员

0: 马俊坤。
1: 前三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政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絮飞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条为华北豹打造的专属通道。作为唯一仅生活在我国的豹亚种，华北豹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平时呢，它们喜欢独自在山林中穿梭，昼伏夜出，位于甘肃庆阳的子午岭甘肃段就是它们的核心栖息地之一。
14: 现在随着这儿的生态环境不断向好，华北豹的活动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今年3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将华北豹碎片化的生存空间连点成片。
13: 目前呢，这项工程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这条生态廊将发挥哪些作用？总台记者日前实地探访了保护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何志玲、韩萌的报道。
15: 子午岭横跨陕西、甘肃两省，是黄土高原上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次生林区。其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森林覆盖率达 72.17%。 作为黄河中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甘肃子午岭已成为我国已知野生华北豹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多年的红外相机监测和实地调研发现，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分布在9个区域，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无法自由迁徙、寻找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区域的豹子没法进行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长期下去种群就会退化。因此今年3月，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区濒危野生动物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庆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张国亮介绍，科研团队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的断裂节点，比如被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方，精准布点，规划建设了55处生态廊道，并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
16: 这个断裂带呢，主要进行补植复绿，针对林区的这个原有道路形成的这个线性阻隔，我们主要是在道路两旁栽植密集的一个灌木林，形成林下的野生动物的隐蔽场所，解决阻隔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这些廊道周边会布置投食点、饮水池，食物匮乏期间呢，举行一个人工的投食。
15: 张国亮说，根据不同地貌科学选用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也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结构丰富、更接近自然的栖息环境。
16: 我们就是科学的通过这个青冠修枝等抚育措施，打造这个灵冠草相结合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灵峰结构。一方面呢是方便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通行啊，还有隐蔽觅食，最主要的一个呢还是一个近自然的一个保护。
14: 修建生态廊道的同时，精准掌握栖息地内每一只华北豹的情况，才能更好地为制定后续保护方案提供依据。现在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们正在忙活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通过红外相机的监测记录给豹子们刷脸。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逐一编号，以便精准管护。张国亮说，随着监测设备越来越多，影像数据逐年增长，人工智能正在被引入相关研究。
16: 拍到的一些影像资料导入到豹纹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头，它对比这个物种库里的信息，准确率呢在60%-70%。
15: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状况，还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陇东学院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杨永强介绍，研究团队已经根据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当生态廊道管护体系投用后，华北豹的生存空间将连点成片，为种群稳定增长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机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机呢会向子午岭相对来说偏南一些的方向去发展。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3: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4: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的是，上海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怎样破解外卖配送的最难100米。
13: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如何让出行更高效。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有时候我们点外卖会碰上送得慢的情况，那么这种送餐慢它到底是慢在了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去取餐的这段路程看起来距离不长，但是停车难、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比如说管理啊，这特别是商场的管理方面面临压力。
13: 确实是，近期呢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就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来破解取餐难的难题。那目前呢运行效果如何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于翔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5: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10: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17: 省下来大概多长时间呀？
10: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17: 原来麻烦是吗？
10: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5: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 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18: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

0: 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1: 穆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2: 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1: 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3: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4: 目前国内大多数公交车的运行模式都是一站一停，有时候明明没有人上下车，那也得在站上停一下。
5: 嗯，
4: 在非高峰时段以及偏远的路线上，这样的模式大家能想到啊，它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5: 是的，
4: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也就是按需停靠，如果没有人要上下车，那就不停。
5: 那么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季的报道。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6: 节约辰光，不他的个站里，
7: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6: 这个方便，
8: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8、9个铃。
5: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9: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5: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公交十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为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10: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采用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 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十路车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5: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开考。随着高考进入倒计时，许多考生的感觉压力很大，出现了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的情况。
4: 那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来做呢？怎么缓解考前的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了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一块来听。
5: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13: 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5: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13: 4秒吸气，7秒屏气，8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5: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13: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啊。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5: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13: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3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2-3个动作的过程中能被缓解了。
5: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14: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 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1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一段时间以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到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因为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就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了上万元。这场维权纠纷让很多店主不仅要承担经济损失，还直接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意。
12: 那么一个普通的理发店的店名为什么会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5: 今年5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7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范围。
16: 我当时起了3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2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15: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2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7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17: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15: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4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万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100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16: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4: 东尼造型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例，一些企业或者组织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就形成了一条碰瓷儿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来应对呢？咱们继续来听。
15: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18: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15: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

0: 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它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
1: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
2: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1: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0: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使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3: 我们继续来以案说法，聚焦未成年人抚养权的话题。13岁的女生小宁呢，她的亲生父母亲离婚了，6岁开始她就跟随生父和继母在一起生活。如今呢，因为小宁的生父沉迷赌博，她的继母就起诉离婚。法院最终判决小宁的抚养权归属小宁的继母。
4: 法院这样认定抚养权归属的依据是什么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来听报道。
5: 小宁的亲生父母2017年年底离婚了，当时5岁的小宁被父亲宁先生寄养在亲戚家中。2018年年初，宁先生与潘女士登记结婚后，将小宁接回共同抚养教育。尽管此后两人又生育了一儿一女，但潘女士始终将小宁视如己出。潘女士为何起诉离婚？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南宇介绍，
6: 直接原因是宁先生沉迷赌博，在外欠下了巨额债务，此外还经常打骂孩子，无视家庭责任。潘女士多次与之沟通无效，最后只能带着三个孩子离开，并向法院起诉离婚。可以说，赌博是压垮这段婚姻的主要原因。
5: 在案证据显示，宁先生曾因赌博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潘女士希望包括小宁在内的三个孩子均由自己继续抚养。
6: 潘女士虽然只是继母，但她从2018年开始就和小宁一起生活，对小宁视如己出，日常接送上学、辅导孩子功课以及生病时的照顾都是潘女士在负责。这种深厚的情感让潘女士离婚时不止带上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将小宁一起带走。对潘女士来说，小宁也是自己的女儿。
5: 对于潘女士的诉求，宁先生不同意。主审此案的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法官李孝飞介绍，
7: 宁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他说女儿是我亲生的，得跟我。他这种观念在实践中确实比较常见，很多当事人会觉得血缘是决定抚养权的唯一标准，但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尤其当继父母已经跟孩子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抚养关系时，继父母和生父母就抚养权而言，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都要看谁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5: 法院经审理认为，宁先生无视家庭责任，沾染赌博恶习且屡教不改，导致夫妻关系失睦，并给家庭造成较大经济负担，应当认定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关于三个子女的抚养问题，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分配抚养权。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对于一位母亲来讲压力肯定很大。法院如何考量抚养权的归属？李孝飞说，
7: 对于三个孩子共同生育的一儿一女，因为年龄还小，一直随潘女士生活，所以判给潘女士。对于继女小宁，我们重点审查了两点，一是潘女士是否愿意继续抚养，她明确表示愿意。二是小宁已经13周岁了，法院单独询问了她的意愿，她非常坚定地说要跟妈妈一起生活。同时宁先生有赌博恶习，对孩子疏于管教，声称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生动实践，不是看血缘，而是看谁真正能给孩子一个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
5: 最高法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1中规定，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

0: 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抚养。李孝飞认为，这表明在继父母拒绝继续抚养的情况下，生父母必须承担抚养责任。换言之，继父母同意继续抚养的，也可由继父母抚养。
1: 我们判决里明确认定，潘女士作为继母长期抚养教育小宁，双方已经形成了法律上的理智血亲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所以她跟生父林先生在小宁抚养权问题上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有权进行主张。最终我们不是因为他俩身份不同就偏向谁，而是根据谁尽到了抚养责任，谁更能保障孩子的未来进行裁判，这就是平等理念的落地。
0: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庭长韩杰分析，
2: 我们说法律之所以保护血缘关系，重要的功能就在于促使由此衍生的抚养、教育、关爱等责任落到实处。当一方主动抛弃或无力承担这些责任时，法律就不该再让孩子困在一个只有血缘名分却没有抚养实质的关系里。那么在本案中，法官做了一次很精细的利益衡量，在血缘和责任的拉扯当中给出了一个既契合法律精神又真正符合孩子利益的答案。这个判决也向社会清楚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唯有切实履行抚养教育义务，才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根本所在。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工厂向公众开放能让我们收获些什么，以及高考前夕 AI 心理产品走红，潜意识提分真能实现吗？考前究竟该怎样调整心态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到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各行各业的工厂都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在很多朋友的固有印象当中，工厂是冰冷封闭的生产场所，轰鸣的流水线和冰冷的机器似乎和旅游沾不上边儿。但实际上，每一座现代工厂都是当代科技实力的具象展示。那一座现代化的工厂里究竟藏着哪些科技密码？工业旅游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独特的科普体验呢？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1: 副导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刚才说到的哈，这个工厂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流水线有什么可看的，对吧？哪有高山流水好看？所以在您看来，现代工厂它区别于传统的山水啊，包括人文景区在内的那种的吸引力，它可能会在哪儿？它可能会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挺值得去说的。我呢，负责你知道的，就是经历也是比较复杂，在工厂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在工厂的经验有十几年。一直是在化工厂。那化工厂呢，给人的这个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脏，
0: 是
1: 乱，
0: 环境不好，对，
1: 不安全，反正就是一切你能想到的这些
0: 总之没事别去，对吧？
1: 对，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在应该是去年，我不知道负责你看到过没有，在网上流行了一张图，那个远看好像就是星星点点的，就是有好多灯的那个，
0: 对，
1: 就是那个灯，实际上那个就是化工厂的一角，
0: 对。
1: 因为化工厂
0: 拍的很
1: 漂亮，对，非常
0: 漂亮。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化工厂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不能停机。二十四小时，特别是大化工，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再一个呢，是它在晚上的时候，我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它的各个环节都是要有人值守的。再有一个就是设备的这个各个这些装置也是需要去观察它的这些动向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化工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晚上它会做的特别的亮。而这个灯呢，这个发展是有区别的
0: 啊。
1: 过去的这个灯，你想化工厂一开始也只能是用那个明火的灯。
0: 对，
1: 但那个非常不安全。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已经转化为非常现代的，就是用 LED 这样的一些照明去。那又在不同的那个角落里面，它又设置了不同的那个亮度。甚至有一些会用不同的颜色。所以在整个这个化工厂全部铺上这样的一个灯之后，你就会看见好像一个个珍珠一样，
0: 是
1: 一个宝石一样撒在那个地面上面。
0: 是的，
1: 你仔细看才会发现那原来是个化工厂。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美学上面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工厂和实际的这个工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0: 是的。
1: 而这个差距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个参观的形式去观看呢，是能够欣赏到它独特的这些美学体验的。
0: 是，就这次这个导向嘛，我们看覆盖了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消费的这种全行业啊。其实不同类型的工厂，它会有完全不同的看点。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化工厂，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这么一个化工厂， 哎，居然能够这么好看，对吧？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另外呢，像比如说这个航空航天相关的这个工厂，包括食品加工的工厂，我相信这可能也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旅游的吸引力，包括核心的科普价值，可能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嗯，这两类工厂呢，因为我做科普，包括做科学史的这些工作呢，恰好呢我都参观过
0: 啊，
1: 就是那个。包括做火箭的、做卫星的这些环节，当然都是民用的，这些都我都看到过，食品加工厂呢看的就更多了，这两类呢，其实对于科普来讲，我觉得是两个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0: 就是
1: 两头，这个火箭、卫星这些呢，离我们一般来说都特别远，
0: 是，
1: 但是恰恰通过去参观，你会发现，哎，我们身边怎么？好多事情都跟这些卫星有关呀、是吧？它摆出来那些卫星啊，有管通信的，
0: 对，
1: 有管定位的，
0: 有管气象的，
1: 对，管这个各类的这些，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啊、原来我们手机里面用的很多软件，
0: 没错，
1: 都是需要有卫星在支持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你是需要有这个这些东西去给你去照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火箭，我们一般也过和这个咱们生活好像也挺远，但实际上火箭它所用的这些力学的这些原理，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也很多，
0: 没错，
1: 反推啊什么各类的这些东西，
0: 是的，
1: 包括它用的这些燃料的这个东西，我们过去好像听起来都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当你去参观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是。把它的距离就拉远了，
0: 是。
1: 而食品呢，我们正好相反，很多人都觉得食品有什么可干的，对吧？这个，那没见过现代这些食品加工厂，我还没见过面粉厂吗？对吧？压面的那些，那不都不就是那几个机器，然后人工那么去操作吗？不是的，这个食品加工现在其实是。科技感非常强的一个事情。你去看那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它的这个包装，我只说一个事情啊。咱们想象一下，要想在一两秒钟灌一个5升的那个瓶子的那瓶饮料，你想过没有这个速度是怎么实现的？
0: 想不到啊，
1: 对吧？我们正常的，你说靠这个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口，
0: 对对对，
1: 你想几秒钟把这么多水加进，
0: 拿个漏斗拿个倒，对吧？
1: 那没有一两分钟下不来，那个工厂里面一秒钟差不多就能完事儿，再比如说那个咱们老说那个什么瞬间加热的消毒的那些，
0: 对对对对，
1: 那到底怎么去实现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参观，也能够去。破除我们一些固有的这个认识，然后呢，也再一个就是对于平常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谣言，也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理解，
0: 没错，
1: 能够去谣言传到咱们这儿就为止了，
0: 没准了，就打住了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走进去看。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它有这么的神奇，
1: 哎，对，
0: 或者是你可能就不知道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什么知识，而且啊，我觉得咱们不光要看它的终端产品是什么样，就像您刚才说，哎，我们一听火箭好像离自己就挺远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想，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自然博物馆，我们看天文馆。那星球离我们更远，
1: 哎、
0: 对不对？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去参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知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是更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去这个工厂或者是一个厂区，去看一看，这可能是个什么场景哈？我估计大家第一反应是去那种，比如说所谓叫存量工业建筑群的这种地方，哎，对，它有很多现在就改造成了这所谓的网红咖啡馆啊，或者是有很多这种网红的这种文旅空间呀、可能很多是这种情况哈、它其实我们去参观的本身，它不再是那个工厂工业本身了哈、可能是更多是去体验啊，去消费啊，是这些。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些工业空间包括厂区的这种利用价值就仅止于此吗？还可以有怎样发挥的空间呢？
1: 这个确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我们 啊，比如说在北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七九八，
0: 哎，
1: 那原来就是一个工厂区，
0: 是的，嗯，
1: 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艺术街区，
0: 哎，
1: 那我们去那儿其实已经不再是去了解原来工厂的，即便是这些工厂的遗址，
0: 嗯，
1: 它留在那边也是营造一个，类似于蒸汽朋克的那种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真正说，里面的这个工厂原来它是怎么运转的，
0: 嗯，
1: 这些我们已经不再去。就是不再作为咱们的关注点了，
0: 是的
1: 啊，那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些文创园区，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一种方式，
0: 嗯，
1: 那其实确实是会带来审美疲劳的，特别是比较小的一些城市，它的那个艺术家没有这么集中，
0: 嗯，
1: 那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街区打造的，就是说在美学体验上面能够真的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是比较难的，
0: 嗯，
1: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多人去参观完了之后觉得，哎，怎么这么俗，就有这种感觉。
0: 是，
1: 实际上就是需要在这上面去进行一个提升。
0: 没错。
1: 那我们在改造这些街区的时候，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业遗产，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公布了好几百个这个工业遗产，有很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留下来的真的是工业遗产，
0: 是的，
1: 就那段时间做的那些建设留下来，
0: 嗯，
1: 现在呢它的那个因为生产技术和现在没有办法匹配，可能呢就弃用了，
0: 是，
1: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科研的当然能看出研究价值，
0: 嗯，
1: 但实际上作为这个参观的话也有参观的价值，
0: 嗯，
1: 我举一个例子，沈阳的那个机床，沈阳的这个就是做机床的是在上世纪那是非常了不得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去那边看到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实际上就能感受到一个它发展的一个历程，这当然是从学术的层面上面去看的，那如果我们从单纯的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去看的话，至少能够就是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0: 是的，
1: 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些文旅的这个部门在设计这样的一些就是这种空间的时候，需要去考虑一下自身的这种特点，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把原来的那些东西然后去做个什么独特的冰激凌，是吧，独特形状的冰激凌，或者去拉个花做咖啡，这个确实是容易让人造成审美疲劳，
0: 对，就你比如说短期之内，哎，大家看还蛮有意思，
1: 哎，是是
0: 很新奇的，但是如果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厂区都这么去改造的话，
1: 没有期待值了，
0: 哎，对，大家可能多少就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1: 是
0: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比如说像这些老工厂老厂区他们现在应该是已经不运作了，对吧，大家去那儿可能一方面是感受一个氛围，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场景有一个想象，
1: 哎，对，
0: 是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在那个场景当中会
1: 有
0: 哎更多的共鸣和回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工厂游似乎更多说的是正在运作当中的哎这种这个工厂，但是参观这个工厂我自己想啊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站在工厂的这个角度，比如说哎你这么多人来看我正在运行当中的这个工厂这些流水线，你首先会不会这个扰乱我的这个生产的秩序，另外呢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安全管理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哎我这个里面万一有一些我自己很独创的这些技术啊，或者是工业流程方面的一些我自己的核心的这个价值啊，哎，会不会有泄密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些方面，怎么看呢？
1: 这些问题是需要担心的。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看卫星和看火箭的这样的一些工厂，那他们必然是有保密的这个需求，哪怕都只是民用的这个设备。
0: 是
1: 啊，那他在这个规划参观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考虑进去了，就是哪些位置你是不能够抵近参观的，有些甚至你是可以触摸的，
0: 是，
1: 他会做出这个分类，然后在这个参观的动线设计上面，就也跟博物馆一样，就是他会有一个这个引导式的告诉你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但是这里面做到就是属于商业机密的这些核心的东西，它是不会在这个流程里面去给你展出的，这个是在一个方式，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在进入一道门的时候，它会通过就是 把手机啊这些东西存放在外面，
0: 哎，
1: 就是避免你去进行这个拍摄。像这一类的工厂，基本上都是不允许拍摄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去把这个就是商业机密的这个问题，能够去避免。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这儿，因为商业机密呢，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考虑进去。关键是什么呢？工厂它的本身的这套流程都是为生产去服务的。那你在这里面去参观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人流，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怎么还能够让这个工厂去运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0: 是
1: 啊，所以像现在很多工厂做这个旅游的时候，它会大量的设置，比如说那个挑空式的。那我本来这个生产都在下面，
0: 对，
1: 但是我的这个旅游的那个路线是像天桥一样，然后在上面去转，
0: 对，
1: 这是一种。再一个呢，是把主要的这个参观的一些点呢，我不方便就是在这个就是小的空间里面去展示的，我给它拉到户外。我举一个例子，像咱们那个敦煌，现在有一个就是就是用这个就是热去加热的，就好多镜子。上就有一个柱子，那个其实很多人也看过那个照片，它是光热发电的，
0: 对，
1: 通过光反射到那个塔上面，然后
0: 相当这
1: 特别壮观，
0: 是的
1: 如果去那边参观，就会发现它其实它会首先在一个那个像一个小博物馆性质的，在那儿去给你进行一些科普，然后到了工厂的时候呢，它是在外围，就是在户外，你想户外上外面镜子呢，
0: 是
1: 那给你先看一圈，那人就分散了，
0: 对，
1: 然后再分批进入到他的那个工厂内部，这样你就把人呢进行了一个分散，
0: 是
1: 应该说做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成功一些，也比较流畅，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工厂的话，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去下一下功夫，怎么去调节这些矛盾。
0: 对，一方面呢，比如说站在工厂的角度，你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的空间和旅游参观的空间做一个隔离，或者是做一个区分。另外，其实像很多的工厂，他自己本身如果有一些年代的话，他自己本身就一定会建某种历史性质的这种的像博物馆一样东西，然后介绍自己的这个企业的传承也好，理念也好，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是适合参观的。
1: 对，
0: 那这些东西我稍加改造，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参观的这么一个空间。另外呢，说还有一个您说到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没收手机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说实话，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一天24小时离不开手机哈，就是如果有一个旅游的一个空间，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可以离开手机，你很安静的去看一个东西，去了解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不受打扰的，
1: 对，
0: 专心致志的去学一个东西，了解一个工厂它的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它除了就是像这类工厂，除了这个就是手机拍摄的影响之外，另外也有一个考虑，就是有一些它的那个机密操作是有电磁波的这个干扰的，所以你想这个机械设备是吧，都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长期的这个用手机，咱们少一点这个影响，不也更好吗？
0: 是，偶尔把手机放下，然后专心致志的去研究一个东西，琢磨一个东西，或者就是去看一看眼前的风景。我们说，就现在很多朋友旅游啊，你看这个手机也是，就是，就是景色跟你之间隔着一个手机，
1: 是的，
0: 都要拍。其实，放下手机这个事儿本身也挺值得提倡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像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口碑和效益双丰收的这种工业旅游的项目了，比如说有一些知名的这个车企，包括呢家电企业的这种工厂游，他们其实会结合自身的这种产品特色，然后呢包括这个可能给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然后有一个怎么讲叫文旅和产业或者是消费之间的这么一个三赢的一个局面吧。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这个部分呢？
1: 这个确实是，就是特别是有一些老牌的这些工业国家，他们在汽车呀、家电这一类的产品上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工业博物馆的这样一个去处，然后很多人过去之后，我不用看你的新产品，我先去研究去 看一下你这个就是这种很有文化积淀的，
0: 没错，
1: 这么一个博物馆。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上面去吸取一些经验，就是。当你的这个工厂时间足够长的时候，特别我们有一些家电厂，现在也已经4、5。有非常震撼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会感受到科技的这个力量怎么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类的这个就是旅游产品的时候，先把这个故事一定要。

0: 要讲好，
1: 对，
0: 就是这个故事不是说一定要去通过口述，一定要通过文字，
1: 嗯，
0: 就通过咱们生产出来的东西，
1: 嗯，
0: 或者我咱们工厂本身，
1: 嗯，
0: 去把这些东西讲出来，
1: 嗯，
0: 你讲得好的话，一颗螺丝钉就可以把这个
1: 没错、
0: 事儿能够说明白，
1: 没错、嗯、没错。其实大家对于工厂的这个印象，就像刚才说到，很多时候还停留在比如说机器轰鸣啊，然后这个流水线呀、啊、等等的，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新形态的工厂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所谓黑灯工厂、
0: 嗯、
1: 啊，然后呢包括工业互联网工厂等等这样的形态。那这些现代化的工厂跟传统的工厂相比，它在技术逻辑和生产方式上到底有哪些转变呢？
0: 嗯，其实像这类这个工厂呢，它相比于过去的这个工厂，
1: 嗯，
0: 更多的是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
1: 嗯，
0: 啊，就是人的这个影响在这里面是越来越少了，
1: 是，
0: 那基本上全是靠远程的，
1: 嗯，
0: 或者说通过预定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去把这个工厂运转起来。
1: 嗯、
0: 那相比于上世纪的这个从就是流水线的那次变革，
1: 嗯，
0: 我们这次变革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1: 嗯，
0: 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工厂设计的这个逻辑，
1: 嗯，
0: 就我们过去从就是一个产品这样子那个敲敲打打弄出来，到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变化呢，
1: 嗯，
0: 你是肉眼能够看得出来它是怎么一个逻辑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可能它的很多的设计逻辑是像一个黑箱一样，
1: 嗯，
0: 我可能讲这个工厂大家觉得抽象，我讲一个。咱们都知道的，就是那个阿尔法狗算那个
1: 围
0: 棋
1: 啊，
0: 他的算法和咱们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1: 啊，对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但是他能够赢你，
1: 是。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逻辑也是在发生变化的，
1: 嗯，
0: 他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的这个逻辑，
1: 嗯，
0: 和我们用单纯用人力去做的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人力可能只能够从一二三四这样子去算，
1: 嗯，
0: 他或许是一。五三这样子去设计的一个逻
1: 辑，非线性的，
0: 对，它的逻辑和咱们的逻辑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这次的这个变革呢，我觉得是更值得去咱们去就是作为参观者来讲，咱们去好好去思考的，它对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很多这个前沿技术最开始是诞生在实验室的，但是呢，要真正比如说把这个实验的这种技术、这种想法、这种理念变成走进消费者当中的这个产品，哎，这个可能就需要工厂的这个技术的创新也好，然后呢，比如说量产的这种技术的稳定性也好，哎，这些就是需要工厂的这个能力在里面了。能不能结合当下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些产品吧，说一说，比如说工厂在实验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了哪些比较关键的作用？
0: 嗯，我说一个这个咱们很多人现在都用的电动汽车、这个新能源汽车
1: 是
0: 我呢，因为在做的这个课题当中是做新能源所以也去了不少这个电池厂，
1: 嗯，
0: 那这些锂电池厂呢，其实给我们那个就是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怎么去从那个圆柱形的小的电池，
1: 嗯，
0: 变成可以放在汽车里面用的这个电池，
1: 嗯，
0: 哎，这个过程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那个特斯拉去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电池包的，
1: 对对对对对，什么什
0: 么，
1: 啊，对对对，
0: 哎，这么一些故事，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这些电池的话，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一套了。就是把那个一堆几千个那个1860
1: 啊，
0: 哎，给它卷在一起
1: 啊，
0: 不再这么干了
1: 啊。
0: 我们现在是直接就给它做成那个就是方形的电池了，
1: 嗯，
0: 哎，基本上都是做方形电池，不再卷成这个圆柱形电池，然后再去做电池包，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工厂呢，你会看得到，他们几乎都在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安全，
1: 对，
0: 因为从这个小型的这个锂电池，
1: 嗯，
0: 做成这个大的这个锂电池，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过去放在这个电子设备里面，它引起的这个火灾，首先概率小，再一个是引起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限。
1: 嗯，
0: 但是你把这么多电池包在一起的时候，它一旦出现受热，就是有这个热量积累的问题的时候，
1: 嗯，
0: 它热量散不出去了。
1: 嗯，
0: 然后呢？出现一个这个比如说刺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短路，
1: 嗯，
0: 整个电池的那个能量全都释放出来，
1: 嗯，
0: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汽车的这个电池，它一两分钟能够全部烧完，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它跟快跟炸弹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
1: 能量很大的，
0: 哎，能量的这个释放的过程，
1: 嗯、
0: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厂，它有很多展示这个电池怎么去实现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包括它的一些测试的方法。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去这些工厂参观，看到这个电池怎么去做成的，然后这里面哪一些这个环节是影响了这个安全的，对于我们自己哪怕最小最小的一点，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开车怎么去维护，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1: 是，
0: 更何况我们汽车还在不断的这个演变，就是升级当中。
1: 嗯，
0: 我们在挑选啊，还有包括后面对于新型汽车的这些需求啊，都会随着这些工厂的这个研发，然后呢产生不同的那个想法。
1: 嗯，您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在 AI 领域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 harness engineering， 其实就是驾驭工程哈。这怎么讲？就是说，你怎么想办法把一套看上去很不可控的一套机制，让它变得可控、稳定、高效，然后呢，在满足质量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套科学呀、啊。
0: 对，
1: 就这事儿本身就不容易，就值得研究。我们老说这个大语言模型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你想把它驾驭好，这件事情本身也需要能力的。
0: 哎，没错，
1: 对吧？也需要研究和钻研
0: 的。
1: 所以我们看工厂也是，比如说工厂的大规模的生产，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把实验室的技术，然后呢让它转化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这个产品。
0: 对，
1: 当然这个产品你首先质量要好，要安全，而且呢价格消费者要能够接受。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大规模量产的过程当中，它自己本身也是会不断的迭代的。
0: 嗯，
1: 首先呢，对产品本身会有迭代，其次呢就是工厂的流水线或者是工厂的这个驾驭过程本身，哎，可能也会不断的迭代，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它的这个升级的这个点，可能是不是周期相对会比较长，还是怎样？
0: 这个升级的周期，我说个人观点啊，我不认为会很长，因为这次这个是就是整个这套的这个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实际上有很多积累，只是这些积累呢，我们对于工厂不太熟悉的这些人来讲，可能过去不知道，
1: 对，
0: 所以好像这个时代是突然来的，
1: 是，
0: 其实不是，很多东西都埋在前面了，打好这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材料的都知道，这个很多材料现在的这些研究其实都是从上世纪70-80年代就在做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锂电池，
1: 对，
0: 锂电池不是2010年左右它爆发的，
1: 对对，
0: 它是90年就开始做这个工业化，然后在这里面摸索出了很多的这些那个各方面的这些参数啊，
1: 是的，
0: 还有升级的这些这个方式啊，
1: 正负极材料啊，
0: 对
1: 之类的
0: 这些东西都已经摸索了一些，然后呢到了2010年左右那个坎儿，开始有了这个有一些人琢磨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
1: 是，
0: 而且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也不是突然就有想的，你往前追溯，最早用铅蓄电池那些去做的，包括爱迪生也干过，拿那个电池去做，
1: 是，
0: 再往前就是不说那么远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品牌，比如说咱们国内的这几个品牌，有一些其实也是在这次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做技术了，它本身就是做电池起家的，是吧？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
1: 哎，说到我们要关注的这些细节哈，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游客和参观者，您刚才也提到，有的工厂它因为太过现代化了，对吧？你就像个黑箱一样，我们去看的时候，哎，经常就是四点，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观众来讲，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想办法看明白，在这个工厂的它这些机器啊，或者这些原理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从中学到点什么，这个是作为参观者最关注的哈。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些工厂的时候，不明觉厉会是常态，因为在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哪怕是你知道这个产品，你去看到的时候，不到最后一刻，你好像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来的。所以 这样的一些这个工厂呢，如果我们想

0: 从原理上面，或者说从每一个这个从每一个这个环节能够知道它在干嘛，最好呢，
1: 嗯，
0: 去在这个去之前能够有一个预习的工作，
1: 哎，
0: 因为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因为工厂的这个现在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
1: 嗯，
0: 啊，你可能想象的，比如说咱们说简单的，我现在们手边有这一本书，对吧？
1: 嗯，
0: 这本书我们都过去都知道，哎，它在印刷厂里面怎么实现的？
1: 嗯，
0: 现在印刷这个行业呢，它变化可能不大，
1: 嗯，
0: 你进去之后大概还能够看得出来，可是这个。我们接触的大部分产品已经不是这个，就是过去有这么一个传统过来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咱们都说这个塑料，对吧？
1: 嗯。
0: 塑料好像听着，哎，这个东西很大陆货，对吧？
1: 是。
0: 上世纪70、80年代才开始流行开来的产品。
1: 嗯。
0: 它这里面的变化已经非常大。
1: 嗯。
0: 它你找不到一个传统的东西去给它那个印证。
1: 哎，
0: 甚至
1: 夏飞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参观火箭工厂哈，我插播一个好消息。
0: 嗯，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哎，你看，在这种好消息的背后，有没有大家就想一想？哎，这怎么这个火箭是怎么升空的，对吧？
0: 对，
1: 这些材料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能够保证顺利的把卫星能够放到预定轨道？哎，其实这个过程，哎，也是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对吧？
0: 祝贺我们中国航天！
1: 哎，您继续。
0: 所以就是我们在了解这样的一些装置之前，确实是。就是这些工业之前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预习的，
1: 嗯，
0: 就是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塑料嘛，
1: 嗯，
0: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塑料最一开始就很多塑料都一开始都是从牡蛎，那个牡蛎呢就像大米，从那个那个东西，然后呢去给它融化，然后去挤出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那如果连这个不知道，那你可能一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干嘛，
1: 对对，
0: 甚至呢就是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听说有人用做什么塑料大米，对吧？
1: 哎呦，
0: 这其实就是欺负咱们很多人不懂，
1: 是是是，
0: 哎，所以我们呢在就是每个人嘛都有自己不了解的这些行业，
1: 嗯，
0: 咱们都一样，所以在自己不熟悉的这些行业去参观之前，
1: 嗯，
0: 做一点这方面的预习，
1: 嗯，
0: 去了解一下它基本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子，这样呢就是去的时候呢不会太陌生。
1: 我们说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自然科普类的这种的博物馆啊，它其实面向很多比如说青少年，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科普的这个知识，但其实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垂直的这些领域也需要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说我真的印象当中没有这种特别垂直然后特别广为人知的化学领域的这种的科普的博物馆，对吧？我觉得是不是哎有一些工厂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对吧？让大家也知道，比如说生活当中你可能接触到的化学知识可能会有什么，对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摒除一些误区或者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小朋友可能心里也会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长大要当一名化学家，对吧？就也会埋下这样的种子。那现在有很多这种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比如说有新技术的加持，有新人才的这种的加持，未来的工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哎呀，这个未来的工厂呢，我们想象过很多可能性，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工厂的发展很有可能不以我们的想象去发生变化。
1: 哦，
0: 哎，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觉得 3D 打印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事儿了，对吧？
1: 嗯，
0: 甚至有很多人会用家用的这个 3D 打印去去做一些东西。
1: 嗯，
0: 那往前数15年那会儿 3D 打印刚出来的时候，
1: 嗯，
0: 它可是一个这个香饽饽，对吧？
1: 对，
0: 很包括我们科普都要去讲啊，什么叫增材制造这些，
1: 对对对 对
0: 啊。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1: 嗯，
0: 就是当这个技术来临前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想象的这个生产方式，其实就是 和这个技术来之后，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1: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0: 这个才是对于这个工程学比较麻烦的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它有很多东西不是靠我们逐步的那个去演进得来的，它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这个一些变化带来。
1: 是
0: 啊，但是呢，这回到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1: 嗯。
0: 这个东西呢，它毕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
1: 嗯，
0: 就比如说 3D 打印刚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我们是不是很快这些机床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了，是吧？并没有，它还是需要有一个积累。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哪天突然咔一下，有一个东西来了，但是我们又有它的这个缺点性，就是工厂它一定会沿着目前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渐的去加入这样的一些新的东西，包括 AI 的这个影响也是。
1: 是。
0: 虽然我刚才讲的很热闹，说这个AI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但是这个变革也不是说是一个那个断崖式的。
1: 对。
0: 哎，它一定是有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过程。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工厂去旅游参观的话，是见证历史的时候，也是这个见证未来的时候哈。
0: 是，
1: 其实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些科普工作做得比较好的这种工厂去旅游参观一下，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收获，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0: 是
1: 你对工厂对工业本身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冲刺的倒计时，各类打着考前助力旗号的 AI 产品悄然走红，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大量标注着正念冥想、正向心理暗示、深度催眠的 AI 音视频产品备受考生和家长的追捧。他们普遍宣称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入睡、缓解焦虑，部分产品甚至打出潜意识提分、助力考场超常发挥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语。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点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 AI 押题等各类虚假营销骗局。尽管在预警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I 催眠类的产品，但是这类产品大多缺乏正规的心理专业资质，它的宣传内容呢，往往也是夸大其词。一些商家刻意制造考前焦虑情绪，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迫切心理进行误导性营销。如果要盲目的依赖这类产品，不仅可能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和作息规律，还可能会因为预期落空而加重心理负担，最终适得其反。正念放松、正向心理暗示和临床专业催眠三者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里？考生在考前冲刺阶段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保障睡眠质量，维持充沛的精力？面对可能出现的考前焦虑，父母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3: 有一些产品把正念、正向心理暗示和催眠效果放在一起进行宣传，说这一个产品里包含了三样，那么三者之间它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4: 先看一下什么是正念啊。那正念确实是一种循证的，基于一些科学验证的一种心理疗法，核心呢是不加评判的，可能观察当下的呼吸啊、身体感受啊，全程保持觉知，可以去用于缓解焦虑、专注力等等。有很多的临床医学实证，其实这个是可能学界哈比较公认的一种心理疗愈方法，或者说干预方法。这个催眠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改变技术啊。那么催眠就更加特殊了啊，它是需要一些实证的心理医生或者说临床的催眠师才能够规范操作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我催眠或者说做催眠的干预的。 而且呢，这个催眠的过程也要受到严格职业的规范约束，不能说商业化的批量做成这种通用的视频或者音频。而且呢，每个人对于催眠的反应的差异很大，它其实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方案，就是某一种催眠技术啊，它一定能够提升学习能力，或者说一定就能够治愈某一种创伤啊，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因人而异的。而所谓这个正向心诠释呢，那它就是在清醒状态下完成的哈，它既不需要像催眠一样去改变的意识状态，也不需要像正念一样让它长时间觉照自己的当下呼吸和身体感受。清醒状态下完成啊，任何人都可以自主的，它是调节心态，纠正积极的想法，那改善主观的认知。那么这些技术呢，其实可能说或多或少啊，都对我们提升学习能力都会有所帮助啊，但是它其实无论从站位啊，从缘起或者说从原理上都相差非常之多，而适用的状态不一样，从业的门槛也不一样。如果说刻意去混为一谈呢，其实是一种夸大营销行为，还是需要警惕的。
3: 潜意识提分，催眠效果让考生能够在考场超常发挥，那这些打着心理旗号的内容，他们究竟靠不靠谱？
4: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保证考场就一定有超常发挥，或者说孩子的这种学习状态就一定能够在考试中有所显化、有所体现。其实学习是有客观的原理，分数呢，它是由知识储备、解题的熟练程度、应试的逻辑，包括我们心态的稳定性共同决定的。这个知识也存储在大脑的显性记忆里。其实潜意识呢，它没办法凭空调取未学会的知识点。就如果说我就根本没学这个知识点啊，说我这潜意识就能提分了，这知识连我都会了，记忆面包似的，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同样，那催眠呢，它也不能填补知识漏洞，所以其实不存在什么潜意识被动提分的这种科学依据。但是我们倒是可以去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其实啊，催眠或者说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它确实能舒缓紧张啊，它能改善睡眠，它其实可以短期内就提升脑力、解题能力啊、临场应变能力，确实能够短期去有所改善。那并且呢，我们说有一些我已经记忆在脑中的这个知识点，有可能因为考场一紧张我忘了，或者说没提取出来，那这种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无论是正向的支持还是合理的催眠，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取出来已经记住的知识啊，这个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呢，还是要慎重选择一种超常发挥的技术啊。那所以其实不用去希冀啊，我们一定会能超常发挥啊。我们其实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如果说一旦选错了一些心理干预的方式和方法，反而还会适得其反。
3: 怎样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能够使得睡眠的质量提高，同时能够让自己充满精力呢？
4: 其实顺其自然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其实通常有一个误区，是不是我要高考前我要多睡一点，或者说我要刻意调整一下自己的生物钟，其实没有必要。那平时复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律，就保持这个节律，身体呢会慢慢的适应，它其实会找到一个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不用刻意早睡，也不用去熬夜补学习，那么要遵循一种日常入睡的以及起床的时间。而且尤其要注意啊，你不要说因为我要补觉我提前去卧床睡觉啊，提前卧床睡觉其实是非常容易失眠，就相当于你还不困对吧，你去睡了啊，那他其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反而最终的入睡时间比你平时都要晚。然后还有就是手机的使用啊，因为手机短视频呢其实是发出蓝光嘛，蓝光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理节律，所以睡前一小时呢最好就不要用手机了。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正念放松呢，如果说确实有兴趣啊，可以去做5到10分钟的简短的放松练习，包括做点拉伸，这些其实都是找到睡眠好状态的一些方法。而且尤其是在考前呢，拒绝高强度的刷题，难题也不必太过于攻坚，尤其是睡前呢也不要大量喝水，宵夜浓茶咖啡啊，其实都是需要停用的。那么即便是咱失眠了，不要心态太紧张，失眠了一定考不好，失眠了第二天状态一定差，其实还真不一定。即便已经出现睡不着的状态，我们起身静坐呀，等这个困意来袭了再上床啊，所以不用太纠结这个睡不着影响考试这个话题。
3: 父母这两天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4: 其实父母最好就是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成为一个负面情绪的来源，就是让自己能够心态放松一点。那具体可能行为上，你就少问分数，少去反复核查升学政策，也不要四处打听别人家孩子的成绩，或者说不要张嘴闭嘴都是考大学。其实呢，就是家庭的轻松氛围是一个重要的良好氛围的核心，而且呢，要保证好一个日常的生活化照料，是维持他平常的一些身心的作息习惯。不要说考试了，我就给他大补了，我就给他吃特别好的，要吃上火了。 也不用去刻意去改变他居家环境，说本来学习很安静了啊，我一定要给他换一个更安静的位置啊，或者有些父母说我要去考场附近找个酒店，找个很高档的酒店让孩子学习，其实呢都是好心啊，但其实会打破他原有的一些学习的节律和习惯，反而适得其反。那同时呢也要管住语言啊，就是少说教，多倾听，少说什么一定要考多少分啊，全家要指望你了，考不好怎么办，类似这样的话。

0: 不要频繁的追问这个复习进度模拟成绩。其实要相信每个孩子呢，他复习有自己的节奏，他也都是一直向好的，相信他向上生长的力量，做好后勤工作，这孩子呢就是可以正常发挥了。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3: 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那为什么要将荔枝和龙眼杂交？杂交出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4: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9: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15: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

0: 他如果遇到斜坡啊或者什么，他这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他的一句话是要纸不要抹，就是龙眼他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他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他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0: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0: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时候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1: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0: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子。这个种子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1: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0: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性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 这次槐实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0: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呀、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槐实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

0: 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铺，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下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

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哈。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2B 铅笔至少2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渍，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

0: 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3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天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3: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2: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3: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万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2: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3: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0: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 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8: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商圈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4: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9: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0: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汇取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清杰一起去看一看。
2: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 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政企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10: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2: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11: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中小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学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2: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11: 街道基搭建政企互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0: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着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儿，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12: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0000多元就行。
13: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0000，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0000。
12: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13: 我当时起了3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2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 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12: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14: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12: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14: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12: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13: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12: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15: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12: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15: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像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12: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15: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 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12: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16: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这碰瓷它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是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12: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16: 那首先看就是说，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一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12: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15: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0: 总结一下，对于商户来说呢，收到法院传票不必过度恐慌，更不能消极回避，积极应诉，固定证据，寻求专业法律帮助，才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东尼这两个字啊，也并非从此就成了禁区，只要不是故意突出使用，不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一般呢不构成侵权。归根结底，商标保护的初衷啊，是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而不是沦为碰瓷式维权的工具。只有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
1: 昨日新闻重现，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2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元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纪录的低点。同样10,000日元，2021年呢能够装满一车的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的夏天呢，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要多掏大约20%开销。这是日本福冈居民陈女士算的一笔账。 本土民众生活消费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飙升，利润持续被蚕食。但在海外游客眼中，日本各类商品的性价比全面拉满，赴日扫货热潮不减。国内出口巨头更是凭借弱势日元收获了巨额的兑汇收益啊，这个汇兑收益，财报全线飘红。这组反差强烈的画面呢，正是日元跌至半世纪低位，陷入历史性弱势真实具象的缩影。今天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159.9一线运行，再度逼近了160的关键心理关口。危急关头，日本财富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的小幅回弹，但是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

0: 时隔一个月，此前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G10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的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综合梳理。
1: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2: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你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1: 昔日避险货币走下神坛，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底层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3: 这次提出的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1: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观察，日本90%能源、60%粮食依赖海外采购，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3: 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一边本土购买力缩

0: 缩水，一边海外计价汇率走低，日元陷入内外双重贬值。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1: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0: 为挽救日元压制通胀，被迫加息却被高额国债牢牢束缚，加息反而暗藏重创日元的新风险。眼下市场普遍预判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福一解析，
2: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稳定。
0: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基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日本央行加息节奏一直滞后于通胀和美联储政策，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最新持仓数据，印证了空头扎堆压住日元走弱。截至五月末，境外投机杠杆基金日元净空头持仓飙升至11.5万手，折合约90亿美元，创22个月新高。扎堆做空成为日元持续承压的重要推手。哪怕日本财务大臣接连喊话干预，反复释放托底信号，国际投机资金仍在持续加码空单，拥挤空头头寸，进一步放大日元下行波动，也倒逼日本当局紧盯160关键关口。这是市场公认的干预红线，破位160会强化单边贬值预期，加剧输入通胀，反噬民生，倒逼日方紧盯关口，预留外汇储备以备临场干预。
3: 日元跌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性低位，早已不只是一串外汇数字，而是折射日本经济深层结构性矛盾的一面镜子。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短期看，160关口仍是市场关注的红线，日本当局可能再次进场干预，但长期而言，日元呢能否止跌回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6月1号起，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实行呢按需停靠，下车摁铃，终结了延续几十年的公交逢站必停的模式。早在2024年，苏州就开启局部试点，吴江区全域落地，线路呢单程能缩短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的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车辆启停的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的电耗啊下降约2%。不少上班族短途通勤乘客点赞新规，哎，少了频繁无效的启停，路上耗时变短了。出行的效率实实在在的提升了，还能帮助公交企业降低运营能耗。但是呢，也有大量的中老年的市民偶尔出行的乘客提出疑虑啊，不习惯下车摁铃，偶尔疏漏摁铃了就会容易坐过站，部分车辆下车摁铃的点位不熟啊，临时找按钮手忙脚乱。还有市民会比较担心站台没有人候车的时候呢，车辆会直接驶过，在站点白白等车落空。零停改革只是近年公交巨变的缩影啊，国内的公交呢正在全方位的迭代升级，从一成不变的固定线路衍生出了定制通勤巴士啊、社区微循环、大站快线等等等等啊，从人工现场排班升级为大数据的智能调度，车辆数字化管控，行业整体完成了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响应，单一线路转向多元网络，人工管理转向智能决策的一个深层变革。这响应式的停靠。

0: 好在哪儿？公交新业态持续扩容，服务革新和运营困难是否会成正比呢？怎样在保障全民出行公平的前提之下，兼顾公交运营的效率和乘客的乘车体验？我们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章。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临停公交啊，这个新模式好在哪儿呢？
3: 这种响应式停靠临停公交，英语叫 request stop， 也就是说你就提出诉求、提出要求再停车的，取消传统每站必停，根据乘客的按铃需要来进行相应的停站的这种需要的话呢，它是有它的内在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基本的背景的啊。我们说从背景上来讲的话，在客流相对比较稀疏，那么我们的公交停站呢往往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随机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压缩我们的停靠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屏风或者郊区的线路哈，我们每单程可以节省十分钟，准点率呢也会提高10%以上，也可以减少无效的等待时间，也可以更好更平稳的进行驾驶啊，减少噪音，减少车辆的磨损啊，减少运营成本啊，这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英国的话呢，它在乡村郊区80站有 request stop， 法国巴黎也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哈。他们有个共同点，有郊区啊、夜班啊、低客流的时候，关键站点它是可以进行停靠的啊，不要求也会停靠，因为它总体需求的频率、总体的客流量比较大。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低密度、这种低客流，而且整个车厢里面的旅客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既对乘客来讲是友好的，对我们公交的司乘人员也友好的，对我们的运营成本也是友好的，对城市的环境也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共赢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有这个大数据智能调度的这样一种应用啊，无论是韩国还是新加坡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就采取这种更加智能便捷的方式，使得我们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来越进行个性化，越来越具有需求响应这种特征，这也是有技术催生的成分在里头。
2: 我们从苏州、成都多地的临停公交的实践来看，这种响应式的停靠，你觉得是公交精细化运营的必然选择吗？那么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客流线路，该不该尽量的去推行临停的模式呢？
3: 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跟咱们所说的社会上和老百姓的出行需求的多元化和出行的越来越高技术化、越来越需求响应化是密切相关的，都会向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了，供给也会变成更加多元、更加市场化，甚至根据你的需求来预定出行的时间线路，就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交通运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化、去规模化的一种趋势。我们知道呢，大型的公交啊、轨道交通都是规模化的，那么同时也有一些个性化的、一直化的这样一种市场的一种供给方式，这也是去规模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之一。我们说这个线路的选择上来讲的话呢，肯定不能一刀切，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郊区啊、城乡啊、微循环的支线来讲，占均率大一点，空占率高一些，屏风客流稀疏，我们采取响应式的这样一种停靠站的方式，是利大于弊的吧。但是在核心区、城市高密度区域来讲的话，不建议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它本身需求量大，基本都要站站停靠，所以就不必要做出响应式的改造了。当然，改造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设备呀、相应的车辆啊等相应的优化和改善。
2: 当前公交服务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啊，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定制公交啊、微循环公交啊、预约公交等等等等，这种新的业态体现了公交服务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3: 我们现在公交迈向了快干、智微、多元网络， 我们也有定制公交、预约巴士，这体现了公交服务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弹性化，以及预约化，以及精细化，还有我们所说的高技术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我们从原来公交是我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包括现在随着我们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快速的普及，北京市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量达到了700多万辆，那老百姓出行很多人是靠电动自行车来出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公交的容量就会相对来讲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是会富裕一点的，那么这样增加定制，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让老百姓觉得他的出行更快速更方便，也更加的人性化，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一化的方式走向了分层差异化的公交网络体系，开始从定点定线定班的方式走向了按需响应弹性供给，从这种独立层体系开始走向了公交轨道慢行，甚至跟私家的出行方式进行紧密配合的这种方式，也开始更关注效率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约束和这方面的要求。
2: 好的，那依托大数据智能调度改造现有的公交体系，城市在硬件的投入、站点的改造，还有就是乘客习惯的培育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呢？那未来我们想要打造适配现代城市的公共交通生态，需要突破哪些方向呢？
3: 确确实实既有硬件的问题，也有软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需求来进行停靠站的话，那么老百姓很多是不太理解的，老年群体说我没有听见，我反应不过来，你们不人性化服务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人们对于这种方式的一种适应性，一种习惯的养成，也需要对于我们的老年群体有一定的互动，让他能够知道这种方式，也能够提前帮助他知道在哪些站点要进行停靠，这就是对于我们的中国的自由的这种出行习惯和我们中国的交通出行文化的一种适应过程。我们在软件硬件上来讲也是如此的，是吧？你得有相应的需求，无论是电子化的还是属于我们这种机械化的，都要进行相应的装备。如果说是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手机 APP 的方式，那么就要考虑我们相应的软件、相应的硬件是否能够支撑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需要在我们的车这一侧、路这一侧，是吧？因为还有人有没有在这个车站等待上车，你也需要进行统筹，有车路信息系统的一个统筹，上下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更加广泛的一个采集和统筹问题就变得很重要。当然我们的相应的管理体制、我们的相应的考核办法都要随之改变，使得老百姓更加适应这样一种需要。如果因此而出现了相应的耽误了行程，或者没有下去车、没有上去车等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满足，避免出现这种出行不便的问题，也是非常需要进行改进和优化的。
0: 小小的一只下车铃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改革的大方向，公交提质永远要在运营效率和出行公平之间不断去寻找平衡点，在持续优化升级当中贴合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5号新闻事件。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

0: 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将在男单半决赛中对战捷克选手门西克，决赛权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红贝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1: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2: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3: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4: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5: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5号，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这是一个忙着种的节气。芒种一到，中国的南北方就同时进入了农忙高潮。北方的冬小麦成熟了，需要抓紧抢收，南方则是要抢收下熟作物，并且要赶在雨季之前完成水稻的抢种。在这段时间，每分每秒都关系到了今年的收成，由此注定了芒种必须格外忙。当我们把目光从田间收回，再来看看古人的芒种，枝头的梅子黄了，正是煮酒的好时候。也是在芒种这一天，忙碌的并不只有农人，许多手艺人也要赶在芒种前后忙起来，采葵叶，做香包，劈新竹，他们的忙碌同样和这个节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声音里的芒种节气。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时最为紧迫的一个。麦子要快收，稻子要快种，抢收和耕种交织在一起，让芒种所在的整个农历5月都显得忙碌异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笔下的芒种，描绘的恰是这样一幅农忙景象。然而，为什么诸多农事一定要赶在芒种时完成？如果错过了这个时节，又会给一年的收成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为我们带来的解读，或许在听完之后，您就能理解芒种之忙究竟是为了什么。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6月5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3000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3: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啊，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
2: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 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忙种前三日秧不得，忙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地区忙种不种，再种无用。各种下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蒸日，夏蒸时，蒸时蒸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

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在当下的中国，芒种的景象并不只有稻田和麦浪，忙碌的也并非只有农人，因为自然万物也开始进入了繁衍生息的新周期。比如在陕西的田野上，大量鸟类跟在农人身后低头觅食，为新生命的孕育储蓄能量。内蒙古的草原上，牧人也正在忙于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只为培养出最优秀的骏马。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律动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芒种景象？牧人的分群与农人的抢种之间又有着怎样相通的时间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倾听一种不一样的芒种声音。芒种时节的陕西洋县，麦浪翻滚，一片金黄，田野间铁牛轰鸣，农人在抢收麦粒。

麦子满仓，有粮农人心里就不慌了。抢收之后是抢种，头茬麦子二茬稻，两季庄稼丰收了，农人就有了好年成。牛耕、锄头、小型三耕机、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大型耙地机齐上阵，人们紧抓农时，翻耕土地，引水灌溉，转眼间旱地就变成了水田。

喜鹊、朱鹮紧跟农人的脚步，在翻开的泥土和遗留的麦茬间，啄食散落的麦粒与惊奇的。

芒种插的是个宝，夏至插的是根草。芒种芒芒种，夏至古怀胎。辛勤的农人在水田插秧，弯腰劳作的农人身旁，朱鹮悠然踱步，低头觅食。无需言语的契约，人与朱鹮在田野间诠释着生命的相互依存。

0: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芒种时节草皮泛绿，生命的律动开始强烈起来。吃上嫩草的羊群膘肥体壮，草原上洋溢着富足而欢快的气息。蒙古包前一骑飞驰，发生什么事了？原来这时节正是马群繁衍的关键期，牧民要将老弱病残从马群中分开，他们要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牧马人紧追奔腾的洪流，挥出手中的套马杆，在烟尘与嘶鸣中画出清晰的界限。分群完毕，暮色渐浓，牧人踏上归途。明月高悬，照亮牧民回家的路。
1: 从关中平原到内蒙古草原，从金黄的麦田到碧绿的牧场，芒种把天南海北的忙碌串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那么在忙碌之外，这个节气又会留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智慧？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之山朝花夕拾。
1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之前一再说，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事活动最繁忙的一个。不过这样的忙碌并不只局限在今天，在古人的世界里也一样。早在1000多年以前的唐代，河西走廊曾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位于那里的敦煌莫高窟中就有过描绘芒种时刻繁忙景象的壁画。壁画上都画了什么？那些凝固在石窟里的农耕图景又能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2: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人们学会顺应天时，规划秩序。芒种时节，梅黄麦熟，大江南北皆为收获与耕作的热闹景象。敦煌谚语说，风中养谷，笔者登仙。北方芒麦收，粮食在经过捶打晾晒之后，还要就着夏日热气顶风养谷，去虚华存饱满，为仓廪时劳作，为家家卖饭美辛勤。文献记载，唐代天宝年间，河西地区收购的粮食多达371000余担，约占当时全国总量的1/3。而敦煌就是河西主要的一处产粮区。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带来青梅出熟，也带来秋粮播种的最佳时间，于是就有了梅雨稻田心一说。宋代诗人陆游写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因此芒种又被称为芒着种。虽说收种两头芒，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的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以成丰年。文献记载，从汉朝起小麦逐渐在敦煌扎根，到了唐代水稻也在这里落户。石窟画匠用异地同图的方法，将播种与收获放在同一幅壁画里，颇有意趣。或许在用先贤的智慧提点后人，不论下收还是下播，都要抢时间占先机。谚语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更具时机意味的芒种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集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11: 芒 芒种的声音，除了与农事忙碌与生命的新生相关，也可以是喜悦欢庆的。在安徽的绩溪县，每到芒种时节，人们总会抓紧时间举行一场重要的节庆活动。在这一天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上街头，庆祝这个叫安苗节的节日。这样的民俗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为什么当地人要在农事繁忙的时候过节？在种种热闹仪式的背后，又藏着庄稼人怎样的期盼？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绩溪寻找答案吧。
13: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在队伍之中。双龙戏珠，一条雌龙，一条雄龙，分别由女性和男性表演者来舞动。双龙随着龙珠跑阵穿梭，代表双龙情深意切，当地百姓将此寓意为日子红红火火。安徽省绩溪县的许多村镇都会在芒种节气举行这样盛大的民俗庆祝活动。看上去这样的节庆和许多地方的庙会民俗活动很相似，不过细细观察，这里的节庆又十分特别。您看，队伍中人们抬着水稻秧苗，这是一个和秧苗有关的节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庄户人盼的就是风调雨顺，年底有个好收成。每年六月上旬的芒种节气，绩溪县的村镇都会举行这样隆重的活动，尤以绩溪的上庄镇最为特别。这里的农民把它称作安苗节。汪公是隋末唐初的人物，相传汪华心系桑梓，被封为地方神。社会安定之后，汪华又倡导农桑，鼓励稼穑，享有很高的声望，后人尊称为汪公。古时安苗节大致在农历的六月初六前后，比现在的阳历六月上旬芒种时节要晚一些。那时村民们会根据插秧的进展情况各自安排安苗节活动。如今秧苗在科学养育下生长加速，农户们普遍在阳历的六月上旬就已经完成了插秧，因此安苗节的活动时间便被确定在了六月上旬的芒种时节。过了安苗节，便是我国江南地区一年之中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梅雨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雨幕会覆盖安徽绩溪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过这样连绵阴雨、温度高、湿度大的梅雨天气却是稻农们所盼望的，因为这正是水稻秧苗理想的生长环境。梅雨前插秧是个宝，梅雨中栽稻就是草，这是江南流传已久的农谚。绩溪的农户人家要赶在雨季到来前完成插秧的工作。插秧前先定行，方便每人占据一行补插秧苗。插秧非常辛苦，村民们总是会互帮互助，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的劳作方法。抛秧、接秧，嬉戏闲聊中原本枯燥繁重的农活似乎也轻松了不少。

0: 稻田也变成了村里人的社交舞台。梅雨的脚步越来越近，绩溪的庄户人家已经完成了插秧。此后，充沛的雨水将为水稻生长提供足够的水源。在等待秧苗返青、分蘖的过程中，绩溪人会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举办安苗节。安苗，顾名思义，就是期盼禾苗平安、五谷丰登，这是一个祈求丰收的节日。在绩溪当地流传着一首据说非常古老的民谚：芒种端午前，点火夜种田，种田种的苦，图过安苗福，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丰收的祈愿。绩溪的农户们在安苗节期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美食，蒸榻果。这种用肉丁、豆沙、冬瓜、茭白和芹菜做馅的食物，形状很像北方的大饺子或者包子。因为这是在安苗节期间制作的特色美食，人们也称其为安苗包。邻村的亲友们也会赶来过节，共同品尝安苗包。安苗节的重头戏还是和人们插好的秧田有关，人们请汪公看稻，这对于农民们来说更像是一场考试。代行汪公职责的是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其中就有汪公的后人汪永康。他们深入田间，仔细查看禾苗，把不同颜色的旗子分别插到不同的水田里。红旗代表禾苗长势良好，白旗表示需要改进和加强田间管理。这种褒贬分明的做法，据说是当年汪公留下的规矩。热热闹闹的安苗节落下帷幕，人们又回到了耕作的土地上。这时被插上白旗的田需要马上采取补苗和施肥等措施，这个传统客观上对水稻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 芒种固然是忙碌的时节，但是再忙的人也要有停下来歇口气儿的时候。在芒种前后，南方的梅子刚好成熟，但是新鲜的梅子往往酸涩难以入口，于是古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加工方法。一种是蘸着盐吃，陆游就曾在诗里写过可以用青梅蘸盐下酒，不过更普遍的方法还是用青梅煮酒。晏殊的青梅煮酒动时心，苏轼的不趁青梅常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可见这种以青梅佐酒的做法是宋人风雅生活里的寻常事。其实能够佐酒的水果很多，宋朝人为何会偏爱青梅呢？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人往往在冬季酿酒，待到芒种时节恰好赶上新酒酿成，而此时又是青梅长成之时，于是便有了二者之间完美的结合。事实上，宋朝人对青梅的偏爱影响了后世上千年，以至于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也会将这样的传统写入自己的书中，便有了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个著名的桥段“煮酒论英雄”。那么，作者为何将这场刘备和曹操之间的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2: 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梅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漠漠，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时诗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边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绵者与骨者虽泄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 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丞相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范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1: 此时此刻，忙碌的不只有田里的农人，大江南北的手艺人也要赶在这个节气前后完成一年中最紧要的活计。芒种节气一过，江南的梅雨季就要来了，淅淅沥沥的雨一下就是几十天。武汉就有位做油纸伞的手艺人，必须赶在雨季之前采来最合适的竹子，才能在淅沥的雨声中完成一把经得起3000次开合的伞。那么一根向阳生长了4-5年的毛竹，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变成一副天衣无缝的伞骨？那些被沿用了多年的制作工艺里又隐藏着匠人怎样的智慧？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匠人的工房，一同去感受一下吧。江汉平原的风吹来了雨水和炙热，不仅促进了农作物的旺盛生长，也带来了苏恒泰油纸伞传承人苏峰一年中忙碌的季节。
3: 我叫苏峰，我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恒泰油纸伞制作技艺第5代传承人。
1: 油纸伞，油字排在首位，在制伞过程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用的油则是一种名为桐油的植物油。等待桐油晾凉，就会装罐封存，以备伞面上油使用。每年夏天，苏峰都会前往湖南茶陵挑选竹子。向阳生长4到5年的毛竹，直径约4寸，竹肉厚实紧密，是原料的首选。

0: 需要在水中泡制越狱，保持湿度和韧性。这是苏丰处理原材料的方式。
1: 一年四季的时间是吧，要左右之上都可以，但是它有最合适的时间，比如就是夏天左右，冬天泡走，春天这个湖上面，这个是根据气候来。
0: 锯断的竹节需要经过刮青才能做成伞骨，从上到下弯刀不断来回，竹节已经露出内在肌理，标记尺寸，挥刀利落地劈开，循环往复，竹节的腰身不断变细，一段竹节被劈成36根，成为伞骨的初始形态。劈好的伞骨需要削去多余的部分，手艺纯熟的匠人在制作长伞骨时，会在一端削出弧度，提升抗压能力，这样的伞更加耐用。

胆骨贴合齿轮，内侧开出一道槽，可以连接短骨。木质的机械是古人的智慧，苏峰仍旧沿用至今。

0: 手做的梭钻抵住伞骨，在力的作用下钻出小孔，连接伞头。伞骨非常窄，苏风需要高度紧张，避免钻孔失败，否则制作伞骨的程序只能从头再来。依靠之前做好的记号，依次排列出长短骨的顺序，逐一复原。如此才可形成一把天衣无缝的伞骨。古人的智慧往往就体现在每一步细枝末节的处理上。披伞骨时做的标记，帮助苏风更快地完成了串联。一把质量上乘的油纸伞，须得经得起3000次的开合。油纸伞的长骨和短骨根据记号完美匹配，不能出现丝毫的偏差，否则使用寿命将会受到影响。丝线穿过之前齿轮开出的卡槽，长短骨被完美的串联在一起。
1: 芒种过后，我们将迎来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端午一到，气温升高，蚊虫滋生，家家户户便都需要驱蚊避虫。于是从芒种时候起，许多匠人早早就忙开了，他们需要赶制一种时令的小物件，那就是香包。别看香包的体积不大，但是一针一线之间却充满了学问，因为里面要填充驱蚊避虫的中草药，而草药需要合适的配比，还要控制调配的时间。为什么对时间的要求如此之高？一个小小的香包里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女工》，通过一位来自甘肃庆阳的手艺人的讲述，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甘肃庆阳，刘兰芳和姐妹们正在为端午节赶制香包。端午节时值春末夏初，气温上升，疾病也开始变多。自古以来，驱病、防蚊、避邪是端午节的一大主题，所以才有端午挂艾草的习俗。而在庆阳，靠的则是一个个制作精巧的香包。
3: 端午节我们这儿大人小孩都会佩戴香包，有一个好的开端，到年底有一个好的收获，所以他带上他都图个喜庆嘛。
2: 香包做得好不好，关键在香料。刘兰芳配置香料的工作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香气散失，太晚来不及填充。独特的香气来自刘兰芳的潜心研究。
3: 香包它的香气是从中草药里面对制出来的，主要的那个里面的成分有甘松、白乳，还有白练等等一系列。
2: 甘肃庆阳，地处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农耕时期，人们很早就开始发现和种植中草药，于是这里也成为中医药的渊源之地。庆阳的女性则把中草药荣幸女工，成就了独特的庆阳香包。 道中草药的知识和制作女工的巧手，刘兰芳的香包慢慢在当地做出了名。他开始琢磨用这门手艺还能做些什么。
3: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带动我周围的人，他不要在外地去打工，他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把这个手艺能够传承下去。
1: 尽管我们一再说芒种是一个繁忙的节气，但是回头想想，我们从中所学到的也许不只有赶时间三个字。麦子该收的时候收，稻子该种的时候种，该忙的时候不躲，该等的时候不急。忙归忙，心里不能慌；赶归赶，脚步不能乱。万事从容，安住当下，这或许才是中国人从田地里生长出来的智慧吧。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晏殊的词《踏沙行·晓镜红溪》，由姚珂为您朗诵。
2: 晓镜红溪，芳娇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尽烛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芒种。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生命力的时节，雨水多了，蝉声渐起，栀子花在晨风里悄悄开着，人们在田间种下稻谷，同时也在生活里种下小小的心愿。愿每一个认真播种的日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愿您在这芒种时节，心有所向，种有所
1: 向。漫步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四十六集，刘洪兵说过的话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他厉害了，气得风萧萧有一天见他来，端直给他爱坐的椅子上撂了一管开了口的大红油彩。刘洪兵神神狂狂的，眼睛死盯着易清娥的脸，就没朝椅子上看。他一屁股坐下去，一逛荡起身一看，白西服抹得不仅满屁股是红，而且油彩从管子里飙出来，溅得白皮鞋、白袜子上都是。他手一动，连花领带也抹得见血了一般可怕，气得刘洪兵直嚷嚷：
3: 哎，你把油彩撂到椅子上，得是准备把你哥的屁股要化成孟良了。
1: 看来刘洪兵最近看戏也是大有长进了，竟然知道孟良是要画红脸的。就在北山的两个多月演出中，省上秦腔剧团突然发榜，要在西北五省招收成熟青年演员，年龄在30岁以下，需要5年以上做科经验。楚家和和周玉芝竟然都偷偷报考了。据说楚家和在报考前还问了风萧萧，说他想彻底离开宁州剧团，看风萧萧是啥意思。结果风萧萧说：你走了也好，宁州剧团小，飘不起太多的油花花，也许你到了省上还能有更好的发展嘞。气得楚家和直接就骂了他一句：你死盯着那个让做犯了强奸的货，人家还未必看上你呢。哼！楚家和愤然离开了。去省城考试本来是要请假的，但他没请，就端直走了，而且还带走了周玉芝。听说他妈在那边把关系都疏通好了。楚家和走后不久，北山地区的大街小巷就传出一股风声来，说易清娥在14、15岁时就被宁州剧团一个老做饭的给糟蹋过了。这事儿易清娥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哭得跟泪人一样，不想演戏了。可票都是提前预售出去好几天了，并且还有好多机关的包场，有些票都已经订到半个月以后了。尤其是有人在传说易清娥早已经被一个老做饭的糟蹋了，以后要看演出的就更多了。剧场的池座、楼座总共1200张票，见天爆棚，但观众的热情依然不减，要演一直演到春节都是有演的。剧场的经理也死活不让走，但老江湖古存孝已是多次规劝朱团长要见好就收，说再演下去

0: 恐怕啥事儿都会出来了。就在演出一个多月的时候，古存孝多年没联系过的老婆就从省城找到北山来了。有人说她是古存孝的小老婆，也有人说她是正室，反正来了就不走了，也没人敢问古岛到底这是正室吗还是偏房，就那样稀里糊涂地住在一起了。不过古岛反复给朱团讲，哎呀，人红火脸，单位红火脸，这盯着的人就多，就盼着你出事来。平常不出的事，红火脸都会出来的，省的文化站站长。这是一个老镇子，其中一条街还都是雕梁画栋的老房子，不过这些雕刻已经让泥巴或者是黑漆涂抹过了，有些飞檐也被锯了头砍了爪子的残缺不全，好多凿成鼓形狮子形的门墩石也被砸得缺耳朵少脚了。一个古戏楼上边正绷着一块红布，布上别着几个大字，红星镇商品观念教育大会。舞台的下边摆着腊肉、野猪肉、熊肉、兔子肉和狗肉，还有打了豁口的青花瓷碗和瓷罐。一张条桌上摆着古铜镜、老鹰腿眼镜和水烟袋，一排磨得发了光的太师椅，几张八仙桌、雕花床也缺胳膊少腿的歪斜在场子中央，四周还摆了一些竹编用品和农副产品，但凡能搜罗来的都展览在这儿了。前边还拉了一块横布，上面写着这些都是商品，都能卖，都能赚钱。秦八娃住在这条老街的西丁头，所谓的文化站也就是把他家的堂屋摆些书、杂志、连环画、报纸，再摆些桌椅板凳，让镇上人来有个坐处而已。他们到秦八娃家的时候，秦八娃正在帮他老婆打豆腐，豆腐房就在堂屋的隔壁，从堂屋进去就能看见打豆腐的磨凳，平常有人来看书了，这扇门会掩起来，一旦没人了，门就打开了。他们来的时候，文化站里有一条狗和几只鸡在那里悠闲地卧着，见人来，鸡就起身快步从大门边溜了出去，狗抬起头来把他们盯了盯，连哼都没哼一声，又卧下去睡了。秦八娃见他们来，急忙走出了豆腐房，脸上、脖子上、手上都还有豆渣、豆浆没擦净。朱团长就急忙介绍着，啊，这就是秦老师，哎，这个是古岛啊，白蛇传、羊排风都是他排的。古老师急忙鞠躬，哈、啊，古存孝。秦八娃拉着他的手说，哎呀，到底好，今天算是见了真神嘞，哎，不敢不敢不敢。朱团长继续介绍，哎，你看，这就是易清娥，卸了妆，只怕不好认了吧？哎呀，能认出来，咋认不出来呢？我看这娃卸了妆，比上着妆还好看嘞。秦老师这句话没说完，就听他老婆在里边喊，秦八娃，叫你给锅里点石膏，点石膏，你点的石膏嘞？啊，你把这一锅豆浆煮的跟腥汤寡水的，你在外边说死说活，你说啥嘞？哦，哎呀，客人来了吗？啊，哎，宁州剧团朱团长来了。
1: 秦八娃对着豆腐房里喊完，又给他们三个悄声说，啊，这是贱内啊，豆腐西施。必须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好，他吧火气大，脾气旺，哦，见不得家里来女客，尤其是那些漂亮的、眼睛活泛的，哎呀，嘴头子甜的，还有开口闭口爱叫情歌的，都会遭到他的冷眼、冷板凳。还有啊，那天那个豆腐要是打成了，你来看书、舔闲传、谈古论今都可以。要是这个豆腐打日他了，你千万别来， 来了，你只等着招他骂吧。朱团长连忙问，今天这个豆腐打得咋样？早上两个豆腐都出手了，回来眉开眼笑的，把个鸡和狗都夸了半天，说鸡把地上的豆渣吃得干净，说狗乖呀，回来还帮他叼着豆腐铲子嘞。说完，秦巴娃得意地眨巴了眨巴小眼睛。秦老师的眼睛明显长得有些不对称，一只似乎在看着天空，另一只好像是看着大地的。易清娥觉得秦老师这人可有意思了，就先笑得捂住了嘴。古老师说，哎呀，都是一样的，婆娘嘛，就是两件事，一是死爱钱，二是死不爱对自己老汉好的婆姨。笑得朱团长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军事理论造诣精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一本特殊的政见，是他一息尚存、革命不止的荣耀勋章。

1951年7月，军字第00424号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残废证。政协所有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刘伯承。1911年，刘伯承加入反清学生军，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征战沙场数十载，九次生死一线间，其中最为凶险的当属血战丰都。1916年3月20日，为策应反对袁世凯复辟的云南护国军入川，24岁的刘伯承指挥川东护国军第4支队，在丰都一带阻击数倍于己的北洋军。战斗中，刘伯承连中2弹，一弹擦伤颅顶，一弹从右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为躲避北洋军阀的悬赏捉拿，刘伯承几经辗转，直至年底才到重庆一家德国医生的诊所救治。为了保护大脑神经，刘伯承提出手术不用麻醉的要求。在3个多小时的手术中，医生将腐烂的眼球割掉，然后一点点地清除眼眶里的腐肉。刘伯承手术中不但没有疼晕过去，术后还告诉医生，一共72刀，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这让曾是军医的德国医生大为震惊，自此这位钢筋铁骨的军神誉满军界。反复深入思考后，经杨岸公和吴玉章介绍，抱着救国救民之志而从军的刘伯承，在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刘伯承和杨岸公、朱德等共同组织发动了吴顺起义。此后，南昌起义、中央苏区反围剿、25000里长征、奇袭杨明堡、百团大战、千里跃进大别山，刘伯承参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建立了不朽功勋。这不朽功勋和一生戎马的见证，便是他身上的累累伤痕。右目失明，左目视力困难，脑神经常受影响。这本革命军人残废证没有记录元帅右腿上曾经危及生命的枪伤和左腿神经的受损，更不会记录左脚、右手、颅顶、左臀上那些元帅口中的皮外伤。这位残废等级被定为二等甲级的执政者，就是那个誓要仗剑整迷于水火的青年，是百战磨砺、钢铁意志的中国共产党人刘伯承。

场特大水患让淮河平原积成泽国，毛泽东为之潸然泪下。一场震古烁今、300多万人参与劳动的大型治水工程，在江淮大地拉开了建设大幕。这是一枚颁发于20世纪50年代的纪念章，纪念章上方葬刻着毛泽东的题词，正中则是两名不同战线的建设者，铁锹、河水及远帆共同构成纪念章的下部，最外环的两株麦穗寓意丰收。淮河流域自古就有水来成河、水去成滩、十年九灾闹饥荒的民谣。1950年7月，持续的暴雨天气再次使淮河流域部分地区陷入水患之中，仅河南、皖北两地受灾面积就达4000多万亩，灾民超过了1300万。苏北地区很多地方更是陷入一片汪洋。面对屡遭水患困扰的灾区群众，短短2个月内，毛泽东主席四次批示，做出根治淮河的决策。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发布了治淮决定。20多天后，治淮委员会便正式成立。治理淮河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水利工程。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7月，仅第一期治淮工程所涉及的工程量就足可惊诧世界。堤防工程2100公里，疏浚工程864公里，大小涵洞闸坝162座，总计土工即达1亿工方。这8个月里，中国政府在财力物力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治淮工程投入了10亿斤粮食。这一投入远远高于旧中国国民党政府倒淮20年所用的经费。治淮工程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和踊跃支持，几乎是要什么就给什么。参与上堤和运输的民工总人数超过了300万，来自全国的水利专家、工程师及专科学生有16000人，技术工人上万名，医务工作者3000多人，无数不同战线的建设者组成了一支高效运转的治水大军。1951年5月，治淮工地捷报频传，毛泽东主席欣然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不久，一批劳动英雄模范带上了铭刻着毛泽东题词的治淮纪念章。这枚纪念章见证了当时全国水利技术人员和豫皖苏三省群众踊跃参加治淮工程的火热景象。1951年初夏，在汛期来临之前，治淮一期工程顺利完工，保证了当年淮河流域的丰收。70多年来，淮河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的治淮理念也在不断发展，治淮实践不断向纵深推进，从力争根治水患，到强调人与水和谐共处，再到生态文明建设，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意识，是尊重规律、遵循科学的求实精神。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世炼。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和分享《西游记》。和历史上勇毅果敢、无所畏惧的玄奘法师相比，《西游记》里的唐僧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似乎是太软弱了。那么，这个印象对吗？我们的回答是啊，对也不对。对的是表面，不对的是本质。在唐僧软弱的外表下，包裹的是

颗刚强的心。我们先看对的一面，在面对那些可怕的妖魔时，唐僧确实是经常表现得非常差劲。西游路上的妖魔按照性别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女妖，一个是男魔。让唐僧感到恐惧的主要是男魔，原因很简单，他们要吃唐僧肉，这就威胁到唐僧的生命。这些男魔为什么要吃唐僧肉？这就涉及到《西游记》的资源设定了。唐僧肉是《西游记》当中一个稀缺资源，有着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在《西游记》当中啊，这种稀缺资源一共就只有四种：太上老君的仙丹、王母娘娘的蟠桃、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以及唐僧的一身好肉。前三种资源啊，虽然就数量来说并不少，但对于下界的妖魔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得到的。比如太上老君，那是整部西游记当中唯一法力堪与如来媲美的大神。西游记中的大半威力惊人的法宝，比如说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猪八戒的上宝青金耙、金角大王的净瓶与紫金葫芦、独角四王那能套包括水火在内一切事物的金刚镯，都出自太上老君之手。面对这样有着绝大法力的神仙，想从他的手中得到仙丹，那无疑是痴人说梦。镇元大仙号称是地仙之祖，我们看他几次和孙悟空交手，在举手投足之间就能够化解孙悟空的金箍棒，捉拿悟空如探囊取物般轻松。就不难判断出，这人参果也不是那些下界妖魔所能随意染指的。至于王母娘娘的仙桃，虽然数量众多，但满天的神仙都指着它来渡劫呢，所以对于下界妖魔而言也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相对来说呢，唐僧虽然就这一个，但既然来到了自己的地盘，那就绝对没有将其轻松放过的道理。这些以唐僧肉为目的的男魔确确实实给唐僧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西游记在很多地方都写到了唐僧在面对这些妖魔时候的狼狈和窘迫。在西行路上，每当遇到高山大川，可能有妖魔鬼怪的地方，唐僧都是忧心忡忡。极致妖怪出现，他的第一反应基本上就是手足瘫软，然后魂飞魄散地摔下马来，泪如雨下。表现如此啊，也就难怪悟空经常说唐僧不济，说他是皮松，说他是脓包。再说女妖，西游记当中也写到了很多唐僧和女妖的故事，和那些男魔想吃唐僧肉不一样，这些女妖的诉求是唐僧这个人，她们以自身的美丽对唐僧构成了巨大的诱惑，激发的是男性对于异性的欲望和贪婪。这些女妖为什么都想和唐僧结婚？难道是因为唐僧长得太帅，所以女妖竟无法自拔的对唐僧动了情？不是的，对于各种原因啊，陷空山无底洞的锦毛老鼠精做了解释，那唐僧乃同身修行，一点元阳未泄，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所谓太乙金仙，他是仙当中比较低的一等，但不管怎么样，仙毕竟和妖是不一样的。用现代话语来说，这个区别就是仙它是有编制的，只要明灯仙籍，天上每年开蟠桃会，就会有机会得到王母娘娘的蟠桃，帮助自己度过每500年会到来一次的劫难。简言之，把唐僧杀了吃肉，只能帮自己躲过一次劫难，而和唐僧结婚就可以位列仙班，几乎永无后顾之忧了。因为要和唐僧配合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这些女妖就绝不能长成那些男妖的狰狞的样子，她们都普遍很美。实际上西游记当中的女妖可以说是西行路上一道极其亮丽的风景，又如陷空山无底洞的锦毛老鼠精，
代表着善于居家过日子的温柔贤惠型女子对于男性的吸引，其他又如经济领的性仙、出口成章、以诗传情，是薛涛、鱼玄机那一类文艺女青年对待意中人的典型方式。独立山琵琶洞的蝎子精在打听广众之下竟然喊出了唐玉帝哪里走，我和你耍风月去来，说出这样的话是那种妖冶放荡的辣妇形象。面对学路上的那些女妖，唐僧是否曾经动过心啊？这是历来的读者都很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的回答是啊，他确实动过心。比如面对蜘蛛精，唐僧前去花园，隔着窗户看见几个做针线的女孩子，唐僧不敢近前，将身闪在树林边看那些女子，这一看就是半个时辰，也就是今天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唐僧才突然醒悟过来，自己是前来化缘的。我若没本事化顿斋，也惹那徒弟笑我，一时没如意，也带了几分不适，屈不过桥，又走了几步，见那茅屋旁边有一座木箱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美貌女子在那里踢气球。三藏看得久了，只得高叫一声：“女菩萨，贫僧随缘化些斋吃。”那些女子听见，一个个欢欢喜喜抛了针线，撇了气球，都笑吟吟地接出来道：“长老失迎了，今到荒庄，绝不敢拦路斋僧，请里面坐。”从书中的笔墨来看，说是唐僧没有片刻的动心，怕是谁也难以相信。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又说唐僧并不软弱呢？答案是，唐僧虽然确实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但依然坚定地走在取经的路上。面对可怕的男魔，唐僧确确实实会有发自本能的恐惧，但这不是正常的吗？悟空是无所畏惧的，但悟空的无所畏惧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他的金刚不坏之身，他的七十二般变化，他的如意金箍棒，还有筋斗云。八戒和沙僧虽然没悟空那么大的本领，但是也有一身足以自保的本领。唐僧有什么？除了一具令妖怪垂涎的肉身，他是一无所有，但就凭借这一具肉身，出于对自己的信仰，更出于对唐太宗的知遇之恩，他在接到了这个任务，前往谁也没有去过的灵山之后，就向着生死未卜的西方前进了。这份大勇猛、大刚毅，值得所有的人为之顶礼赞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唐僧实在是这个团体当中意志最坚定、最顽强的那一个。面对女妖，唐僧虽然也曾有过片刻的难以自持，但毕竟是咬紧牙关经受住了考验。就这样，经过14年九九八十一难，唐僧终于是艰难的、有惊无险的完成了他的内圣外王之路，到达灵山，得成正果。一个像悟空那样有着大本领、大神通的人，能够完成西天取经，众人不足为奇。而像唐僧这样一个有着人性的种种软弱与动摇的人，能够完成这样任务，才能够让我们为之感佩不已。因为他除了要战胜困难，更要战胜自己。面对妖魔鬼怪，他害怕过、哭泣过，但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正是唐僧的动人之处。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2: 保护眼睛呢，最主要的是不要挑食，在此基础上呢，适当的吃一些含叶黄素含量高的食物呢，是有助于保护眼睛的。接下来的吃出健康呢，我们就会为您送上保护孩子的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和蔬菜。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3: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2: 挺好的啊。
3: 对。
2: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3: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它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2: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的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3: 对，
2: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
3: 对，
2: 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3: 对，
2: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3: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2: 对。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3: 对对对，
2: 对吧？
3: 嗯，
2: 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3: 对，
2: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3: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 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2: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
3: 对
2: 吧？
3: 对。
2: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3: 对对对，
2: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3: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嗯，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

0: 95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屋脊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斗。
4: 有敌人，隐蔽。
5: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从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5: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集，郑维山参军伊始就让人刮目相看。这时红军战士的武器弹药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部队缺军衣少子弹，一般的小红军都没有枪，可是机智勇敢的郑维山首次参战就证明了自己的实力。1930年7月，红军攻打鄂豫皖边区的花园地区，首次参战的郑维山敏捷地砍死了举枪瞄准自己的白匪，顺利缴获了一支双套筒步枪。10月，红军攻打黄山、庐山，这个红小鬼又在战斗中缴到了子弹，郑维山的名字在战友们中间叫响了。郑维山跟随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巧妙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围剿。1932年10月，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我鄂豫皖边区根据地，这一次红军反围剿失败了。为了保存实力，红军总部决定除留下红74师及地方部队坚持斗争外，红10师、红11师、红12师、红73师及少共国际团全部离开鄂豫皖地区，向川陕边区转移。西征途中天寒地冻，道路险阻，红四方面军缺衣少食，又有敌人围追堵截，早就被穷苦雕刻出钢铁般意志的郑维山随着大部队斗严寒、忍饥饿、战白匪，两过秦岭，走过汉水，越过大巴山。战争中敌人的一颗炮弹在郑维山面前不远处爆炸，弹片瞬间散开，一片弹片扑地扎进郑维山左腿的绑腿里， 鲜血从白色的绑腿里慢慢地渗出来。郑维山忍住疼，揪住露出的半截弹片，一使劲儿，弹片被整个拔了出来。郑维山轻松地将弹片扔向远处，一痛一拐地追赶大部队去了。郑维山带着腿伤转战两个多月，3000多里，途中不能休息调整，没有好吃的补养，更没有药物可用，他的腿溃烂了。即使在冬天里，身边方圆几米内的战友们都闻得见他腿上散发出的腐臭味，伤口感染的一天比一天厉害。郑维山咬牙挺着，眼看左腿难保，郑维山急中生智，从炊事员那里要了些粗盐，他用水溶了粗盐，用破布蘸上盐水，一下一下地擦洗伤口。慢慢的，郑维山的伤口奇迹般的愈合了，从此一块1.5米大的伤疤印在了战将的左腿上。勇猛机警还认得一些字的郑维山，逐渐在

0: 部队里树立了威信。1932年底，郑维山随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通江、霸州、南江地区。这时，徐向前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早就对郑维山钟爱有加的徐向前，传令调郑维山到方面军总部通信队工作。通信队是部队首长身边最精明强干的力量，通信队队员个个身怀绝技，以一当十。在通信队，郑维山被任命为传令兵。西征中，战况瞬息万变，军情十万火急，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常常来不及写书面命令，只是口头传达，这就要求传令兵头脑清楚，记忆准确，传令条理分明。郑维山不负徐向前厚望，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传达军令，而且能够正确处理突发情况。徐向前、陈昌浩有意培养，传令兵郑维山也处处留心。一个战役下来，这个少年对敌我双方兵力调动变化、首长对情况的处置决心、战斗进程及战果情况的了解，往往比一般干部都清楚。担任传令兵的两年里，郑维山犹如进了军事指挥学校，军事才能突飞猛进的增长。有一次，郑维山跟随陈昌浩攻打一座大山，郑维山敏捷地走在前面，他第一个爬上了悬崖，刚刚直起身，就被一只大手抓住了帽子和头发。郑维山猛地一甩，帽子被抓走了。他定睛看见一个匪兵揪着自己的帽子站在前面，匪兵身后还站着一排同伙。郑维山回头朝后面的陈昌浩喊：
1: 有敌人，快跑！
0: 一边喊，郑维山一边抱住了离自己最近的一个匪兵，两个人一起从悬崖上跳了下去。陈昌浩眼看着传令兵跳下了悬崖，绝望的一声长叹。让徐向前、陈昌浩惊喜的是，第二天郑维山扶着摔伤的腰回到了总部，他天真的笑着对爱怜的看着自己的总指挥和总政委原地转了个圈说：
1: 我可没那么容易死，瞧我好着呢。
0: 不久，郑维山被任命为总部通信队指导员。有一次，郑维山带领通信队夜摸敌阵，缴获了一门大口径山炮，这可是红四方面军的第一门大口径山炮。为此，方面军通令嘉奖郑维山。接着，红四方面军设立炮营，郑维山被任命为炮营指导员。1933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木门地区扩编，此时未满18岁的郑维山已经以他勇敢坚强、机警敏捷的性格和突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给徐向前、陈昌浩留下了深刻印象。方面军领导商议，郑维山成熟了，要重用，于是郑维山被调任红九军第27师第81团政治委员。需要指出的是，红四方面军虽然也按照中央红军实行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制度，但红四方面军政治干部的主要职责是指挥打仗，有军事指挥的最终决定权。这时，红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四川军阀的田颂尧、刘存厚、杨森。三个军阀在四川各霸一方，连年混战，横征暴敛，残酷地剥削人民，同时他们不断地发动对红四方面军的围攻。可喜的是，红四方面军凭借英明的指挥和勇猛的作战，在川北地区所向披靡，连打胜仗，又得到当地劳苦大众的有力支持，队伍迅速壮大。此时红四方面军又洗浴川东游击队，两支队伍胜利会师，红四方面军再度壮大，已有近10万人，川陕苏区也建立了起来。随着红军队伍的壮大，少年团政委郑维山也在不断成长。郑维山带团在反围攻的作战中

0: 骁勇异常，战无不胜。有一次作战后，红四方面军西线总指挥王树生和红九军政委詹才芳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赞叹道：
1: 真是少年猛将啊。
0: 1933年12月，18岁的郑维山升任红九军新编师红27师政委。经过战争的洗礼，志气未脱的郑维山目光敏锐坚定，脸上带着指挥若定的镇静。18岁成为师职干部，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在我军甚至于红四方面军历史上都不多见。私下里，红27师的战士们纷纷议论：
2: 咱们师新来了个娃娃政委。
0: 1934年春天，不断证明自己实力的娃娃政委郑维山因突出战绩被调任红30军主力师89师政委。郑维山凭借其优秀的指挥、巧妙的战术，带领全师屡立大功。另外，郑维山边打仗边抓军事训练，他根据265团善于夜战的特点，加强夜间战术训练，要求每个战士都要掌握搭人梯和用铁钩、绳索攀登悬崖等技术。整团夜行军爬山越涧要如履平地，过村走镇要人不知狗不叫。他们还创造出许多夜间联络的方法和工具，他们用竹筒装火箱，筒口向后进行联络，除后面的部队外，前边和两侧都极难发觉。这个团成为郑维山一手带出来的我军历史上第一支善打夜战的建制团，被称作夜老虎团。慢慢的，私下里娃娃政委的称呼越来越少了，提起郑维山，师里的战士无不肃然起敬。1934年7月，蒋介石组织国民党军队发动对红军的新一轮全线总攻，蒋介石把川陕边境的红四方面军交给军阀刘湘，任命他为四川剿匪总司令。蒋介石专门拨给刘湘200万元军费，10000余支枪，企图毙其功于一役。刘湘将兵力增至140多个团，对各路军队加拨军费300万元，子弹300万发。为达到统一指挥的目的，他还专门成立了剿匪总司令前方军事委员会。在作战室里，刘湘下了死命令：
2: 要在1个半月内把川陕红军肃清。
0: 不久，刘湘亲自指挥6路围攻的第5路由东向西突进，企图与西面的军阀田颂尧第2路达成对红四方面军的合拢分割。郑维山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在徐向前的指挥下，郑维山率领红89师与红9军1部共同阻击西线田颂尧的部队，目的在于延缓其进展，致使东线刘湘部队呈孤军突出之势，便于东线红军作战。田颂尧是郑维山的老对手了，因为田颂尧长得又胖又圆，浑身没什么棱角，战士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田冬瓜。郑维山把作战任务和作战方案布置下去，动员各团一定要抓住机会教训教训这只大冬瓜。末了，他大声问：
2: 大家有没有信心？
0: 团长们声如洪钟的答：
3: 有。
0: 战斗打响了，红89师的战士们如同猛虎下山，冲向敌阵。田颂尧的部队被打得缩着脖子，抬不起头，迈不开腿，前进不得，哪里还能够向东前进接应东面的刘湘呢？这一边，刘湘部队慢慢向西前进，打着如意算盘，准备与田颂尧形成合围。东线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指挥下，一部兵力正面阻击刘湘，边打边退，慢慢引诱刘湘部队钻进红军部下的口袋。慢慢的，刘湘部队 已成孤军突入红军根据地之势。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只听徐向前一声令下，
1: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0: 顿时红军主力部队从两侧发起猛攻，红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冲向敌阵，刘湘部队四面受敌，只有被动挨打，抵不住红军猛攻的刘湘部队损兵折将，全线溃退，败走100多公里。见东线刘湘部队已经逃脱，徐向前速令主力转向西线，准备歼灭西线突进的田颂尧部队。徐向前命令红30军承担迂回任务，他要采取纵深大迂回战术，吃掉这只冬瓜。这时郑维山正率领红39军89师在西线巴中地区待命，徐向前令郑维山直插敌侧后黄猫峪，断田颂尧退路。已是深夜，满天星斗，兵贵神速，郑维山接到命令，立即想到了善于夜战的265团。他与刚从东线转来的红89师师长柴鸿儒商议，
3: 我带256团走小路，沿夷凤场、雪山场直插黄猫坝，你带主力走大路，迅速赶来。
0: 柴鸿儒点头会意。郑维山集合265团高声说，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刘湘已经被东线战友打跑了。
0: 战士们乐得一蹦多高，纷纷鼓起掌来。
4: 现在总部打算吃掉西线的田冬瓜。
0: 战士们的表情严肃而兴奋，
4: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黄猫坝断他的退路，要快，不能让他跑了。
0: 郑维山边说边扫视面前的战士，
4: 做得到做不到？
5: 做得到。
0: 战士们响亮的回答在万籁俱寂的山谷中回荡。郑维山手一挥，
4: 出发。
0: 265团具有夜行军的特长，不管是山路、水路还是悬崖峭壁，他们都走得又快又轻，仿佛如飞。郑维山走路本来就快，现在更是拼了命地跑在前面，整整跑了一夜。战士们知道哪怕慢下来一会儿也算是休息了，可是郑维山只有一个心思，完成任务。突然郑维山只觉得一股咸腥的东西从胸中涌出，直冲口腔，接着哇的吐出一口鲜血。后面的战士跟上来关心的慰问，郑维山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2: 没事，走得太快了，告诉队伍不要停，要快。
0: 9月12日中午，经过一夜又大半天急行军的265团，在郑维山的率领下达到了黄猫指。黄猫指两面是莽莽苍苍的高山，中间有一条狭长山谷，大路与山谷平行。郑维山立即明白，堵住长口，敌人将插翅难逃。这时只见远远的一路队伍乱哄哄地跑来，正是田颂尧的先头部队。郑维山着急地命令战士们迅速展开，占领直口两侧有利山地。部队刚刚展开，只见田颂尧的主力部队约10几个团也成群结队地撤退出来。这些昔日威风一时的部队此时早已经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郑维山一声令下，
4: 打。
0: 夜老虎团的战士们以密集的火力射向敌人，胚口被封住了，眼看退路被断，逃跑的敌人像亡命徒一样冲向红军战士。很快柴鸿儒率红89师主力赶到，与郑维山所率265团战斗在一处。郑维山一声吆喝，号兵吹起了冲锋号，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一般冲向敌军，直杀的敌人横尸遍野，血染山坡。入夜训练有素的红军战士们战得更猛了，敌人溃不成军，只能乱冲乱撞。又经过一昼夜激战，红89师将田颂尧部 全部歼灭。看着东方，大山后面的天空褪去了宝石蓝，显出了淡蓝色，已是黎明。郑维山高兴地鼓励战士们，
4: 这一仗打得痛快。
0: 红八十九师全歼田颂尧部队，给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战役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意味着徐向前指挥的这场战役的全面胜利。刘湘六路围剿宣告失败。在这一战中，红军一共歼敌14000余人，其中击毙4000余人，俘虏旅长以下敌军官兵10000余人，缴获长枪7000余支，炮40余门。这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四川军阀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受到严重打击，红四方面军也获得了短暂的休整机会。难怪总指挥徐向前见了郑维山，情不自禁地拍着他的肩膀。
1: 你们跑得快，插得猛，打得好啊。
0: 此时红三十军上下盛赞，
2: 哎呦，八十九师的政委真是个猛将。
0: 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巴中清江渡召开军事工作会议，休整队伍，总结经验。会上方面军决定成立新红八十八师作为主力中的主力，专打硬仗，打主攻。组成新红八十八师的三个团都是红三十军的主力团，263团攻守兼备，尤以防守见长，屡战屡胜。在清江渡会议上被授予能守刚军团称号，是原红八十八师主力。265团以善打夜战著称，夜过村镇能使人不知狗不叫，过悬崖峭壁不在话下。在会上被授予夜老虎团称号，是原红八十九师主力。268团则以擅长进攻著称，刚被授予能攻刚军团称号，是原90师主力。那么由谁来挑起红八十八师指导员的重任呢？下至红三十军的战士，中至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上至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大家一致推举郑维山。于是郑维山众望所归地担任了红八十八师政委，而该师师长则由熊厚发担任。从此少年猛将郑维山便率领红八十八师打主攻，当先锋，屡战屡胜，足迹踏遍川陕边区。这一边红四方面军开会休整，那一边蒋介石不甘失败，继续酝酿新的围剿计划。蒋介石急飞西安，调嫡系部队胡宗南部丁德龙旅入川，亲自策划对红四方面军的川陕会剿。在红四方面军艰苦转战的同时，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也在进行艰苦的长征。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抗阻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 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2: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9: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0: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2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2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20: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21: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2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4: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向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22: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4: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向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向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23: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现在到时候给你打电话。
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4: 凡是过来的手送过去，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喝这一点吃一碗。
4: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向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4: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25: 出点变化报一下，稍微收跟你联系啊。
23: 搞快点，搞快点。
4: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4: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向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向峰说，等河南的活

0: 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4: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5: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6: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7: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8: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9: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0: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

0: 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食以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的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其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1: 加油加油，
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石者
11: 地图。

0: 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芒种。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黎真主党称只要占领存在，抵抗就将继续。黎已停火会否沦为一纸空文？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再迎新契机。
0: 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跨区作业农机手们如何与乡亲们双向奔赴，守护颗粒归仓。
0: 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首次挂果，总台记者揭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
1: 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还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他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苦战5局， 以3-2战胜泰国队，取得本赛季首胜。中国女排今天轮空，明天和后天将分别迎战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黎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0: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0: 卡茨表示，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0: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军队从黎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方撤军，它是根据这次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设立几个小的试验区，就在这几个小的试验区里边，以色列的军队先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给清除之后，那么以色列的军队撤出来，那黎巴嫩政府军进来全面接管。所以这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是很小的几个点，现在是开始了第一个点，它对整个黎巴嫩的局势影响是很小的。当然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希望是以后逐渐的扩大这个试点，慢慢的把黎巴嫩真主党从整个黎巴嫩南部给清除出去，但是一时半刻他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还会加剧。
1: 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则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0: 牛新春认为，对真主党来说，黎巴嫩政府同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无约束力，只要以色列不全面撤军，黎巴嫩战线就难以平息。
6: 现在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交火和打仗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 然后现在达成协议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效力。那么以色列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至少要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到利塔里河以北，然后黎巴嫩政府呢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约束力是很小的。就在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停火协议实际上根本没有落实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要求历来就是说，只有以色列全部撤军，然后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考虑这个停止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才有可能解除武装。那么这些呢，但是以色列又做不到，就是2024年11月27号那次停火之后，以色列还继续占领了黎巴嫩南部5个战略要地。现在呢，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以色列都全部占领了，所以现在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撤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以色列不撤军，黎巴嫩真主党就不同意停火，不同意停火，那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协议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一时半刻还平息不下。
0: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就黎巴嫩近期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本月2号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已于昨天抵达北京。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始终相互尊重、平等互助。中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推进老挝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型的发展战略。
0: 中老铁路是双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线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惠及沿线民众，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黄金通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7: 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老挝没有海岸线与出海口，高昂的物流成本、闭塞的交通条件，让老挝常年深陷陆路封锁困境。2015年，中老两国正式签署中老铁路合作协议。经过两国建设者6年的攻坚克难、不懈奋战，中老铁路在2021年年底顺利通车。该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抵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沿线串联560余处景点。通车后，中老两地民众探亲往来、商贸互通、跨境出游不再受高山远路的阻隔。早上在昆明吃米线，傍晚就可以在万象喝咖啡，变为了现实。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过8100万吨。我在走访中老铁路万象站时，在人流熙攘的候车大厅里，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万象站客运负责人杰森介绍，
8: 目前已有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搭乘中老铁路出行，中老跨境国际列车每日常态化开行4班，昆明南站至万象最快单程用时仅9小时36分钟。
7: 除了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老铁路日益凸显的枢纽作用同样体现在货运领域。通过中老铁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老挝、泰国等国家，东南亚的榴莲、山竹、香蕉等热带水果通过冷链运输迅速运抵中国。中老两国依托这一通道，共规划建设了40多个产业物流园区，促进了钢铁、橡胶等大宗商品集散，带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万象站站长贺旭强向我介绍，
9: 跨境货运由原来的公路57天缩短至铁路的12天，运输品类3800余种，辐射老挝、泰国、越南、新加坡等19个国家与地区。
7: 铁路还带动老挝百姓增收。在朗布拉邦站工作的坎西·哈萨站表示，凭借稳定收入翻盖新房，全家生活显著改善。
1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职业，我感到很高兴，参加工作后觉得很好，因为这里待遇很不错，作为铁路上的一名员工，能给我们的后辈们做一个好榜样。
7: 列车穿梭在山水之间，把两国百姓的日常紧紧连结，让民生相连，商贸互通，中老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也跟着飞驰的列车越变越深厚。
1: 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截至2025年，中方累计对老投资超180亿美元，当年双边贸易额98.2亿美元，经贸合作依托中老铁路持续扩容。
0: 如今中老两国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除铁路外，在能源、农业、教育、文化、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减贫等领域均成果丰硕。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1: 此次访华，通轮主席的首站安排在了浙江杭州。在杭州期间，他不仅考察当地科技创新成果，还亲自体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中老合作正在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拓展。
12: 中美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呢，也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驱动力。今年以来呢，中老两国在高科技和绿色产业融合方面不断碰撞出新火花，为中老的科技、跨境贸易、边缘化等新兴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电网，也是中老规格最高的跨境电力项目。项目将双边电力互济能力从50000千瓦提至150万千瓦，年输送清洁电能30亿千瓦时，是原有线路的30倍。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为老挝建成了该国首个大型光伏储能项目和首个风电项目。老挝总理宋塞表示，
13: 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主要在能源、矿产、服务、房地产、商场等领域，其中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对老挝电力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投资的南瓯江梯级水电站，其发电量占到全国用电量的33%。老挝政府也正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
11: 双方在教育人文领域的往来更是源远流长。上世纪60年代，中方应老挝请求，在南宁共建6、7学校，先后有1000余名老挝师生在校学习任教，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2017年，老挝乡村教师提升项目列入中方援助工程，培养3000余名教职人员。宋清润教授表示，自己对双方的教育文化交流感触颇深。
12: 我个人曾经去过老挝做过学术交流，很强烈的感受是呢，两国关系非常友好，而且近年来呢，两国的人文交流都很密切。好几位老挝的学者，他们跟我谈的经常是中国企业在老挝有很多投资，设立了很多企业，那么老挝很多人在中国的企业工作，他们也非常高兴。
1: 中老命运共同体不是设想，是一点点落地成真。通轮主席一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也在持续助力这份合作不断向前。那么此次访问将给双方深化合作带来哪些新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11: 今年1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轮再次当选人革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完成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后，很快便安排最高领导人访华，充分体现了两党两国之间的高度政治互信。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通轮主席此次来访承载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的多重使命。
12: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两国将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啊、贸易畅通等等这些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那么此次双方领导人会晤之后呢，我相信两国合作将持续的提质升级，两国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道路上将迈向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
11: 从中老铁路架起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到数字经济开启合作新空间，中老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外界普遍期待通伦此次访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
1: 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0: 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5: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起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纤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16: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15: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T300是入门级，

0: T700是中高端，T800是高级，T1000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95%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1: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6.5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1: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那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直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0: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1: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2: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T1000、T1001 甚至 T1200，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1: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来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0: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

0: 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1: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儿。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施法工艺尤其难，施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凝固浴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0.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施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0: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铅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T1000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只为守护颗粒归仓。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麦收时节里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今天请听他的麦收日记第二篇《和一片麦田的约定》。
4: 4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6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5: 他在上面呢，
6: 车上面。
5: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
6: 慢，你往那么近，
4: 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岩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5: 怕下雨了，我醒了，怕下雨了。
7: 这雨是挺大，这顶上这么多水。
4: 凌晨3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文集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2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8: 那哥们上哪去？
7: 还是昨天老地方。
8: 哪个老地方？
7: 昨天那边那个庄，2公里。
8: 哦，那听着我搁这搁来，
7: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8: 这个都没开始来搁这搁了啊。
7: 哪边倒好。
4: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5、6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5: 是啊，
7: 不是哥们，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5: 你去吧。
6: 不去不去。
7: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9: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5: 昨天晚上我们
4: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言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售卖，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言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收卖的还有搭伙做麦客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言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一样不会太好干，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9: 我说的听，他六月他得听，说的听。他一点这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顶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到干就给干了，就完事儿，是不是？老百姓也急，
7: 81%的雨，后天肯定得下。我们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4: 李国言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两天要抓紧收。刚过8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各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言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言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言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7: 哎呦呀，我在顶上晃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就站地下觉得
5: 腿软了，
7: 觉得在晃。
5: 你得总低着头，看搁的准不准。
7: 对对对，这个就做到了耳听路路，眼观八方。
4: 老高家的地把边儿也不规整，李国言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7: 眼睛看的东西多了，这上面是数字，这是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搁台做不往不往里边进，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土，这多了。
10: 谢良鹏已展开，
5: 给我来瓶水啊，我别放里。
10: 谢良鹏已展开，请注意。
4: 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
11: 我说这可最不开心，这收的都是钱，我说这不开心，这都是钱他不开心，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鬼堂才是最好玩，对吧？可怜鬼堂才最好玩。
4: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楼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12: 三姐，有啥问题及时给他支付五千以后啊。好，我们支付责任。
4: 严俊杰拎来一提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言。李国言收下了这份高里楼村的心意。高里楼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言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13: 马力大，储货就跟咱家老家的这个储货，这个效率非常高。这个他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14: 麦茬低。
13: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4个省基本上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个季子不好。这几年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之前，在这个下雨之前，一定把麦子放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4: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点半，高里楼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言和刘雪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里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2: 瓦首益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瓦首益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昨天一则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的消息上了热搜，有网友感叹啊，一颗果子两种灵魂，科研人员太牛了。
3: 嗯，近日呢，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这棵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而它呢暂时被命名为槐石，取的是父母名字的首字。
2: 槐石果实什么样，吃起来什么口感，更像荔枝还是更像龙眼，科研团队为什么要突破壁垒开展荔枝与龙眼的跨属杂交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走进位于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为您一探究竟。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4: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霞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15: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霞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16: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15: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16: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5: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16: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5: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16: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3: 事实上呢，这并不是荔枝和龙眼的首个后代。早在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团队就培育出了全球首个龙眼与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翠蜜。它是以龙眼为母本，以荔枝为副本。而这次的荔枝新种质怀石刚好是反过来，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果皮红彤彤的，吃起来呢则带有龙眼的脆爽的口感。
2: 两个方向的杂交均告成功，标志着荔枝与龙眼属间生殖隔离实现双向突破。在第一棵荔枝树大面积挂果以后，怀石荔枝什么时候能端上万千普通家庭的餐桌？孕育出怀石荔枝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究竟藏着哪些珍贵的育种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16: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15: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16: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形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5: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16: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5: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14: 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受日本经济长期疲软拖累，最新数据显示，反映日元综合购买力的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了其1973年转向浮动汇率制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购买力持续承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日本普通民众手里同样是10,000日元，几年前还能买到一购物车的生活必需品，如今呢可能就买不到了。
2: 昨天美元对日元汇率仍徘徊在159.6至160区间，考验着关键心理关口。尽管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日元汇率的回弹动能还是显得后劲不足。
3: 在4月28号到5月27号的一个月里，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干预了汇市，可是还没过几天，取得的成效已经彻底烟消云散。日元汇率为什么会深陷历史性弱势？弱势日元又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7: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出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18: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这个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那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17: 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就在6月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19: 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纪录，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17: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认为，
19: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7: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 SMBC 日新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20: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17: 眼下市场普遍预判，六月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福一解析，
19: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在广州举行，这也是第一次由多地政府联合举办。活动现场还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预计将少花约20.5元。天气方面，今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行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将于当地时间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该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当地时间5号公布，如果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